0: 真正让世界为之瞩目的不只是这次发射本身，更是发射之后我们做了什么。当天国防部主动发声，明确表示此次发射属于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第二天公布发射现场图片，背后展示的是人民军队这个战略军种的高度自信。而很少有人知道，我国的导弹事业从起步时的高度机密到震撼世界，在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部队。
1: 2026年5月，火箭军工程大学校史馆迎来了一位身份特殊的老人，他已经94岁高龄，对这个战略军种有着深厚的感情。校史馆里展出着一罐永定河的水和一罐糖心店的土，吴通森老人在这里驻足良久。
2: 哎呀，糖心店，难忘的对着人生中间一个转折，也是昭和人民的信任把胆子交给我。
1: 吴通森是1993年从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火箭军工程大学退休的，这是时隔30多年后他第一次回到学校。再一次看到熟悉的人，想起过去的事，吴通森感慨万千。
2: 的老首长黄德飞，
1: 老人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黄迪飞是1957年年底，他们的见面彻底改变了吴通森的人生轨迹。
2: 那个我不知道他叫黄迪飞，这是我们刚搬到和平学院的喧哗，突然出现了一个戴银色肩章的中校，戴个眼镜，这张就是黄迪飞。
1: 当时吴通森还不知道，时任军委炮兵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的黄迪飞肩负着一项神圣的使命，正是因为他的出现，吴通森受领了一项绝密的学习任务。
2: 不知道学啥，但是知道我们去了要回来，任务是很明确的，我是学个新的东西，完了回来记得担任教练。
0: 其实啊，吴通森当时不知道，同一时期在全军的各个部队和他一样有着同样疑问的超过100人，他们都很好奇，纷纷在打听到底要去干什么呢？但是得到的回复只有3个字：不知道。那么他们到底要学什么呢？我们来看，源头就在这里。这块石头看似非常普通，但当时却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送进中南海，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而正是这次接见之后，可以说新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1: 时隔不久，一次绝密会议在中南海召开，火箭军军事馆的这个场景真实还原了当时的情况。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中南海举行，会议作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中国自此悄悄开启了一场漫长的远征。同样是这一天，吴通森还在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的课堂上给学员们上课，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2年之后自己会来到北京的长辛店，开启一段人生的新征程。北京长辛店位于永定河西岸，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1957年12月9日，我军第一个导弹专业培训机构炮兵教导大队在这里成立。12月下旬，应中国政府的请求，苏联派出的102名官兵到达北京，并运来苏制 P2DD 导弹协助教学和训练。
3: 教导大队它实际上它2项任务，第一是接装，

0: 第二是培训。接装是什么呢？接装就是刚才说的引进导弹，由一个教导大队来接，然后就是培训。培训呢，就是培训这个导弹的操作人员、技术人员、工程人员、指挥人员。
1: 1958年1月11日，吴通森和其他500多名正式学员参加了炮兵教导大队首期开学典礼。这些学员都是从部队和科研单位千挑万选的精英。
0: 教导大队的第一课是什么？是保密。啊，不该问的你别问，不该说的你别说，非常严格。
2: 第一感觉很神秘，围墙旁边都是沙子，你要出门的话，工作证就在轿车，这给你一个牌子。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炮兵教导大队的第一课深深刻进了乌通森他们的心里。来自炮兵学院射击系的乌通森优势明显，他在炮兵射击专业已经深耕多年，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分配专业的时候，领导决定给他换个赛道。
1: 乌通森被分配到了测试连的单元组，任组长，主攻控制专业。虽然有些意外，但乌通森毅然接受。
2: 我在入伍教育的时候，那时候教育了我们一种啊，敢于牺牲、敢于拼这个精神，啊，要有那股劲儿。
1: 地地导弹是一种从地面发射打击地面目标的导弹，在当时属于尖端科技，全世界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国拥有。而在地地导弹专业中，控制专业又属于核心中的核心。它直接决定导弹能不能飞得稳、打得准。
2: 那时候讲课都要课间提问，他问我弹的话怎么飞的，啊，我就很明确、很清楚跟他说，几秒钟开始就拐弯，啊，拐到多少时候，成功多少度开始关机，最后怎么？那我回答一清二楚。
1: 乌通森虽然熟悉理论，但地地导弹作为当时高精尖的战略武器，内部构造复杂，核心零部件精密繁多，摆在乌通森面前的是重重困难。
2: 关键是接收机，接收机呢就是靠无线电，当然还得有电子元件啊什么什么，那我自己敲不通啊。
1: 当时按照中苏之间的协议，苏联教官只负责培训3个月，后续的孵化任务就由乌通森他们首批学员来承担。那么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把控制专业的知识学到手，并且具备教学的资格呢？
2: 我的经验，只要你下定决心把什么都放下，我就干好这件事，你就会有智慧，能有了智慧，问题就一个可以解决。人就怕万得万失。
1: 正是抱定这样的信念，乌通森决定迎难而上。当时他的姐姐在北京一家工厂当车间主任，乌通森从姐姐那里借来电工基础、无线电原理等书籍，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
2: 单元组的一个组长施广运是炮兵学员，他原来搞电台，也是个厂子，人家对无线电的厂子熟门熟路，咱们在一起学习。那有些问题我先吃下去问他一下，这是没问题的。
1: 乌通森利用各种途径拼命学习，3个月的培训结束后，他不仅系统掌握了控制专业的仪器和测试知识，更做到了装备在手就能熟练操作，具备了控制专业的教学资格。他们第一期500多名学员犹如一颗颗种子，在我国导弹部队组建、发展、壮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 给他铺床，就是站在这头，然后给

0: 非常非常非常激动，开始说他在那个发射时候训练，他说那个负荷很大的，然后住的环境又非常恶劣，但是他们为了这个发射这个导弹都努力的去做。
1: 我们也会后悔。
2: 为什么呢？
1: 我为什么参军？我参军图个啥呀？我参军是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
3: 如今第一代导弹兵留下的好传统和好作风，在火箭军的座座军营，新时代的官兵一代代传承。东风快递，使命必达。
4: 因为东风代表着就是我们国家最高端的武器，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像那握了一个神器一样，不管到哪里，敌人是谁，我们都不会惧怕他。
5: 到手就位，在火箭军部队，官兵们每每听到这个口令，那就意味着已经进入战斗状态，随时准备利剑出鞘。这个从长辛店喊出的口令，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一代代官兵从未缺席，也从未迟疑。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是大国长剑的誓言，也是积蓄60年的无声力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讲述导弹发射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3: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层兵器大厅中，这枚抢眼的明星展品有着怎样曲折的诞生历程？
6: 当时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以后，我们全营的官兵呢，高兴的从地上都蹦起来了，个个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3: 我军第一支地地导弹营成立后，到底是什么意外让第一代导弹兵陷入绝望？
6: 都没吃饭，没人吃饭，都在找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责任，都怪我哪里没做好。
3: 从成功发射戈壁滩上的蒸汽弹，到手握射程覆盖全球的倚天长剑，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如何在绝境中逆袭腾飞？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节目，下期播出《东风浩荡立长剑》，下集敬请收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层兵器大厅中，这枚抢眼的明星展品有着怎样曲折的诞生历程？我军第一支地地导弹营成立后，到底是什么意外让第一代导弹兵陷入绝望？从成功发射戈壁滩上的蒸汽弹，到手握射程覆盖全球的倚天长剑，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如何在绝境中逆袭腾飞？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节目《东风浩荡立长剑》，下集敬请收看。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狼山泉源自自然。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

0: 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美好未来。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大概在二十几年前，我非常荣幸的被选调到去组建当时我们国家比较先进的驱逐舰。在一次我们实验试航返航的途中，我看到那片区域里面突然出现一个湖泊，时隐时现。哎，通过我的经验判断，我觉得这就是一条潜艇。哎，我就跟俄专家说，我说你看看，这个就是潜艇回波。他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通过一个回波、一个光点就能判断它是个潜艇呢？我说我可以。通过比对，他的人告诉他说你输了，他赢了，是吧？我说，当时他非常高兴啊，挑着大拇指说：“他就是我见过的传说中的海狼。”啊，当时我一听到他的这种赞美、这种认可，我内心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后来我被调到宁波尔低新区质检厂工作，负责我们国家最先进的相控制雷达。这部雷达只要一开机，我见周围几百公里范围内的飞机导弹，对于我来讲它都是透明的。随着装备的日新月异发展，我们有各种器材去佐证这个目标，我们再也不会为了当初的一个回波和别人去争吵去争论。
1: 我是从航空兵部队参谋岗位转型到海军舰艇部队基层岗位，有一次实兵对抗演习过程中，突然我们数据链断了，我就跟副长建议，我说副长，可能刚刚是因为天线有遮挡，因为您刚刚激动了，建议您可以适当调整一下航向，说不定我们数据链就能恢复正常。当舰艇完全调整了航向两拐动的时候，我们数据链的红灯就恢复成了绿灯，那一刻我心里面也放下了一颗大石头。宁玩地形舰中华神盾作为我们海军现役舰艇通信系统集成化程度比较高的一型舰艇，我觉得我能把天线把这个系统给摸清楚，我觉得我还是很有成就感。而它又作为现役海军舰艇信息化集成化的典型代表，它还是当之无愧的。
2: 我的青春是从话务员开始的，后来有一次机会摆在我面前，我可以去海军士官学校进行舰艇通信专业的学习，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地报考了海军士官学校。后来我很荣幸分到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一艘舰，也就是很多军迷非常关注的175舰。这艘船带我见识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风景，虽然这些景色我没有办法发在朋友圈，但是我觉得在我最宝贵的这几年的青春年华中，能伴随着175舰一起劈波斩浪勇闯大洋，是当时我作为一名豹女兵想都不敢想的。现在作为一名信号兵，我觉得我的站位很小，小到就是052地形驱逐舰驾驶室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落，但是我又觉得它很大，大到承载了我所有的青春猜想。不是好多网友都问175舰在哪吗？今天我告诉大家175舰在这儿，其实我的青春也在这儿。
3: 端午时节，军营里的灶火比平时多了一层甜，红枣粽子、青稞粽子、赠糕、肉粽子品种多样，炊事班把节日的念想都包进了粽叶里。远处训练的战友还没回来，食堂的蒸汽已经等不及了。

0: 硝烟弥漫，险途驰骋秀车技，沙场利剑，全员备战练硬功。看机动处置干脆利落，灶台烹制香气十足，这支队伍能征善吹，素质过硬。这个地方远，远到快递要走很多天，远到青稞比糯米更常见，但端午的粽子从不迟到。
1: 放入少量的青稞与糯米，加入蜜枣，再放入少量的青稞与糯米，收搅，收搅的过程中一定要收紧，防止水渗入到里面。
0: 青稞粒硬，嚼起来沙沙响，像高原的杏子。

0: 主的手也跟着包，裹紧的粽角里藏着一句：“试一试，很美味的。”偏远的地方，味道不偏远。两三个小时的等待，粽叶从翠绿熬成深褐，剥开米粒晶莹，粒粒青稞嵌于银白糯米之间，高原谷物与江南米食相融共生。蜜枣的甜先窜上来，青稞的香慢慢垫后。高原的端午吃的是硬和软糯。
1: 冷水下入羊肉。
0: 粽子是过节的甜，羊肉才是胃的刚需。小尾寒羊，青藏高原跑出来的肉，嫩不膻，价格还亲民。班长说了，这羊战友们隔三差五就能吃一顿。海拔4000米，水的沸点80多摄氏度，想煮熟一锅羊肉，高压锅是炊事班的通行证。
1: 盖上锅盖，高压锅上气40分钟。
0: 气阀一落，掀开盖，奶白的汤咕嘟冒泡，羊肉颤巍巍地趴在骨头上，筷子一拨就离了骨。班长手起刀落，切成小块，码盘配一碟辣椒粉，几瓣生洋葱，手抓一块，肉烂汁浓，骨头缝里的香都渗出来了。摄影师咽了下口水，不怪他，这谁顶得住。葱姜爆锅，鸡丁和青红椒丁一起跳进热油，大火猛炒，铲子翻得飞快，香辣味儿从灶台窜到食堂门口，连队的开饭警报响了就得端碗。
2: 战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酸辣黄辣丁。第一步，我们先锅里加入菜籽油。
0: 酸菜下锅，酸香味瞬间炸开，隔着屏幕都能让人腮帮子一紧。红油翻滚，汤色鲜亮，黄辣丁滑进去，3-5分钟捞出来，入口一抿就化。豆芽香菜铺底不是装饰，是让战士们多加2筷子维生素。大块五花肉煎过喷火器，噼里啪啦，猪皮焦黄起泡，毛孔收缩，腥味被烧得干干净净。老班长的绝活，简单粗暴有效，燎过的猪皮像卸了一层盔甲，剩下的全是软糯。
3: 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菜籽油，然后倒入我们切好的五花肉，开火炸至金黄，捞出备用。下面我们开始战术炒糖色。
0: 战术炒糖色，炊事班的祖传手艺，冰糖慢熬，起泡变色，琥珀色的泡泡翻涌，肉块倒进去一滚，红亮的糖色裹得匀匀的，汤汁在锅里憋足了劲儿，咕嘟咕嘟翻着大泡，稠的能挂住勺。
3: 现在我们开大火收汁儿，
0: 菠萝块最后才闯进锅里，跟着热汤滚几个来回，酸香升腾，果酸和肉香撞在一起，酸能软化纤维，解腻增香。班长说，这叫舌尖上的化学反应。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战士们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天堑变通途。

0: 训练场上热气蒸腾，营区里的端午味儿也渐渐浓了。食堂里，帮厨的战士围在一起包粽子，驻地就在海滨，咸腥的海风里，粽叶香格外提神。北方的红枣粽，南方的肉粽，甜咸不打架，各有所爱。那边粽子蒸上，这边厨房里炊事班也没闲着，菜刀枪枪，食材码得整整齐齐，蔬菜肉块在案板上排着队。
1: 下面我们把姜片炸出香味。
0: 姜片炸到金黄，满屋焦香。这道闽南姜母鸭，老姜用量豪放，不是为了辣，是为了驱寒驱湿。沿海的官兵关节最怕潮气，姜母鸭温而不燥，吃完从胃暖到膝盖。高强度运动后，这道菜是给关节的隐形护膝。
1: 加入大葱，水烧开，我们加入配菜，然后加入少许盐，少许味精，最后我们加入鱿鱼跟鲍鱼。
0: 红黄绿白，一锅把海陆风味收齐。石井烩海鲜，文火慢煨，汤汁裹着鲜味，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一勺全有。这是给高强度奔跑后的身体最温柔的回应。手打虾滑，炊事班长从不糊弄。虾泥打上劲，挤成丸，滑进油锅里，弹牙，鲜甜，每一口都是优质蛋白。时蔬炒虾球，清鲜爽口，色泽亮润。班长说，这虾滑掉地上能弹三下，吃到肚子里能顶一下午。训练场上，周桥兵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拼的是体力和协作。下了训练场，他们也会组织一些文娱活动。足球是大家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海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沙滩足球跑不快，跳不高，但拼得更凶。可越是这样，笑得越欢。岸上下来，腿肚子转筋，球衣能凝出水。炊事班在厨房里没闲着，灶台烟火不断，锅铲声声作响。队员高强度运动，体能消耗大，光喝水可不够，得补点硬货。什么算硬货？高蛋白，好脂肪，还得吃起来过瘾。炊事班端出来的是干煸鳗鱼。鳗鱼不饱和脂肪酸和优质蛋白的仓库，煸到外酥里嫩，麻辣鲜香。战士们从沙滩上回来，一口下去，麻辣开胃，油脂和蛋白精准补位。炊事班长心里有数了，下一场训练这帮人又能生龙活虎。端午天气渐热，女兵和军属一起包粽子，食堂里有人声，有笑声，有粽叶翻折的沙沙声。包完北方的红枣糯米粽，炊事班又掏出了陕西老家的赠糕，一层红小豆，一层砂糖，一层红枣，一层蜜枣，一层糯米，铺得结结实实。上笼蒸，剩下的交给时间。糯米的软，红枣的香，砂糖的黏，交融在一起，

软糯绵密，甜进心窝。羊排焯水二次入锅，香料陪着一起炖。出锅，肉烂骨酥，手抓直接啃，不讲究摆盘，讲究实在。小鸡腿在秘制老卤里泡透，咸香渗进每一寸肌理。果蛋液滚面包糠，油锅一炸，色泽金黄诱人，颜值满分。这真是咔嚓一口酥掉渣，肉嫩多汁卤香佳。鸡腿炖时分量大，一口下肚心开花。大锅大铲上下飞舞，班长喊了一声，来给战友们炒个韭菜。等等，不对，这是沙葱。沙葱西北特产，专挑荒漠沙地干旱山坡长，看着不起眼，像一把瘦韭菜。但《本草纲目》中记载描述，沙葱入肺，胃经发汗散寒，健胃消食，属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大自然给的，不声不响，但管用。炊事班长露手艺了，青红椒丁倒进热油，旺火颠锅，锅铲翻得呼呼响，气势豪迈，辣味被高温逼出来，满厨房都是呛人的香。辣子鸡丁绝对够味，鸡肉外焦里嫩，辣椒干香不燥，这道菜上桌，米饭消耗量得翻倍。牛肉顶刀切片是炊事班的基础操作，打粉上浆，热锅滑油是肉嫩的关键，油温不能高，时间不能长，几秒钟就捞出来，多一会儿就成了牛肉干儿。一勺豆瓣酱在锅中熬出满堂酱香，红油流转间，川味的底子就此筑牢。鲜蔬铺底解腻，嫩牛肉吸足汤鲜，荤素搭配相得益彰。真正的惊喜藏于最后一瞬间，焦香叠满盘面，滚油落下的刹那，香气轰然散开，麻辣鲜香交织缠绕，这般诱人的滋味总能激发官兵们的味蕾。

0: 我们先把西红柿炒出沙，让西红柿的酸甜口味更加融合到汤里去。
1: 西红柿切这么碎，班长今天要做西红柿汤吗？
2: 请您接着看。
1: 其实炊事班今天要做一道百香果牛肉，锅里汤汁咕嘟翻滚，酸甜香气四下飘散。为了吃着顺滑爽口，炊事员细心滤掉汤汁里的残渣，入口干净无杂质，开胃又下饭。牛肉提前腌制入味，裹上淀粉与蛋液，肉质软嫩，口感更佳。牛肉烹制完成后，铺在笋丝、金针菇上，浇上浓郁汤汁，撒上辣椒碎，鲜香开胃的百香果牛肉就做好了。

0: 苦瓜是夏季时令食材，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有助促进肠道蠕动，搭配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鲜嫩多汁，这样荤素搭配，营养更易吸收，有利于夏季降燥，可谓是老少皆宜。
1: 这个搅拌的时候啊，尽量往一个方向打，这样它的肉馅儿会上劲。
0: 调肉馅儿自有小窍门，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肉馅儿紧实抱团，蒸出来鲜嫩成型不散。苦瓜焯水也有讲究，水中滴几滴油能保持鲜亮翠绿，沸水入锅，开锅速捞，过凉水既能减轻苦味，口感也清脆了。酿苦瓜甜肉馅有一套实用小技巧，肉馅不要填得太满，每一段苦瓜里的馅料都要均匀一致。先在苦瓜内壁薄薄抹一层淀粉，蒸的时候肉馅就不容易脱落。全部处理妥当后，上锅蒸8分钟，口感刚刚好。利用这个空隙，班长来炒料汁。汁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两种辣椒碎最大程度上丰富这道菜的口感，既中和了苦瓜的苦味，又减弱了辣椒的辛辣，不可不为之最佳配搭。观众朋友，您猜这是什么？玉米、黄豆？都不对，这是去了皮的绿豆。炊事班为了制作绿豆糕，提前一晚就将这去了皮的绿豆充分浸泡，让绿豆吸足水分，彻底泡发。下一步就是蒸制，大火1个小时。什么样的菜品会搭配土豆泥与薄荷？先卖个关子，咱们接着往下看。炊事班创新推出土豆泥薄荷拌面，拌入的土豆泥绵软细腻，入口顺滑无颗粒，搭配清爽薄荷，风味格外独特。为把控绿豆糕品质，炊事班长把研磨好的豆沙再手工过筛揉搓，黄油小火融化，倒入绿豆沙持续翻炒。为让糕点大小均匀，炊事班长用电子秤精准分料，另外还准备了豆沙和蔓越莓2种馅料，口感软糯顺滑，风味十足。忙完了一天的工作，炊事班又熬了2锅酸梅汤，这是为明天参加足球比赛的官兵们准备的。从今年开始，该部队成立了足球兴趣小组，战士们每周都会组织一场红蓝对抗比赛，用这样的方式丰富军营文化生活。今天上场比拼的小伙子们个个朝气蓬勃，大多都是23、24岁的年纪。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的时候，蓝队获得点球机会，蓝队队员主罚命中，赛场瞬间热闹起来。15分钟后，红队顽强拼搏，奋起直追。终于，在不懈的努力下，红队扳平了比分，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赛场是对手，场外是战友，红蓝双队在赛后畅饮着这炊事班准备的酸梅汤，瞬间活力满满。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一百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爱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恰逢端午佳节，炊事班提前备好食材，包粽子。战士们虽手艺生疏，现学现包，却满满都是真诚心意。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3: 日本人占领沈阳了，
4: 军医向兵礼前来报道。
5: 去上海工作，
6: 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
7: 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我们最大的敌人

0: 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1: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2: 请关注浴血十四年。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提羊奶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不要咳，
15: 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8: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启动，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美军以演习为名，再次向日本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美日三场大规模演习同期举行，日程安排密集，科目各有侧重。美日为何加紧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日本将首次举行统合作战训练演习，推进陆海空自卫队一体化作战，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日本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9: 飞利浦空调，
20: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由美国主导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演习开始举行，不仅如此，另一场弹道导弹防御演习也将紧随其后。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6月24号，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启动，计划持续至7月31号。本年度环太平洋演习，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两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科目。此次演习地点位于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共有31个国家参演，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军事人员。美军派出由航母、两栖舰、巡洋舰、驱逐舰、核潜艇等构成的完整海上打击编队，罗斯福号航母担任旗舰。此外，根据美国方面公布的演习计划，环太平洋演习结束后将连场举行由美日韩主导的太平洋龙弹道导弹防御演习。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美国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原名，改回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美军方面称，太平洋司令部责任区域保持不变，依旧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推动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如今又改回太平洋司令部。国际舆论猜测，美国是否将调整地区战略？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苏女士，我们也看到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演习开始了，而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演习呢是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的副总指挥，那这样的安排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2: 说到环太演习的安排，我们首先来关注它的背景。环太演习呢是开始于1971年，是由美国发起，当时呢极具冷战意味。而在冷战之后，大家会注意到环太演习它变成了一个军事互动的多国平台，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关系展现的舞台。那么说到环太演习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特朗普开启第一任期之后，那么在2018年，美国以所谓的南海问题为名，是拒绝邀请中国参加，恰恰说明环太演习是在加强大国竞争的意味。那么说到今年的演习，是格外放大这个信号。我们注意到今年美国一边涉及环太演习，一方面呢西方媒体在凸显对抗，尤其涉及到的是中国辽宁舰远海演训以及东风17的试射，称呢这是中美两国在太平洋进行了对垒。而对于日本来说，日本也在放大自己在互操作性方面的一些特点，希望能够凸显自己的地位。所以从今年的环太演习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太平洋确实不平静。那么从美国主导的演习当中，更多的凸显自己在地区战略方面的布局。
0: 魏先生，那您再帮我们解读一下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从这个参演的规模，包括兵力的构成以及演练的科目来看，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3: 那么今年环太演习的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做好准备。从这个演习的主题，我们就可以看出，现在美国认为在太平洋范围内，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没有完全的技术优势和所谓的待查优势，要更多的借助于盟友的这个海上作战力量，强化它在太平洋地区的这种联合的海上作战兵力的运用能力。所以这个一体化指的是以美国海军为核心的一体化。所谓的做好准备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他眼中的战略对手要进行封锁，要进行围堵，要进行威慑。那么在海上联合作战演练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是要展示自身的这种主导性的作用，要带动更多域内和域外的盟友以及防务合作伙伴构成一个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去试图垄断相关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制海权。但是呢整体的这种联合，我认为呢还是表演的形式更多一些。所以呢看起来美国是利用环太平洋演习在太平洋画了一个大的军事圈子，但是呢真正能够发挥效应的是在环太演习框架内的一些专项的演习，那也就是说大圈子当中的一些小圈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它的军事影响力和存在感其实没有以前那么强，所以对于盟友的依赖程度会变得这个更深一些。那么环太演习只不过是进行一场大型的这种海上的这样的一个武力秀，我认为仅此而已。
0: 而且我们也看到，根据美国公布的相关的演习计划安排呢，环太平洋演习之后紧随其后的是由美日韩主导的太平洋龙的反导演习。

0: 那我们说这两场演习为什么连接得如此紧密呢？
1: 环太演习有的时候呢是要走一个过场，那么像太平洋之龙演习，我认为呢它的技术含量更高，因为美国、日本、韩国这三支海上的作战力量都有以美国技术为核心的这种宙斯盾战舰。那么此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反导能力和美军已经是处于同等的技术状态。现在呢，韩国要弥补这个短板，这说明在这种专项演习的过程当中，美日韩它要构建起反导的铁三角，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那么它要实现最大程度的这个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作战，那么要利用海上的这种反导的联合作战能力去支撑他们其他的这种进攻性的作战力量，要针对他的夺岛部队、登陆部队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进攻性的作战力量进行最大程度的掩护。当然呢，这里面也涉及到韩国和日本甚至要协防美国的航母打击群，那么在西太地区要强化它的攻防一体的这种作战能力，通过强化日本和韩国的反导作战能力，那么去针对它的进攻性的作战体系要有更多辅助性的掩护性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要整合到一起。所以从太平洋之龙的这样的一个演习科目的设置，我们也可以看出反导仍然是一个技术难题。以前我们看到的美国所展示出来的这个反导能力可能并没有他所吹嘘的那么厉害。
0: 孙女士，那您看美国主导的近期在太平洋方向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那现在美国又把印太司令部绕了一圈改回到太平洋司令部，那么美国是否在准备要调整地区战略呢？
2: 首先呢，说到太平洋司令部，这是美国成立最早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但是多年以来，不管这个司令部叫什么名字，它的辖区其实没有发生变化，都是从美国的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印度边境的西部。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辖区，确实美国投入巨大。说到一再改名，大家也会注意到，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当时呢是由这个美国将这个太平洋司令部改为印太司令部。美国政府强调的是印度洋的重要性和对印太战略的进一步的投入。当然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印太司令部又变回到太平洋司令部。这样的一个变化背后呢，某种程度是有一些偶然。比如说大家注意到，近年来美印关系确实在出现变化，由此前的密切配合到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突然呢美印之间出现了局域。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么是不是更名背后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刻意的降低印度的重要性，给印度脸色看，这是有一方面考虑的。但另外一方面，多方分析认为，美国现在进行的战略调整是全面的调整。即使呢，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这种投入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呢，是不是意味着美国还要更多的投入印度洋方向？现在美国恐怕有自己的考虑。所以呢，更名之后，很多人认为美国更多从军事方面还是希望进行收缩。刚才魏老师也说，环太演习呢是更多的摆拍，而反映出的是美国的衰落。所以此时呢，如果聚焦对华竞争，包括向这个太平洋方向、南海方向加大投入，也是这一次更名背后美国在进行的一些思考。
0: 环太平洋演习启动的同时，美日还有另外两场大规模演习正在进行，美国更是再次借演习之名向日本部署中程导弹。来看短片。
3: 6月22号至7月1号，美日举行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6月22号起，美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演习之名临时部署至日本陆屋航空基地，这是美军再一次在日本境内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媒报道称，低风将在勇敢之盾演习期间模拟打击海上舰艇，但不进行实弹射击。同步部署的还有美军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据悉，低风和海马斯还将参加今年9月美日澳举行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表示，低风和海马斯并非永久性部署，计划10月中旬撤回至驻日美军基地。此外，驻冲绳美海军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6月22号宣布，在冲绳考特尼营正式部署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综合防空系统。另一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6月20号启动了坚毅之龙联合演习，参演人数约9600人，重点演练西南诸岛的防御作战。演习内容包括指挥所开设、情报侦察、反舰作战、联合实弹射击、补给运输等。日媒称，美日将以提前阻击对方登陆部队为假定情境，部署88式和120式岸舰导弹。不仅如此，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还首次飞抵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

0: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我们也看到美军呢再一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在了日本，而且这次部署的地点呢相比上一次更靠近西南方向，而且美日还打算在演习期间呢模拟使用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来打击海上舰艇。那么这一次的美日的勇敢之盾演习的话到底有多危险呢？
2: 美军在日本的西南方向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增加美军针对台海方向进行武力介入的手段和方式。低风系统啊，可以利用C-17运输机快速地部署到前沿区域。那么，如果是在日本的西南区域去进行部署，那么针对台海方向，它可以使用射程18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瞄准和火力威慑。而且呢，它也可以发射射程400公里左右的标准6型导弹，针对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打击海上的大型目标。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带动日本新组建的远程的火力打击部队，要构成美日联合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运用体系。因为现在日本自卫队已经装备了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那么可以和低风系统进行配合，进行联合火力打击。所以呢，现在美国利用低风系统在日本进行部署，就是要把日本捆绑在它的这个军事指挥棒上。那日本呢，也会跟着美国的步伐，那么会让自卫队和美军进行这种联合作战。可以说呢，这种联合作战并不是小打小闹，而是针对大国和强国，是要进行火力打击或者是火力威慑。那么美国把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那么可以说呢，已经把自卫队牢牢地捆绑在他的战车上了。
1: 苏女士，我们也看到根据日本方面透露呢，无论是低风中程导弹系统还是海马斯系统呢，预计是10月中旬撤出，但是这个撤出的地点呢是撤回到驻日美军基地这个并不是完全从日本本土撤出。那是否表明美军在有意或者说事实上让这套系统进行永久部署呢？
3: 确实您提到这个细节，我们看到的是不管是低风还是海马斯都是撤而不走，这恰恰说明了美国的意图是要实现事实上的永久部署。说到低风系统的部署，大家肯定记得去年9月美国就以演习为名将低风系统部署在了日本，当时呢在这个山口县岩国基地一度呢引起日方的极度的争议，那周边国家也是关注，那中俄是明确的提出了反对，在观察美方的动向。那么在去年11月低风系统最终撤走了，但是呢，很显然美国没有放弃进行部署的目标。这一次的撤而不走，所谓的撤是撤到美军基地，这种撤呢，实际是美国希望低风系统能够参加下一次的演练，包括后续在中导问题上与中国长期对抗的考虑。其实从这一次的撤而不走，我们关注到西方舆论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分析，认为呢，当美国撕毁中导条约之后，关于中程导弹的使用和部署一直是在不断的前进，不断的迈出步伐。而这一次事实上的永久性的部署是美国迈出的重要的一步，也是很大的一步。也就是说在中导问题上，美国一直关注的是中国中导能力的发展，认为呢必须以这种抵近的部署来进一步的进行对冲，同时观察中国方面的反应。而另外一方面，显然呢美日同盟关系要借这一次的部署进一步的加强。尽管呢美国所说的撤是撤至美军基地，而并非呢在日本的基地之内，但是呢显然美日之间就中导系统它的这种部署使用，包括后续进一步的进行演练，是有自己的设计的。这也反映出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双方之间相互配合，希望能够提升大国竞争的这种能力和意味。
1: 美先生，那您看除了部署低风和海马斯，那与此同时呢还在冲绳方向部署了包括远程舰艇拦截系统以及近程防空系统等等，那这是否在与低风进行某种配合呢？
2: 在美日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陆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反舰作战体系和反无人机的作战体系已经进行了深度融合。低风系统相对而言，它是一个阵地式的火力打击体系，不会进行频繁的这样的一个机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导弹打击系统呢，是一个轻量化的这个作战平台，主要是在2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打击，它的这个部署就更加的灵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车辆很小，使用气垫登陆艇，使用一些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在沿海或者是岛屿之间进行这样的一个快速的机动，进行这种阵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美国海军陆战队专门打造了一

个反无人机的双车组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既可以保护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反舰火力的发射平台，也可以针对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主要是打击这种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小型的投弹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当美军把日本作为一个火力输出阵地的时候，它并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发射的位置，或者说呢要为低风系统选择

0: 方向去夺取制海权，或者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不仅仅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进行配合，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它全新的作战体系、全新的火力打击平台也都要融合进去，所以它是四个军种都要进行这种联合的行动，那么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进行这种联合的制海作战和远程火力打击。
1: 孙女士，那您看美日在同一时间密集展开三场演习，而且是各有侧重，那在您看来的话，这样的安排有一些什么样的用意，而且如此动向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警惕呢？
2: 三场演习密集开展，各有侧重，那么如果总结来说，三场演习涉及到的是夺岛、制海和多国的联动。首先呢，说到夺岛，我们会看到近年来日本一直强调的是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大家也注意到从2015年安倍政府时期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如何行使集体自卫权是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重要的一招。那么所谓的集体自卫权，日本指向的是当发生冲突的时候，日本必须与美国进行配合，要支持自己的重要的盟友。而从2015年解禁之后，那么集体自卫权指向哪个方向，日本呢一直是有考虑的。现在呢，说到夺岛，日本所聚焦的显然已经更多的指向台海的方向。日本右翼一直强调的一个场景是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日美如何来进行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所以呢，可见演习的这种指向性对地区安全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那么另外说到制海，显然呢，日本多年来是要推动多海联。那么现在尤其在南海方向，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一方面当然关注南海问题，但是呢，从具体投入来说，似乎呢美国无暇顾及，尤其呢现在在中东方向仍然难以脱身。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认为自身可以加强和东盟国家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联动，包括在南海问题上成为美国的重要的支撑。在这个具体操作方面，日本的自卫队也可以发挥效能，这也是日本自卫队转向进攻性的重要的设计。而同时呢，说到多国之间的联动，要强调这个对抗的信号，尤其日本已经毫不掩饰的指向中国，所以多场演习的这种联动以及呢相关科目的这种设置，一方面呢反映出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种战略的部署，但同时也反映出日本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变数。
1: 尽管美日演习已经相当密集，但日本方面还嫌不够，准备进一步强化陆海空自卫队的联合作战能力。来看短片。
3: 日本防卫省宣布，将于6月29号至7月3号在鹿儿岛县种子岛举行统合作战部队训练演习。这是自统合作战司令部成立以来，陆海空自卫队首次进行此类演习。据悉，演习的主要内容为地面作战和两栖作战。地面作战方面，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将进行伞降演练。两栖作战方面，水陆机动团将演练从海上自卫队运输船上乘坐橡皮艇登陆。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日前在社交媒体发布图片，宣称新型防区外电子战飞机已经进入实际测试阶段。由于较少对外曝光，日媒将其称为自卫队最神秘的飞机之一。据悉，该飞机以日本现役 C2 运输机的改良版为基础平台，日本计划用其接替 EC1 电子战飞机，为自卫队空中作战提供支援。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那我们看日本方面透露的新型电子战飞机的一个研发动态，那么相比老款飞机的话，它在哪些方面进行了这种升级？那与此同时，它在航空自卫队作战序列当中，新型电子战飞机又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4: 日本航空自卫队正在进行测试的新型电子战飞机丑陋且危险，因为我们看它的外形确实非常的怪异，它是在 C2 运输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加装了全新的大功率的电子干扰设备。那么在航空自卫队的作战兵力当中，它其实是一种压制的手段，也是一种软杀伤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那么首先它可以掩护航空自卫队的偷袭兵力，比如说日本航空自卫队要进行先发制人，这个时候呢就要针对对方的防御体系，尤其是防空的火力网进行干扰和破坏。使用这种防区外能够进行电子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空中平台，可能会针对对方的雷达系统和防空导弹进行干扰，然后呢为航空自卫队的偷袭兵力，比如说 F-35A 隐身战斗机打开更为安全的这个进攻通道。另外一个呢，不排除也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海上作战力量，甚至包括中国的航母编队要进行压制，要进行威慑。那么航母的这样的一个预警体系，或者说呢防空体系，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这种应对能力，或者说作战能力就非常的重要。
1: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

0: 那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呢，将首次进行自统合作战司令部成立以来首次统合作战的相关的演习，而且涉及到了像地面作战和两栖作战。那么从演习内容来看的话，它具有哪些针对性呢？
1: 统合作战司令部会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它所有的作战体系要整合到一起，所以呢，我认为它要指挥的作战兵力规模一定会非常大，不是针对小规模的冲突，而是要针对大规模的战争，是要进行日本决策架构和日本指挥架构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和完善。就是说呢，他在单位时间内针对一个特定的作战目标，可以集合日本全国的这个作战力量，或者说呢，日本陆海空三支这个自卫队进行这种联合作战，他所要应对的这个任务啊，一定是这个非常重大的。那么从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最近针对邻国的一系列表态，我们就可以看出日本正在谋战，那么就是要阴谋发动战争，或者说阴谋准备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的规模会很大，日本可能会动用全国的兵力去进行突袭。因为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已经完成了兵力重组，现在又进行了这种指挥架构的融合和升级，所以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变得非常危险。
0: 那现在呢，日本一方面加紧强化美日联合作战能力，同时呢也在强化自卫队内部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那日本对于实战的渴求到底有多危险呢？
2: 首先您提到的日方的两方面的动向本身呢就是相互配合的。首先呢，日本认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加强，希望美国对日本轻言有加，包括呢支持日本在地区安全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实现这种防卫力量的突破性，进而转向进攻性，那么都是要美国提供支持，甚至是背书。所以呢，在这个日美相互协作当中，日本要向美国极力证明自己的作用和地位。而另外一方面，说到统合作战司令部的成立，已经开始演习，相关的动作已经开始铺开，这反映出的是从2015年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进一步的加剧，包括此前我们一度高度关注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以及现在日本政府的后续的动作。此后呢，日本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宪扩军，这是现在日本右翼已经设定的目标。所以呢，在这个自卫队内部加强协调，包括这种实战能力的这种设置，都是后续突破战后秩序日本认为必须要达到的目标和标准。所以从现在来看，日本呢自身俨然成为了地区安全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变数，而这个变数带来的多方面的负面的影响，其中包括的是可能会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那么同样在地区安全格局，包括在多海联动方面，日本的这种负面的动向肯定会带来更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造成更大的风险。那么同时呢，配合美国在地区战略的布局，日本提升自己的地位，也会使亚太地区应该说风险会进一步的增加，而安全会进一步的下降，对亚太的和平和稳定造成更深远的负面影响。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

0: 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克里米亚再次遭受大规模袭击，乌称袭击和战略后勤大动脉，外媒称乌试图用无人机封锁克里米亚，俄军加大对顿涅茨克攻势，普京称要出于地面现实与乌谈判，欧盟在乌克兰重建问题会议上向乌交付货款，俄外交部指责英国试图向乌克兰供应浓缩油，德媒称特朗普获授一美科技企业援乌，特朗普称美国汽车公司将转型生产导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忠诚无悔，60载托举如山使命，有兵成军，10年实现战斗力新跨越。
12: 利用这次还原粮食的原因，双飞儿走上了一生。
13: 当时可以说是面临的困难非常巨大。
14: 军人的魅力体现在哪呢？它就体现在生死考验。

0: 面前。
1: 时间对军人的意义就是从始至终的坚守。
2: 胸怀雷霆，潜心力荐，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光阴无言，山河为证。走过六十载风雨，火箭军从破土萌芽成长为震国擎天的大国重器。时间是强军路上忠实的丈量者，有人追着时间奔跑，抢备战先机；有人伴着时间驻守，护国之重器；有人陪着时间沉淀，度过一个又一个春秋。军事斗争准备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是全军挂相英模杨业恭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1: 下一步我们准备收集杨司令各个时期的历史照片，就是利用技术还原杨司令就是光辉而璀璨的一生。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怎么样，就是少年时期的杨业恭。
0: 1963年，18岁的杨业恭穿上军装，从湖北老家参军入伍，伴随着第二炮兵在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勤勉实干的杨业恭也从一名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为第二炮兵某基地司令员。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局势风云变幻，时任第二炮兵某部副参谋长的杨业恭奉命参与筹建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然而部队组建之初，各项基础十分薄弱。
2: 当时可以说是面临的困难非常巨大，一是没有人才，就是没有炮手；二是没有装备；三是没有教材；四是没有营区营房。他们当时可以说是以猪圈就是做营房，就是做他们训练住宿的地方。
0: 杨业恭精心挑选队员，开始组建集训队。为了激励大家的斗志，杨业恭和战友们在营地里搭建起了一座创业门，一边抢时间加强基础建设，一边争分夺秒开展专业训练。
2: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创业门是我们1:1原样复刻的，两侧的立柱是梧桐树，遇者种下梧桐树，招来金凤凰。当年杨工挑选的号手正是在这个创业门下立下了豪情壮志的创业誓言。
0: 在那些与时间赛跑的日子里，作为这支新型导弹部队的筹建者之一，杨业恭和战友们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
2: 他们自己编教材，

0: 就是边摸索边训练，然后就是以纸箱当面板，以绳子当电缆进行模拟操作训练。
1: 在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装备等艰苦条件下，杨业工硬是带领战士们在短时间内基本掌握了新型装备的操作要领。
2: 这是二炮部队首次发射该型号导弹，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为部队尽早拿到武器装备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 从组建部队到实弹发射，仅仅2年时间就形成了战斗力，这在火箭军发展史上实属不易。
0: 导弹发射成功之后，杨工及这些年轻的炮手都非常激动，也非常兴奋。但是，兴奋之后，杨工司令员又立马冷静下来，他想的比较多，就是然后组织了人员进行了导弹数据的收集整理，然后专门安排人员到导弹末区进行了导弹残骸的回收。
1: 为了进一步提升战斗力，不管是训练演习还是实弹发射，杨业工都要跟班作业。那段时间，杨业工每年都有100多天跋涉在大山深处，每天上下车百余次。
0: 杨业工司令员就是经常下部队指导工作。经常就是翻山越岭啊，对导弹阵地进行定点勘查，但是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杨司令员是在2000年就已经装上了心脏起搏器，可以说他是带着病痛就是到部队检查工作以及勘察导弹阵地的。
1: 在杨业工纪念馆展厅，有一个旅行箱，里面装着杨业工出差常备的3件宝：水壶、大衣、方便面。
3: 杨业工认为呢，水能解渴，衣能御寒，面能充饥，下部队能够随时出发，不会耽误时间，也是在家中常备着的。只要下部队呢，他就会一直带着这个行李箱。
1: 2003年，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杨业工积劳成疾。手术后的他，体重由70多公斤降到了50公斤。病房里的杨业工还经常练书法，他写的最多的是"锐利雄狮"。
0: 杨工十分喜欢练习书法，"锐利雄狮"这4个字取自岳飞的《满江红》词。他在15岁的时候给同学的那个临别赠言这样写道。坚定不移跟着党，赤胆忠心为人民。从这也能看出来，杨业工从小就想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报效国家。
1: 这份植根于心底的报国赤诚，贯穿了杨业工一生的时间。即便重病卧床、弥留之际的将军，也没有交代家事，口中反复念叨的是"立正、稍息、121。"出发！
4: 向前看，首先，让，首先，让。
5: 在那里立正稍息，在这喊121，他进了看的喊口号。哎呀，我心里难受死。
1: 2004年7月2日，将军走了，却将生命镌刻在导弹阵地上。时间在此刻静止，而将军的故事仍在军营里继续。
6: 我感觉首长就在身边，不像，离开的那种感觉。我们也一直学习传承这种精神。也一直践行着首长这种精神，在我们未来，也可能在下一刻做好随时战斗、随时决胜的准备。
1: 时光有痕，英雄长存。 此身已寄关山。

0: 拜，梦里游伴兵车行。问世间何为时代潮头，建伟业立奇功。军人的价值在于将流动的分分秒秒锻造成不朽的篇章。同样扎根导弹战线的火箭军某旅原高级工程师谭清泉，把半生的时间留在了大山里，以数十年坚守，守护大国重器。
1: 这个人呢，毕竟那个时间的时间历史长度人间，他是人生他是沧海一秀，但是过得很短暂的。你要挤时间，挤时间，除了挤时间就挤时间学习，提高自己，提升自己能力素质，把一件事情干好干完美，这个就是挤出来的时间，就提高了部队的作战准备时间了。军旅生涯40多年了，弹指一挥间，一晃而过。想想年轻的时候，热血沸腾，看到这些照片就想到这个任务，自己感到无上的荣光。
0: 70岁的谭清泉退休后依然保持着军营作息，这天他迎来了一次重要行程。54青年节前夕，谭清泉受邀重回昔日奋斗过的老部队，为青年官兵授课。在官兵们眼里，他是技术大拿，更是全能型人才。
1: 退休以后第一次回来的啊，现在一回来我这一看，哎呀，历历在目，感触很大。在我最喜欢走的路上，看到新的变化，心潮澎湃，看到官兵那种士气昂扬，这个学专业的劲头那么大，也会非常开心的。
2: 要求可能也更高了。
0: 时光荏苒，昔日点滴印记仿佛就在昨天。20岁那年，谭清泉放弃保送上工农兵大学的机会，毅然选择参军报国，自此开启了与导弹相伴一生的征程。
1: 因为我的事业就是和导弹打交道，我热爱这个大山，就是因为热爱导弹，这里是导弹的家园。过去没有退休的时候，走路啊，睡觉前后啊，包括也做梦呢，都是和导弹打交道，这个是经常有的。
0: 作为一名导弹高级工程师，谭清泉不仅要全面掌握导弹专业知识，还要在关键时刻把关定向，正确决策。多年前，谭清泉所在部队受领实弹发射任务，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导弹发射时，靶场地区突然刮起大风，现场气氛瞬间凝重起来。
1: 当时也是有很多专家说这不能干了，这个就现场都一片茫然了，这个不好下决心的时候，首长就问我嘛，他就说：“谭总，你这个有把握吗？”
0: 险情突至。在场人员纷纷提议任务推迟，等风小了再说。担任技术把关组组长的谭清泉却觉得这是锻炼部队实战能力的最好机会，当即做出了大胆决断。
1: 战场是赢不得你选择的，我还当时形象地说了，如果说今天是打仗，我们是把导弹撤回去嘛，更何况咱们也不能盲目的冒险，是在确保安全，我们行李、我们的人才、技术、我们的装备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走下去的啊，有这些钱，有我相信我们的装备它有这个安全系数，也相信我们的技术很娴熟。
0: 谭清泉铿锵有力的回答给了在场战友们巨大的信心和力量。经过仔细研究后，他马上拿出了另一套方案，发射任务继续进行。
1: 只有把工作做细了，安全可靠了，你才能敢往前干。后来首长说，你们这支部队真够硬，

0: 确保了我们这个任务就是按时作战完成，把这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1: 47年的军旅生涯中，韩清泉先后参加了9次导弹实射任务，破解200多个技术难题，先后紧急处置过100多起特勤科目，多次面临生死考验。
0: 真正的魅力体现在哪呢？它就体现在生死考验面前。你只有经得起这个大型任务的历练，你没这个底气，你干不了这个活。要经受这个实战的考验，才确保将来能不能打仗。
1: 正当谭清泉全身心投身导弹事业之时，他奋斗前行的时钟在2011年骤然按下了暂停键。这年6月，谭清泉身体出现严重不适，几次晕倒在阵地，入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肺癌，切除了部分肺叶。对于常年奋战一线的老兵来说，这场重病几乎预示着军旅生涯即将就此落幕。
0: 医生说你最好是请这个1年病假来恢复吧。手术完以后就休息休养。休养的时候呢，这个脑子里确实还在想着师长化建设这些事。这个部队师长化这个建设如火如荼的向前推进，这个我在家也待不住了。我当时我想的，我在家这个养病还不用去干工作。
1: 在家休养了不到4个月，谭清泉就再次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0: 如果说你有好的一个精神状态，有一股强大的动力，它对你身上的这癌细胞也是一种杀伤治愈的能力的。你干工作，我就不想到我是癌症病人了。这个就是你还更撑实。
1: 当兵40多年，谭清泉有过多次离开大山的机会，但他每次都选择了留下。常年守在偏僻寂静的大山里，也一次次延后了与家人团聚相守的时光。
0: 还是感谢我家人对我的支持吧。应该说我还是亏欠了我的妻子和孩子的。哎，还跟着我这个转战南北啊，这个走了不少大山，都吃了很多苦，应该是亏欠了他们的。这个是我无法这个弥补。这个军人有得有失，为国家做贡献，家庭这点算不了什么。
1: 2015年8月，谭清泉被授予利剑先锋荣誉称号。时间无声不语，却默默记录下他扎根深山矢志利剑的每一段时光。
0: 我觉得我最有成就感的是执行这么多任务，每次都是非常成功。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的这个提高，科研技术的不断跃升，将来的火箭军一声令下，多种型号一触即发，都能随时面对强敌，制衡强敌，确保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 时间的模样在岁月流转中愈发清晰。从火箭军站位走出来的81勋章获得者王忠新，把大半辈子交给了大国长剑。他的时间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是一辈子一岗的坚守。解甲归田的王忠新原本可以在家乡尽情享受退休生活，然而他却忙个不停，把时间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坚守。
2: 我在退休之后啊，就参加了这个老兵志愿服务队，每逢这个重大节日，我们都要去看望80岁以上的退伍老兵。
1: 7.1前夕，王忠新带领志愿者服务队踏上了致敬时光的路。在休宁县，王忠新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县城里的年轻人都以他为榜样。党征兵宣传大使、做国防教育大

0: 事，是王中心退休后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1: 是吧？这个是就是北京条约跟天津条约的一起的啊，这一个条约里面。
0: 望着台下一张张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三十多年前的年少模样仿佛就在眼前。这里是老兵王中心奋斗半生的战场。提起王中心，很多人都会调侃说，倘若他换上便装，提起渔网就像一名渔夫，拿起锄头就像一个农民。可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兵，却是大家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兵王。
2: 直接从一个普通的一兵干到这个一级军士长退休，是吧？同时我也是一直在干着班长，干班长说句实话就应该对他们负责，是吧？对得起他们这个一生这个老班长的这个尊重。
0: 1986年初中毕业的王中心报名参军，入伍来到第二炮兵部队。担任班长的第二年，他便以操作号手的身份第一次参与导弹实射任务。尽管已经过去了30多年，当年执行任务的种种场景王中心记忆犹新。
2: 那时候是对我印象是最深的，说实话是也是终身难忘的。那时候真是做每一个动作，做每一个项目的时候，都在头一天晚上反复思考，反复在头脑中回顾，然后就做好了，还心里还没有底。
0: 耳旁巨大的轰鸣声，脚下颤动的大地，导弹腾空产生的气浪，都激荡着王中心胸中的热血。那一刻，年轻的王中心落泪了。
2: 确实是可以说是高官第一次执行任务能够顺利的完成，因为那个是比较震撼，比较兴奋，比较激动，说实话确实也会有去流泪。
0: 王中心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工作的神圣，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上军装的分量。从此一台仪器，一副面板，七块仪表，30多个开关成为了王中心30多年来工作的全部。
2: 我认为我自己啊，就是说无论干什么事啊，我追求的就是说做一件事一定要有责任心，这是最重要的。就跟我一样，当时从事这个专业，我就是要把这个专业能够让我在这个专业上说了算，我就是这么一直坚持，所以说也去这么做。
0: 在王中心身上有这样一组数据：当兵34年，扎根连队29年，当班长28年，熟练操作3种型号导弹武器，精通19个导弹测控专业，实装操作上万次无一差错。王中心是名副其实的导弹兵王。
2: 现在讲火箭军的要求，就是我们所有的都是要做到045才能够保证圆满成功的执行任务，经过我测试的导弹，然后把它交出去，都能够顺利的完成发射任务，这是我感到非常自豪。
0: 2017年7月28日，王中心荣获中国军队最高荣誉81勋章，他也成为这个光荣群体里首位士兵代表。
3: 说起王中心班长，首先我也感觉他在从军期间经历了3次这个走鱼流的这个艰难选择，但他最终都选择个留队，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34年。班长退休了，但是他有一句话作为座右铭一直在我们班里面流传着，这就是当一辈子兵，一辈子当精兵。
2: 时间对军人的意义就是从始至终的坚守，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当一辈子兵，一辈子把兵当好。
0: 如今的王中心闲暇时喜欢蹲在一方菜园里躬身耕耘，一如他数十年的军旅生涯，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在日复一日的默默劳作中留下属于士兵的时间刻度。东风浩荡，岁月执笔，火箭军还有许许多多像杨业功、谭清泉、王中心。

0: 样的官兵战斗在一线岗位上，他们以初心作答，以使命践行，共同助力大国重器的腾飞。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光为美，星光美传，
8: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1月份，美国陆军参谋长宣称啊，美国陆军将提前部署 MV-75 轻转旋翼机，计划的目标是在2027年开始向美军部队交付首批作战用的飞机。这比该项目最初规划的时间点呢，我们看到提前了5年左右。这个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2026年1月13日报道，美国陆军参谋长在1月13日的陆军高级领导人会议上宣布，美国陆军将提前部署 MV-75 轻转旋翼机。 MV-75 就是贝尔直升机公司研制的 V-280 英勇旋翼机，该机长15.4米，宽24.93米，高7米，安装两台4750马力的通用电气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13.6吨，有效载荷超过5.44吨，可吊挂4.76吨，巡航速度519千米每小时，作战半径926至1482千米，最大航程3889千米。相比 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MV-75 采用固定式发动机舱，只有传动轴和旋翼桨叶平面倾斜，从而大大减轻结构重量，设计简单，可靠性好，操纵稳定。此外， MV-75 配备三冗余电传飞行控制系统，驾驶舱配备了集成夜视与合成视觉的触摸屏和智能头盔，机身上安装有类似分布式孔径光电系统的设备，还装有地形规避系统。为了满足特种作战需求，贝尔公司和美国陆军正在同步开发 MV-75 的特种作战型号。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已深度介入该型号的开发过程，以确保其满足隐秘渗透、远程侦察等特殊任务的需求。
0: MV-75 轻转旋翼机原计划于2031年到2032年间交付，但是呢，美国陆军参谋长在美国陆军高级领导会议上宣布，生产已经加快了。那么，美军为什么急于部署该机型？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魏先生，您的观点呢？
2: 黑鹰最近这些年频频坠落，美国陆军对于 MV-75 轻转旋翼机可以说是翘首以盼。这是一种轻转旋翼机，如果美国陆军能够尽快的实现大批量的换装，它快速投送突击部队的能力会有所提升，而且呢，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进行这种低空的突袭作战。因为这个 MV-75 最大的优势，既可以垂直起降，同样呢，也可以进行这种高速的飞行。所以美国陆军认为，一旦拥有了MV-75 这种轻转旋翼机，美国陆军它的区域内的兵力投送能力会变得更加高效，而且发动低空闪击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0: 那么美军如果想在2027年获得首批交付的 MV-75，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平，是不是能够按时接收呢？张先生，
3: 大多数的美国的这个军事项目都在拖延，但是这个呢要提前服役。那么这在近年来美国军事装备的发展中是非常罕见的。我觉得呢，他做出这个决策啊，通过了层层的审批，应该说不完全是拍脑瓜决定的一个决策。但是即便如此啊，要让他2027年投入部队使用，难度仍然是非常大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呢，它的生产型的 MV-75还没有进行首飞，计划是在2026年首飞。而且呢，这款生产型的这个 MV-75呢，和之前的 V-280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所以如果说让它达到一个定型的状态呢，仍然需要试飞。这样的话，一年是肯定难以完成的。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服役的话，那么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带病服役，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裸机服役，然后呢再逐步的对它进行升级改装。但是这样呢，容易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最后有可能呢，这批飞机还要重新的召回啊，重新的进行改装升级，甚至有可能这批早期的这个轻转旋翼机呢，有可能就提前退役。
0: 另外呢，美国媒体此前也进行报道说，美国陆军新一代的 MV-75 轻转旋翼机项目呢，他。

0: 那么目前正在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在快速推进，它的发展轨迹呢将深刻的影响未来战场的兵力投送模式。关于这点，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根据之前的国会文件，美国国会在2026财年为 MV75 计划的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拨款12.6亿美元。美媒认为，作为美军下一代机型的中坚力量，MV75 不是美军现役直升机一对一的替代品，而是将一并取代美国陆军现役的黑鹰通用直升机和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机型。其中，黑鹰长期以来是美国陆军的主力运输直升机，阿帕奇专注于攻击任务， MV75 则拥有比这些传统直升机更出色的空中机动性。目前，贝尔公司位于堪萨斯州威奇托的装配中心已经开始首批6架测试用 MV75 原型机的机身组装工作。本次美国陆军加速列装 MV75 的举措，如果得以顺利推进，将有效提升美军在不同海域实施分布式作战、快速投送兵力和进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灵活性。
0: 通过短片，我们可以了解到 MV75 呢或将替换美国陆军现有大部分的直升机。那么 MV75 轻转旋翼机和之前的黑鹰通用型直升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类传统直升机相比，它的优势到底在哪儿？新的装备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可能性呢？费先生，
2: 美国陆军一旦大批量的装备 MV75 轻转旋翼机，它的这种低空兵力投送的模式确实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前呢，直升机受限于它的飞行速度和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半径，可能呢必须要完成前沿部署之后，然后呢再进行这种蛙跳作战，将自身的这种突击兵力针对战场上一些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快速的投送，然后进行机降作战。但是呢 MV75 它不一样，它的飞行距离会变得更远，而且呢反应速度更快。那么也就意味着美国陆军可以利用 MV75 啊，它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飞行能力和高速的飞行能力，触达战场更为纵深的区域。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些战术层面的优势，比如说针对距离对方一线防御阵地比较远的对方的后方指挥中心，它可能会进行突袭，利用夜幕的掩护，然后利用MV75 它的这种低空高速的飞行能力，将它的特种部队和突袭部队投送到更为重要、更为纵深的区域去进行这种这样的一个袭击。目前来看呢，美国陆军是希望 MV75 尽快的服役，和黑鹰和阿帕奇进行这种混合搭配，而不是说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军用直升机全都替代掉。
0: 魏先生其实也讲到了，这个轻转旋翼机和传统的直升机相比呢，它具有一定的优势啊，比如说在起降的方式上面啊，还有在这个巡航速度上面呢，它都会有优势。那么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在未来一段时间过后呢，轻转旋翼机是不是可以取代现有的传统型的直升机？张先生您怎么看？
3: 首先我觉得要肯定轻转旋翼机相对于传统直升机的优势啊，特别是在巡航速度方面。但是我觉得呢，在至少短期内，它和传统的直升机是一种并存的关系。首先呢，现有的这个轻转旋翼机，包括未来这个一段时间内的轻转旋翼机，它的谱系呢不够完整。你像这个鱼鹰是最大起飞重量24吨左右啊，然后这个 MV75 呢最大起飞重量14吨左右啊，再往下呢没有载人型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要想去彻底的覆盖其他的一些这直升机还很难。即便是同等重量的轻转旋翼机，也没有完全实现对直升机的替代。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 ，MH-47G 可以说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搭载大量的这个特种部队去执行偷袭任务。虽然这次任务中也看到了鱼鹰的身影，但是呢，它发挥的作用震差不如这种直升机。而且呢，像这个轻转旋翼机呢，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比如说，目前体现出来的轻转旋翼机，它的可靠性稍微差一些。包括它在巡航的时候，虽然速度比较快，但是呢，它可能巡航的这个高度不能太低。你像直升机飞行高度，因为它速度慢， 那飞行高度呢可以降得更低一些，隐蔽性也比较高。另外呢，轻装旋翼机因为它的机构比较复杂，肯定是价格上更贵。很多国家呢可能并不需要那么快的机型机种，或者飞那么远。包括未来的竞争中呢，轻装旋翼机也可能会面临其他这个垂直起降航空器的竞争，比如说复合翼的垂直起降。

0: 航空器都会成为未来这个轻转旋翼机的竞争者。
1: 嗯，
2: 我们知道目前轻转旋翼机的代表呢，就是美国的鱼鹰轻转旋翼机。但是在2025年底，美国军方公布了一个审查报告，这份审查报告显示，鱼鹰轻转旋翼机在服役多年来一直存在重大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看短片。
3: 美国政府问责局和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2025年底接连发布两份报告，直指近年来多次造成美军重大伤亡的鱼鹰轻转旋翼机坠毁事故是典型的人祸。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报告称，当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拥有348架 MV-22， 美国空军拥有52架 CV-22，美国海军拥有29架 CMV-22。 然而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的数据显示，鱼鹰在2020年至2024年间的平均战备和可用率较低，美国海军和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50%，美国海军陆战队为60%。鱼鹰的全面研发工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2000年以来鱼鹰运输机坠毁事故多发，迄今造成逾50名美国军人死亡。2023年11月，驻日美军的一架鱼鹰坠海，机上8人全部死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鱼鹰服役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事故。此次事故后，美军一度停飞全部鱼鹰。五角大楼承认，负责监管的联合项目办公室未能及时解决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造成美军士兵丧生。
2: V2 鱼鹰由于设计不成熟，特别是它的旋翼轻转系统结构非常的复杂，所以多次出现故障，而且还导致了坠机事故。那么鱼鹰服役至今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呢？魏先
4: 生，从目前来看呢，鱼鹰它此前在设计的过程当中过于追求它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便利性，但是呢对于风险我认为是控制不足的。首先呢，鱼鹰轻转旋翼机在低空悬停的状态会产生很复杂的气流，会导致它可能会出现飞行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尤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鱼鹰轻转旋翼机，它是在大型两栖攻击舰上进行部署，那么靠近海面、靠近军舰，无论是起飞还是降落，它所面临的这种气流的因素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如果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把握不好，或者说出现了这种严重的失误，那么就会导致这种机毁人亡。此外呢，由于考虑到在两栖攻击舰的飞行甲板上进行部署，要在两栖攻击舰的机库当中进行存放，它设计了很多的折叠的结构部，还有一些这个旋转的结构部。那么这也会导致在维护和保障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没有达到相关的要求，这里面可能就会出现隐患，而这种隐患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变成致命性的风险。但是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没有办法，因为它已经开始大批量的装备，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战装备。那么即使有风险，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采取的办法呢还是继续的进行使用。由于在后续使用的过程当中人员维护不到位，或者说呢培训不到位，这种操作使用的这个风险变得越来越大。
2: 从美军透露出来的这个 MV-75 的提前部署这些情况呢，我们可以分析出美军其实并不打算放弃这种新概念的飞行器。那么 MV-75 有没有可能在延续鱼鹰的这些问题呢？张先生，
0: 刚才魏先生也谈到了鱼鹰出了很多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气动特性非常复杂，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结构非常复杂。所以呢，这个 MV-75 要想提高它的可靠性，降低它的事故率，一个重要的这个设计特征就是粘繁就简，简化它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在机翼的设计上，你像之前的鱼鹰呢，它采用了一个略微有一些前掠翼的这样一个设计，这样它有一个前掠角呢，就是减少这种这个升力损失。但是后来美国人发现呢，这种复杂的设计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所以在 MV-75 上呢，它使用的机翼比较简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平直机翼。另外呢，在它的轻转机构上进行了升级，这也是要比之前的这个鱼鹰先进一代的主要特点。到了 MV-75 呢，它不转这个发动机了，只对它的传动系统和旋翼进行轻转，这样呢对它的这个轻转机构这个复杂程度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这样就可理论上可以提高它的这个可靠性。虽然这个轻转机构复杂度降低了，但是难度没有完全降低，因为它轻转的是

传动系统和这个旋翼，但是这两个系统呢都是一个受力的系统，一个呢是高速旋转，另一个方面承受的力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呢对它的强度啊可靠性要求实际上更高一些。

0: 对现有有人驾驶军用直升机的协同支持，波音曾经表示要推出一系列的新型轻转旋翼无人机。这个情况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1: 在2025年10月召开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波音公司首次公布了其系列轻转旋翼无人机 CX-R 的效果。该系列至少包含两款轻转旋翼无人机，将借鉴波音在 VR2 鱼鹰项目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并采取模块化等新设计理念。此前，波音就曾表示将推出一系列新型轻转旋翼无人机，作为对有人驾驶直升机的协同支持，为美国陆军直升机部队提供类似美国空军 CCA 协同作战飞机类似的能力。波音公司表示， CX-R 系列无人机将与常规直升机，包括 AH-64E、阿帕奇等协作执行攻击、后勤及其他类型的任务。不过目前该系列产品仍处于概念设计阶段。
0: 波音的协同轻转旋翼机系列无人机呢，明确要为阿帕奇等有人机提供协同支持。那么这种有人机加轻转旋翼无人机的搭配，具体能在攻击、后勤等种种任务当中实现怎样的战术互补？他们和美国空军 CCA 协同作战飞机相比，核心差异点又在什么地方呢？魏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
2: 轻转旋翼无人机在战场上应用还是有技术优势的。首先呢，大型的轻转旋翼无人机能够在战场上快速地进行这种空中的补给，进行作战物资的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投送，因为呢它有直升机和固定翼运输机的优势，又采用了无人化的设计理念，飞行速度比较快，也可以进行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保证相关的这个作战人员能够及时有效地拿到急需的弹药和相关的这个作战物资。那如果是执行侦察或者是攻击任务，它和武装直升机进行搭配，确实也有一些技术层面的优势，因为和直升机相比，它可以进行高速飞行，那么可以利用更短的时间侦察广阔的区域，然后再使用数据链或者是通信设备，将它所看到的目标信息传送给武装直升机。那这个时候，武装直升机在使用重型反坦克导弹，包括其他的一些制导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就可以延伸自身的火力，而且呢，一次可以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和武装直升机进行搭配和组合，那么它可以作为一个飞行的侦察兵，同样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性的火力打击平台。
0: 波音的 CX-R 作为后发的轻转旋翼型号，它在技术特性、在任务定位上又有哪些差异化的优势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张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
3: 波音的这个协同轻转旋翼机可以说是为了它不至于完全丢掉未来美国陆军的这个旋翼机市场而专门研制了一款轻转旋翼机。它本身自己的旋翼机呢，它自己的产品受到很大的竞争，比如说未来它的 CH-47 系列、日诺干系列有可能会被其他的这个垂直起降航空器所占领、所替代，包括它的这个 AH-64 啊，也有可能被其他的公司的产品所替代。那么为了不至于完全丢掉这个市场，它发展了这个协同轻转旋翼机。那么而且呢，一方面这个迎合目前的这个无人机的风口，另一方面呢迎合这种协同作战的风口。那么从它的这个吨位的选择上，它也是可以说是这个想了很多办法，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基本上在2到3吨，它要比传统的无人直升机更大一些，因为它2到3吨，一般情况下很多无人直升机呢1吨以下，这个吨位呢它这个价格还可以卖得比较高，在装备数量比较多，这样的话它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利润。它可靠性，不用像载人的，这个轻转旋翼机那样可靠性那么高，所以它可以简化一下。比如说，它这个，这个轻转旋翼机呢，只有一台发动机，而且呢，它也在这个用途上也迎合了现在的这个无人僚机的这个发展方向。它的这种无人的轻转旋翼机呢，未来可以配合像 H-64 啊这种攻击型直升机，包括可以配合 CH-47 这种这个运输型的直升机进行作战，而且这两款直升机呢，还都是波音公司生产的。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 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

0: 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以美军提前部署 MV-75 轻转旋翼机为切入点，深入地解析了美国陆军航空装备体系的待计划更新的问题。我们分析了鱼鹰轻转旋翼机频发坠机事故的核心原因，也跟进了美军在无人机领域布局轻转旋翼机型的研发新进展。传统空中突击行动或许受限于飞行速度以及最大航程和后勤保障能力等多重因素，而 MV-75 这类轻转旋翼机很值得我们关注，它能否为美军的空中战术体系开辟全新的可能，我们会持续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兵器秘密关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二战中期，1941年2月，纳粹德军将领隆美尔被派往北非地区指挥德国非洲军，支援盟友意大利军队。在他的指挥下，北非的轴心国军队很快扭转局势，转守为攻，为抵挡隆美尔的攻势。盟军将领莫西德率领的澳大利亚部队被派往战略要地托布鲁克。面对敌军围攻，莫西德和盟军守城部队顽强作战，坚守托布鲁克，最终挫败了隆美尔的计划，还赢得了战鼠的称号。托布鲁克战鼠正在播出。
6: 1939年，纳粹德国正在庆祝攻占波兰，埃尔温·隆美尔就站在希特勒的不远处，他深受希特勒信任。几个月后，1940年，隆美尔率领他的装甲师在闪电战中击溃法国军队。1941年2月，他有了新的任务，奔赴利比亚。隆美尔奉命抵达利比亚迪黎波里后，将率领一支20000余人组成的装甲部队增援意大利部队，以免纳粹德国的盟友被盟军逐出北非。4月初，他一路行军，只差不到160千米就能抵达埃及边境。他最大的目标苏伊士运河已近在咫尺。苏伊士运河这条人工运河是英国的重要命脉。向埃及挺进时，隆美尔遇到了一个问题，他的部队补给线拉得太长了，所有物资从燃料到食物都要在陆地上运输2400多千米，这非常危险。他发现在埃及边境附近就是利比亚港口城市托布鲁克。托布鲁克坐落在突尼斯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之间，是北非沿岸的天然港口。从地理位置上看，此地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如果隆美尔利用托布鲁克获取补给，将对他进一步入侵埃及十分有利。认识到托布鲁克重要性的不止隆美尔一人。在盟军位于埃及的指挥部里，英军上将阿奇伯尔德·维维尔意识到，要遏制隆美尔，就不能让他染指托布鲁克。但谁能保卫托布鲁克呢？不久前，澳大利亚第九师抵达利比亚。维维尔选择让他们保卫托布鲁克。这支队伍的领导者是莱斯里·莫西德。

0: 1941年4月初，在利比亚班加西附近，莫希德的部队第一次遭遇了隆美尔所率领的精锐德军。他们被迫沿着利比亚海岸撤退。不久，维维尔将军下令，他们必须死守托布鲁克港至少8周，为盟军组织埃及防线争取时间。莫希德挥师向东，火速赶往托布鲁克，隆美尔的纳粹德军部队紧追在后。莫希德到达托布鲁克后，只有不到1天时间来加固当地的防御工事。幸运的是，在十几千米外的沙漠中，莫希德发现了意大利军队留下的工事。这道工事呈弧形伸展开来，全长近45千米。一条反坦克堑壕将150个据点连接起来。这道防御工事成了莫希德的前沿防线，他派澳大利亚步兵在此驻守。并立即安排士兵布设雷区，深挖反坦克堑壕。莫希德打算在这条防线背后层层实施防御。其中一层防线是用他为数不多的坦克组成的机动部队。莫希德在前线后方布置了火炮，作为另一层防线。许多大炮都缴获自义军，但莫希德需要更强劲的火力。英国南诺丁汉郡轻骑兵团已将16门25磅炮送到埃及，而问题是，这些大炮当时位于距离托布鲁克1000多千米外的苏伊士运河附近。雷伊·埃利斯中士回忆起接到运送大炮至托布鲁克的命令时的情景：
1: 我们知道此行将会非常凶险，大部分英军也在全速行进，但他们都在向我们前进的反方向开进。
0: 在雷伊·埃利斯运送大炮时，隆美尔和他的先遣队已经抵达托布鲁克周边，他命令部队立刻发起进攻。
2: 清晨，隆美尔走进帐篷，命令他手下一名军官带领几个精锐营立刻发起进攻。那位军官乘车率领部队冲向澳军防线。然后就被反坦克炮击中，当场阵亡。
0: 现在隆美尔意识到攻下托布鲁克绝非易事，他下令包围托布鲁克。就在德军准备进行围困的当晚，雷伊·埃利斯所在的分队及时将大炮送达，他们雪中送炭。现在莫希德部队的各个防线都已完备。1941年4月11日，托布鲁克的守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0: 那是非常艰苦又令人疲惫的工作。我们发射了成千上万枚炮弹，炮口都烧红了。
1: 一天的战斗结束，奥军的防线仍然屹立。
0: 隆美尔没想到

0: 这支防守部队如此顽强，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因为时间匆忙，隆美尔甚至没有从他的意大利盟友那里拿到托布鲁克防御工事的布局图。首次交锋，莫西德占了上风。
0: 对隆美尔来说，反坦克堑壕不是一个太大的障碍，但奥军埋下的地雷、设置的机枪阵地，以及埋伏在突破口附近的火炮和坦克，让他措手不及。
1: 而莫西德已经推测出隆美尔的下一步行动。莫西德担心隆美尔会组织坦克和步兵同时发动进攻。因此他指示前线士兵，如果纳粹德军的坦克攻破防线，我军部队暂时不要撤退，要守在原地让坦克通过，再对付后面的步兵。4月13日星期日清晨，雷伊·埃利斯正在观察军情。
0: 我当时正在观察哨，同澳大利亚步兵一起守卫前线。我眼看纳粹德军的坦克穿过沙漠朝我们驶来，我感到头皮发麻。
1: 纳粹德军坦克经过时，莫西德的澳大利亚部队严格遵守命令，坚守阵地，同随后而来的纳粹德军步兵展开激战。
0: 双方展开了白刃战，但我无法参与，因为我是炮兵，不知道如何用刺刀劈杀。我很紧张，喊杀声一片，我看到刺刀捅进了双方士兵的身体，场面很残酷。最终是奥军赢得了战斗，纳粹德国步兵撤退，他们中的许多人躲了起来。
1: 奥军虽然击退了纳粹德军的步兵，但纳粹德军的坦克部队仍攻破了防线，马上就能推进到托布鲁克地区的中央地带了。这时时间已晚，天色渐暗，这拯救了托布鲁克。由于无法看清前方道路，纳粹德军坦克部队被迫在黑暗中隐蔽，这便给了莫西德足够的时间召集待命的坦克部队。4月14日星期一，天蒙蒙亮，双方的战斗就又打响了。最终纳粹德军坦克被迫退回到防线外，但雷伊·埃利斯和他所属的炮兵部队一刻也不得休息。
0: 到了4月14日星期一，我们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脸上的沙子和汗水都粘在了一起。每门大炮后面都堆着无数的弹壳。到了周一晚上，纳粹德军停止攻击，他们暂时撤退了。我们知道这次战斗胜利了。
1: 隆美尔的精锐机枪营几乎全军覆没。
0: 托布鲁克四周的防线坚如磐石，隆美尔无法攻破，他想轻易攻破防线的美梦化为泡影。
1: 莫西德在第一次交锋中击退了隆美尔和他的部队，随后莫西德马上计划好了下一步行动。他相信目前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每晚他都派奥军步兵外出巡逻突袭，通过这一方法，奥军逐渐将狭长的无人区控制在手里，

0: 但是这里有一个区域不被莫西德将军控制，那就是托布鲁克的天空。莫西德的部队频繁遭遇空袭，隆美尔把他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当作空中大炮，不断空袭托布鲁克，企图逼迫守军投降。
1: 纳粹德军的飞机组成编队飞来，飞到我们上方时，编队变成一行，随后朝我们呼啸而来。敌机从你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投出炸弹，同时飞机上的机枪在向你扫射，炸弹落在你的周围，地动山摇。
0: 围城战才进行到第三周，托布鲁克就已经遭到了52次空袭。为躲避如此频繁的轰炸，守军只能躲入地下掩体。莫西德及其部下在义军留下的工事中继续作战。地下工事里的条件并不好，士兵们只能因陋就简。他们把旧船的烟囱做成通风口，效果极佳。但守军士兵还是长期受到跳蚤和苍蝇的骚扰。隆美尔很快采用了一种心理战术。
2: 德军广播，以下是新闻：德军的斯图卡轰炸机于周六夜晚精准轰炸了北非托布鲁克的城区和港口。
0: 德国的这位播音员以其夸张的笑声被士兵们戏称为哈哈勋爵。他嘲讽莫西德的部队，笑他们是躲在地洞里的老鼠，但他的讽刺没有奏效。
1: 成为托布鲁克之属，我们很骄傲，纳粹德军的这种策略对我们起不了作用。
0: 4月底，德军和意大利部队在隆美尔的指挥下又一次发动了猛攻。轴心国装甲部队再次突破防线，但这次他们直接开进了莫西德设置的雷区。依靠多层防线，莫西德再次守住了托布鲁克。在英国，大多数人还未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沮丧中恢复过来。对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说，托布鲁克尚未被攻破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丘吉尔决定对处在生死关头的托布鲁克提供援助。为了守住苏伊士运河这个重要航运通道，丘吉尔决定冒一次险，将他的最后一批后备坦克送往埃及支援。丘吉尔给这些坦克起了名字，叫小老虎，并敦促维维尔使用这些坦克，尽快为托布鲁克解围。
1: 丘吉尔太草率了，他不清楚，这些坦克还没有准备好。刚刚出场的坦克，根本不能直接上战场。
0: 至少还要等待1个月的时间，这些坦克才能准备好上战场。而与此同时，莫西德和他的手下不得不在托布鲁克孤军奋战。夏季的高温让他们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劣。
1: 我们的水取自海岸附近的水井，有点咸。如果你一直喝盐水，就一直会觉得渴。所以我们总是感到口渴。
0: 食物也是限量的，士兵们每天只能吃牛肉罐头，加上一些面包或饼干。守军所有的食物都是从埃及通过海路运输送到托布鲁克的。这条海上航线至关重要，被士兵们戏称为土豆航线。但对盟军水手来说，这条航线却成了死亡航线。在航线上，他们会遭到空中和水下的双重夹击。到围城战结束，盟军共约30艘船只被击沉。纳粹

德军想让托布鲁克的守军因饥饿而投降。进入六月，墨西德的部队已经遵照维维尔的命令坚持了整整八周。与此同时，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这占用了纳粹德国大量的兵力和资源。

0: 尔因为得不到他所需要的增援，也就无法完成对托布鲁克的致命一击。1941年8月，温斯顿·丘吉尔横渡大西洋与罗斯福会面。丘吉尔以托布鲁克围城战为地，证明纳粹德国是可以被打败的。到了8月，墨西哥的澳大利亚军队已经被困几个月。澳大利亚总理要求澳大利亚军队必须撤离托布鲁克，温斯顿·丘吉尔最终只能同意。那些来往于托布鲁克在物资运输生命线上的船只，现在不仅要把盟军的援军送进托布鲁克，还要把澳军接出去。1941年8月到10月间，在夜色的掩护下，数千名士兵秘密完成了换防。墨西哥成功地完成了最后一项任务。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

0: 方式加油干。
1: 10月22日，莫西德受命离开托布鲁克，雷伊爱丽丝等炮兵却无法离开，他们要在托布鲁克再坚守2个月。11月下旬，盟军的十字军行动拉开帷幕。该计划是让托布鲁克的驻军突破围困，攻破隆美尔的防线，与从埃及出发的英国第八集团军会师。12月初，英国第八集团军与托布鲁克的守军成功会师。埃尔温·隆美尔这位受希特勒赏识的将军，在失败面前只能低下了头，他灰溜溜地撤退了。通过防守托布鲁克，莫西德和他的部下不仅守住了一个关键的港口，还保住了苏伊士运河这条重要的航运通道。
2: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3: 春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级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4: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5: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4: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5: 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3: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4: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3: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4: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3: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5: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
6: 我记得都是打旗。
5: 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3: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人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一啊、10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7: 向右看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3: 我没有春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干什么你们？
1: 他不是楚河，什么？他不是啊。对，他不是楚河，他是楚河的副官，他姓王，我见过他几次，他叫王立向。
2: 不是，你干什么吃的？
1: 陈组长，你这是？坏了，穆飞是已经打草惊蛇了，楚长官很谨慎的。
2: 我是不是暴露了？去去去！兄弟，一边是硬家伙，一边是硬通货。能好好想想，我轻轻动一动手指，什么狗屁主义道路，灯红酒绿的打上。

0: 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或者，拿着金条，远走高飞；又或者，跟我回76号，尝尝我998心头手段。陈真，陈真，哎，你来，
1: 兄弟啊，人这辈子怎么都是为了一个活？
2: 陈组长，我就是个小侍从而已，你们想让我说什么呀？
1: 楚长官在哪儿？你一定知道的，
2: 对不对？可是楚长官没曾亏待过我们。我
0: 别跟他废话。
2: 长官，他们跟我们能一样吗？你我那就是底层的喽啰，上风一张嘴，咱们就要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跑断腿。升官发财，那永远都是他们的；当替罪羊背黑锅，那永远都是咱们的呀。现在这个世道，你我就仅仅是为了求个活，这不丢脸呢？
0: 哎呀呀呀！听着，要么去死，要么去享受。
1: 这乱世里，求死易，求生反而难。咱们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啊！

0: 是这吗？人在不在？
1: 花盆在，人就在。

0: 面见楚长官，你放我走吧，他就在203房间。
1: 留着你还有用？
2: 这儿，你给我老实点。

0: 76号行动队，吴队长，你就是楚河。对，你们速度很快啊。谁的线？宪兵队还是王克林？
1: 重要吗？
0: 好奇而已。我想知道是自己人还是……
1: 这都不重要了。
0: 罗兰，
1: 刘组长。
2: 这做的挺精致啊，
0: 吴队长识货，送你了，
1: 带走。

0: 界。共产党，过来，看仔细了。
1: 乱世但求自保。
0: 废什么话？
1: 人之常情。
0: 哎，走走走走走。

0: 走吧。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2: 报告，
1: 进来。楚河楚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松开。
2: 哎，
1: 真是名不虚传呐，楚先生。楚先生，请坐。来，请请请。听闻楚先生是江西修水人，这是刚沏好的上等宁红，请楚先生品鉴。
3: 阶下之求，不敢劳烦。
1: 你看，你看，竟顾着寒暄了，忘了自我介绍。鄙人双木林，两字秉阳。
3: 林主人的大名，我是早有耳闻。
1: 俗务虚闲。秉阳向来是识英雄重英雄，你我虽立场有别，但楚河的大名在这76号里，那实在是日夜绕梁不绝啊。
3: 不用叫我楚先生，楚河这是我的代号。我叫文景轩，安静的静，轩辕的轩。
1: 文景轩啊，您稍等。哎，老沈啊，啊，材料收到了，明天正好去开会。嗯，好。哎，对了，老沈，我记得你是江西人吧？我给你介绍一个老乡。嗯，好。文先生，单位有个好朋友，正巧是你们江西老乡。
4: 啊，沈处长是江西人，我才知道。江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红得很啊。
1: 不要乱说话。
5: 葛林
1: 啊，老沈，来来来。
5: 这位是？
1: 这位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你的江西老乡啊。
5: 一闻就知道是好茶。自我介绍下，鄙人电务处处长沈辉。这位先生是做什么的？
4: 哎呀，别啰嗦了，他就是楚河。
5: 楚河，国民党军统上海区行动队队长。
3: 沈处长，我们虽未曾谋面，但我们应该是老朋友了吧？
5: 我们不是朋友，是对手。我在你那儿可没占着过什么便宜啊。
3: 胜者王，败者寇，今天既然被你们抓了，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1: 哎呀，文先生说的哪里话呀？啊，咱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何况世事无常，乱世纷争难有定数。我们不过早下结论，是敌是友，事在人为嘛。大家别伤了和气，啊。
5: 林主任说的对。英雄不问出处。说来也巧，这个沙发呀，就是温先生这个位置之前做过你们的耿书记，现在是我们二处的副处长，还做过你们的王代理区长，现在可是我们的高级顾问啊。他对我们的贡献可是很大呀。
3: 我今天能坐在这儿，也是拜王区长所赐。
1: 哎，温先生，人生何处不相逢，又何必介怀呢？
5: 老林，哎，正好到饭点儿，

0: 旁边有个江西小馆，味道很正宗。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们送几个菜来小酌一下。
1: 好好好，
0: 给先生压压惊啊。
1: 这个提议好。
2: 哎，沈处长，沈处长，
0: 哎，你甭管甭管。
2: 林主任，
0: 哎，于老板，
3: 咱们一会儿就边吃边聊。哎、啊，
2: 你还真攀起关系来了啊？
0: 在
2: 怎么也得审上一会儿再说吧。
0: 哎，好嘞。吴队长，你姐夫当时也是这个待遇。哎，好了好了，
3: 沈处长说的对，昨天的对手也可能变成今天的朋友，就像你姐夫。
0: 我们汪主席也是爱才之人，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嘛。
3: 千万莫为党派主义之争埋没了自己。汪主席曲线救国，高瞻远瞩，忍辱负重，可谓大胸怀大智慧。温先生，救国救民，殊途同归啊，请三思。

0: 抗战时至今日，可还见过繁华如上海之城啊？
1: 人首先得活着，才有自身所谓的思想主义得以延存，否则何谈救国呀？
0: 黄浦江雨下憋血，何其反夺呀！也不过再多我一个，好，我可以答应你。
2: 报告，沈长官，您点的探到了，
1: 进来。来来来，搭把手。温先生，温先生，来来来，请坐。
3: 哦，对了，温先生，我们在你的住处发现了一些信件，有个事儿很感兴趣，你能不能跟我们聊聊汉介这个人呢？
4: 汉介，中共地下党潜伏在上海的那个神秘人物，你们和共党也有合作？
0: 是利益所趋，就像是我们双方的代号楚河汉界，可以是你死我活的对峙，也可以是一起抗击暴击。
3: 那你们怎么联系汉界的？
1: 温先生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0: 上次王局长的事件，我能全身而退，多亏了他出手相救。但是他因为救了我，触犯了他们的组织纪律。
3: 温先生，你现在是我们的人了，要站在我们的角度上考虑啊！
1: 吴队长，温先生有情有义，给他点时间，我相信温先生会做出明智的选择。来，温先生尝尝家乡菜。来，
0: 家乡的酒菜虽好，但也不合我的胃口。林主任，
1: 哎，
0: 我想要一瓶干邑白兰地，一盒老大牌香烟，还有鼎泰楼的赤豆糕。
1: 好，我马上去办。

0: 林主任
1: 啊，
0: 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0: 报告。
1: 进来。
2: 长官，您点的东西。
0: 我把行动组的情况都写好了。
3: 哎，
0: 但是现在所有的人员都潜伏寂寞了。
1: 文先生辛苦了，这边请。
3: 哎，只要你一下令，他们就能重新跳出来。
0: 对。
3: 哎，那你还等什么呢？那咱们什么时候计划一下，把他们全都救出来？
0: 今天事情太多，我累了。想休息了。
3: 温景轩，温先生，夜长梦多呀。
0: 明天一早我会下令召集他们，但我有个请求，尽量不要伤及他们的性命，我会劝劝他们。
1: 可以。
3: 那韩剑呢？
0: 明天我联络他。
1: 文先生深明大义，真俊杰也。文先生今天也累了，我们后院有厢房，很安静。委屈文先生，暂时休息，等风头过了之后再妥善安排。
0: 谢谢林主任，
3: 我带文先生去。

0: 接一下司令部武藤科长。文先生，您给林主任写的那份情报，能不能也给我写一份啊？
1: 好吧，来来来来，请文先生。
0: 条件有点简陋啊，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吩咐我。好，那个咱们说好的那个文件，你再给我写一份吧。今晚我会写好，明天一大早交给你。谢谢文先生，来来来来来来，来，文先生，东西我给你放好了，好好休息。
2: 明天见啊！好好休息。你们两个看好他，出了什么事儿，我扒了你们的皮。
3: 队长，放心。
4: 我知道了，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
5: 武藤科长。 我是觉得此事啊事关紧急，所以呢，才越级直接向您汇报。要不这样，明天啊，我慢慢的整理好所有的资料，然后交给我们一处的万处长。
3: 不用了，明天一早，我要亲自过去你们76号。
4: 记住，
3: 你们千万要保护好他，不要出现任何纰漏。
4: 啊，请您放心。

0: 处长，处长，
1: 怎么样？
0: 昨天晚上这人很早就睡了。嗯。
1: 温先生，温先生，
2: 人在里面。
1: 温先生，温先生。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先天。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他是毛泽东的老师，被毛泽东称为永远的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更以57岁的年龄参加长征。他是徐特立，毛泽东眼中坚强的老战士。徐特立，又名徐立华，原名徐茂寻，字师陶。1877年2月，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徐特立走过一条由维新变法到民主主义，直到共产主义的战斗历程。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正当革命力量遭到残酷镇压之际，年逾半百的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经南昌起义、红军反围剿斗争、25000里长征、国统区统战工作、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全国解放战争。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68年去世，享年91岁。1906年，在湖南宁乡师范学校毕业后，徐特立应聘长沙周南女校，开启了他的教师生涯。一次，徐特立在长沙修业学校做关于清政府签署屈辱条约的实事报告，讲到激愤之处，他热泪如倾，竟砍掉自己左手小指，蘸着血写了抗议书。徐特立抽刀断指的举动，使得他被誉为最有血性的爱国主义者，名扬全国。那时的徐特立依然笃信教育救国的理念，他的品德、学识与爱国热情，对毛泽东等许多有志救国的学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国家孱弱、民生凋敝的现状，却让徐特立的内心饱受煎熬。
1: 徐特立啊，自己回忆时说过，我们年轻时遇到的是国家存亡问题，我参加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我立志呢教育救国。
0: 1926年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1927年春，徐特立回到家乡湖南长沙县，他看到混乱黑暗的社会经过农民运动的冲洗，已然呈现出一片光明。
1: 徐特立的大儿子徐东本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徐特立所创办的小学的师生也踊跃参加农民运动。徐特立回忆说，我下

0: 家乡住一个星期啊，使我从18岁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家乡的巨变，深深触动了希特利。他看到了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并主动要求到农会工作。
1: 然而，更严峻的考验来临。1927年大革命失败，无数共产党人遭到屠杀。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之际，徐特立在逃亡中到处寻找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失败、胆小鬼纷纷脱党、投机分子相继叛变的情况下，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敌人是一个示威，对叛徒是一个打击，对同志是一个极大的鼓舞。1934年，时年57岁的徐特立参加了长征。一路上，徐特立经常将马让给伤员。25000里长征，徐特立骑马不过2000里。行军路上，徐特立一边宣传党的思想，一边教战士文化知识，精神矍铄，乐观积极。因此，在长征结束，徐特立到达延安时，朱德为他寄了一封题为“你是一个老怪物”的贺信。信中称赞徐特立是教育家，是革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1949年，72岁高龄的徐特立也为自己制定了20年的工作计划，决意为新中国的革命史编撰、文化教育等工作再出一份力。毛泽东这样评价徐特立：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你是坚强的老战士，是我永远的先生。

0: 听，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什么？站长，马在叫，号在吹，枪炮在响。
2: 如今，随着电影以及各种书籍的问世，吉鸿昌的英名早已传颂全国。1971年，周恩来总理曾评价道：“吉鸿昌同志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整理出来。”吉鸿昌，字世武，原名吉恒立，1895年10月，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3年，吉鸿昌在河南投军，成为冯玉祥的部下。他吃苦耐劳，智勇正直，军职升至军长。1932年秋天，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从容就义，时年39岁。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9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帮助下，冯玉祥所部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战争。吉鸿昌率冯玉祥部第36旅参加北伐，结识随军的多名共产党员，开始接触共产主义和革命思想。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吉鸿昌暗中保护了身边的一批共产党员。1930年，吉鸿昌奉命进攻鄂豫皖苏区。
3: 吉鸿昌对于攻打红军十分反感和厌恶，那时的吉鸿昌还秉承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朴素理念。
2: 尽管蒋介石一再催促，他们仍以种种托辞

0: 按兵不动。吉鸿昌为了拖延进攻，密令第八十八旅的一个团化妆成红军游击队，夜里鸣枪攻打黄川城关，然后上报红军，主动逼近黄川，城防难保，无力进剿。1931年8月，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了兵权，随后又强令其出国。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挑起128事变，吉鸿昌立即结束欧洲之行，回到祖国。
1: 吉鸿昌找到共产党员普化人，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后，普化人问吉鸿昌今后有什么打算，吉鸿昌什么也没说，他把一盒火柴分成了两堆，放在两人面前的桌子上，从自己面前的一堆中拿起一根，指指自己，放在了普化人面前的那一堆中，随后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吉鸿昌终于由一个爱国旧军人转变成共产主义战士，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0: 1932年秋，吉鸿昌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图谋越过长城进军华北，吉鸿昌与冯玉祥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率部北进，收复多伦。然而蒋介石却命令何应钦派兵进攻察哈尔，日寇也向多伦大举进攻，冯玉祥被迫下野。8月8日，吉鸿昌命令部队撤退。随后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能够加入革命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临行前，吉鸿昌写下旧忆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随后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了也不能倒下。1934年11月24日，蒋介石下令枪决吉鸿昌。从旧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吉鸿昌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他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时年仅仅39岁。过隙光阴是白驹，十年患难早相扶，雄心拼赴三七战，别绪全凭一砚书。这是烈士江上清的绝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故土亲人的思念。江上清原名江世侯，1911年出生于江苏江都县。1927年，江上清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第二年，白色恐怖已经笼罩江苏。在这年的夏天，江上清转入高中。在这样一个革命低潮的时期，还是高中学生的江上清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号召市民和学生奋起抗争。

0: 十年冬，江尚卿以学运骨干分子为名，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在苏州监狱。1929年6月出狱后，江尚卿废除旧名江世侯，改名江尚卿，考入上海艺大文学系读书。
1: 那么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当时啊，知识青年们的思想呢，普遍比较苦闷。当同学们一起讨论时局时，江尚卿总是安静地坐在一边倾听。那么就这样呢，有的同学认为他苏北来的，不懂政治，缺乏革命热情。其实呢，江尚卿在政治上已经开始趋向成熟，他找到了一大地下党支部，转办了组织关系，并依然提出申请，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对于江尚卿来说，入党只是奋斗的开始，而革命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不仅磨砺血肉，同时也锤炼着他的心智与灵魂。江尚卿在上海艺大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从事地下学运工作。1929年冬，江尚卿在上海参加党组织的秘密会议时再次被捕，阴暗潮湿的牢房生活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经党组织和其好友的营救，1930年冬，江尚卿带着一身疾病出狱。出狱后，江尚卿由于劳累过度，哮喘复发，只好听从组织安排，回家中养病。养病期间，为了宣传抗日救亡，江尚卿邀集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创办了多个进步报刊杂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1931年9·18事变后，面对日寇侵略和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江尚卿义愤填膺，饱含激情地写下了《前进曲》《东三省事件》的长诗。这首创作于1931年的诗作，在当时曾广为流传，起到了唤醒民众、鼓舞抗日斗志的积极作用。此后，江尚卿与一批热血青年先后创办了《新世纪周刊》《写作与阅读》《抗敌周刊》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宣传抗日救亡、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传播革命和抗日的火种。全国抗战爆发后，江尚卿和其他同志组织成立了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从江都出发，溯江而上，广泛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动员民众抗日。江尚卿在街头演讲中，以令人倾倒的演讲才华鼓舞了无数听众。1938年8月，遵照党的指示，江尚卿到达安徽，在中共安徽省工委领导下，参加了安徽省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第8工作团，在大别山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皖东北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受中共安徽省工委派遣，江尚卿和一批共产党员到皖东北工作，与第5游击纵队司令盛子锦建立统一战线，负责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准备工作。江尚卿担任国民党安徽省第6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秘书兼保安副司令，第5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培训抗日干部，建立抗日武装，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秘密党员中建立了中共皖6区专属特别支部，江尚卿任特支书记，

0: 1939年3月，中共皖东北特委成立，杨纯任特委书记，江尚清任特委委员，他们协助中共豫皖苏省委推动了皖东北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形成。皖东北抗日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顽固派极为恐慌，他们加大了对皖东北的破坏和捣乱，日本侵略者也加强对皖东北地方反动势力的拉拢和勾结，企图破坏皖东北的抗日局面。1939年7月29日，江尚清在工作完毕回专属途中，遭到反动地主武装袭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28岁。拼将受骨埋锋敌，常使英雄寄血衣。江尚清同志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生前的这一誓言。牺牲后，江尚清遗体安葬在八路军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附近的崔集。1982年，迁葬于江苏省泗洪县烈士陵园，并竖碑立传，由老将军张爱萍题写碑铭，杨纯、刘玉柱、周村撰写碑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往往是考验信仰是否坚定的试金石。徐特立、吉鸿昌、江尚清都在革命低潮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都在内心经受煎熬考验后愈发坚强。他们用鲜血构筑忠诚，用生命捍卫信仰。在血雨腥风中，他们的精神一次次诠释着入党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

0: 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2: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3: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1: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凯美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9: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美日大规模军演，海军同步进行所谓备战操演。国防部表示，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不得人心，
1: 不得人心。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两名中国公民遇难，我使馆组织力量投入救援行动。日媒披露，侵华日军曾对战俘和中国居民采血，用于战场输血技术研究医疗实验。愿做祥云托举导弹腾飞，东风六十年系列报道，今天来认识火箭军某部一级军士长科技工兵崔道虎。全景还原红军四渡赤水军事奇迹，电影《四渡》今起全国公映，全阵容主创团队亮相。各位主播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首先我们来看，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答了国防军事频道记者的提问。
2: 美日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那台军同步举行了备战操演，双方的这个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
0: 发布会上，针对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

0: 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同时声称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发言人张晓刚作出回应：
1: 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其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告。中国国防支出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意欲何为？
0: 据报道，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中方科考平台为黄岩岛相关海域活动情况，猜测中国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声称菲律宾主力护卫舰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与中国海空力量发生对峙。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煽宣炒作，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日菲启动专属经济区谈判，中国展开台湾岛东部海域执法行动，一些西方国家称中方行动威胁区域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安全，加剧紧张局势。发言人回应称，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
1: 我们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菲，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
0: 在记者会上，还有记者就近日火箭军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提问：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张晓刚表示，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不必过度关联解读。发布会上，还有记者问：第73集团军首次进行新型防空导弹系统实弹射击考核，有装备名牌上印着红旗16F 字样，这标志着解放军具备了从超低空到近地空间的全空域全射程拦截能力。赵小刚回应表示，中国军队加快先进武器装备发展，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完全是为了提升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另据报道，近期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称，台当局正同洪都拉斯政要及社会群体就所谓台洪复交进行对话磋商。日前，洪都拉斯外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声，澄清洪并未就复交一事同台湾当局保持官方对话或接触。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就表示，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注定失败。
2: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

0: 委内瑞拉地震。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强震以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就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是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坍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和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废墟。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的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那当前委内瑞拉政府正在统筹全国各地的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的救援。截至25号的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经向拉瓜伊拉州调派移动医院。另据委内瑞拉媒体的报道，从25号起，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地震发生以后，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的援助。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协调当地中资机构和企业，要组织力量投入救援行动。当地时间25号，总台记者从哥伦比亚通过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前往震中地区。那震后两国的边境地区情况如何？来按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哥伦比亚时间上午11点，经过近3个小时的等待，我终于从边境城市库库塔3处陆路口岸中的其中一处顺利进入到委内瑞拉。记者在现场看到哥伦比亚一侧边境地区秩序井然，没有发现明显的地震灾情，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一切如常。居民告诉记者，地震发生时这里能够感受到轻微的震动，但并未造成明显的影响。记者乘坐的车穿过边境线不久，可以看到路边有一座机场，但受到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大部分机场都已经停止运营。那么接下来记者将继续前往此次震中所在的卡拉沃沃州一带，进一步了解当地最新灾情和救援进展。
0: 伊朗外长阿拉戈奇2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会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25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阿曼呼吁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安全畅通。当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且达成最终的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的报告称，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也创下了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的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行量已经恢复到了冲突前水平的约57%。那报告指出呢，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为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这也反映出了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的迹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份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是极其危险的。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一份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称将会继续采取一切行动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2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会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撤军。近年来，美国和土耳其两国的关系一直受到军售问题的拖累。那路透社报道称呢，有知情人士近日表示，尽管遭到了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是美国政府仍然计划要推进向土耳其出售数十台战斗机发

0: 发动机的计划。美国在北约峰会前拟推动对土耳其军售这一举动，这是有何考量呢？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
1: 这是美国方面的主动释放信号，是有意要改善此前啊，由于土耳其方面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而导致的双方在军事和防务领域合作的障碍，是想呀继续通过提供发动机呢来继续拉住土耳其啊，尤其是避免土耳其方面呢由于得不到啊这个西方阵营的支持啊，转而呢进行更多的自主开发，甚至呢是寻求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这个军事合作。这个呢可能是美国方面的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想利用这样一个姿态呢来敲打北约的其他成员国。另一个方面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如何利用土耳其因素来帮助美国呢在北约内部维持一种既能够主导同时呢又能够推卸责任卸掉包袱的这样一个目的。随着这个美国方面开始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计划提供发动机，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呢就是要继续强化他对土耳其军后的这个军工生产，尤其是第五代战机项目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和渗透的力度。美国呢就可以更有效的利用土耳其在北约内部相对有利的地理位置，包括它的战略位置，来达到它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目的。
0: 日本共同社25号披露说，侵华日军曾经在中国从战俘和当地居民身上采集血液，用于战场输血技术的研究。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刊载的1940年的一次医学会议报告当中发现了相关的内容。报告显示，1937年7月以后，有日本陆军军医被派往中国北方，对需要输血的人员注射血清，以验证其治疗的效果。起初呢，血清是空运供应的，后来则从战友、当地居民、战俘、匪贼等身上来采血，能够大量的补给。共同社指出，那所谓的匪贼是日本当时对反抗其统治的武装力量的称呼。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来提交相关的法案。那此外呢，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当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也引发了广泛的担忧，有民众认为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已经开始推进战争的准备。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地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来铺路。相关动向导致了日本国内担忧情绪持续升温。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因为其相关的表态显然违背了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
2: 鸠山由纪夫表示，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称，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要坚持不支持台独的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11月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不仅拒绝撤回相关表态，反而变本加厉，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发表错误言论，并进一步挑动地区紧张局势，遭到多位日本前首相接连批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也表示担忧，高市推动的军备扩张路线可能将日本拖入战争深渊。
0: 继续我们东风60年系列报道，今天的主人公是全国人大代表、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火箭军某部一级军士长崔道虎。入伍31年，他没有见过一次导弹腾飞，却拥有31项革新发明、7项国家发明专利。他把深山阵地变成了创客空间。那这次采访呢，记者还见到了他最新升级的2.0版本的机器人。
3: 这是我最新研发升级的自动喷涂机器人，阵地装修说起来的话是很高大上。

0: 但是真正实际干活的话，可以说是又脏又累，刷白了墙，弄脏了脸，啊，我们就自己想办法看怎么攻克。阵地的话，它的作业空间有大有小，那么里面的结构也很复杂，到最后就反复的考量，还是选择这个履带式的。你包括这个旋转塔台，可实现360度的旋转的话，这一次它实现了无人化作业。这个小小的传感器，它是整个设备自主行进的一个核心，它就相当于眼睛，就是通过这些传感器，然后可以规划好整个的行进路线，就是彻底的把作业人员解放出来。
1: 涂料和腻子是装在这里，然后再经过搅拌。
0: 对，经过这里面，它要对它进行研磨，特别是这个腻子，它里面有很多颗粒，颗粒如果大的话，它会堵塞这些喷头，因为最后的话要通过气体加压，把这种物料把它以雾化的形式高流速把它喷射出去，实现了我们整个的阵地的作业面的这种全覆盖。整体它的喷涂的效率比人工的话它是提高了20倍以上，包括这个在一线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2: 科技赋能让新时代的导弹阵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崔班长把这些变化总结为4个革命。
0: 第一个讲的就是空气革命。空气就是多简单的事，你只要会呼吸就能够获取，但是我们在岩城深处，无论是放炮掘进过程也好，还是在装修的过程，这种粉尘这种烟尘加这个风机，整个的阵地的这种循环系统等等，这些就是为了改善作业环境。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灯光革命。其实我们作业的环境最早期的状态，你根本就感受不到外界的这种光线的变化，特别是对太阳的这种渴望，就是通过现在的高科技的手段，通过投影或者是灯光的形式，在我们阵地里头投出这种蓝天白云，也是给大家改善这种视觉上的疲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饮水的革命。那么我们阵地配备了净化水、过滤水的装置，无论走到哪个地方，都能够喝到质量达标的这种健康的饮用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厕所革命。我们的阵地它的体量很大，有的轴线就特别的长，你要进去以后，你不可能说有点小事就要跑出来，你可能半天要一上午两个来回，你啥也不用干了。所以说，一是我们在现场呢配备了很多的这种移动的厕所，在整个阵地建设过程当中，这些细微的变化也是一些暖心惠宾的这样好的这个举措。
2: 常年转战深山，火箭军工程兵没有固定的营房，连荣誉室都建在可移动的集装箱上，走到哪儿搬到哪儿。大山隔绝了喧嚣，但见证了使命。大山的深处没有霓虹，但有工程兵点亮的星河。
0: 30几年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一次导弹，每次阵地建成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导弹工程兵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在进导弹，这个时候我们就走了。大家有的是回头敬个军礼，有的是围着这个山转一圈，这也是一个导弹工程兵对这个阵地发自内心的这种热爱。
1: 您觉得导弹工程兵苦不苦？
0: 苦咋不苦啊？你想一想，这个山洞就是要靠一锹一镐的去挖。我觉得导弹工程兵的这种颜色是五光十色的，就像我们的那个汗花。那么可能你在整个黑漆漆的这个洞里头的那一瞬间，那么整个电流燃烧的那种五彩缤纷的这样的状态，我觉得这也是导弹工程兵内心的一种写照。我们讲，就是因为有了导弹工程兵的到来，这个大山才有了代号，这个无名大山也从此成为了一种新的坐标。我们虽然说成不了按下发射按钮，但是我们愿意做这个火箭军胸标上那个祥云，来托举导弹的腾飞。
3: 在工程兵蹲点采访期间呢，战士们送给我们记者一枚特殊的导

就是我面前摆的这一枚，这是大家在施工作业之余用阵地工业废料做的手工品，也是这群常见筑巢人对导弹最赤诚的心呐、看着它，我们也很感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未见过导弹腾飞，却把所有热血与芳华都默默献给了祖国的国防山河，用青春热血浇筑起坚不可摧的地下城。

0: 举常见的祥云，一甲子风雨征程，一代代导弹工程兵蛰伏深山，以身铸盾，用无声坚守托举大国重器腾飞。他们用平凡奉献守护山河无恙，家国安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四渡》今天起在全国公映。昨天呢，记者在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的现场就见到了该片的全阵容团队。
1: 在昨天的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现场，电影《四渡》剧组一登台就引爆了现场气氛。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革命军事题材影片聚焦1935年四渡赤水这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还原了中央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40万敌军合围、绝境翻盘的传奇历程。
2: 非常之功，必得非常之。
3: 四渡是一部公路片，我们的中央红军是一路走，边打边撤。然后呢，我们剧组呢几乎也把这部电影拍成了公路片。我们每天从我们的驻地到这个拍摄的场景，来回的路程往往都需要4-5个小时，留给我们每一天的拍摄时间都十分的不富裕。
4: 我们是在1月份到5月份这段时间拍摄的，跟当年的四渡赤水的时间点包括气候环境是完全吻合的。
1: 影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让主创们也实打实体验长征。
4: 我们在拍摄当中，在贵州的深山里经常遇到大雾，包括很泥泞的土路上面还伴随着一些尖利的石头，当时战士们穿着草鞋，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情况之下，他们心中是多么样的坚定的信念，才能完成这一步一步的长征之路。
3: 只有真实的来到贵州，去在身体上去感受演员的身体的这个反应，是我们在比方说我们在绿布前拍摄、在棚里拍摄是无法复制的。对，这种真实感，对于《四渡》这部电影来说是尤为重要。
5: 那是冲往前去战场。
1: 主创团队告诉记者，剧组特别邀请了军事专家全程驻组，上千名群众演员也都经过了较为系统的军事训练。片中大到战术阵型，小到着装口令，全部对照史料逐一还原。
6: 用今天的现代电影的叙事跟表达和创新的技术赋能，能够把这一段经典战例把它呈现出来，向老电影的致敬，也向老一代电影人的致敬，同时也是对90年前烽火岁月的那段红军将士们的致敬。
4: 我想四渡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去学习。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遇到低谷的时候，我们想一想长征精神，想一想四渡赤水如何逆风翻盘、绝处逢生，我想这部电影会给大家很多的力量。
7: 如果说有机会让咱们穿越到90年前，你想对当时的红军战士们说些什么？
4: 我想说谢谢你，盛世如您所愿，
8: 有你们我才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有了你们我才知道我们要到哪儿去。谢谢你。
9: 我是演员刘烨，在这儿给大家推荐我参演的电影《四渡》，
3: 记得去电影院看《四渡》。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下午有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开展。
10: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由雕塑广场、东门渡口旧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等组成，这里就是当年红军万里长征的起点。8.6万中央红军主力分别从包括这里在内的8个渡口星夜渡河，当时的河面宽600多米，为了帮助红军渡河，余都的百姓有的卸下了自家的门板、床板，甚至连寿材都送到了架桥工地，倾其所有，直至红军全部安全渡河。
11: 本次展览是聚焦江西籍英烈以及牺牲在江西的长征英烈，结合了英烈的书信、笔记以及史料，我们充分展示了以方志敏、黄公略为代表的7万江西英烈血洒长征路的感人故事。
12: 当我看到

0: 三军团往外走，想起当年啊，外公黄公略与彭老总一起共同创建三军团，有多少人回来，大部分都牺牲。我就想从长征开始，这种精神就是你得去奋斗，躺在那是什么也没有的，你只有去拼。
1: 太爷爷他们不仅用生命换来的可爱的中国到了，将来接过钢枪，让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系统开展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再来看，当地时间25号晚间，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83舰编队在戚继光舰上举办甲板招待会，中俄官兵代表欢聚一堂，共叙友谊。
3: 俄海军太平洋高等海军学校校长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索伯卡尔少将及官兵代表、俄政府代表、中资机构代表、使领馆工作人员等100余人依次登舰。在餐饮区和互动区，随处可见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让俄方朋友频频驻足。来自海军工程大学和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们现场展示书法、绘画、茶艺等传统文化。不少俄罗斯朋友还提起毛笔，在水墨丹青间感受东方意蕴。
4: 这里的氛围就像在家一样，非常舒服，这里有很多朋友。
3: 在甲板另一侧的表演区，舞蹈、民乐、川剧变脸轮番上演，一首中俄合唱歌曲《喀秋莎》将当晚气氛推向高潮。
5: 我觉得文化是连接两国的最好桥梁，同时和平和友谊也是我们年轻一代必须守护的使命。
2: 好，今天我们先看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两天，我国主雨带明显南落，来到云南到福建一带。今明两天，这样的趋势还将会持续，长江中下游一带雨水暂歇，可以抓紧洗洗晒晒。今天主雨带将位于云南至江南南部和华南中北部一带，将会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将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天气。明天主雨带仍会位于云南到华南北部一带，强降雨范围将会缩减。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广东的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北部、云南中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后天强降雨将缩减到云南的北部、贵州、广西西北部一带以及西藏的东南部，而江南南部、华南大部分的强降雨将会结束。不过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度北上，主雨带东段将逐渐回归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近期持续受强降雨影响，江南及贵州、广西等地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由于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需要持续防范后续降雨可能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随着冷涡减弱移出，暖脊东移，近期华北、东北气温偏低，天气清凉的感觉将告一段落，最高气温又将陆续回升到30度以上，明天起北方又将有成片高温出现。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4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0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23到33度。兰州晴，18到32度。拉萨晴，13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武汉晴，23到33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29度。合肥多云，20到

0: 到三十度，广州中雨26到34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4到26度，香港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启动，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美军以演习为

0: 明再次向日本部署低风中岛系统，每日三场大规模演习同期举行，日程安排密集，科目各有侧重。每日为何加紧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日本将首次举行统合作战训练演习，推进陆海空自卫队一体化作战，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日本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由美国主导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演习开始举行，不仅如此，另一场弹道导弹防御演习也将紧随其后。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6月24号，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启动，计划持续至7月31号。本年度环太平洋演习，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两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科目。此次演习地点位于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共有31个国家参演，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军事人员。美军派出由航母、两栖舰、巡洋舰、驱逐舰、核潜艇等构成的完整海上打击编队，罗斯福号航母担任旗舰。此外，根据美国方面公布的演习计划，环太平洋演习结束后将连场举行由美日韩主导的太平洋龙弹道导弹防御演习。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美国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原名，改回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美军方面称，太平洋司令部责任区域保持不变，依旧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推动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如今又改回太平洋司令部。国际舆论猜测，美国是否将调整地区战略？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苏女士，我们也看到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演习开始了，而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演习呢是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的副总指挥，那这样的安排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2: 说到环太演习的安排，我们首先来关注它的背景。环太演习呢是开始于1971年，是由美国发起，当时呢极具冷战意味。而在冷战之后，大家会注意到环太演习它变成了一个军事互动的多国平台，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关系展现的舞台。那么说到环太演习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特朗普开启第一任期之后，那么在2018年，美国以所谓的南海问题为名，是拒绝邀请中国参加，恰恰说明环太演习是在加强大国竞争的意味。那么说到今年的演习，是格外放大这个信号。我们注意到今年美国一边涉及环太演习，一方面的西方媒体在凸显对抗，尤其涉及到的是中国辽宁舰远海演训以及东风17的试射，称呢这是中美两国在太平洋进行了对垒。而对于日本来说，日本也在放大自己在互操作性方面的一些特点，希望能够凸显自己的地位。所以从今年的环太演习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太平洋确实不平静。那么从美国主导的演习当中，更多的凸显自己在地区战略方面的布局。
0: 魏先生，那您再帮我们解读一下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从这个参演的规模，包括兵力的构成以及演练的科目来看，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3: 那么今年环太演习的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做好准备。从这个演习的主题，我们就可以看出，现在美国认为在太平洋范围内，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没有完全的技术优势和所谓的待查优势，要更多的借助于盟友的这个海上作战力量，强化它在太平洋地区的这种联合的海上作战兵力的运用能力。所以这个一体化指的是以美国海军为核心的一体化。所谓的做好准备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他眼中的战略对手要进行封锁，要进行围堵，要进行威慑。那么在海上联合作战演练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是要展示自身的这种主导性的作用，要带动

0: 更多域内和域外的盟友以及防务合作伙伴构成一个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去试图垄断相关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制海权。但是呢，整体的啊这种联合，我认为呢，还是表演的形式更多一些。所以呢，看起来美国是利用环太平洋演习在太平洋画了一个大的军事圈子，但是呢，真正能够发挥效应的是在环太演习框架内的一些专项的演习，那也就是说大圈子当中的一些小圈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它的军事影响力和存在感其实没有以前那么强，所以对于盟友的依赖程度会变得这个更深一些。那么环太演习只不过是进行一场大型的这种海上的这样的一个武力秀，我认为仅此而已。
1: 而且我们也看到，根据美国公布的相关的演习计划安排呢，环太平洋演习之后紧随其后的是由美日韩主导的太平洋龙的反导演习。那我们说这两场演习为什么连接得如此紧密呢？
0: 环太演习有的时候呢是要走一个过场，那么像太平洋之龙演习，我认为呢它的技术含量更高，因为美国、日本、韩国这三支海上的作战力量都有以美国技术为核心的这种宙斯盾战舰。那么此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反导能力和美军已经是处于同等的技术状态。现在呢，韩国要弥补这个短板，这说明在这种专项演习的过程当中，美日韩它要构建起反导的铁三角，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那么它要实现最大程度的这个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作战，那么要利用海上的这种反导的联合作战能力去支撑他们其他的这种进攻性的作战力量，要针对他的夺岛部队、登陆部队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进攻性的作战力量进行最大程度的掩护。当然呢，这里面也涉及到韩国和日本甚至要协防美国的航母打击群，那么在西太地区要强化它的攻防一体的这种作战能力，通过强化日本和韩国的反导作战能力，那么去针对它的进攻性的作战体系要有更多辅助性的掩护性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要整合到一起。所以从太平洋之龙的这样的一个演习科目的设置，我们也可以看出反导仍然是一个技术难题。以前我们看到的美国所展示出来的这个反导能力可能并没有他所吹嘘的那么厉害。
1: 孙女士，那您看美国主导的近期在太平洋方向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那现在美国又把印太司令部绕了一圈改回到太平洋司令部，那么美国是否在准备要调整地区战略呢？
2: 首先呢，说到太平洋司令部，这是美国成立最早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但是多年以来，不管这个司令部叫什么名字，它的辖区其实没有发生变化，都是从美国的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印度边境的西部。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辖区，确实美国投入巨大。说到一再改名，大家也会注意到，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当时呢是由这个美国将这个太平洋司令部改为印太司令部。美国政府强调的是印度洋的重要性和对印太战略的进一步的投入。当然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印太司令部又变回到太平洋司令部，这样的一个变化背后呢，某种程度是有一些偶然。比如说大家注意到近年来美印关系确实在出现变化，由此前的密切配合到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突然呢美印之间出现了龃龉。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么是不是更名背后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刻意的降低印度的重要性，给印度脸色看，这是有一方面考虑的。但另外一方面，多方分析认为，美国现在进行的战略调整是全面的调整，即使呢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这种投入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呢是不是意味着美国还要更多的投入印度洋方向，现在美国恐怕有自己的考虑。所以呢更名之后，很多人认为美国更多从军事方面还是希望进行收缩。刚才魏老师也说，环太演习呢是更多的摆拍，而反映出的是美国的衰落。所以此时呢，如果聚焦对华竞争，包括向这个太平洋方向、南海方向加大投入，也是这一次更名背后美国在进行的一些思考。
1: 环太平洋演习启动的同时，美日还有另外两场大规模演习正在进行，美国更是再次借演习之名向日本部署中程导弹。来看短片。
3: 6月22号至7月1号，美日举行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6月22号起，美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演习之名临时部署至日本陆屋航空基地，这是美军再一次在日本

0: 境内部署低风中岛系统。日媒报道称，低风将在勇敢之盾演习期间模拟打击海上舰艇，但不进行实弹射击。同步部署的还有美军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据悉，低风和海马斯还将参加今年九月美日澳举行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表示，低风和海马斯并非永久性部署，计划十月中旬撤回至驻日美军基地。此外，驻冲绳美海军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6月22号宣布，在冲绳考特尼营正式部署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综合防空系统。另一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6月20号启动了坚毅之龙联合演习，参演人数约9600人，重点演练西南诸岛的防御作战。演习内容包括指挥所开设、情报侦察、反舰作战、联合实弹射击、补给运输等。日媒称，美日将以提前阻击对方登陆部队为假定情境，部署88式和12式岸舰导弹。不仅如此，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还首次飞抵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我们也看到美军呢再一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在了日本，而且这次部署的地点呢相比上一次更靠近西南方向，而且美日还打算在演习期间呢模拟使用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来打击海上舰艇。那么这一次的美日的勇敢之盾演习的话到底有多危险呢？
2: 美军在日本的西南方向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增加美军针对台海方向进行武力介入的手段和方式。低风系统啊，可以利用 C-17 运输机快速地部署到前沿区域。那么如果是在日本的西南区域去进行部署，那么针对台海方向，它可以使用射程18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瞄准和火力威慑。而且呢，它也可以发射射程400公里左右的标准六型导弹，针对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打击海上的大型目标。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带动日本新组建的远程的火力打击部队，要构成美日联合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运用体系。因为现在日本自卫队已经装备了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那么可以和低风系统进行配合，进行联合火力打击。所以呢，现在美国利用低风系统在日本进行部署，就是要把日本捆绑在它的这个军事指挥棒上。那日本呢，也会跟着美国的步伐，那么会让自卫队和美军进行这种联合作战。可以说呢，这种联合作战并不是小打小闹，而是针对大国和强国，是要进行火力打击或者是火力威慑。那么美国把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那么可以说呢，已经把自卫队牢牢地捆绑在他的战车上了。
1: 孙女士，我们也看到，根据日本方面透露呢，无论是低风中程导弹系统还是海马斯系统呢，预计是十月中旬撤出，但是这个撤出的地点呢是撤回到驻日美军基地啊，这个并不是完全从日本本土撤出。那是否表明美军在有意或者说事实上让这套系统进行永久部署呢？
3: 确实您提到这个细节，我们看到的是不管是低风还是海马斯都是撤而不走，这恰恰说明了美国的意图是要实现事实上的永久部署。说到低风系统的部署，大家肯定记得去年九月美国就以演习为名将低风系统部署在了日本，当时呢在这个山口县岩国基地一度呢引起日方的极度的争议，那周边国家也是关注，那中俄是明确的提出了反对，在观察美方的动向。那么在去年11月，低风系统最终撤走了，但是呢，很显然美国没有放弃进行部署的目标。这一次的撤而不走，所谓的撤是撤到美军基地，这种撤呢，实际是美国希望低风系统能够参加下一次的演练，包括后续在中岛问题上与中国长期对抗的考虑。其实从这一次的撤而不走，我们关注到西方舆论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分析，认为呢，当美国撕毁中岛条约之后，关于中程导弹的使用和部署一直是在不断的前进，不断的迈出步伐。而这一次事实上的永久性的部署是美国迈出的重要的一步，也是很大的一步。也就是说，在中岛问题上，美国一直关注的是中国中岛能力的发展，认为呢必须以这种抵近的部署来进一步的进行对冲，同时观察中国方面的反应。而另外一方面，显然呢，美日同盟关系要借这一次的部署进一步的加强。尽管呢，美国所说的撤是撤至美军基地，而并非呢在日本的基地之内，但是呢，显然美日之间就中岛系统它的这种部署使用，包括后续进一步的进行演练，是有自己的设计的。这也反映出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双方之间相互配合，希望能够提升大国竞争的这种能力和意义。

0: 魏先生，那您看，除了部署低风和海马斯，那与此同时呢，还在冲绳方向部署了包括远程舰艇拦截系统以及近程防空系统等等。那这是否在与低风进行某种配合呢？
1: 在美日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陆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反舰作战体系和反无人机的作战体系已经进行了深度融合。低风系统相对而言，它是一个阵地式的火力打击体系，不会进行频繁的这样的一个机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导弹打击系统呢，是一个轻量化的这个作战平台，主要是在2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打击。它的这个部署就更加的灵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车辆很小，使用气垫登陆艇，使用一些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在沿海或者是岛屿之间进行这样的一个快速的机动，进行这种阵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美国海军陆战队专门打造了一个反无人机的双车组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既可以保护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反舰火力的发射平台，也可以针对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主要是打击这种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小型的投弹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当美军把日本作为一个火力输出阵地的时候，它并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发射的位置，或者说呢，要为低风系统选择这样的一个固定的阵地，而是要根据未来的作战场景和作战需求，也要为它配备其他的这种辅助性的火力，或者说掩护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么这确实是从实战出发，所以呢，现在针对西太方向去夺取制海权，或者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不仅仅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进行配合，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它全新的作战体系、全新的火力打击平台也都要融合进去，所以它是四个军种都要进行这种联合的行动，那么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进行这种联合的制海作战和远程火力打击。
0: 孙女士，那您看，美日在同一时间密集展开三场演习，而且是各有侧重，那在您看来的话，这样的安排有一些什么样的用意？而且如此动向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警惕呢？
2: 三场演习密集开展，各有侧重。那么如果总结来说，三场演习涉及到的是夺岛、制海和多国的联动。首先呢，说到夺岛，我们会看到近年来日本一直强调的是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大家也注意到，从2015年安倍政府时期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如何行使集体自卫权是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重要的一招。那么所谓的集体自卫权，日本指向的是当发生冲突的时候，日本必须与美国进行配合，要支持自己的重要的盟友。而从2015年解禁之后，那么集体自卫权指向哪个方向，日本呢一直是有考虑的。现在呢，说到夺岛，日本所聚焦的显然已经更多的指向台海的方向。日本右翼一直强调的一个场景是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日美如何来进行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所以呢，可见演习的这种指向性对地区安全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那么另外说到制海，显然呢，日本多年来是要推动多海联。那么现在尤其在南海方向，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一方面当然关注南海问题，但是呢，从具体投入来说，似乎呢美国无暇顾及，尤其呢现在在中东方向仍然难以脱身。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认为自身可以加强和东盟国家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联动，包括在南海问题上成为美国的重要的支撑。在这个具体操作方面，日本的自卫队也可以发挥效能，这也是日本自卫队转向进攻攻性的重要的设计。而同时呢，说到多国之间的联动，要强调这个对抗的信号，尤其日本已经毫不掩饰指向中国，所以多场演习的这种联动以及呢相关科目的这种设置，一方面呢反映出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种战略的部署，但同时也反映出日本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变数。
0: 尽管美日演习已经相当密集，但日本方面还嫌不够，准备进一步强化陆海空自卫队的联合作战能力。来看短片。
3: 日本防卫省宣布，将于6月29号至7月3号在鹿儿岛县种子岛举行统合作战部队训练演习。这是自统合作战司令部成立以来，陆海空自卫队首次进行此类演习。据悉，演习的主要内容为地面作战和两栖作战。地面作战方面，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将进行伞降演练。两栖作战方面，水陆机动团将演练从海上自卫队运输船上乘坐橡皮艇登陆。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日前在社交媒体发布图片，宣称新型防区外电子战飞机已经进入实际测试阶段。由于较少对外曝光，日媒将其称为自卫队最神秘的飞机之一。据悉，该飞机以日本现役 C

0: 2运输机的改良版为基础平台，日本计划用其接替ECU电子战飞机，为自卫队空中作战提供支援。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那我们看日本方面透露的新型电子战飞机的一个研发动态，那么相比老款飞机的话，它在哪些方面进行了这种升级？那与此同时，它在航空自卫队作战序列当中，新型电子战飞机又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日本航空自卫队正在进行测试的新型电子战飞机，丑陋且危险，因为我们看它的外形确实非常的怪异，它是在 C2运输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加装了全新的大功率。 的电子干扰设备，那么在航空自卫队的作战兵力当中，它其实是一种压制的手段，也是一种软杀伤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那么首先它可以掩护航空自卫队的偷袭兵力，比如说日本航空自卫队要进行先发制人，这个时候呢就要针对对方的防御体系，尤其是防空的火力网进行干扰和破坏。那么使用这种防区外能够进行电子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空中平台，可能会针对对方的雷达系统和防空导弹进行干扰，然后呢为航空自卫队的偷袭兵力，比如说 F-35A隐身战斗机打开更为安全的这个进攻通道。另外一个呢，不排除也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海上作战力量，甚至包括中国的航母编队要进行压制，要进行威慑。那么航母的这样的一个预警体系，或者说呢防空体系，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这种应对能力或者说作战能力就非常的重要。
0: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呢，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呢将要首次进行自统合作战司令部成立以来首次统合作战的相关的演习，而且涉及到了像地面作战和两栖作战。那么从演习内容来看的话，它具有哪些针对性呢？
1: 统合作战司令部会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它所有的作战体系要整合到一起。所以呢，我认为它要指挥的作战兵力规模一定会非常大。 不是针对小规模的冲突，而是要针对大规模的战争，是要进行日本决策架构和日本指挥架构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和完善。就是说呢，它在单位时间内针对一个特定的作战目标，可以集合日本全国的这个作战力量，或者说呢，日本陆海空三支这个自卫队进行这种联合作战，它所要应对的这个任务一定是这个非常重大的。那么从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最近针对 邻国的一系列表态，我们就可以看出日本正在谋战，那么就是要阴谋发动战争，或者说阴谋准备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的规模会很大，日本可能会动用全国的兵力去进行突袭，因为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已经完成了兵力重组，现在又进行了这种指挥架构的融合和升级，所以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变得非常危险。
2: 那现在呢？日本一方面加紧强化美日联合作战能力，同时呢，也在强化自卫队内部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那日本对于实战的渴求到底有多危险呢？首先您提到的日方的两方面的动向本身呢，就是相互配合的。首先呢，日本认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加强，希望美国对日本轻言有加，包括呢支持日本在地区安全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实现这种防卫力量的突破性，进而转向进攻性，那么都是要美国提供支持。 甚至是背书，所以呢，在这个日美相互协作当中，日本要向美国极力证明自己的作用和地位。而另外一方面，说到统合作战司令部的成立已经开始演习，相关的动作已经开始铺开，这反映出的是从2015年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进一步的加剧。包括此前我们一度高度关注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以及现在日本政府的后续的动作。此后呢，日本可能会进一步 的修宪扩军，这是现在日本右翼已经设定的目标。所以呢，在这个自卫队内部加强协调，包括这种实战能力的这种设置，都是后续突破战后秩序日本认为必须要达到的目标和标准。所以从现在来看，日本呢自身俨然成为了地区安全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变数，而这个变数带来的多方面的负面的影响，其中包括的是可能会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那么同样在地区安全格局，包括在多海联动方面， 日本的这种负面的动向肯定会带来更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造成更大的风险。那么同时呢，配合美国在地区战略的布局，日本提升自己的地位，也会使亚太地区应该说风险会进一步的增加，而安全会进一步的下降，对亚太的和平和稳定造成更深远的负面影响。
3: 腰椎间盘突出，

0: 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克里米亚再次遭受大规模袭击，乌称袭击和战略后勤大动脉，外媒称乌试图用无人机封锁克里米亚，俄军加大对顿涅茨克攻势，普京称要出于地面现实与乌谈判，欧盟在乌克兰重建问题会议上向乌交付货款，俄外交部指责英国试图向乌克兰供应浓缩油，德媒称特朗普获授意美科技企业援乌，特朗普称美国汽车公司将转型生产导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一座百年军校为何被誉为中国近代将军摇篮？
17: 在新时代的今天，保定军校的这些先进的理念和它的精神遗产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
9: 一本泛黄同学录如何串联起万千学员的热血过往？
18: 这本小册子我小的时候见过，一直在我父亲身边带着。他打了几十年的仗，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我把这个小册子和他所有的遗物我都保存起来了。
9: 两张伟人的照片见证了怎样的军事变革？
19: 我的爷爷乔明礼参加邯郸起义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时赠予了。
9: 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追溯近代军事教育起源，回顾那段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烽火岁月。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探访保定军校纪念馆，揭秘近代将军摇篮。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座硬山灰瓦顶的中式建筑呢，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门。它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根据原来的大门的原样复原而成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座非常有特色的纪念馆。很多观众啊，都慕名而来，想了解优秀将校的历练过程。还有一些高考毕业生啊，打电话咨询，哎，他们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啊？我想报考军校。今天呢，我们就去看一下这里到底能不能上课。
1: 提起近代中国军事教育，有这样一句话广为流传：上承天津北洋，下开黄埔军校。而这句话所指向的核心，正是眼前这座百年军校。很多军迷都知道黄埔军校名将辈出，却少有人了解，在黄埔之前，保定军校早已深耕十余载，培养出上万名军事人才，其中近两

0: 两千人成长为将军，他们强军救国，热血报国，影响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本期节目，外景军迷未来和军事专家刘波将踏入这座百年校园，探寻保定军校如何从晚清军事变革中诞生，民国时期走向鼎盛，再到烽火岁月里精神永续的历程。
1: 学校不仅仅是培养了上万名学员，值得大书特书。保定军校的办学理念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诸如它面向国际，追逐先进的军事科技和办学理论。保定军校注意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保定军校呢，注意尚武精神来孕育学员的精神品格。许多学员毕业之后呢，奔赴疆场，报效祖国。在新时代的今天，保定军校的这些先进的理念和它的精神遗产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
0: 保定军校纪念馆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约合12亩，是仿照原军校式样在旧址上重建的。现建筑群包括大门、上午堂、东西厢房、教室、宿舍等。200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个沙盘呢，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原貌示意图。当时这个军校占地3000多亩，分为4部分组成：校本部、分校、大操场，两台有2个靶场。当时根据军校学生的回忆录，房间有573间，相当大。我们现在这个纪念馆呢是占地12亩，就在大操场演武厅的，等于在那一个角，
3: 复原了一个小部分。
2: 对，
3: 嗯，
2: 主要是复原的是军校大门和上午堂这两个主要建筑。
1: 哦，对，原来那么宏大的场地比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点点。
2: 对。
3: 因为它这有6000多学生。
0: 保定自古便是军机重镇。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条约明确规定，天津20里范围内禁止驻扎中国军队。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无奈将编练新军、兴办军事学堂的重心迁至保定，就此拉开了保定近代军事教育的序幕。
4: 袁世凯在1902年到保定开始接任直隶总督之后呢，开办了一系列的晚清军事学堂。那么我们看到有北洋新营将变学堂、练官营、参谋学堂、测绘学堂，以及这边我们看到的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军医学堂，以及后来创办的军官学堂等等。在陆军部制定的军官学堂章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陆军预备大学堂为造就高级军官总会之所，所以呢，军官学堂就是军事学堂当中最高级别的教育机构了。
0: 国家危亡之际，兴办新式军校，培育强军人才，成为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重要举措。而袁世凯早期创办的北洋行营将变学堂、军官学堂等军校，与后来的保定军校又有什么关系呢？未来和刘波来到袁世凯当年办公的地方——直隶总督府，去寻找答案。
3: 是清朝晚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省级衙门吧？
1: 对
3: 吧？
1: 对，这总督府它这个权力非常的大，是军政大权。
3: 嗯、
1: 所以袁世凯到这儿以后呢，他就把他的编练新军的一套呢用在这里。
3: 嗯，
1: 他编练了新军之后，他就要培养新式的军事人才。
3: 嗯，
1: 所以在保定他办了10多所新式的军事学堂。
3: 啊，袁世凯在这儿上班的地方，
1: 第一次把电报用于战场上，就在中国第一次有史以来把这个电报用在这个练兵场上啊，演习中，而第一次呢把地雷也用在了演习场。就这些创举，它对于这个新式军队的这个建立呢，确实起了好多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整个在保定地区创办的10多所军校，都是保定

0: 学校的前身。
1: 与秦代武举旧式营武最大的区别，就是保定军校走的是正规化、系统化、科学化的近代军事教育路线。旧式武举重弓马武艺，背诵兵书，缺乏实战战术与协同作战训练。
0: 你看，这是晚清的时候的一个兵技指掌图，也就是一个单兵的技能
2: 、
0: 训练有哪些？
2: 有骑射呀，
0: 主要骑射、射箭，骑马，也有拿着那个火枪，面对着热兵器来袭的时候，
2: 并不适用，
0: 不管用了嘛，所以战场上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都去掉，因此呢，新式的军事学堂，我们该教什么，练什么，这就呼之欲出了。
1: 保定军校全面借鉴德国、日本陆军的办学经验，分兵种教学，文武兼修，既学军事理论，又练实战技能，目标是培养能适应近代战争的职业军官，这也是他能够成为近代军校标杆的核心原因。从北洋行营将变学堂、陆军速成学堂，再到1912年正式定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十多年的发展，一步步搭建起完整的近代陆军人才培养体系。
0: 它的课程设计是非常的合理，课程设计里面呢有这个室内课和室外课，就是贯彻了蒋方正校长讲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课很丰富。战术学、兵器学、助理学、地形学，甚至有卫生学。在室外呢，它就包括什么工兵啊、测图、操法，就是操练，甚至还有兵棋。我们今天还是讲兵棋推演，它就奠定了这些保定学校的学生的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样功底，这样培养的人才就复合型的。
1: 保定军校先后开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五大经典兵种，而校长蒋方振可谓是教学有方，他在任校长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努力使学校教学与世界近代军事教育接轨，在人事上撤换了部分资历不足、学识浅薄、能力较差的教官和队长，改聘留德留日的学生，课程也参照德日等国军校体系设置。蒋方振深受师生爱戴。
3: 蒋方振在他的演讲词里面写道：“只要你我师生通力合作，我必能够使保定军校成为世界一流之军校，必能使诸生成为世界最优秀之军官生，诸军将来治军定能治理出最优秀的部队。”这是他给学生、给学校做的这样的承诺。如果我做不到，将自戕谢罪。当然，他确实也做到了。但是在他治理学校的过程遇到了很多挫折，在最后又给学生说了一句话：“我要求你们做到的，你们做得非常好。但是我承诺我做到的，我确实没有做到。为了展示他的军人风骨、军人的风气。”自戕谢罪，用自己的这样的故事来撼动整个的近代军事的教育界。
1: 正是因为校长蒋方振治学有方，保定军校才走出大批风云人物，他们都被记录在这本纸张泛黄、封面古朴的同学录里，其中详细记录了97,500多名毕业生的姓名、籍贯、班次、毕业后去向。叶挺、傅作义、白崇禧、吴石、郝梦龄等知名人物的名字赫然在列。
4: 这里面啊，有写了他的印刷时间，民国18年，换算成公元时间来计算的话，是1929年。
5: 对，
4: 离现在得有近百年的历史，将近100年的历史了，
5: 还有3年吧。
4: 啊，所以这个同学录非常珍贵，上面呢都有泛黄的书皮儿。那近百年的历史是怎么传到您的手上的呢？
5: 这本小册子我小的时候见过，一直在我父亲身边带着。
4: 嗯，
5: 他打了几十年的仗。
4: 嗯，
5: 那么到他1978年去世的时候呢，我把这本小册子和他所有的遗物我都保存起来了。
4: 嗯，这么珍贵的

0: 一本同学录啊，从1978年，传到您的手上，现在也有将近50年的时间了。你是怎么珍藏到现在的？
1: 我刚开始吧，是用一个铁盒子。
0: 嗯。
1: 他们说把它密封起来。
0: 哦。
1: 放在里头以后。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铁盒子光靠铁盒子密封也不是好办法，
0: 嗯，
1: 最好后来他们有懂行。

0: 定陆军军官学校一到九期同学录，不少页面上留有王长江的亲笔批注，标注着同窗的战绩、牺牲经过。一页页纸记录着同窗情谊，也见证着一代人的家国抉择。王国平从父亲王长江手里传承下来，并捐献给了保定军校纪念馆。它既是镇馆之宝，也是串联所有学子的纽带，被视为一种精神，薪火相传。
1: 那每一期的同学，这些校友里头，他都写，那就说这些人和他，他凡是加备注的，就像那个《红楼梦》的眉注、眉批是什么东西？
2: 就是他在收藏的同时，他其实也把你们也写了个简单的校史一样啊。
1: 哎，对，就是到了他认识的人或者他熟悉的人，他写了。另外这个东西呢，你像他，从1923年毕了业，一直在这个各个军队干吧，别管哪个军队吧，干了很多军队，什么直军、奉军、皖军、晋军。那么最后到38年呢，他参加了八路军，参加了共产党，一直到最后八路军，最后解放军，一直到他78年去世。这么多年什么东西丢的很多，就这件东西一直在他手里拿着，
2: 对母校的感情很深。
0: 一本历经百年的同学录，串联起万千军校学子的人生轨迹，从保定军校走出的毕业生，广泛分布于国共两党、军事各界，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留下了深刻印记。而乔明礼将军也是其中的一员。眼前这两张珍贵的老照片看似不大，却被定级为一级革命文物，承载着一段解放战争开篇的关键历史。背后是起义将领乔明礼将军的家国抉择，还有后人无私捐献的动人情怀。
3: 我的爷爷乔明礼，字杰之，河北霍鲁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这两张珍贵的照片是我的爷爷乔明礼，参加邯郸起义后，赴延安参观学习时，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时赠予的。
4: 这个纸包成这样是你自己设计的保存的方法吗？
3: 对，这10多年了，我父亲交到我手里，我就用这种方式把它珍藏起来的。因为我的爷爷起义后呢，任民主建国军第二军的军长，当时他就亲笔签名乔军长惠存毛泽东，
4: 亲手的字迹太珍贵了，就一看就是毛体。
5: 对，而且就毛主席的这个肖像，现在我们现在看了非常难找的这个版本，
3: 这版的照片
4: 没见过，这个
5: 很珍贵的。
3: 这张照片是朱德总司令穿军装的一张照片，后面有他的亲笔签字。我的爷爷字杰之，所以写的是杰之军长朱德，民国35年5月27日。
4: 哇，太珍贵了。
5: 你看朱老总这个照片呢，就在抗战时期是很典型的。
4: 对，
5: 但是这个清晰度这么高，这个色调，也是很难找到的。正中两位领袖的照片，而且签上字，那是很高的礼遇啊。
0: 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将军在邯郸码头镇率部发动邯郸起义，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内部首起大规模反内战起义，打响了反对内战的重要一枪。起义部队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乔明礼出任第二军军长。当时革命者大多只能在笔记本、纪念册上求得领袖签名留念，而毛主席、朱老总主动赠送本人肖像，并亲笔题字落款，这份礼遇在当年极为罕见，足以看出党中央对乔明礼将军弃暗投明的认可。
3: 我爷爷的任命书是二级文物，还有高树勋将军写给爷爷的一副挽联定为三级文物。
6: 你一个人就解决了。
0: 乔明礼将军毕生秉持爱国信念，后人手握无价祖传文物，主动慷慨捐赠， 让格

0: 命文物从私人收藏走向公众视野，一张老照片串联起三代人的家国大义，也为解放战争起始阶段保存了珍贵的实物见证。同样作为历史见证的还有这只牛皮文件箱，这件文物的背后是抗日英烈郝梦龄的感人故事。文件箱外表是加厚牛皮，锁扣精致，据考证锁具为意大利工艺，在当年属于高档军用物品。箱子历经近百年，边角略有磨损，却依旧坚固。
1: 您大伯从战场上带回来的文件箱啊，那打开里面啊，有一些墨水痕迹啊。
2: 那个箱子就是从武汉给我北京我那二姐的时候就拿这么个箱子，没有任何东西。但是有文字记载，就是说1937年10月24号，他是10月16号阵亡，这个沿途啊走到哪个省哪个省都要有停车祭奠，所以这个最终一道道传到我大娘，我大娘再传给我二姐到我。
0: 这只牛皮文件箱原为郝梦龄将军生前使用的物品，主要用来存放战时公文、作战指令，也用来收存家书与私人信件。郝梦龄将军是保定军校第6期学员，毕业后投身航伍，一生驰骋沙场。1937年，忻口战役爆发，时任军长的郝梦龄奉命率部北上抗敌。奔赴战场前夕，他特意回乡探望亲人，趁着夜色，在滹沱河畔骑马驰骋，与故土做最后的告别。彼时他已怀有誓死报国之志。1937年10月10日，也就是双十节，身在忻口战壕中的郝梦龄借着马灯写下家书。
2: 他是这样写的：于自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即成人，为争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从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就老想这个场面啊，在这个山洞里啊，就是战时山洞，它外面那个枪炮声应当也是不停的在那打，因为第二天就开始大打了。那个时候他写出给我大娘的这封信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要表达的他就知道我要全部表达出来，
3: 抱定必死的信念。
2: 对，抱定必死信念，对国家、对民族、对自己的亲人做了最后的交代，也可以说是诀别。
0: 这封家书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嘱托。仅仅6天后，10月16日，郝梦龄在前线督战时中弹牺牲。这只文件箱随着他的灵柩一同运回故乡，箱内的家书与公文虽已遗失，但箱子本身却承载着一位抗日名将视死如归的家国情怀。百年过去，后人将这件文物捐赠给纪念馆，就是希望将军的精神能够被更多人知晓传承。在众多文物里，有一件折叠起来的文物让来访者捉摸不透。
4: 这是陈宝仓将军使用过的一件物品，你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吗？
1: 我看着吧，有木头作为支撑，上面是帆布是吧？
4: 对。
1: 能搭一个帐篷。
5: 我觉得这像个凳子嘛，这个帆布有木头架子，我们有时候不是就这样做的吗？
4: 嗯，不对。
1: 都没猜对吗？我们
4: 对，都没猜对。它是行军打仗时候的一个行军床。
5: 哦，用木头做的行军床就不多见啊。现在我们想都是钢架子吧。
4: 它是木架帆布折叠行军床，
6: 挺坚固的。
5: 哎，我们看这里面还有英文呢。
1: 哦，这个还不是我们国产的。
4: 对，
5: 看这个意思，29英寸，对吧？29英寸，你看，这个差不多就折合为73公分吧。
4: 对，我们量过是70公分。
1: 这是宽度，29英寸是宽度。
5: 然后看这英语，美国制造，对吧？
1: 啊，我看到 U.S. 美国。
3: Manufacturer。
1: 生产。那这个这是100盎司吗？这是什么单位？是英国的计量单位？
5: 它是不是指的是这个帆布自重啊？
4: 帆布的自重
5: 可能是，
1: 重量是吧？
5: 大概2.8公斤，
1: 所以它轻便，
4: 对，便于携带。
5: 然后你看上面，这个标记是鹿头，鹿头，然后呢，这上面是讲的这个上面是什么 duck d u c k， 这啥意思啊？
1: 鸭子，让我想到一种船，会不会是美国的一种2栖作战装备呢？
0: 陈宝仓曾拥有一张美式可折叠行军床，是抗战胜利后美军友人赠送的纪念物。这件行军床跟随他南征北战，见证了他戎马孔总的一生。陈宝仓作战勇猛，淞沪抗战中他身先士卒，坚守阵地。
3: 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对于他的这个光荣的战役的认可，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呢，就任命他担任在青岛接受日军投降的这个主持人。那到台湾之后，和吴石一起并肩的战斗，默默的配合吴石。
0: 抗战胜利后，他主持青岛日军受降仪式，之后潜伏台湾，最终壮烈牺牲。保定军校从1912年成立到1923年停办，十余载风雨历程，一座军校，半部近代军事史。如今，纪念馆内的老照片、旧器物、手稿文件，静静等待着更多的后来人继续解锁尘封百年的记忆。一张表格记录着鸣枪传奇，
6: 这个表格上就能看到他给福建省的几个工厂提供了50-60冲锋枪的这个样品枪和零件，可能也是626原件包件的唯一一家硕果仅存的现在还在生产的工厂。
0: 两只机匣镌刻着创新之路，
6: 1970年生产出来的这个第一版的冲锋机匣的枪呢，很快就交付了部队，但是当年呢出现了大量的部队退货。
0: 六支步枪书写着怎样的560家族族谱？
6: 怎么说呢？62年之后，这支枪还能正常的工作，确实还是很扎实的一个产品啊。
0: 外景军迷深入兵工一线，走进人民军队第一代枪族。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寻迹传奇56冲。
7: 是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1月份，美国陆军参谋长宣称啊，美国陆军将提前部署 MV-75 轻转旋翼机，计划的目标是在2027年开始向美军部队交付首批作战用的飞机，这比该项目最初规。

0: 规划的时间点呢，我们看到提前了5年左右。这个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2026年1月13日报道，美国陆军参谋长在1月13日的陆军高级领导人会议上宣布，美国陆军将提前部署 MV-75 轻转旋翼机。MV-75 就是贝尔直升机公司研制的 V-280 英勇旋翼机。该机长15.4米，宽24.93米，高7米，安装两台4750马力的通用电气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13.6吨，有效载荷超过5.44吨，可吊挂4.76吨，巡航速度519千米每小时，作战半径926至1482千米，最大航程3889千米。相比 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 MV-75 采用固定式发动机舱，只有传动轴和旋翼桨叶平面倾斜，从而大大减轻结构重量，设计简单，可靠性好，操纵稳定。此外， MV-75 配备3冗余电传飞行控制系统，驾驶舱配备了集成夜视与合成视觉的触摸屏和智能头盔，机身上安装有类似分布式孔径光电系统的设备，还装有地形规避系统。为了满足特种作战需求，贝尔公司和美国陆军正在同步开发 MV-75 的特种作战型号。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已深度介入该型号的开发过程，以确保其满足隐秘渗透、远程侦察等特殊任务的需求。
0: MV-75 轻转旋翼机原计划于2031年到2032年间交付，但是呢，美国陆军参谋长在美国陆军高级领导会议上宣布，生产已经加快了。那么，美军为什么急于部署该机型？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魏先生，您的观点呢？
2: 黑鹰最近这些年频频坠落，美国陆军对于 MV-75 轻转旋翼机可以说是翘首以盼。这是一种轻转旋翼机，如果美国陆军能够尽快地实现大批量的换装，它快速投送突击部队的能力会有所提升，而且呢，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进行这种低空的突袭作战。因为这个 MV-75 最大的优势，既可以垂直起降，同样呢，也可以进行这种高速的飞行。所以美国陆军认为，一旦拥有了MV-75 这种轻转旋翼机，美国陆军它的区域内的兵力投送能力会变得更加高效，而且发动低空闪击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0: 那么美军如果想在2027年获得首批交付的 MV-75，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平，是不是能够按时接收呢？张先生，
3: 大多数的美国的这个军事项目都在拖延，但是这个呢要提前服役。那么这在近年来美国军事装备的发展中是非常罕见的。我觉得呢，他做出这个决策啊，通过了层层的审批，应该说不完全是拍脑瓜决定的一个决策。但是即便如此啊，要让他2027年投入部队使用，难度仍然是非常大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呢，它的生产型的 MV-75还没有进行首飞，计划是在2026年首飞。而且呢，这款生产型的这个 MV-75 呢，和之前的 V-280 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所以如果说让它达到一个定型的状态呢，仍然需要试飞。这样的话，一年是肯定难以完成的。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服役的话，那么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带病服役。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裸机服役，然后呢再逐步的对它进行升级改装。但是这样呢，容易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最后有可能呢，这批飞机还要重新的召回啊，重新的进行改装升级，甚至有可能这批早期的这个轻转旋翼机呢，有可能就提前退役。
0: 另外呢，美国媒体此前也进行报道说，美国陆军新一代的 MV-75 轻转旋翼机项目呢，他们目前正在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在快速推进，它的发展轨迹呢，将深刻的影响未来战场的兵力投送模式。关于这点，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根据之前的国会文件，美国国会在2026财年为 MV-75 计划的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拨款12.6亿美元， 美媒认为，作为美军下一代机型的中坚力量。

0: MV-75 不是美军现役直升机一对一的替代品，而是将一并取代美国陆军现役的黑鹰通用直升机和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机型。其中，黑鹰长期以来是美国陆军的主力运输直升机，阿帕奇专注于攻击任务， MV-75 则拥有比这些传统直升机更出色的空中机动性。目前，贝尔公司位于堪萨斯州威奇托的装配中心已经开始首批6架测试用 MV-75 原型机的机身组装工作。本次美国陆军加速列装 MV-75 的举措，如果得以顺利推进，将有效提升美军在不同海域实施分布式作战、快速投送兵力和进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灵活性。
1: 通过短片我们可以了解到 MV-75 呢或将替换美国陆军现有大部分的直升机。那么 MV-75 轻转旋翼机和之前的黑鹰通用型直升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类传统直升机相比，它的优势到底在哪儿？新的装备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可能性呢？费先生，
2: 美国陆军一旦大批量的装备 MV-75 轻转旋翼机，它的这种低空兵力投送的模式确实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前呢，直升机受限于它的飞行速度和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半径，可能呢必须要完成前沿部署之后，然后呢再进行这种蛙跳作战，将自身的这种突击兵力针对战场上一些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快速的投送，然后进行机降作战。但是呢 MV-75 它不一样，它的飞行距离会变得更远，而且呢反应速度更快。那么也就意味着美国陆军可以利用 MV-75 啊它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飞行能力和高速的飞行能力，触达战场更为纵深的区域。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些战术层面的优势，比如说针对距离对方一线防御阵地比较远的对方的后方指挥中心，它可能会进行突袭，利用夜幕的掩护，然后利用MV-75 它的这种低空高速的飞行能力，将它的特种部队和突袭部队投送到更为重要更为纵深的区域去进行这种这样的一个袭击。目前来看呢，美国陆军是希望 MV-75 尽快的服役，和黑鹰和阿帕奇进行这种混合搭配，而不是说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军用直升机全都替代掉。
1: 魏先生其实也讲到了，这个轻转旋翼机和传统的直升机相比呢，它具有一定的优势啊，比如说在起降的方式上面啊，还有在这个巡航速度上面呢，它都会有优势。那么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在未来一段时间过后呢，轻转旋翼机是不是可以取代现有的传统型的直升机？张先生您怎么看？
3: 首先我觉得要肯定轻转旋翼机相对于传统直升机的优势啊，特别是在巡航速度方面。但是我觉得呢，在至少短期内，它和传统的直升机是一种并存的关系。首先呢，现有的这个轻转旋翼机，包括未来这个一段时间内的轻转旋翼机，它的谱系呢不够完整。你像这个鱼鹰是最大起飞重量24吨左右啊，然后这个 MV-75 呢最大起飞重量14吨左右，再往下呢没有载人型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要想去彻底的覆盖其他的一些这直升机还很难。即便是同等重量的轻转旋翼机，也没有完全实现对直升机的替代。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 ，MH-47G 可以说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搭载大量的这个特种部队去执行突袭任务。虽然这次任务中也看到了鱼鹰的身影，但是呢，它发挥的作用震差不如这种直升机。而且呢，像这个轻转旋翼机呢，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比如说目前体现出来的轻转旋翼机，它的可靠性稍微差一些，包括它在巡航的时候虽然速度比较快，但是呢它可能巡航的这个高度不能太低。你像直升机飞行高度，因为它速度慢，那飞行高度呢可以降得更低一些，隐蔽性也比较高。另外呢，轻转旋翼机因为它的机构比较复杂，肯定是价格上更贵，很多国家呢可能并不需要那么快的机型机种或者飞那么远。包括未来的竞争中呢，轻转旋翼机也可能会面临其他这个垂直起降航空器的竞争，比如说复合翼的垂直起降航空器都会成为未来这个轻转旋翼机的竞争者。
1: 我们知道目前轻转旋翼机的代表呢就是美国的鱼鹰轻转旋翼机，但是在2025年底，美国军方公布了一个审查报告，这份审查报告显示鱼鹰轻转旋翼机在服役多年来一直存在重大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看短片。
0: 美国政府问责局和美国海军航空系统

0: 总司令部2025年底接连发布两份报告，直指近年来多次造成美军重大伤亡的鱼鹰轻转旋翼机坠毁事故是典型的人祸。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报告称，当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拥有348架 MV-22， 美国空军拥有52架 CV-22，美国海军拥有29架 CMV-22。 然而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的数据显示，鱼鹰在2020年至2024年间的平均战备和可用率较低，美国海军和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50%，美国海军陆战队为60%。鱼鹰的全面研发工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2000年以来鱼鹰运输机坠毁事故多发，迄今造成逾50名美国军人死亡。2023年11月，驻日美军的一架鱼鹰坠海，机上八人全部死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鱼鹰服役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事故。此次事故后，美军一度停飞全部鱼鹰。五角大楼承认，负责监管的联合项目办公室未能及时解决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造成美军士兵丧生。
1: V2 鱼鹰由于设计不成熟，特别是它的旋翼轻转系统结构非常的复杂，所以多次出现故障，而且还导致了坠机事故。那么鱼鹰服役至今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呢？魏先生，
2: 从目前来看呢，鱼鹰它此前在设计的过程当中过于追求它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便利性，但是呢对于风险我认为是控制不足的。首先呢，鱼鹰轻转旋翼机在低空悬停的状态会产生很复杂的气流，会导致它可能会出现飞行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尤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鱼鹰轻转旋翼机，它是要在大型两栖攻击舰上进行部署，那么靠近海面、靠近军舰，无论是起飞还是降落，它所面临的这种气流的因素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如果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把握不好，或者说出现了这种严重的失误，那么就会导致这种机毁人亡。此外呢，由于考虑到在两栖攻击舰的飞行甲板上进行部署，要在两栖攻击舰的机库当中进行存放，它设计了很多的折叠的结构部，还有一些这个旋转的结构部。那么这也会导致在维护和保障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没有达到相关的要求，这里面可能就会出现隐患，而这种隐患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变成致命性的风险。但是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没有办法，因为它已经开始大批量的装备，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战装备。那么即使有风险，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采取的办法呢还是继续的进行使用。由于在后续使用的过程当中人员维护不到位，或者说呢培训不到位，这种操作使用的这个风险变得越来越大。
1: 从美军透露出来的这个 MV-75 的提前部署这些情况呢，我们可以分析出美军其实并不打算放弃这种新概念的飞行器。那么 MV-75 有没有可能再延续鱼鹰的这些问题呢？张先生，
3: 刚才魏先生也谈到了鱼鹰出了很多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气动特性非常复杂，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结构非常复杂。所以呢，这个 MV-75 要想提高它的可靠性，降低它的事故率，一个重要的这个设计特征就是删繁就简，简化它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在机翼的设计上，你像之前的鱼鹰呢，它采用了一个略微有一些前掠翼的这样一个设计，这样它有一个前掠角呢，就是减少这种这个升力损失。但是后来美国人发现呢，这种复杂的设计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所以在 MV-75 上呢，它使用的机翼比较简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平直机翼。另外呢，在它的轻转机构上进行了升级，这也是要比之前的这个鱼鹰先进一代的主要特点。到了 MV-75 呢，它不转这个发动机了，只对它的传动系统和旋翼进行轻转，这样呢对它的这个轻转机构这个复杂程度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这样就可理论上可以提高它的这个可靠性。虽然这个轻转机构复杂度降低了，但是难度没有完全降低，因为它轻转的是传动系统和这个旋翼，但是这两个系统呢都是一个受力的系统，一个呢是高速旋转，另一个方面承受的力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呢对它的强度啊可靠性要求实际上更高一些。另外呢，它采用了相对来说大直径的这种旋翼，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可能也会对它的可靠性提出一些问题。所以现在我觉得，对于这款轻转旋翼机来说，能不能解决之前

0: 鱼鹰的问题为时尚早。如果说未来 MV75 呢存在类似的一些故障，那么也会导致它这个项目在未来的使用过程中出现更多的问题。
1: 嗯，好，另外呢我们要提到一个话题，就是作为对现有有人驾驶军用直升机的协同支持，波音曾经表示要推出一系列的新型轻转旋翼无人机，这个情况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2: 在2025年10月召开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波音公司首次公布了其系列轻转旋翼无人机 CX-R 的效果。该系列至少包含两款轻转旋翼无人机，将借鉴波音在 V22 鱼鹰项目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并采取模块化等新设计理念。此前波音就曾表示将推出一系列新型轻转旋翼无人机，作为对有人驾驶直升机的协同支持，为美国陆军直升机部队提供类似美国空军 CCA 协同作战飞机类似的能力。波音公司表示， CX-R 系列无人机将与常规直升机，包括 AH-64E、阿帕奇等协作执行攻击、后勤及其他类型的任务。不过目前该系列产品仍处于概念设计阶段。
1: 波音的协同轻转旋翼机系列无人机呢，明确要为阿帕奇等有人机提供协同支持。那么这种有人机加轻转旋翼无人机的搭配，具体能在攻击、后勤等种种任务当中实现怎样的战术互补？他们和美国空军 CCA 协同作战飞机相比，核心差异点又在什么地方呢？魏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
3: 轻转旋翼无人机在战场上应用还是有技术优势的。首先呢，大型的轻转旋翼无人机能够在战场上快速地进行这种空中的补给，进行作战物资的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投送，因为呢它有直升机和固定翼运输机的优势啊，又采用了无人化的设计理念，飞行速度比较快，也可以进行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保证相关的这个作战人员能够及时有效地拿到急需的弹药和相关的这个作战物资。那如果是执行侦察或者是攻击任务，它和武装直升机进行搭配，确实也有一些技术层面的优势，因为和直升机相比，它可以进行高速飞行，那么可以利用更短的时间侦察广阔的区域，然后再使用数据链或者是通信设备，将它所看到的目标信息传送给武装直升机。那这个时候，武装直升机在使用重型反坦克导弹，包括其他的一些制导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就可以延伸自身的火力，而且呢，一次可以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和武装直升机进行搭配和组合，那么它可以作为一个飞行的侦察兵，同样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性的火力打击平台。
1: 波音的 CX-R 作为后发的轻转旋翼型号，它在技术特性、在任务定位上又有哪些差异化的优势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张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
0: 波音的这个协同轻转旋翼机可以说是为了它不至于完全丢掉未来美国陆军的这个旋翼机市场而专门研制了一款轻转旋翼机。它本身自己的旋翼机呢，它自己的产品受到很大的竞争，比如说未来它的 CH-47 系列、智诺干系列有可能会被其他的这个垂直起降航空器所占领、所替代，包括它的这个 AH-64 啊，也有可能被其他的公司的产品所替代。那么为了不至于完全丢掉这个市场，它发展了这个协同轻转旋翼机。那么而且呢，一方面这个迎合目前的这个无人机的风口，另一方面呢迎合这种协同作战的风口。那么从它的这个吨位的选择上，它也是可以说是这个想了很多办法。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基本上在2到3吨，它要比传统的无人直升机更大一些，因为它2到3吨，一般情况下很多无人直升机呢1吨以下。这个吨位呢，它这个价格还可以卖得比较高，在装备数量比较多，这样的话它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利润。它可靠性，不用像载人的，这个轻转旋翼机那样可靠性那么高，所以它可以简化一下。比如说它这个，这个轻转旋翼机呢，只有一台发动机，而且呢，它也在这个用途上也迎合了现在的这个无人僚机的这个发展方向。它的这种无人的轻转旋翼机呢，未来可以配合像 H-64 啊这种攻击型的直升机，包括可以配合 CH-47 这种这个运输型的直升机进行作战，而且这两款直升机呢，还都是波音公司生产的。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

0: 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以美军提前部署 MV-75 轻转旋翼机为切入点，深入地解析了美国陆军航空装备体系的待计划更新的问题。我们分析了鱼鹰轻转旋翼机频发坠机事故的核心原因，也跟进了美军在无人机领域布局轻转旋翼机型的研发新进展。传统空中突击行动或许受限于飞行速度以及最大航程和后勤保障能力等多重因素，而 MV-75 这类轻转旋翼机很值得我们关注，它能否为美军的空中战术体系开辟全新的可能，我们会持续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秘密官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兵器秘密官再见。

0: 向兵里前来报道，
1: 去上海工作，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
2: 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
3: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4: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
5: 泱泱
2: 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5: 请关注浴血十四年。

0: 他是毛泽东的老师，被毛泽东称为永远的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更以57岁的年龄参加长征。他是徐特立，毛泽东眼中坚强的老战士。徐特立，又名徐立华，原名徐茂寻，字师陶。1877年2月，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徐特立走过一条由维新变法到民主主义，直到共产主义的战斗历程。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正当革命力量遭到残酷镇压之际，年逾半百的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经南昌起义、红军反围剿斗争、25000里长征、国统区统战工作、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全国解放战争。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68年去世，享年91岁。1906年，在湖南宁乡师范学校毕业后，徐特立应聘长沙周南女校，开启了他的教师生涯。一次，徐特立在长沙修业学校做关于清政府签署屈辱条约的实事报告，讲到激愤之处，他热泪如倾，竟砍掉自己左手小指，蘸着血写了抗议书。徐特立抽刀断指的举动，使得他被誉为最有血性的爱国主义者，名扬全国。那时的徐特立依然笃信教育救国的理念，他的品德、学识与爱国热情，对毛泽东等许多有志救国的学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国家孱弱、民生凋敝的现状，却让徐特立的内心饱受煎熬。
1: 徐特立啊，自己回忆时说过，我们年轻时遇到的是国家存亡问题，我参加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我立志呢教育救国。
0: 1926年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1927年春，徐特立回到家乡湖南长沙县，他看到混乱黑暗的社会经过农民运动的冲洗，已然呈现出一片光明。
1: 徐特立的大儿子徐东本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徐特立所创办的小学的师生也踊跃参加农民运动。徐特立回忆说，我下乡住一个星期啊，使我从18岁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家乡的巨变深深触动了徐特立，他看到了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并主动要求到农会工作。
0: 然而，更严峻的考验来临。1927年大革命失败，无数共产党人遭到屠杀。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之际，徐特立在逃亡中到处寻找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失败、胆小鬼纷纷脱党、投机分子相继叛变的情况下，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敌人是一个示威，对叛徒是一个打击，对同志是一个极大的鼓舞。1934年，时年57岁的徐特立参加了长征。一路上，徐特立经常将马让给伤员。

0: 1500里长征，徐特立骑马不过2000里。行军路上，徐特立一边宣传党的思想，一边教战士文化知识，精神矍铄，乐观积极。因此，在长征结束，徐特立到达延安时，朱德为他寄了一封题为“你是一个老怪物”的贺信。信中称赞徐特立是教育家，是革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1949年，72岁高龄的徐特立也为自己制定了20年的工作计划，决意为新中国的革命史编撰、文化教育等工作再出一份力。毛泽东这样评价徐特立：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你是坚强的老战士，是我永远的先生。
1: 听，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1: 什么？
2: 站长，马在叫，号在吹，枪炮在响。
0: 如今，随着电影以及各种书籍的问世，吉鸿昌的英名早已传颂全国。1971年，周恩来总理曾评价道：“吉鸿昌同志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整理出来。”吉鸿昌，字世武，原名吉恒立，1895年10月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3年，吉鸿昌在河南投军，成为冯玉祥的部下。他吃苦耐劳，智勇正直，军职升至军长。1932年秋天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从容就义，时年39岁。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9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帮助下，冯玉祥所部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战争。吉鸿昌率冯玉祥部第36旅参加北伐，结识随军的多名共产党员，开始接触共产主义和革命思想。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吉鸿昌暗中保护了身边的一批共产党员。1930年，吉鸿昌奉命进攻鄂豫皖苏区。
3: 吉鸿昌对于攻打红军十分反感和厌恶，那时的吉鸿昌还秉承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朴素理念。
0: 尽管蒋介石一再催促，他们仍以种种托辞按兵不动。吉鸿昌为了拖延进攻，密令第88旅的一个团化妆成红军游击队，夜里鸣枪攻打黄川城关，然后上报红军，主动逼近黄川，城防难保，无力进剿。1931年8月，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了兵权，随后又强令其出国。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挑起128事变，吉鸿昌立即结束欧洲之行，回到祖国。
3: 吉鸿昌找到共产党员普化人，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后，普化人问吉鸿昌今后有什么打算。吉鸿昌什么也没说，他把一盒火柴分成了两堆，放在两人面前的桌子上，从自己面前的一堆中拿起一根，指指自己，放在了普化人面前的那一堆中。随后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吉鸿昌终于由一个爱国旧军人转变成共产主义战士，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0: 1932年秋，吉鸿昌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图谋越过长城进军华北，吉鸿昌与冯玉祥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率部北进，收复多伦。然而蒋介石却命令何应钦派兵进攻察哈尔，日寇也向多伦大举进攻，冯玉祥被迫下野。8月8日，吉鸿昌命令部队撤退。随后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能够加入革命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临行前，吉鸿昌写下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随后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了也不能倒下。1934年11月24日，蒋介石下令枪决吉鸿昌。从旧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吉鸿昌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他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时年仅仅39岁。过隙光阴是白驹，十年患难早相扶，雄心拼赴三七战，别绪全凭一砚书。这是烈士江上清的绝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故土亲人的思念。江上清原名江世侯，1911年出生于江苏江都县。1927年，江上清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第二年，白色恐怖已经笼罩江苏。在这年的夏天，江上清转入高中。在这样一个革命低潮的时期，还是高中学生的江上清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号召市民和学生奋起抗争。十年冬，江上清以学运骨干分子为名，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在苏州监狱。1929年6月出狱后，江上清废除旧名江世侯，改名江上清，考入上海艺大文学系读书。
4: 那么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当时啊，知识青年们的思想呢，普遍比较苦闷。当同学们一起讨论时局时，江上清总是安静地坐在一边倾听。那么就这样呢，有的同学认为他苏北来的，不懂政治，缺乏革命热情。其实呢，江上清在政治上已经开始趋向成熟，他找到了艺大的地下党支部，转办了组织关系，并依然提出申请，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对于江上清来说，入党只是奋斗的开始，而革命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不仅磨砺血肉，同时也锤炼着他的心智与灵魂。 江上清在上海义大担任地下党。

支部书记，从事地下学运工作。1929年冬，江尚卿在上海参加党组织的秘密会议时再次被捕，阴暗潮湿的牢房生活

0: 养病期间，为了宣传抗日救亡，江尚卿邀集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创办了多个进步报刊杂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1931年9·18事变后，面对日寇侵略和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江尚卿义愤填膺，饱含激情地写下了《前进曲》《东三省事件》的长诗。这首创作于1931年的诗作，在当时曾广为流传，起到了唤醒民众、鼓舞抗日斗志的积极作用。此后，江尚卿与一批热血青年先后创办了《新世纪周刊》、《写作与阅读》、《抗敌周刊》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宣传抗日救亡、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传播革命和抗日的火种。全国抗战爆发后，江尚卿和其他同志组织成立了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从江都出发，溯江而上，广泛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动员民众抗日。江尚卿在街头演讲中，以令人倾倒的演讲才华鼓舞了无数听众。1938年8月，遵照党的指示，江尚卿到达安徽，在中共安徽省工委领导下，参加了安徽省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第8工作团，在大别山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皖东北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受中共安徽省工委派遣，江尚卿和一批共产党员到皖东北工作，与第5游击纵队司令盛子锦建立统一战线，负责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准备工作。江尚卿担任国民党安徽省第6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秘书兼保安副司令，第5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培训抗日干部，建立抗日武装，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秘密党员中建立了中共皖六区专属特别支部，江尚卿任特支书记。1939年3月，中共皖东北特委成立，杨纯任特委书记，江尚卿任特委委员，他们协助中共豫皖苏省委推动了皖东北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形成。皖东北抗日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顽固派极为恐慌，他们加大了对皖东北的破坏和捣乱，日本侵略者也加强对皖东北地方反动势力的拉拢和勾结，企图破坏皖东北的抗日局面。1939年7月29日，江尚卿在工作完毕回专属途中，遭到反动地主武装袭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28岁。拼将瘦骨埋锋敌，长使英雄系血衣。江尚卿同志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生前的这一誓言。牺牲后，江尚卿遗体安葬在八路军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附近的崔集。1982年，迁葬于江苏省泗洪县烈士陵园，并竖碑立传，由老将军张爱萍题写碑铭，杨纯、刘玉柱、周村撰写碑文。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

0: 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0: 量
2: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困难与挫折，危险与逆境，往往是考验信仰是否坚定的试金石。徐特立、吉鸿昌、江上清都在革命低潮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都在内心经受煎熬考验后愈发坚强。他们用鲜血构筑忠诚，用生命捍卫信仰。在血雨腥风中，他们的精神一次次诠释着入党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

0: 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品质优，味香甜，湖北名堂孝感清香红。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5: 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我说三个说，你要再不说我就一枪崩了你。一，
9: 组织上已经明确地指出，接下来我们工作的重心就是侦查和掌握日本人在上海的所有的秘密行动。

0: 哥几个，哪条道上的呀？报个号！别一会儿大水冲了龙王庙。哼，小子，别探底了，我们不是江湖上的人，
1: 不是江湖人。
0: 那你们把我绑了干嘛呀？哼，你知道我是谁吗？识相的话最好把我给放了。
2: 敢动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哼哼，
0: 知道，你叫顾凯。 跟着顾竹轩混饭吃，那又怎么样？我照样敢动你，所以你最好换一种口气跟我说话，最好别让我知道你们是谁，
3: 要不然，等到你们家里人找到你们的时候，就是在黄浦江的江底了。
0: 小子，你能活过今天晚上再说吧。听说你跟向斌、李挺熟啊？

0: 今晚他跟你喝酒都聊了些什么呀？我跟向斌里熟不熟，聊了些什么，关你们什么事儿？团长，宋哲元派张自忠还有少量的治安部队留驻在北平。
1: 自己率领第三十七师撤退，第三十七师奉命令向保定撤退。现在宋哲元和秦德纯都已经走了，
2: 北平完了，保不住了。
3: 宋哲元向西撤退，那城里的部队怎么安排？
1: 不知道。怂包！昨天我还说，等咱们伤好了，重新上战场杀敌，要把师弟都夺回来。
3: 今天宋哲元就当了逃兵，我可跟他不一样，我再也不想回去当汉奸了。嗯，没吃饭啊，哥几个，就这么点劲儿啊？啊！
4: 果然是条汉子呀，小子。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向斌里是共产党，他找你来是帮抗联运东西的。
3: 只要你告诉我们他那批东西藏在哪儿，我们就放了你。我觉得你们日本人也真逗，凭什么以为抓了我就能问出向斌里的事？他是不是共产党也不会跟我说呀？你以为我们是日本人？哼，你错了，我们是南京政府的。你告诉我们，不算出卖朋友。
4: 更不是出卖国家。南京政府，你们南京政府想知道这些事儿干嘛呀？共产党私下里总想搞些小动作，我们想知道他们从黑市买那批枪干嘛，想运到哪儿去。小子，说吧，说出来，我们向上面给你请功。好，那我告诉你。
3: 我跟向斌里聊了会儿电影，又聊了马场的几匹马。对了，嗯，
5: 还聊了百乐门的几个姑娘。
3: 想玩是吧？我没那么多时间，我说三个数，你要再不说，我就一枪崩了你。一。

0: 三宝，咱们部队上的兄弟还能集合起来多少人？
1: 就等着你这句话呢。活着的还有70多条好汉，都在外面集合好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这些人，你让我们去哪，我们都跟着你干。
0: 不过你也是问到点儿上了，眼下这种局势，咱们能去哪儿啊？
2: 杜探长，如果你想不到好的去处，不如就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投奔扈仙梅将军。
0: 你认识扈仙梅？你说的可是陆军第51军102师306旅的扈仙梅？
2: 啊，当然就是306旅的扈仙梅。我表叔跟你们东北军还有一些渊源呢。
0: 扈仙梅是你表叔？
2: 是，我表叔一直跟我说，抗日救国必胜，收复东北失地必成，所以咱们现在去投靠他，跟他一起干大事准没错。
0: 好，那就麻烦兄弟帮我引荐一下，到时大家伙一块去投奔你表叔。
3: 带上我
4: 也去，送我一个。
3: 好，大家一块走。
5: 来给你压压惊。不错，好样的，非常时期，没有办法，不生哥气吧。
6: 嗨，说啥呢哥，我这生什么气？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怕你生气啊，不过回头告诉你手底下那两个人，打那两下跟没吃饭似的。<笑>怕你疼？你还真打呀？
1: 怎么，还想还手啊？哎，
0: 算了吧。等回来，我依照一日跟你上战场打鬼子，我找日本人还去。我找日本人还去。这说到底，这账还得算在日本人身上。
1: 要不是他们在中国做那么多坏事，咱们会有这么多事发生吗？这话说得好。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顾凯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不是，郝先生，你这么说，那我也算是你们共产党的一员了。
2: 想得美，哪有那么快啊？这叫甄别，甄别懂吗？就是要考验你。
1: 哥当年加入组织，那是经过抗联4年的浴血奋战，组织上才接纳我的。你现在就想进入，哪有那么容易啊？
0: 对啊，你们说这些我都不懂，反正我就知道一点，你们共产党都是好样的。你说，你们在东北跟日本人斗，就冲这一点，我愿意加入你们。
1: 太好了，顾凯，有了你的加入和帮助，我们又可以重新恢复。 从上海到东北的秘密运输线，具体的行动指令金融会告诉你。另外，你一定要注意，平时保密自己的身份。
0: 郝先生，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
1: 好了，那时间不早了，先回吧。
3: 我开始送你回去。
0: 走了，哥。

0: 今天一大早我就收到了组织上发来的消息，为了配合进攻北平的日军，长江流域的全部日本舰艇全都集结到沪，日海军的吴镇守府、横须贺镇守府以及第三舰队的海军陆战队全部在上海登陆，名义上是保护日本侨民，但恐怕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上海。
1: 肯定的，日本人动手太快了，可我们中国军队首先淞沪停战协定的制约，在上海不能驻军，现在留下的只是一些毫无作战经验的保安团，只有两个团，剩下的就是一些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这样的兵力配比，人家日本在我们上海是重兵驻守啊，打下来我们肯定吃亏，这上海不形同虚设，成了一个空城了吗？
0: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非常的艰巨，组织上已经明确地指出，接下来我们工作的重心就是侦查和掌握日本人在上海的所有的秘密行动，而且组织上还怀疑上海的日本特工组织会在开战前会搞出一系列的小动作，我们就要监视和阻止日本人的这些小动作。情况就是这样。
2: どうしてここに連れて？見てないことを見せてあげるから。

0: 小姐，您的咖啡。
1: 咖啡，谢谢。
0: 好的。
1: 静雯，我没有想到你还会来找我，我以为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2: 我也没想到还会再给你打电话。
1: 静雯，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顾英，我们还是朋友吗？
1: 静雯，我们当然是朋友，我们十多年的友谊了，不可能说断就断了。况且在我心里，你比我亲弟弟顾凯更重要。
2: 那我还能再相信你吗？
1: 静雯，你到底是怎么了？
2: 我之前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找谁。你要答应我，不能告诉任何人，特别是一雄。你能答应我吗？
1: 静雯，你这到底是怎么了？我现在搞得跟你一样的紧张了。
2: 你先回答我。
1: 你完全可以相信我，我还是那个对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有任何秘密的顾英啊。到底发生什么了呀？你告诉我。
2: 这个写的是什么？
1: 这是你在哪儿发现的字？
2: 你先告诉我是什么意思。
1: 鼠疫君，
2: 我果然猜的没错。
1: 怎么了，静雯？啊，
2: 这个是我在我们医院的一个秘密实验室里看到的。我在那里看到了一雄。
1: 一雄去你们医院了？
2: 接着我看到了两具好像中毒一样的尸体，我怀疑跟一雄有关系，他们在拿中国人做生化毒气实验。
1: 不可能，你不要胡说，一雄不会的。
2: 顾英，你醒醒吧，一雄隐藏在咱们身边那么多年，还害死了宾里的父亲。我今天之所以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看清楚一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不配得到你的爱，他就是个魔鬼。
1: 我不信，你别胡说了。
2: 这就是证据，顾英，我是不会害你的。
1: 行，但是我们两个女人怎么调查清楚呀？万一要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办呀？
2: 那怎么办呀？
1: 要不，我们去找香槟里。
2: 找香槟里。还是算了吧。
1: 我又不是让你去找他再续前缘的，就这点事儿，我相信宾里他肯定会帮忙的。静雯，你不可能这辈子都不见他们了吧？

0: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过来看我？
1: 我这不是过来了吗？这几天没人陪你打麻将啊？
0: 快别提了，你们不来啊，我去哪儿找那么好的牌搭子？冰里回来了。
2: 啊。
3: 哟，向大少爷，你可算回来了，害我们家静文好等。
2: 啊。你们来了。顾阳，你也在啊？找我有事啊？
3: 不是我找你，是静文找你。
0: 哟，感情这还不是来看我的？那什么，我刚从永安公司啊买了两件旗袍，你去帮我看看啊。
3: 好好好，那我们去看旗袍啊。
2: 找我有事啊？
1: 能去书房说吗？啊，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说这里说话不方便，这可能只是其中的一种，里面还有很多样本，我怀疑都是各种细菌和病毒的样品。
2: 请问你确定你进去的时候没有被别人发现吗？太危险了，以后你一定要小心，特别是再有新的发现，你先通知我，商量以后再决定怎么办，好吗？要不然这样，明天我让金荣跟你一起去，再去观察一下。
1: 想不到你现在还会关心我。
3: 宾礼，我
2: 怎么进来也不敲个门呢？
3: 啊，你们在聊天呢，打扰你们了吧？那我先出去了。
1: 不用了，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我先走了。
2: 好。
3: 聊啥呢？怎么感觉情绪不太好啊？
2: 静文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关于日本人的。这样，一个小时以后把老郝约来，我们开个会。我马上去厂里办点事儿。
3: 哦，好。
2: 你来之前，我已经跟厂里懂日文的技师核实过了，确实是鼠疫病菌的意思。
1: 可是，那家医院为什么会有日本人的秘密实验室呢？
2: 之前我们得到了情报，日本人正在想方设法收购上海的医院和药厂，现在证明虹口医院可能已经被日本人买下来了。
4: 日本人突然搞这些小动作意味着什么呢？
2: 之前在抗联的时候，我们就听说在五常县的贝因河，日本人有一个东乡部队，就是专门搞毒气和细菌的。这个在当年我二伯的部队还有抗联的时候，我都曾经亲身领教过日本人的毒气。
1: 是啊，我还记得当年日本人朝我们的水源里面投放鼠疫，好多战士都牺牲了。
4: 这样看来很有可能啊，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2: 这样就对了，结合之前我们得到的日本人要对上海动手，现在又发现了鼠疫，那会不会日本人想要在上海动手之前先投放鼠疫和毒气，制造社会混乱呢？
4: 是这个情报啊，我必须得向上级汇报，可是现在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信息量都太小了，而且一切都只靠猜测。宾礼，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找方小姐，让她想想办法，帮我们找一些更有用的资料回来。
2: 不行不行，静文只是个普通的女孩，这样的行动对她来说太危险了，而且她也并不了解我的真实身份。不过你们放心，我已经和她约好了，明天派金荣再去那个实验室确认一下。嗯，
5: 你这个呀，回去以后要注意休息，知道吗？

大夫，你上次给我妈开的那个药太好了，还真是太谢谢你了。看见了啊。

0: 怎么会这样？
1: 那只有一种解释，日本人临时将这批东西转移了。
0: 难道说，我之前让日本人察觉了？
1: 不好说，走，先回去再说。

0: 二位这么晚把我叫来，不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吧？
1: 方先生，我确实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0: 什么事儿啊？
1: 我们想借用一下你的仓库。
0: 借用仓库？
2: 怎么，方先生有什么困难吗？
0: 不，按说以咱们这个关系，我肯定是要帮忙的。但是我那是药品仓库啊，里边放的都是药品，把其他东西塞进去，这恐怕不妥吧？
1: 正好，我们也是想储存些药品。
0: 药品呐、啊？但是确实不巧，我前些日子在德国订了一批药品，就这两天就会到上海，再加上这个药品呐、啊，它对储藏的这个条件要求还特别高，要搁到别的地方，过两天就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这损失就太大了。
1: 方先生，我理解你的难处，也希望你理解我们。你看，在上海的日租界里，能储存特殊药品的仓库，只有你有。
0: 哦，
1: 希望你能帮这个忙。
0: 可是我这个药品批量不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损失那不是一点半点啊，损失会很大很大呀。
1: 我们可以承担你的损失，你开个价吧。
0: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一个友情价啊，友情价，十万大洋。真的是友情价，真的是友情价呀！你看这，
1: 可以，我明天就可以安排人把钱给你汇过去。
0: 皇军果然是深明大义，够意思，够意思呀！行，我也马上回去，安排把仓库腾出来啊！时间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0: 出什么事了？让顾英跟你说吧。顾英，究竟出什么事了？我今天去英雄办公室找他了。
1: これは倉庫の総務取り外だ。ここは、それにここは直して門を加えて、あとは専門家を行かせ、保存条件を確認。
2: 都是的嘛，阿斯塔尼瓦，倉庫へに売らせろ。
1: はい。
2: 这个仓库很有可能就是日本人储存细菌武器的地方。你知道在哪儿吗？我也是后来听静文说，你们去医院的时候，发现病毒已经被转移了，所以我想到，我下午看到的，可能是跟细菌有关。
1: 所以就马上来找静文了，没想到英雄果然是这样的人，他还曾经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要不穿军装，不再参加战争。没想到，好了，顾莹，现在发现也不晚，还好你没陷进去那么深。
2: 现在关键是要马上搞到那些文件，只有这样。
1: 才能知道那些细菌和病毒现在转移到哪里了。
2: 宾利，你要调查的那么清楚干什么呢？
1: 顾莹，这些细菌和病毒非常的危险，我猜测一定是日本人拿它来祸害我们中国人的。
2: 可是你这样做太危险了，我不放心。要不我们还是报告南京政府吧，让他们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南京政府能怎么样？ 无非就是外交部发言抗议一下，对日本人没有任何作用。况且我们也没有具体的证据，南京政府凭什么相信我们？不行，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细菌毁掉。

0: 走吧。
1: 哟，向会长来了。
2: 向会长，
0: 哟，大伙都在呀、啊，这快成为我们上海总商会的俱乐部了。
1: 是啊，是啊，是啊。可以，
3: 太客气了。
0: 啊，你们聊。
1: 好。
4: コウさんは日本語ペラペラですね。山口君は言わないと、もしかしては本当に日本人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
5: 中年の日本で生活と勉強してる。それぐらいうまく言えるわ。では乾杯しよう。乾杯。
4: はい。お前ら、シャミリを見張ってくれ。
6: お久しぶりだ。前に会った時は多分2年前のことだな。
0: 其实啊，我们呢也经常来这种地方，是吧？多接触一些人，还是有好处的。
7: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日本高官，早知道咱们应该带个炸弹进来，炸死他们。你说呢？
0: 我何尝不想啊！按咱们原计划进行吧，啊，别忘了咱们的目的。哎，来看看这个准不准？这个，行动。
8: 谢谢大家，
9: 谢谢大家，
10: 欢迎
11: 大家玩啊！

我们最关键的是通过这里，然后上二楼，一雄的办公室在这儿。我相信舞会当天一定会增加岗哨和巡逻人员。

0: 这是上级的最新指示。组织上想的跟我们是一样的，要我们尽快摧毁这批细菌武器。
1: 你要跟一雄在一起，已经够过分了。没想到你早就投靠了日本人去当汉奸。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 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 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

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0: 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这是上级的最新指示。
5: 组织上想的跟我们是一样的，要我们尽快摧毁这批细菌武器。
6: 你要跟一雄在一起已经够过分了，没想到你早就投靠了日本人去当汉奸。

0: 我要去跳舞。
1: 舞厅在那边。
0: 哎，还不让开！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敢拦我？
1: 不知道。
0: 我要去跳舞。哎呀，干嘛呀？
1: 走开！
0: 哎，你不要。
1: 带到娱乐大厅去。
0: 不要碰我！啊！

0: 大家不要惊慌，行こう。京都線のスカベで。
1: もう手加減につきました。行け。はい。

0: 电修好了，大家可以继续了。
1: 哎，继续，
2: 行了，
3: 下次。

0: 这日本人居然把细菌藏在了方世元的仓库。方世元这个老卖国贼专门替日本人做坏事。
1: 好了，咱们现在目标已经明确了，仓库的平面图也已经掌握了，我们计划一下该怎么行动吧。
2: 根据这个仓库的面积，日本的防守人员不会少的。所以金荣，
3: 哎，
2: 这次要把咱们的人都用上，但是大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有伤亡。
1: 石灵秀，
4: 快医好了，这是上级的最新指示。
1: 组织上想的跟我们是一样的，要我们尽快摧毁这批细菌武器。
2: 看，不谋而合是吧？
1: 组织上还有一个指示，让我们除掉方世元。宾礼，我知道你跟方小姐以前的关系，可是这方世元真的是罪大恶极，一直跟着日本人出卖咱们中国人获利，这一次他又把自己的仓库给了日本人储存细菌武器，这简直就是变相的在残害咱们自己的同胞吗？
5: 到时候别卡壳。

0: 啊，我是这个仓库的老板，叫方世元，是小野先生叫我过来看看排风出了什么问题。
1: 好。
2: 哎呦，方先生啊，哎，你怎么来这儿啊？
0: 啊，不是你们打电话告诉我仓库的通风出了问题，让我过来看看吗？
2: 我们打的电话？
0: 啊，
2: 我们并没打这个电话呀。
0: 可电话那头说是小野先生的命令啊。
2: 小野先生的命令？
0: 啊，
2: 可是我们的排风并没有问题啊。
0: 啊，
2: 嗯，
3: 什么人？

0: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别别别，你哪儿去啊？我去打电话办救兵，你在这待着，别人动啊，千万别人动！少爷，在这儿，快！
1: 按原计划进行，快，好，跟我来。冷静，冷静，冷静。
2: 少爷，在这儿。
1: 哎，士兵李呀，哎呀，我当是谁呢？是。

0: 真是太好了。哎，这我们是自己人，这是我的宝贝女婿。你看，
1: 闭上你的臭嘴！
0: 我，
1: 你大概忘了吧？四年前，你不是已经登报解除了我跟静雯的婚约了吗？
0: 那是误会，误会啊！静雯一直想着你呢，我也是支持她嫁给你的。不信，我们现在就回家问她啊！
1: 我是不会做汉奸的女婿的，别以为上海人不知道，愚公。你勾结日本人大发国难财，你是个大汉奸
2: 于私，
1: 你每天算计着怎么帮助日本人吞并我项家的财产，你以为我都不知道？
0: 我错了，我错了，你只要放过我，我一定不会再跟日本人有来往了。
1: 完了，我今天就送你回老家。
0: 别理，你不会真的打死我吧？我可是你方叔叔啊，我是从小就看着你长大的，我跟你爸爸是朋友，我们是世交啊。再说你要是打死了我，静雯以后怎么办呢？啊。

0: 这儿了，走。你说好玩的地方就这儿啊？不要着急呀，你待会儿就知道了。
1: 还卖什么关子啊？
2: 少爷别犹豫了，这是上级的命令啊。

金文小姐，哎，金文小姐。

你们都别愣着了，把仓库炸了！少爷，我们中埋伏了，快救人，快走！走啊！走啊！

0: 好先生，凌霄，
1: 啊，
0: 你今天晚上怎么了？怎么感觉你心神不宁的？
1: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觉得心里特别慌，眼睛一直在跳。你说宾利他会不会？

0: 金荣啊，我去把门一开，你们藏这儿。
1: 那你怎么办呀？
0: 静雯，别废话了，赶紧的。静雯，快进去。
2: 你别管我。
0: 金荣，快走吧。
2: 别管我。
0: 走吧。对不起了，静雯。

0: 香槟里，抓到你的把柄真不容易啊，让我不得不动用这么多的士兵。我记得我以前说过，我不希望我们再次用枪互相指着对方，结果呢，这一幕这么快就成了现实啊。
1: 少废话了，牲口一雄，既然落在你手上了，没什么可说的，要杀要剐，你请便吧。
0: 哎，我为了等到这一天设计了很多事情，所以你也至少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吧。我知道现在你的心里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想不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好，我现在为你揭晓谜底吧。你出来。

0: 你应该想知道，顾英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为我们效力的吧？还记得我被你打伤后吗？那时候，我派人找到顾英，雇佣了他，然后送他去了日本，驻守四年。
1: 哎，
2: 宾里哥，
1: 顾英啊，找东西啊？
2: 我来找你。 你不在，我在这边等你，我看你桌上有点乱，所以啊，想帮你收拾一下。一雄，你怎么才来啊？如果你们因为我和一雄在一起而结束我们的友谊，那我只能说抱歉了。宾利，你要调查那么清楚干什么呢？这些细菌和病毒非常的危险，我猜测，一定是日本人拿它来祸害我们中国人的。 可是你这样做太危险了，我不放心。我这次从日本回来，就是为了潜伏在你身边，调查你真实的想法和真实的动机。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想选择放弃，因为你隐藏得滴水不漏。我们宁愿相信你不是抗联派来的人，直到有一天静文找到了我。 我就选择将计就计，想用细菌试试你的反应。

0: 没想到你上钩了。
1: 真没想到，顾英，你对得起你弟弟吗？他为你去了日本读书，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可你今天却投靠了日本人，你对得起谁？
0: 我有我自己的选择。
2: 好的，感人的相认可以结束了，请您看。

0: 我就说我眼皮今天跳了一天，准没好事。果不其然，他真的出事了。郝先生，现在得赶紧想办法呀。
1: 凌霄，你先别着急。没想到顾英真的投靠了日本人。
2: 要不是其言所见，我也想不到啊。
1: 方小姐现在怎么样？
2: 我没敢给她送回家，送到顾凯那儿了。有顾凯保护她，应该还是安全的。
1: 那顾凯知道他姐投靠了日本人了吗？
2: 原本是不知道，可静文小姐这一去，估计她现在也知道了。
1: 这件事情我没有冷静的思考，也没有好好的核实情报的可靠性，我要负主要责任。
0: 可是现在问题已经这样了，冰凌已经被抓起来了，得赶紧想办法把冰凌救出来啊。
3: 问题不就是没办法吗？要是有办法早救了，可是能救吗？咱们就那几个人。
0: 对不起，我失态了。
1: 大家都先别着急，来，坐下说。营救宾礼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救出来。我们不只要采取行动上的营救，还要动用舆论和社会上的压力。
0: 舆论和社会上的压力？
1: 宾礼被捕这件事，我们要尽快放出去，让各大报纸都来报道这件事情。因为宾礼的身份是上海工商总会的会长，我们要让工商总会和社会各界人士给日本人施压，让他们放人。同时我们要联系组织上的各级工会，让他们组织人到日本海军司令部门口去抗议。
3: 日本人不会那么轻易放人的。
1: 即使不会放，但他们也应该有所顾忌，至少不会对宾礼怎么样。回头我们再计划营救。
0: 可以，但是细菌武器的事情怎么办？
1: 细菌武器的事情有上海其他同志接手，他们会想办法处理。
4: 号外号外，上海工商总会会长仁义大药房老板向宾礼被日本间谍绑架。
5: 我来一份。
6: 来，给你。
5: 我也要一份。
7: 来，我也来一份。
5: 给你一份。
7: 给我来一份。
5: 来，你拿着。
6: 我也要一份。

0: 请问您是日本海军的什么人？您对上海总商会会长向边礼被抓的事情怎么看？
1: 日本人擅自抓了向先生，是否违反了5年前中日达成的停战协定？
2: 向大人。

0: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向宾里是共产党派来上海，专门针对我们日本人搞破坏的特务。之前，他在东北的时候就加入了东北抗联，现在又回来，又针对我们的日本侨民和商会搞破坏。这几张照片就是我们偷拍到的证据。现在，我想请问各位。 到底是谁在搞破坏？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向先生也是我们中国人，得由我们中国的法律制裁。你们日本人凭什么抓人？
1: 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由于
0: 涉及了多起日本侨民的命案，所以我们必须先审问向宾里，然后再交给南京政府。
2: 骗子！满口胡言！放人！放人！放人！
3: 静雯，这样做你就满意了吗？我只知道，我要是不这么做，心里会不舒服。我真恨我自己，手里拿的是水杯，而不是枪。如果今天你是来羞辱我的话，那我就满足你。 但只有今天，顾英，如果你还是人的话，如果你还有一点点人性，就让日本人赶紧放了宾里，放了宾里。宾里可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我也无能为力。无能为力，那我就只有用你的命去换宾里的命了。

对不起啊，宾利，我应该早点来看你的，这样你就不会受这么多苦了。这是我亲手做的，你吃点吧。

0: 一雄，你不用这样假仁假义的，这样让我感觉你更加虚伪。先找人拷问我，然后又带着东西来看望我，你当我是三岁孩子吗？
1: 宾利，你看你现在的样子，之前你在我眼中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英俊潇洒的公子哥阔少爷，但是现在呢，谁敢相信你是仁义大药房的老板？你说为什么有好好的日子放着不过，偏偏要去掺和一些政治上的事情？
0: 这是中国的地方，中国的政治当然要中国人来搞啊，不需要你们的理解。
1: 我们并不是要灭亡你们的国家，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嘛。你看中北那边他们不是过得很好吗？国泰民安吧。
0: 那我们也可以帮助帮助你们日本人，我们也去你们日本建立个大中华。

0: 吗？我保证，也能让你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本来我们中国就是你们老祖宗。
1: 你要跟一雄在一起，已经够过分了。没想到你早就投靠了日本人去当汉奸。我13岁的时候就去码头，做苦力扛麻袋，我供你读书。为了抢几个弄堂倒垃圾的生意，我跟人打架，我躺在床上，我半个月起不来。没想到，我这一切的辛辛苦苦，竟供出你这么一个汉奸卖国贼。我本来现在就应该一枪崩了你，但是金文姐说需要用你去跟一雄换相病礼。走，现在就去跟一雄打电话。
2: 你们两个可真够幼稚的，你以为绑架了我，日本人就会放了宾礼吗？我告诉你们，我只是日本人手上的一颗棋子，宾礼被抓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所以你们想都别想。
3: 如果一雄要是喜欢你的话，他会考虑的。
2: 一雄喜不喜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国家和个人面前，他会选择国家而牺牲个人。所以，哼，你们要不就在这边一枪打死我，要不我们就下次再见了。如果你再打偏的话，我就要出门了。

0: 宾利啊，既然你已经到这里了，就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把我们想知道的事情说清楚，同时你要保证你再也不做反日的事情，我就保证让你回去。
1: 行，我可以保证不反日，但前提条件是你们滚出我们中国去。交代，交代我是共产党。共产党我只是了解一点，那是我们中国的政党，是为我们中国老百姓说话做事的政党。我真想做一名共产党，只是可惜啊，你们搞错了。
0: 宾利啊，这里本来就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其实就算你真是共产党，我也会帮你的。我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是真心实意想帮你。只要你在共区你的同伙还有一些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情况，让我向上面有一个交代，我就有一个理由可以放你回去。
1: 帮我，帮我们中国，帮我们中国人，多么华丽的伪装啊！啊，我们凭什么让你帮？你们凭什么又帮我们？我们只知道，你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跟你们抗争到底的。
0: 那你为什么这么多次跟我们日本人作对啊？你为什么要去炸我们储存细菌的仓库啊？细菌武器这么秘密的情报，你一个普通的商人为什么会知道？你一个普通的商人，为了细菌武器去冒险？

0: 甚至是丢掉自己的性命。
1: 那我告诉你，这是中国人的土地，不是你们日本人保守秘密的地方。我还教你一句中国的古话，叫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没错，我是中国商人，但我首先是个中国人。为了我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惜牺牲生命来抵抗你们。
0: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随你们便。
2: 来人，有喘气儿的吗？带我回去。
3: 这孤鹰道士有自知之明，他说的没错，就算你们把他绑了，也换不回少爷。他孤鹰在日本人眼里算什么呀？不就是一条狗吗？啊！顾凯，我不是故意的。
4: 没关系，自从他投靠了日本人，他就不再是我姐了。
5: 你们这么做太鲁莽了，这样不但救不出宾利，反而会打草惊蛇惊动日本人，搞不好会把你们的性命全都给搭进去。方小姐，你还要处理你父亲的后事，为了安全考虑，这段时间你就住在宾利家，让凌霄陪着你。凌霄，王芳那边你还得多照顾一下。
6: 嗯，我知道了。他现在在家里都快急疯了，到处打电话托关系，想把宾利救出来。
5: 向家和药房这里肯定都会受到日本人的监视，你们俩也会受到日本人的怀疑，以后行动一定要小心，没有什么事情不要再出门。金荣，你把咱们这边的人都安排好。顾凯，你派几个信得过的手下都住到宾利家里去，24小时保护他们家里人的安全。
4: 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找人去安排。嗯，
6: 郝先生，你们一定会救出宾利是吗？
5: 方小姐，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宾利的，我以我的性命做担保。

0: 老爷死在日本人的大牢里，病里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1: 病里都被你们打成什么样子了？
2: 你们根本就不是人。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但是本人的大脑里，宾里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2: 宾里都被你们打成什么样子了？
1: 你们根本就不是人。

0: 反正都睡不着，我们干脆坐起来聊天吧。你睡不着，是因为宾利吧？难道你不是？还因为我爸，虽然他给日本人当汉奸，但不管怎么说。 还是我爸。更想不到的是，他竟然死在宾利的枪下。我一面想让宾利赶紧出来，一面宾利他又是我的杀父。凌霄，咱们喝点酒吧。
1: 求求你行不行？这次你无论如何都得帮帮我呀！我知道，我都知道，只要能保住我们家宾利一条命，你让我倾家荡产，我都愿意。 试试啊！我等你消息啊！
0: 放爷，你怎么还没睡啊？有办法救宾利出来了吗？

0: 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心里还是在不停地想着那个人？
1: 那就是说明还没有喝多。来，

0: 喂，郝先生，你看，郝先生，这是上级的最新指示，让我们8月13日展开营救香槟里的计划，所有的详细计划内容都在上面了。
1: 可上级还交代，我们必须在行事之前，有一个人去监狱里边探望宾礼。这很显然，你、我和金荣都不合适。要是去了，日本人肯定会怀疑的。
0: 我去。
1: 方小姐，还是算了吧，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
0: 你们把我当外人，我可没把宾礼当外人。何况，你们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
2: 最近有一段时间，我会很忙，所以审问上宾礼，还有粉碎中国那边针对日本人破坏的行动，就交给你们两个负责。
3: 好，
2: 宋处长。
3: 是。
2: 以后顾小姐将加入你们的行动处，任副处长。
3: 不是，山口太君，可是我们行动处已经有副处长了。
2: 那就给他安排别的职位吧，我不想重复我的命令。
3: 明白。
2: 那你可以走了，我跟顾小姐还有一些话要说。
3: 是。
2: 审问上宾礼这件事上，我希望你多替我分担些。
0: 可是一雄，我从来没有审问犯人的经验呀。
2: 没关系，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所以你了解他的优点，同时知道他的弱点。反正把你在日本那边学到的东西好好发挥出来就行了。
0: 行，我明白了。
2: 记住，攻心为上。现在大环境比较紧张，所以不能抓上家人来威胁他。
0: 知道了，交给我就行。
2: 还有件事，晚上我们一起去吃西餐吧。
0: 好，那我晚点来找你吧。
4: 先ほど電話かかってきた。これは記録です。

0: 怎么，这次又是想泼我一脸水，还是想劫持我救宾礼啊？顾凯呢？赶紧叫他出来吧。
1: 坐吧。
0: 来杯咖啡。
2: 小姐，您的咖啡。
0: 谢谢。静雯，如果你找我来还是聊宾礼的事情的话，我劝你还是死心吧。世上好男人那么多，你不需要为一个已经不爱你的男人而劳心伤肺的。如果这次被抓的是一雄，顾莹，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来找我，求我找宾礼放人？我也会这样做的，顾莹。我想求你件事，我想看看宾礼。
1: 不可能。
0: 你回答我之前，先好好问问自己的良心。宾礼对你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当时顾凯还小，你家几次有困难，宾礼是怎么帮你的？你去日本留学还差一些钱，我当时把我所有的零用钱都给了你，这些你都忘了吗？我现在已经不奢望你能从日本人那儿离开了，但就这个小忙你都不肯帮了吗？

0: 我给你打个电话吧，处长。这小娘们儿之前就是小白人一个，后来被山口太君给招募了，还送到日本去培训。
1: 这还真是一个怪事儿啊！就这么一个没有背景、没有资历的小娘们，当咱们行动处的二把手。
0: 处长，您真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什么呀？说呀，你快说呀！
0: 外面都传着，这小娘们是山口一雄的小情人。
1: 啥？千真万确。
0: 小情人。
1: 还有这层关系呢？我说呢，哎呀，那山口一雄把他安排在这儿，不只是为了升官啊，还是想让他看着我们呢。
0: 哎，
1: 那以后我们的行动就得小心了，找机会把这娘们给我整走。
0: 哎，
1: 进来。
2: 处长，刚才监狱那边来电话说，
1: 顾英带了一个女人去看香槟里了。什么？走，跟我去看看。
0: 是。
1: 顾小姐，顾小姐，你这是要看香槟里吧？你怎么知道？这位是谁啊？
2: 我的朋友，也是宾里的朋友，我们是过来一起看他的。
1: 这恐怕不合规矩吧？
2: 怎么不合规矩了？我们把宾里关在这儿，有规定不让人探视吗？
1: 这事儿山口太君知道吗？

0: 熊需要知道吗？如果要知道，你自己去跟他说。我们走，静雯。
1: 哎，等等，这个我们明文规定是不准带进去。
0: 静雯，给他。走，静雯。

你看看，宾礼都被你们打成什么样子了，你看到现在的宾礼，心里就没有一丝愧疚吗？你们根本就不是人。

0: 对不起，静雯，我也是宾礼被抓进来第一次见到他，发现宾礼被打成这样。不过我保证，以后坚决不会这样了。
1: 静雯，你怎么来了？方姨和家里人都很担心你。
0: 就让我过来看看，顾英，你能不能让我跟宾利单独聊聊？
2: 不行，我带你进来已经是破例了，你不要再为难我。静雯，我要求这个汉奸。对不起，静雯。 委屈你了，帮我转告家里，让我姨娘别担心。至于你爸，
1: 别说了，
2: 回去吧，静雯。 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1: 宾礼，
2: 听我的，赶紧回去。

顾英也保证不再对宾礼下手了。那个女人的话你也信？她根本就不是人。宾礼怎么样了？她伤得严不严重？应该没什么大事。凌霄，你也别太担心了。好在我们马上就要救宾礼出来了。就在这几天，上海有可能会有新的局势变化。 组织上安排我们这个时候营救，也是有考虑的。虹口医院已经成了日本人的医院，医生和护士也都换成了日本人。我也从这里辞职了。这个是根据我的记忆画的虹口医院的地图。当晚，宾礼如果要是出事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带到这里抢救。

0: 说吧，有什么事情？直说吧。宾礼，既然你已经到这儿了，早晚都得交代。我有的是时间陪你玩，但你有吗？作为曾经的朋友，我劝你，早点交代了，可以早点出去。你们上海抗联的还有哪些人，都过来完成什么任务的？
1: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用转移话题，金荣肯定是你们抗联的吧？还有你的未婚妻，也肯定是抗联派来的，你们都是一伙的，是吗？金荣从小就跟我一伙的，凌霄既然选择了嫁给我，她当然是跟我一伙的。还有谁啊？
2: 还有就是我的家人，我们都是一伙的。以前我以为你也跟我们一伙呢。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派人把他们抓回来。
2: 我当然相信，狗的嗅觉是最灵敏的，愿意当狗，那是你的选择。愿意抓你就抓好了。
3: 夏明礼，你胡说什么呢？你不要在这跟我演戏！你当我三岁小孩呢？他怎么了？他好像是中毒了。赶紧送医院，不能让他有事。送医院。
4: はい。たった今の情報だ。昨日の夜に舞台が秘密に上海に進んだ。
3: 87.8番の部隊が、死守、ウイシーから上海に着きました。それは、今日発生したことだ。なぜ今回の中国軍隊は、そんなに早いのか。もしかして、先手を打つつもりなのか。今日の朝、天東庵と本部のあたり、ちょっと中国軍とやりがいがありました。 予想と違って抵抗する意志が固いようだ。今は戦略がわからないが。

0: 向宾礼，你终于醒了。这里是虹口医院，你就在这里安心养病吧。你留下，我们走。你们要时刻守在这边，现在外面这么乱，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1: 顾小姐，您先回去休息吧，这里交给我们就行。
0: 我怎么能睡得着呢？里面躺着一个人，外面又这么乱，我特别不放心。我要四处转转看看，你跟我来。

0: 几点了？差不多快凌晨了。这外面打成这样，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国民党军忽然突袭了几个日本人的据点，半个上海都快被打成一锅粥了。
2: 站住！干什么呢？
3: 我需要给病人检查体温。
2: 进去吧。干什么呢？
3: 我要给病人量一下体温。

0: 这温度计怎么用？我不会。
1: 。
2: 嘀咕什么呢？不许说话。
1: 哦，我问一下病人最近的情况。身体感觉冷吗？
0: 不冷。
2: 赶紧弄，弄完赶紧走。
0: 等会儿，还没说完呢。凌霄，记得当年怎么救？

0: 你是谁？想干嘛？
1: 可能有共产党人，赶紧打电话让宋时英派人过来。去。
2: 是。

0: 你要干嘛？我是特高课的，来找嫌疑犯。你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吗？
1: 没有，这里只有我一个。

0: 你是中国医生吧？是的。这里的中国医生已经都被辞退了，只剩下中国护士。我们这个科室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日本大夫，所以我先留下来了。你要是没什么别的事的话，就先请离开吧。
1: 如果发现可疑的人，记得跟守卫处报告，知道了吗？

0: 组织上给我们下达了最新的战斗指示，接下来会是真枪实弹的战斗。
1: 太好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英军特种空勤团的前身 L 特遣队的队员，连同驾驶员和两名特种舟艇部队的成员，组成突击队从前线基地出发。尽管已经深入轴心国占领区的腹地，但他们还要行驶六天才能抵达目的地，也就是地中海沿岸位于利比亚的博埃拉特港。他们在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悄悄潜入港口，破坏德军将领隆美尔的燃油供应枢纽，进而切断纳粹德军在北非沙漠的生命线。突击队越来越深入敌后，他们可以听到远处纳粹德军和义军的侦察机在沙漠上空发出的声音。他们清楚，敌人很快就会来找他们。1940年6月，意大利作为纳粹德国的盟国正式加入二战。轴心国企图占领埃及，并且控制战略要地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是连接英国及其海外殖民地的重要动脉。
1: 北非战争其实是一场对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争夺战。一旦纳粹德国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就能获得中东的石油，并切断英国从亚洲获取重要资源的供给线。而石油是军队的命脉，不管是机械化的陆军、空军还是海军，都离不开燃油。
0: 隆美尔的部队离不开从海岸运往前线的物资，盟军清楚，摧毁这些物资就能迟滞纳粹德军在北非的行动。这次突袭博埃拉特港的任务由大卫·斯特林担任指挥，他也是特种空勤团的创始人。特种空勤团最初被称为 L 特遣队，被视为能袭扰纳粹德军非洲军的作战力量。军事长帕特莱利是 L 特遣队的首批成员之一，也是队里的二把手。 L 特遣队通过任务简报得知，此次的目标是利比亚的博埃拉特港，那里是纳粹德军非洲军的主要物资供应点和船运码头，他们必须将其摧毁。除了 L 特遣队外，这次突击行动还需要特种舟艇部队的两名成员配合行动。整个车队需要在夜间穿越敌战区，前往博埃拉特港，沿途还要避开巡逻的轴心国飞机。1942年1月23日晚，车队抵达距离博埃拉特港大约100公里的汇合点。随后，所有队员换成一辆卡车，沿公路继续行驶约80公里，最后在午夜对目标发起攻击。突击队分三组步行进入港口，一组是特别舟艇部队成员，负责在舰船上安放定时炸弹。另外两组突击队员负责摧毁燃料运输车和食品仓库。定时炸弹的时间设定在

0: 晨2:30，所以他们必须在2小时内完成任务并撤离。摧毁目标后，突击队必须重新集结，避开敌人的反扑，然后返回车辆隐藏点，驾车离开敌区。突击队彻夜疾驰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L 特遣队并非孤军深入，沙漠远程突击队的队员会将他们送往轴心国占领区的腹地。沙漠远程突击队成立于1940年，专门负责敌后的渗透、侦查和巡逻任务。 L 特遣队之前的散降渗透行动都以失败告终，迫切需要支援，而与沙漠远程突击队合作无疑是合理的选择。经过6天的长途奔袭，突击队距离目标还有大约320公里，行动一切顺利，但斯特林还在等待侦察机传来的照片，以便详细了解港口的布局以及要摧毁舰船和燃料运输车的确切位置。天逐渐放亮，突击队沿着塔米特河谷的陡峭斜坡一路行驶，以躲避敌人的耳目。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是像这种敌后突袭任务，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1: 沙漠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可怕的敌人，这是最空旷的战场，没有平民，也没有建筑。不利的是，那里没有掩护，一旦暴露，你基本上就死定了。
0: 一架意大利侦察机在例行巡逻时发现了他们的营地，几分钟后，一个战斗轰炸机中队升空，对他们实施拦截。6架义军战斗机上下翻飞，对河谷内的突击队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扫射轰炸。突击队在开阔的沙漠中就像活靶子。突击队员分散到谷地各处躲避密集的火力，他们奇迹般的毫发未伤，但却遇到一个严重问题：3名无线电通信员及其乘坐的卡车不见踪影。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法获得港口的详细信息，此时突击队员缺乏可靠情报，只能自行寻找燃油仓库。虽然遭遇沉重打击，斯特林坚持继续赶往博埃拉特港外的汇合点。
2: 我们必须重新部署，博埃拉特港还有好多目标等着我们。
0: 正是这种随机应变能力使 L 特遣队成为精锐部队。突击队到达距离博埃拉特港大约100公里的汇合点，并对车辆进行伪装。他们完成任务后要返回这里驾车离开。这次行动还有2名特种舟艇部队的成员，他们是首次与 L 特遣队合作。特种舟艇部队的任务是搜索并破坏高价值的海军目标，这次他们要用水下炸弹击沉港口的舰船，而他们进行渗透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折叠皮划艇。突击队伪装好6辆车，然后仅驾驶1辆卡车出发，前往袭击博埃拉特港的燃油库。
2: 这次任务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如果英军能深入敌后，重创敌军的补给线，那意味着他们也能摧毁敌军的通信线路，敌军就不得不投入更多兵力去保护这些补给线，这样一来会大大削弱敌军在北非的正面作战实力。
0: 突击队正逐渐靠近作战目标，他们要摧毁堆满补给物资的港口，切断隆美尔非洲军的燃油供应。突击队员挤在卡车车厢里，忍受一路的颠

0: 穿越大约40公里的沙漠，驶向通往博埃拉特港的公路。此时，他们进入了敌后腹地的沙漏地带，也就是纳粹德军布设的一大片雷区。整个北非战役中，盟军和轴心国部队都使用了大量地雷。这种爆炸装置布设在地下或地面，等敌方目标经过时杀伤敌人，使其寸步难行。据估计，二战期间在利比亚的博埃拉特的道路沿线共埋设了大约80000枚地雷。地雷的威胁虽然如影随形，但行动进展还算顺利。就在这时，灾祸突然降临，卡车遇到一个深坑，导致折叠皮划艇撞到车体侧面后断成了两截。这对突击队来说是个沉重打击，整个行动很可能夭折。斯特林作为指挥官，必须尽快拿出新的行动方案。
1: 如果不能炸船，就只能炸毁港口的基础设施，两者几乎同等重要。纳粹德军无法卸载补给，这和击沉舰船的效果是一样的。
0: 斯特林少校命令特种舟艇部队的两名队员摧毁港口附近大约3公里外的纳粹德军无线电通信站。这是出人意料的妙招，有可能会瘫痪隆美尔的通信网络。突击队距离博埃拉特港还剩不到2公里，他们将定时炸弹的时间统一设置为凌晨2:30。突击队分为3组行动，驾驶员留在车上负责接应，邓肯上尉和特种舟艇部队的两名队员前往城镇最远端的无线电通信站，其余2组分别由斯特林和莱利指挥，以2路夹击的战法靠近港口。斯特林的小组先行一步，行动中保持隐秘至为关键，任何人不得开枪，以免引起守卫警觉。等到靠近目标，他们就能实施破坏行动了。在整个北非战役中，纳粹德军非洲军的物资供应主要依靠海运，燃料、饮用水、弹药和维修部件等重要物资都要从意大利装船运往前线。情报显示，博埃拉特港不仅是轴心国军队的燃料供给点，也是主要的储存站之一。突袭行动如果成功，将会对纳粹德军非洲军造成致命打击，这也是盟军选择它作为目标的原因。突击队的队员们鱼贯而行，来到码头的一排仓库面前。他们希望能悄无声息地冲入敌营。为了以防万一，队员配备了一些小型武器。3个小组奔向各自的目标，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斯特林率队来到罗盘指示的码头位置，结果发现这是一座空港。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

0: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斯特林别无选择，只能敦促小组队员摧毁能找到的所有目标。首先从一排仓库开始，他将手下分成两队，一队在外面负责警戒，另一队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
8: 我们在所有仓库放置了炸弹，敌人的哨兵肯定睡着了。我们甚至偶尔会在黑暗中碰到其他组的人。
7: 他们使用的自制炸弹由特种空勤团的创始人之一乔克·刘易斯发明。盟军突击队在港口仓库进进出出，在所有重型机械上都放置了刘易斯式炸弹。他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任务，斯特林命令手下返回汇合点，并密切注意沿途遇到的目标。他们偶然发现一个停满燃料运输车的院子，突击队毫不迟疑，在5分钟内就放好了9枚炸弹。我们点燃了20多升柴油，用来展示这些爆炸制造的破坏威力。一枚刘易斯式炸弹对装满18000升燃油的油罐车将会产生毁灭性的爆破效果，如果是18辆车，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斯特林调整了最后一枚炸弹的位置，然后率领队员返回汇合点。莱利军士长率领小组绕到港口的另一端。这里有一个高射炮阵地，炮组成员就在几米外的帐篷里呼呼大睡。在城镇的另一边，邓肯上尉的3人小组即将到达无线电通信站，但声响引起了哨兵的注意。幸运的是，哨兵并未发现他们。3人继续行动，花费了大约1个小时，放置了大约14公斤 TNT 炸药，定时引爆时间为

0: 两小时。毫无疑问，这座无线电通信站将被夷为平地。
1: 到目前为止，行动一切顺利，突击队并未放弃，而是将一次情报失误变成一次机遇。这支部队有个座右铭：勇者必胜。
0: 这时距离最后的会合

这里没有燃油运输车，但有12辆补给车。斯特林在补给车上分别放置了一枚带有定时引信的刘易斯式炸弹，五分钟后他们消失在夜色中。突击队的两个小组顺利抵达汇合点，到此时他们的行动都未被敌人察觉。

0: 斯特林在离开博埃拉特港时，认为他们一定能造成严重破坏。爆炸后，博埃拉特港在未来数周都无法使用。但是这次突袭要想取得全胜，邓肯小组必须摧毁无线电通信站。斯特林还无法确定邓肯小组的情况，只能等第二天与他们会合后才能知道。突击队毫发未损地返回主要会合点，此时他们必须隐藏起来。清晨时分，突击队的成员都隐藏在伪装好的卡车下面。他们清楚敌军轰炸机很快将在沙漠中展开搜寻，对他们展开报复性打击。突击队的运气不错，中午突发的一场沙尘暴导致敌机无法起飞。直到晚上九点，斯特林动身前往博埃拉特郊外的既定会合点与邓肯小组碰面，库珀和希金斯待在卡车后面。
1: 我和库珀一路上最难受，一旦碰到阻碍，我们要趴在卡车两侧，手持汤普森冲锋枪，做好战斗准备。
0: 斯特林一行三人沿着博埃拉特公路行驶，行驶了大约3公里后，他们发现了一小堆树枝，这说明邓肯的三人小组就在附近。随后，邓肯向斯特林报告，前一晚行动成功。敌军正在集结部队，而盟军突击队在撤退途中仍旧四处寻找潜在目标。
1: 当我们沿着公路高速行驶时，突然注意到前方不断出现闪光，零零碎碎有几颗子弹擦肩而过，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在鸣枪示警还是在朝我们射击，可是当我们加速冲向下一道斜坡时，就闯进了敌人的埋伏圈。
0: 道路两侧冒出好多敌人，驾驶员无视斯特林转向离开公路的命令，而是直接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库珀抓起机枪向敌人开火，神奇的是，突击队毫发无损地冲出了伏击圈，最终顺利返回基地。
1: 这次行动居然连爆胎的情况都没出现，队员们准时到达会合点并享用了早餐。
0: 盟军突击队突袭博埃拉特港的燃料补给站，成功摧毁18辆燃料运输车、4个食品仓库和其他多个高价值目标。斯特林在返回途中了解到该港口被放弃的原因，原来当时隆美尔已占领班加西，轴心国的舰船已停靠在那座港口了。
1: 盟军突击队昼夜兼程赶往博埃拉特港，途中一直设法隐藏行踪，他们未损失一兵一卒，从容进出敌占区，行动始终很隐秘，他们执行任务果断，破坏了所有能找到的目标。
0: 盟军的游击战才刚刚开始，大卫斯特林无疑是特种作战的先驱。英军特种空勤团至今仍是知名的特种部队之一，在激烈

的作战环境下随机应变，随时准备采用非常规战术，这些始终是特种空勤团的作战要义。二战中此次突袭补给港是他们留下的经典战例。

0: 夏明翰，字桂根，1900年农历八月出生于湖北秭归县。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共湖北省委常委。
1: 1928年三月牺牲于武汉，年仅28岁。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湖南，夏明翰和同学们奋起响应湖南省学联的号召，走出校门，奔向社会，开展声势浩大的爱国宣传活动，发展罢课，推动罢市，声援北京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
0: 1918年，吴佩孚攻陷衡阳后，亲自到夏府拜访夏实际，意图拉拢夏家。
2: 什么是画家？
0: 夏明翰得知后，立即冲进厅堂，
2: 是我夏家的，
0: 将吴佩孚送来的字瓶撕成碎片，撒满一地。
3: 夏明翰是富家公子，他的祖父夏世济曾是清朝官员，也是衡阳首富，但是夏明翰却没有因此走上祖父安排的仕途之路，而是依然选择了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大潮中。撕字瓶一事发生后，祖父把夏明翰关在房间里，让他闭门思过。自认无过的夏明翰拒绝认错，在他母亲和弟弟的帮助下逃出了夏府。
0: 1920年秋，离家后的夏明翰来到长沙，结识了毛泽东。
1: 1921年冬，经毛泽东、何叔衡的介绍，夏明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1924年，夏明翰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农民部长。他经常化妆成农民，深入长沙、平江、湘潭等地做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生活状况，培养农运干部。保送革命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湖南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和积极分子。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他甚至把刚毕业的弟弟和妹妹分别派到衡阳、衡山和郴州开展农民运动。毛泽东曾戏称他比《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强多了。
1: 1928年初，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武汉三镇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0: 夏明翰刚到汉口，不顾个人安危，与新任湖北省委书记郭亮一起研究商讨，决定取消两湖年关暴动计划。

0: 并迅速通知各县农民武装转移，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当夏明翰得知内部出现叛徒时，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立刻回到住处烧毁机密文件。刚销毁完机密文件，他正准备转移的时候，叛徒带着几个特务闯了进来，将他逮捕，关进了国民党监狱。在武汉昏暗潮湿的牢房里，夏明翰忍受着敌人残酷折磨，挣扎着拾起敌人叫他写自白书的纸笔，拖着手铐脚镣，写下了最后的家书绝笔。现在这几篇书信都收藏于夏明翰故居。夏明翰在给母亲的遗书里写道：
1: 有机会，
0: 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
2: 妈妈错了，你可得
0: 让。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
3: 听您唱的《衡阳八景歌》。
0: 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这是夏明翰给他妻子的信，信中写道：同志们曾说世上没有家君好，今日里才觉得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思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泪连连。张望眼，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是等闲。
4: 实际上夏家有五位烈士：夏明翰的弟弟夏明正、夏明丕，妹妹夏明恒，以及亲外甥乌一庄，都为革命牺牲了。
5: 烈如兰。
0: 1928年3月20日清晨，夏明翰被敌人押送到汉口余记里刑场。当敌执行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茫然写下了那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写完他将笔一甩，厉声喝道：开枪吧。就这样英勇就义，夏明翰一个官宦子弟，他并没有沿着祖辈父辈求学治世，而是坚定地朝着自己的信仰前行。面对屠刀，赤心不改。也有这么一个共产党员，他出身书香门第，却放弃了高官厚禄，毅然走上了革命这条艰苦的道路。他就是早在黄埔军校时期便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兄之一的恽代英。恽代英字子义，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8月12日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书香世家。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6: 中国青年运动著名领袖，后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

0: 身国权，内。
1: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武汉的恽代英立刻收集资料，夜以继日写成了4000余字的武昌学生团宣言书，对北京爱国学生的五四运动予以高度评价，号召武汉的学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恽代英写信强调说，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自己要是不真心救，就是亡国奴的本性了。随后恽代英积极与各界联络，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后来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1923年，恽代英应邓中夏的邀请，从四川到上海大学任教，并担任中国青年主编。在担任主编期间，他写了200多篇文章和通讯。恽代英勉励学生们要多看报纸杂志，多看中国近代史与西洋史，多看中外历史伟人的自传，引导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在广大青年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2: 郭沫若曾说过，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批青年如秦邦贤、管文蔚、薛鄂国等，先后受到恽代英影响，走上革命的道路。中国青年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有志之士。
1: 恽代英在《何为国民革命》《农村运动》等许多文章里，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若不能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不容易有力量而近于成功。小资产阶级只有依附于无产阶级才有出路，否则将坠入反革命的泥潭。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必须得保持警惕，大商买办阶级则一定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貌似强大，实质则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实行分共，与共产党决裂了，武汉三镇沉浸在一片恐怖之中。恽代英奉中央之命，秘密前往九江，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并组织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受挫，恽代英乘小舟飘到香港。12月中旬，广州起义爆发时，他担任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期间发布的政纲、宣言、告示等多是他写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在指挥部大楼中坚守到最后，和最后一批战士撤离总指挥部。1928年，恽代英奉命调任上海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部长周恩来的工作。1930年5月6日下午，恽代英在杨树浦老颐和沙场门前等人联系工作，突然遇上巡捕。虽然装扮成工人模样，巡捕见恽代英戴眼镜，并从他身上搜出自来水笔、手表，便生疑心，

0: 随后又在他的附近搜出一包宣传单，巡捕便将恽代英作为共产党嫌疑犯逮捕了起来。
1: 几经周转，1931年2月，恽代英被转押到南京的监狱中，当时他机智地抓破了自己的脸，没有被认出来。国民党反动当局以工人擅自开会的罪名判他5年徒刑。
0: 1930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相继从莫斯科回国后，积极设法营救恽代英。经周恩来等人的不懈努力，1931年4月，营救行动有了些眉目。恽代英的妻子沈宝英探监时，要他准备下个月出狱。不幸当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说出恽代英就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里。蒋介石马上令军法司长王震南亲自到狱中核查，声言如果恽代英肯归顺，必当重用他。但是恽代英面对王震南的劝降，嗤之以鼻。蒋介石立刻下令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中午12点，恽代英高唱国际歌，从容地走到狱中菜园的空地上。随着一声枪响，36岁的一代英杰恽代英壮烈牺牲。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萧楚女，原名萧树烈，1893年4月出生于湖北汉阳一个商人家庭。
1: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和恽代英一起主编《中国青年》，在广州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武昌起义。1927年，在广州南石头监狱被杀害。
2: 萧楚女的名字啊，源于屈原《离骚》里的两句词：“忽返故里，流涕兮，哀高丘之舞女。”这个女字啊，正是吸取了屈原《楚辞》里用来象征爱国志士的那个女字，以表示萧楚女决心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抱负。
0: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萧楚女投入民军，参加了阳夏保卫战。辛亥革命后，中国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混乱，她便愤然退伍了。1919年，萧楚女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6月。萧楚女担任《新蜀报》主笔，负责撰写社论和时评。她几乎每天都写一篇社论或时评，一共写了100万字，把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积极反映工农和市民的疾苦。萧楚女经常收到匿名信，几乎都是如不敛迹将身首异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萧楚女在《新蜀报》公开答复：“楚女何人？汉阳鹦鹉洲以穷光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死又何惜？到处青山可埋骨。”1925年5月。萧楚女协助恽代英领导团中央工作和编辑《中国青年》。1925年6月，戴季陶主义出笼后，萧楚女撰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批驳戴季陶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她还撰文开展了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2: 萧楚女患有多种疾病，由于劳累过度，病情恶化。1926年5月，萧楚女被聘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一次，萧楚女在农讲所讲课时，因工作繁重、生活紧张，突然吐血。学生们劝她回宿舍休息，但她坚持讲课。
0: 后来，萧楚女到广州东山医院就医。4月15日，广州发生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萧楚女在病床上直接被国民党反动派戴上手铐拖走了。敌人对萧楚女多次用酷刑审讯，她坚贞不屈，坚持斗争。1927年4月22日，萧楚女在狱中被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4岁。夏明翰、恽代英、萧楚女为民族独立、救亡图存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争相奔走。他们出身仕宦的富家子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新式教育的洗礼下，不是沿着祖辈父辈求学致仕、光宗耀祖的生活坦途前行，而是自觉肩负起民族的使命，听从时代的召唤，把个人有限的生命投入到革命大潮中。他们的信仰如高空明月，面对屠刀，赤心不改。

0: 诱惑，忠诚信仰，身处灵雨，虽九死而不悔。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
2: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4: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加苏南风白芝玉香米，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吉林紫气东来药业。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买拖把就买宝佳洁新一代欧克棉香妃软拖把，认准宝佳洁。
1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4: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一位仍然是我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曾侃，
1: 你好。
0: 那另外一位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绿茵赛场，前锋是撕开防线锁定胜局的核心角色，而在现代战场上，攻坚装备是突破防御决胜战局的关键力量。那首先要问一下曾侃啊，在绿茵场上您是如何来解读前锋这个角色位置的？
2: 前锋呢，就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之内，他都是只管进球就行，他不用参与其他的这些工作。但是现代，尤其是最近20多年以来呢，对于前锋的职责呢，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和要求。他既得参与全队在对方半场的第一道防线的组建的任务，也就是说反抢，另外一个的话呢，还得去做好自己接应中后场的传球的一个桥头堡的作用，以及是把这些传球机会和进攻机会呢给撕扯开来，把球分出去。所以现代对于前锋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当然还得他自己手拿把攥的最终门前终结那一下能力。
0: 你看这个在绿茵场上前锋的作用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核心的特质还是不变的。问一下魏先生，今年应该是在世界杯期间还是得看球了吧？
3: 对，还是要看的，
0: 得看的。那如果把足球场上的前锋这个角色和咱们军事领域的一些武器装备来进行对应的话，您觉得有哪些武器装备可能看他一眼您就会说，哎，这是场上的前锋？
3: 如果把球场上的两支队伍视作战场上两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力量，我认为呢，如果是从地面的作战体系来看，主战坦克肯定是当之无愧的前锋。那如果是在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我认为高超音速导弹是前锋，因为呢打得远打得准，而且呢力量大，那么针对对方的整个防守体系它会有很强的破坏能力。
0: 那确实是这样。我们知道在赛场上呢，有凭借着力量正面冲锋的强力中锋，也有依靠速度和技巧灵活穿插的灵巧前锋，而所有的突破最终都是要靠临门

0: 角来完成致命一击的。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类型的锋线角色在军事领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前锋球员和三款装备放在一起来进行解读，来探索足球与军事跨界碰撞的独特魅力。来看短片。
1: 中锋可以称之为绿茵赛场上的桥头堡，多由身体强壮、射术精准的球员担任。回看世界杯历史，强力中锋的正面碾压打法从来不缺经典。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捷克斯洛伐克的火车头斯库赫拉维在1/8决赛对阵哥斯达黎加时，上演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首次头球帽子戏法。1.93米的身高配上90公斤的体格，硬生生用3次空中轰炸把对手防线砸得七零八落。这类强力中锋往往以硬碰硬的方式冲击对方防线，既是前场进攻的支点，也是撕开对手防御的攻坚利刃，依靠纯粹的力量与冲击力打开赛场局面。再放眼到陆地战场，主战坦克与强力中锋有着高度相似的作战思维，由主战坦克组成的装甲突击集群在向前推进时，也是通过厚重装甲来抵御各类障碍和火力打击，使用大口径火炮来摧毁敌方的野战攻势和防御阵地，以重装甲强火力正面平推敌方防线。可以看出，强力中锋与主战坦克二者往往会摒弃迂回取巧的战术，凭借自身硬实力正面突破阻碍，用一往无前的冲击力完成攻坚任务。
0: 那说到强力中锋的桥头堡作用，我印象很深的就是2022年世界杯法国队对阵英格兰的那一场了。其实法国队的进攻打得不太开，
2: 对，
0: 站出来的就是36岁的中锋老将吉鲁，一个头球攻破了英格兰的球门。那就你看来的话，像这种大中锋在场上的作用，尤其是今天还有一位也是大中锋哈兰德，他也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2: 对，
0: 甚至他所在的挪威队今年大家说有可能是一匹黑马，您怎么来解读呢？
2: 首先啊，我们就用法国队主教练德尚的一句话，德尚当时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就曾经谈到过，别人很多人说你看吉鲁上去也没进球，但是你为什么你还得带着他，还得用他。当时德尚说的是，一个好的大中锋是可以在杯赛当中把我所有的战术都给去简化的，可能别人的一个进球需要有十脚传递配合来去完成最终的目的，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在门前具有非常强大的牵制能力的中锋的话，他会把这些所有的十脚传球凝聚成最后的一传和一射。那么回到了哈兰德也是如此，哈兰德所在的挪威队，我们过去来讲好像很长时间的我都没有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看到过这支球队，但是现在有哈兰德包括厄德高等球员，哈兰德他在比赛当中所承担的作用还会更多，他在前方他得拿球，他得去组织，还得转身利用自己的突破和速度包括身体对抗能力去完成最终的冲击。杯赛我们知道它不像联赛跨度那么长，所以每一秒钟都可能决定最后的结果，那么这一秒钟就得靠大中锋来去完成最后的终结。
0: 那在赛场上我们看到这种强力中锋是可以硬闯对方的防线啊，而在陆地战场上坦克也是这样一个承担着攻坚责任的主要角色。问一下魏先生，为什么坦克能够在陆战当中承担起类似像中锋这样的角色？
3: 中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坦克的设计理念和它的主要功能是十分匹配的，因为呢它可以有效地冲破对方的防御体系，因为主战坦克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把速度、机动性和防御能力以及这种很强的火力进行了一个结合，不仅跑得快，而且呢对方想要针对它进行阻止，这个难度很大，它不仅可以突破对方的防御阵地，而且呢还可以使用强大的直瞄火力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包括对方的坦克装甲车，包括对方的防御攻势和火力点进行这种一击必杀，也就是说呢跑得快，而且呢火力比较猛啊，可以冲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以说呢主战坦克啊，它在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针对对方的位置和己方的位置它都可以进行及时有效的掌握，所以呢它也会选择一个最佳的进攻路径，那么最终啊完成啊突破对方防御体系，也就是最终射门进球拿分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0: 谢谢两位先生带来的精彩解读啊。在赛场之上有凭借力量正面冲锋的强力中锋，自然

0: 也有依靠速度和技巧灵活穿插的灵巧型前锋。他们有的时候不走正面硬刚的路线，而是用变幻莫测的跑位和突防让对手防不胜防。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在现代军事装备当中也能够找到相对应的身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灵巧前锋与高超音速导弹之间的相似之处。
1: 如果说强力的中锋可以称之为绿茵赛场上的桥头堡，那么灵巧型前锋就像是绿茵赛场上的机动尖兵。这类球员大多拥有惊人的速度与灵活的身法。上届世界杯带领法国队闯入决赛的姆巴佩就是这类球员的代表。而在世界杯历史长河中，灵巧型前锋的天花板非马拉多纳莫属。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英格兰，马拉多纳上演了连过五人的世纪进球，从本方半场开始带球，连续晃过五名英格兰球员后将球送入空门，被公认为世界杯历史最佳进球。这类灵巧型前锋球员往往不与对手正面硬拼，而是依靠急速变向、变速跑动和飘忽不定的跑位穿梭于对方防线之间，不断打乱对手的防守布局。再放眼到现代战场，高超音速导弹也有着相似的理念。这类导弹有些是依靠超燃冲压发动机，以高出常规巡航导弹5-6倍的速度突防；有些则是在大气层边缘采用独特的打水漂弹道滑翔飞行，比常规弹道导弹更加灵活。它们结合了超高速度与不规则机动来规避对方的防空火力。灵巧型前锋与高超音速导弹有着异曲同工的制胜思路，二者都不靠正面对抗取胜，而是以灵活多变的运动方式和出其不意的机动能力来完成战术突防。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了马拉多纳连过五人，这确实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突防案例了。所以像这一类的球员，他们是如何通过这种变幻莫测的走位撕开对方的这种防线呢？
2: 他首先我得占据一个有利的战斗位置。什么叫有利的战斗位置？比方说二位现在是一个足球场上特别经典的一个双中卫的一个搭配，你们俩是要盯着我的，那么我得时刻的通过不断的转头的观察，一个顶级的球员可能在没有触球的时候，他每秒中会有2到3次以上的观察，我时刻知道你们俩的位置在哪，你们是否并不成为一个平行线，也就给我有反越位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一边盯着队友的传球可能，一边在找你们身边或者是之间的这个缝隙去做这种穿插。另外还有点什么呢？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迂回，我得是利用防守队员视线的盲区，也就是说叫盲侧进攻，或者说是叫后插上，不断利用自己的机动性还有来回的拉扯，因为我会回来接球，你也会跟回来，那么我跟后来我突然一个变向和提速的话，可能就把你们甩在身后了。所以我觉得绝对速度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另外就是节奏的变化、场上的观察以及瞬间启动那一下。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罗纳尔多，你让他跑这个1000米，他可能体现不出优势，但是这20米，全世界他最快，在当时
0: 是。所以这种赛场上的灵活跑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让对方的防守球员真的是防不胜防，非常的头疼。那在战场上，高超音速导弹其实也是让对方的防御系统很头疼的。魏先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它的突防原理是什么呢？它和我们刚才提到场上这种灵活跑位的前锋来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相似之处？
3: 前锋灵活跑位，速度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你要快速的突破对方的防守和这个阻拦。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速度方面优势就太明显了，那么可以达到音速的5倍，甚至是10倍、11倍、12倍，那一般的防空系统无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而且呢，在命中目标，也就是在破门的一瞬间，它还具备巧妙的带球过人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高超音速导弹无论是采用双锥体弹头的设计理念，还是采用成波体弹头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在飞行的末段可能会有这种高速的这样的一个机动，比如说采用打水漂的这种飞行轨迹，或者说呢有一些变化莫测的飞行轨迹，那么让对方的反导拦截弹扑空。那其实呢和这种速度很强的这个前锋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绕过对方的防守队员，最后呢完成这个射门，那么这样的一个

0: 模式是非常相似的。
1: 嗯，是，不管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这种正面冲击，还是这种灵活多变的机动突破啊，所有的行动最终都是为了完成制胜的一击。在足球比赛里面，千锤百炼的配合和突破，终究要靠着临门一脚来锁定比分。现在战场上层层推进与战术突防，也需要精准的打击来达成作战目标。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一看射门得分与精确制导打击有着怎样的深度关联。
2: 临门一脚是绿茵赛场决定胜负的最后一环，极其考验球员的技术功底、临场心态和判断力。在世界杯赛场、点球大战等高压场景中，球员突破层层防守后，精准把控射门角度、力度与时机，完成攻门，是球队能否取胜的关键。回顾世界杯经典绝杀，2018年小组赛德国对阵瑞典，克罗斯在伤停补时最后时刻一记精妙的任意球绝杀，把命悬一线的德国队从悬崖边拉了回来。在放眼于现代战场，精确制导武器就是决胜战局的关键利器。弹药长途奔袭，穿越复杂地形与电磁干扰，依靠先进导引技术锁定敌方指挥所、弹药库、雷达站等高价值目标，实施精准的点穴式打击。球员的临门一脚与精确制导武器有着高度一致的核心价值，二者都追求极致精准与稳定发挥，历经层层铺垫之后完成致命一击，依靠一锤定音的能力锁定最终战果。
1: 说到了终结能力，1958年世界杯决赛的贝利，那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啊！当时巴西队是对阵瑞典，17岁的贝利挑过了一名后卫队员之后，凌空一脚进门，这么经典的一刻让大家记了有半个多世纪了。那所以要问一下曾侃，在世界杯这种特别高压的舞台上，作为临门一脚的射手，怎么能扛住这种高压，完成最后的精确一击呢？
3: 首先呢，肯定是自己日积月累的这些高水平的训练，以及在参加这些高对抗、强节奏，以及是非常好的职业联赛呢，去锤炼出来的这么一种临场应变的本领。另外一点，我觉得必不可少的就是什么？那一刻的灵光乍现。我们经常说的是，就是很多球员他自己都无法复刻在某一时间的这个经典瞬间，这本身也是足球的魅力之一。那么具体落实到他如何能够达成的呢？这个时候首先就得有好的观察，再一点的话就是现场的战术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日积月累的这种默契所去达成的，就是你知道我的习惯，甚至你知道哎，我的这个主要惯用脚是右脚，你第一下球传给我的左侧，我一停右脚马上可以打门。所以我觉得战术、灵感、观察、默契，这些是共同带来了经典进球的诞生。
1: 这在赛场上都是一些必不可少的特质。
3: 对，
1: 我们看比赛的结果肯定是要靠最后的这个精准的射门，那在战场上要完成打击效果也是要靠精确打击。不过刚才我觉得可能找到了一些两者之间的不同啊，因为在赛场上有的时候真的要看灵光乍现的那一刻。所以我想问一下魏先生，在战场上精确制导武器它靠什么样的特性和设计能够保证它的打击效果？这个时候可能不太存在灵感这一说法了吧。
4: 如果说在这个战场上我们用足球比赛的模式和这个作战模式进行这样的一个类比，确实还是有相似之处。但是呢，很多先进的作战平台它都是技术流，主要是通过技术的升级和它的完善，能够让自身的火力打得很准，而且呢让对方防不住也挡不住。在制导武器方面，无论是战斗机所投掷的制导弹药，还是我们提到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内部都是有综合化的制导体系的，有卫星制导，有惯性制导，那么甚至你像这个巡航导弹可能还有地形匹配制导，甚至还有这个末端制导。最近的一些军事冲突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像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甚至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它的这个制导方式就比较复杂了，既有惯性制导，也有地形匹配制导系统，甚至呢还有高精度的 GPS， 也就是卫星导航。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的运用，能够让它在上千公里飞行的过程当中，那么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飞行轨迹，而且呢还可以采用低空飞行的方式躲避对方的传感器探测和防空火力的打击。我们讲射门的时候啊，精准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定是要让球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而且呢这个球员在射门的时候感觉很重要。

0: 长时间的训练，它会形成一种本能的反应，看到了足球会自动的完成测距和定位，这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其他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方式高度相似。
1: 在本期特别节目开播之前，我们还特意发起了绿茵单兵和战场重器的主题征集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脑洞大开，咱们来聊一聊绿茵赛场与军用装备之间的奇妙联系。今天我的同事吴杰也来到了录制的现场，先想问问看吴杰啊，因为之前提到小的时候因为个子最小，为了让别的孩子带你玩，在场上担任的角色只能是守门员，后来有没有尝试过其他的位置，比如说前锋？
2: 哎，别说我的足球生涯里边啊，取得过的最高级的这个成就
1: 啊，
2: 就是在锋线上取得的，因为我曾经代表我们军事节目中心，代表国防军事频道参加我们总台的对足球比赛，而且在比赛当中打入了这个扳平比分的这一球，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珍贵的历史影像。当时确实打进这个球的时候呢，也是利用了对方后防线上的一些小的失误，然后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在锋线上的特点呢，如果放到军事领域的话，好有一比啊！
1: 啊，也是属于灵巧突防那一款的。
2: 对，就好像这个战场上的一次性自杀式的这种无人机，就是别看我个头不大，对不对？这个技术上也比较粗糙，跑也跑不快。但是呢，这些大型的防空系统好像拿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1: 你把自己就已经和武器装备已经类比起来了。那关于今天我们的这个征集话题，绿茵单兵与战场重器，你还发现了哪些有趣的问题吗？
2: 对，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网友提的问题，也提给我们在场的专家哈。赛场上有这种专职干脏活、到处协防、不怎么出彩的工兵型中场，放在各类的军事装备里面更贴近这个排雷的车辆呢，还是这种保障的装甲车辆？这个问题要不我们提给我们的足球解说员曾凯。
3: 我觉得咱们的观众提得非常专业，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在中场这些专干脏活累活的这些球员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说一个球队的这个腰就好像是一个球队的它的核心力量一样，腰硬这支球队才硬。那么在我们解说的经验当中，觉得这类球员呢其实起到了几个任务，一个当然就是排雷了，把所有的危险给排掉，另外一点就是他会帮助球队就地把我排雷的地方就挖成了战壕，你再要过我更不可能，我这儿就是跟我队友组成了一道防线，并且随着我反抢成功把防线不断往前推，就相当于我把进攻的阵线推到你的家门口了。那么另外我觉得第三个就是随着他的排雷，随着他的战壕的建立，相当于什么呢，这边就是我们进攻的一线了，所以我觉得他既是能够起到这个排雷的作用，又起到挖战壕的作用，还能够起到往两边输送传球的作用，比方说法国的坎特。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

0: 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今天我们以足球前锋为参照，类比解析了一些经典军用装备。赛场博弈比拼的是战术、技术与心态，现代战争较量的是装备、技术与综合实力，二者攻防制胜的逻辑相通。随着时代的发展，足球技术会不断创新，各类新式武器装备也会持续迭代。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2: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自己家眼皮底下这么一个大活人不明不白的就死掉了，你们怎么搞的？我问你，抓的楚河为什么第一时间不向我汇报？
1: 处长，是这样的，一呢是时间紧迫，二呢我想先闪出些情报，然后再向您汇报。
0: 你不用再解释了，我这个处长在你眼里早已形同虚设。哼。

0: 你们太令我失望了，马上让小野君玉过来查验楚河的尸体。昨天你在电话里向我汇报的时候，我是这么嘱咐你的，千万要小心看护，不要出现任何纰漏，可你是怎么做的？
1: 对不起对不起，科长，这件事情真的是太离谱了，这昨天明明好好的，都已经答应的好好的，这怎么
2: 你已经向武藤科长汇报过了？
1: 处长，我就是临时得到了日本上传的消息，然后向武藤科长求证一下。
0: 这里，就在这里，抵抗分子的同党就潜藏在这里，把他们统统找出来。
1: 嗨，
2: 把你接触楚河之后的每

0: 我们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地说一遍。是。啊！哎，这人奶奶就死了！哎呦，我就是要趁你要打铁。
1: 吴队长，你找人先把尸体搬到停尸房。一会儿宪兵队的法医还要检查。好，
2: 你们两个提早担架。
3: 各位长官，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老沈，是我呀，是我呀！你们一个挨一个，我亲自来审，最好给我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林主任，你也给自己找个地方吧。

0: 酒杯已经化验了，里面检测出高浓度达阿托品类生物碱含量，初步检测是中毒致死。我刚才
1: 马萨克
0: 小野君，
2: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而且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
1: 啊。对对对，我俩就在门口守了一晚上，一个人也没看见。吴队长中途来过一次，问我俩里边有啥动静没有，但他没进去。
3: 处长啊，我跟林主任私交好，这您是知道的。那天电话里说有个江西老乡让我去认识一下。
4: 我就是一个跑腿的，上头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而且买的东西都是已经检查过的。
1: 这个江西饭馆我都开了20多年了，我就是一个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人，我真的太冤了。我
5: 万处长，你不会真的怀疑是我吧？我从16铺到76号，我手上沾了多少他们的血，我怎么可能是他们的人呢？
6: 我是按照老规矩每口菜都尝了一口再走的，要是有问题我也是第一个死的。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7: 我没有走审讯流程，是采取了安抚招降的计策，王克林就是这样被我拿下来的呀。我有很多这样的成功经验。吴登科长、万处长，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呀。
8: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这就叫神奇的缘分，对不对？
0: 真的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
8: 京都帝国医科大学一别3年，我就找了你3年，一定是我的这份执着感动了上天。
0: 好了，你别瞎说了，我在工作呢。
8: 我来到这里也是接到宪兵司令部的指派。这个人
0: 哦，我刚才已经看过了，是阿托平中毒，喝剩的酒杯里也检测出来了，浓度数据与症状是相符的。另外在死者屋里还有其他的糕点和香烟，但没有发现其他异样。要不你先看一下吧。
8: 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的成绩比我优秀，每次实验都是你核查我的实验数据。哎，好了，我先去报告，你一定要等我啊。
9: 是阿托平中毒，
8: 在死者喝的酒里发现了高浓度的阿托平类含量，确实是中毒身亡。
9: 后院这里是76号最安全的地方，外人是不可能进入的，只会是隐藏在这里的抵抗分子暗中搞的破坏。军统、中共地下党都有灭口的这个可能。
10: 这些人闷了一圈，说的都有模有样，看来得对他们上点手段了。
5: 哎呀，羊肉没吃着反而惹了一身山。
11: 这个时候别再抱怨了，想想哪儿出了问题让人钻了空子。
10: 哎呀，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可问题出在酒

0: 上，只能从你这个买酒的身上撕开火铐，你就说说吧。
1: 小是林主任让我买的，我真的是没有的。
0: 好，很好。
2: 你嘴去真快啊！事情没弄明白，就跟日本人汇报抢功劳。原来都是自家的事儿，好了，现在日本人掺和进来了，都摆在案板上了。
3: 你一个副队长，怎么跟长官说话的？
2: 我觉得他有鬼。
4: 我有什么鬼？76号成立之初我就在这里。我替汪主席办事的时候，你还在16部抓人呢！你个情报小子头，
2: 弄
4: 你闭嘴！我告诉你，别仗着你姐夫受宠就在这里没大没小指手画脚。王克林被抓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提醒他的。他要不投降，这里能有你什么事儿？
2: 我弄死你！
3: 试试，放开！
4: 你等我一下，试试。
3: 不但你疯了，他是你长官，
2: 还有你。当时抓陈深的时候，你们两个就在那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你也有鬼。
4: 你是谁？
2: 我杀了你！
3: 好，住手！住手！不像话，要把精力用在工作上。
0: 你，跟我走一趟。
2: 笑死了！马处长。万处长，
0: 刚才你们吵什么呢？
2: 我要检举揭发。
0: 揭发谁？
2: 李定阳。
0: 为什么？
2: 我早看他不顺眼了。
0: 混账话！我是问你，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2: 抓到陈深之后，他同意上刑，陈深着了。可是抓到楚河，一次趟都没过。全都是客客气气的，什么要求都满足。一下子接触了这么多人，会不会有人跟潜伏的人有关系？说不好，弄坑对吧？
0: 当初你姐夫来到这里，林主任不也是这般操作吗？
2: 我姐夫惨你啊，你楚河惨你了，级别差远了。他为什么还要用这一套？是不是心虚？是不是有鬼？
0: 哼，你小子还摇起别人来了。审讯室有审讯室的工作，你跑到人家的地盘上溜达，越级接触犯人，你就没有嫌疑吗？
2: 天地良心啊，万处长，我就是一心想立功，我不想让那些人觉得我是靠我姐夫才爬到这个位置上的。
5: 没事儿
6: 啊，别自己吓唬自己，放松点。
5: 不是，我有预感。年头的时候啊，我找人算过，说我今年会有一场劫，弄不好很有可能有血光之灾啊。
6: 那迷信的东西能信吗？

0: 是不是我和队员们不忙啊？处长，处长，
1: 不至于吧？这间审讯室审讯的流程，你应该比我熟吧？啊？
0: 我林炳阳对汪主席忠心耿耿啊，此心日月可昭啊！
1: 口号谁都会喊，没用的，说点我感兴趣的吧。
0: 处长，事情的经过。 我都一五一十的说过了呀，而且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瞒。楚河这件事情，确实事发突然。那么短的时间内，他很难跟潜伏的内应有联络，而且他也没机会呀。这件事情，可能是个意外，要不然就是他自己求死。
1: 求死啊！意外啊！
2: 你想让我拿这个结果去跟日本人交代吗？
1: 哎，你是不是觉得你比我跟武藤科长更熟啊？
0: 我知道，处长，我一时糊涂，越级向日本人汇报我。

0: 办了大器，不是敌人了吧？处长，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我真的是毫无二心呐！我对习时六好，我对汪主席，我忠心耿耿啊！
1: 说点我感兴趣的。楚河是在你的房间用你的酒杯喝的酒，而且买酒的人也是你让买的，你戳得了干系吗？
2: 处长，这是欲加之罪啊！这些事情真的跟我没关系啊！处长，我冤枉啊！别着急，下一个就是你。
3: 审讯室主任受审，很有意思啊！我错了，处长，我错了，处长。
4: 处长，你搞太亏了，搞太亏了。
3: 错了，现在知道错了。现在同事一场，现在我一直鞍前马后为您办事。
1: 好，给你个表现的机会，说吧。我家里还有一些小黄鱼儿。
3: 我都可以拿出来孝敬你，什么意思？明目张胆贿赂我，是不是心里真有鬼呀？
1: 处长，我能有什么鬼呀？我是实在受不了了。老林呐，日本人盯得紧，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得说呀。
3: 我该说的都说了呀，
1: 接着打！
3: 别，处长，这事真是个。

0: 说吧，我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1: 你让我说什么呀？
0: 什么都行，你总得说点什么吧，
2: 也别让我为难。
0: 现在关起门，咱还是家务事。你要是招了，我还可以想办法替你周旋。要是关到日本宪兵队，那待遇你是清楚的，啊？
1: 永安呐，你别把事情做得太绝了。杨局的，你查的那些偷鸡摸狗的好事情，滴水不漏，啊？日本人拨的军资、军火物资，你私吞了多少，你心里没数吗？等到了宪兵队，你不把我什么都说吗？
0: 真没想到，知道的挺多呀。没出我这一亩三分地，就开始威胁我。

0: 我全忠，这就对了嘛，早该如此。说吧，
1: 折了我，还有人，你把我放下来。

0: 你们是暴徒，我有只鞍前马后为您办事。
1: 你们也不背我，林炳阳，你可想好了？

0: 谁开的枪？
1: 林主任，林主任，
2: 温处长，
0: 林主任是。
1: 林主任啊，你何必呢？又不是没有戴罪立功的机会啊！哎，沈处长，我很难过呀，只好跟吴腾科长汇报，林主任畏罪自杀。
3: 畏罪自杀？
1: 嗯。啊！
3: 死了的没有办法了。活着的，我们要让他尽快的发挥作用。
1: 您的意思是？
3: 不是还有一个人吗？金童行动组那个。
1: 明白。
3: 嗯，名单和政治情报汇总做好了吗？
1: 已经递交到我的办公室了，我誊抄一份就给您送过去。
3: 好的，辛苦了。
4: 万处长，您找我。
1: 陈组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武藤科长。
4: 武藤科长，
1: 武藤科长想交给你一份任务。
4: 院校犬马之劳，
3: 楚河现在已经死了，但是他的死讯还在保密阶段。你曾经作为他的下线之一，我想让你用楚河的模式联系其他的行动小组，把他们全部引出来，然后一网打尽。
1: 事成之后，给你记大功。
4: 嗯，谢谢万处长栽培。
3: 我们继续吧。枪。

0: 名单和情报汇总很重要，有了它，我们就能扫清上海的一切障碍。
1: 明白，我一定尽快给你。
0: 好，辛苦了。
2: 陈组长，计划完成的怎么样啊？啊，陈组长，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188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1: 工业期选环球，环球期放心期，浙江环球制期，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暖身暖心暖马氏，腰疼。 腿痛，筋骨疼痛，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2: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2: 秦腔，瞄准。
3: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4: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2: 准备。
5: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6: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6: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6: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6: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6: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6: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0: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方制药，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0: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 炎炎反复脑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

0: 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0: 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已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

0: 中蒙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蒙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 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档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

0: 家深受感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之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2: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

0: 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

0: 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1: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7 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这是一杯茶。

0: 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各部队把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深度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以法治化建设高标准助推部队战斗力提升。
1: 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八三舰编队在戚继光舰举办甲板招待会。
0: 青春在迷彩中绽放，走进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和空军工程大学。
1: 伊朗和阿曼两国外长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是治军带兵的铁律，也是建设强大军队的基本规律。习主席指出，一支现代化军队应该是高度重视法治纪律的军队。我们推进强军事业，建设强大军队，没有法治引领和保障不行。十五五时期深入推进军队法治建设，在更高起点上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是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各部队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深入推进法治军营建设，坚持以法规制度为刚性标尺，紧扣实战化训练核心需求，把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深度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以法治化建设高标准助推部队战斗力提升。
2: 211可以开车。
3: 训练场上，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数架战鹰依次起飞，低空突防、战术编队、模拟精准打击等科目相继展开。此次训练在科目设置、流程规范、考核标准等方面全面对标《军事训练条例》训练法规制度，依法依规纠治训练领域虚假作风。
4: 我们始终坚持法规先行、标准前置，严格落实分级师训，依规主训要求，把每一项训练细则、每一条安全规定落到实处，常态化开展复盘研训、补差强训，切实补齐能力短板，夯实实战飞行能力。
3: 为破解飞行训练重难点问题，筑牢训练安全底线，这个旅专门搭建飞行专修室、模拟训练中心，配齐了专业训练设备，严格训考分离，明确模拟训练不达标、技能考核不合格，一律不得进行实装飞行训练。
4: 依托飞行专修室、模拟训练中心的专业平台，把训练法规的标准要求拆解嵌入到每一个训练环节、每一项考核指标当中，从制度源头严把训练质量关口，切实推动实战化训练指效稳步提升。
3: 近年来，这个旅立足部队遂行任务实际，梳理完善飞行安全管理协作机制、训练安全规范、演训考评细则等一系列措施办法，不仅细化了飞行人员训练职责，明确了训练标准，更让每一项训练任务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构建起法规引领、依纲施训、依法治训的规范化练兵体系。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法治军营建设，持续健全实战化依法治训长效机制，紧盯未来战场作战需求，不断完善

0: 训练法治体系，优化法治督导模式，严抓训练制度落实，以法治刚性夯实练兵备战根基。
1: 军队越是现代化，越是信息化，越要法治化。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坚持法治建设向思想扎根、制度立规、备战聚力全面延伸，为部队驰骋深蓝、履职尽责、筑牢坚实法治屏障。
2: This is China Navy Warship. What's your intention of navigation? Over.
1: 黄海某海域一场实战化演练中，东平湖舰正依照海上军事行动法理应对参考手册模拟与外舰通联。
3: 海上兵力行动必须依法执行，谨防落入对方的法理陷阱，造成外交被动。有了参考手册做支撑，我们说话更加理直气壮，行动更加从容果敢。
1: 支队官兵围绕指挥谋略、一线应对、通联取证等内容，对多个任务场景进行规范，还针对远海执行任务等情况，明确操作流程和应急处置方案，形成海上常见场景依法行动检验评估实施办法。
4: 高舰指左旋50度，距离3海里，发现一批可疑小目标，高速向我接近。
2: 收到。
1: 演练模拟遭遇海盗袭击的突发情况，东平湖舰迅速提高战斗部署等级，对快速接近小目标保持高度警戒，依法依规全力抗击，成功驱离可疑目标。
5: 法治嵌入备战打仗越来越深入，官兵以法胜战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充盈。近年来，我们大抓正规化建设，严格遵守依法从严治军要求，营造风清气正良好环境，部队战斗力凝聚力显著增强。
1: 建设法治军营离不开培素官兵的法治理念，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各部队持续推动学法用法常态化、长效化，着力培素所属人员法治素养，不断增强各级依法履职意识和能力。火箭军某旅定期开展法规政策阐释解读和送法下基层等活动，引导官兵打牢依法办事、遇事找法的思想根基。
6: 在推进法治军营建设过程中，我们着眼提升依法办事水平，畅通卫兵服务渠道，确保依法依规，及时有效为基层排忧解难，真正为官兵解决后顾之忧。
1: 秦皇岛军分区面向基层民兵开展专项普法宣传活动，邀请专业律师解答涉法问题，提供法律服务。
7: 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把法治理念融入日常训练、履职尽责全过程。
1: 各部队把依法治军牢固确立为党委工程、主观工程，推动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8: 好，下面把视线转向演训场。连日来，各部队狠抓实战化训练，扎实推进练兵备战，从难从严组织装甲分队实弹射击训练，全面检验部队协同作战与精确打击能力。
4: 全车注意，右前方左心敌坦克歼灭。
9: 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日前在科尔沁草原组织装甲分队展开跨昼夜战斗射击。官兵要根据战场态势，在高速机动中搜索随机显示的多种模拟靶标，自主选择弹种，完成火力打击。车辆卷起的尘土、车辙桥、弹坑、限制路等障碍路段，时刻考验着车组成员间的默契配合。车辆通过一系列障碍后，官兵还要准确处置临机敌情，精准命中目标。夜幕降临，考核继续，车组利用车载夜视装备在暗夜中射击，精准命中目标，全面检验了装甲分队全时作战能力。
10: 我们坚持从严从难训练，把实战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最大限度融合到常规训练考核中，让训练考核与实战对接，着力提升装甲分队作战能力。
9: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坦克分队展开战斗射击考核，车组在机动射击过程中需接连翻越土坎、驶过弹坑，在颠簸起伏中完成射击。官兵自主搜寻目标，快速选定弹种，连贯完成测距、瞄准、击发。
11: 这次考核最大的特点是随机和连贯，

0: 种贴近实战的条件，必须在颠簸中快速协同、稳定操作。虽然难度大不提升，但通过考核，大家查清了短板，对实战化射击的信心也更足了。
1: 此次考核采取不固定目标的模式，将指挥通信、驾驶技能、实弹射击等多个科目连贯实施。
2: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夜间射击、抗干扰通信等弱项展开专攻精练，真正让训练与战场无缝衔接，确保部队随时能拉得出、打得赢。
3: 正在执行远海综合时期访问任务的海军八三舰编队于6月23号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当地时间6月25号，戚继光舰举办甲板招待会，中俄官兵代表欢聚一堂，共叙友谊。
1: 傍晚，俄海军太平洋高等海军学校官兵代表、俄政府、中资机构、使领馆工作人员等100余人依次登舰。在餐饮区，随处可见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让俄方朋友频频驻足。
4: 我们每一道菜都暗藏着文化密码，就是为了让俄方朋友感受到我们中国海军热情、诚挚以及根植于心的文化自信。
1: 在互动区，来自海军工程大学和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们现场展示书法、绘画、茶艺等传统文化。不少俄罗斯朋友也跃跃欲试，在水墨丹青间感受东方意蕴。
5: 我非常喜欢今天的甲板招待会，大家都非常可爱善良，这里的氛围就像在家一样，非常舒服，这里有很多朋友。
1: 在甲板表演区，舞蹈、民乐、川剧、变脸轮番上演，一首中俄合唱歌曲《喀秋莎》将气氛推向了高潮。
6: 能和俄军一起表演，我感到非常荣幸，也同时也感到非常温暖。以音乐这种方式呢，加强了文化交流，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我觉得文化是连接两国的最好桥梁，同时和平和友谊也是我们年轻一代必须守护的使命。
7: 报考军校、从军报国，既是个人理想的追梦之旅，更是融入民族复兴、强军兴军大局的时代使命。日前，6位来自军队的优秀青年军人代表，作为2026年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走进多所军队院校，开展分享交流活动。海军南昌舰党委委员刘跃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狙击手朱家红走进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和青年学子一起感受无形战场的技术创新，体验军校生活的青春魅力。
8: 在2025年，我们大学成立，我们现在也是有8个学科，首届招生呢是10个专业。
1: 图书馆里，军校代言人、在校师生和高中学生畅所欲言，分享成长经历，共话青春梦想。
9: 像我，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运动，然后我比较喜欢长跑，就是看到我这个是我24年的时候去参加了第4届国际军校学院运动会的时候，然后我参加了女子5000米的比赛，拿了3名。
10: 仿佛自己也是回到了10几年前大学校园生活，这个明显感觉到这个年轻的一代。这些学生对军队的这种求职的欲望或者说兴趣啊，比以前更加浓厚了。这个在对话结束之后啊，就围上来追问海军的相关的啊一些舰艇的工作，在远海训练以及战备任务，这个证明咱们现在年轻的一代对于国防事业的建设更加关心了。
8: 我们学校的历史要追溯到1931年，由毛泽东、朱德成立的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到现在已经延续了90多年。我们传承的就是我们红军通校精神。
1: 在我军的军校序列中，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是最年轻的一批，也是新时代人民军队高端网信人才的摇篮。从战火硝烟中的无线电培训班，到如今军事信息领域的技术创新高地，用热血奋斗守护在无形的阵地上。
11: 我们就是把整个这个激光通信的探测端的灵敏度，用我们单光子增强的手段来提升。这个雾天呀，或者说是这样衰减比较大的，包括超长距离的，可以把这个很微弱、很微弱的光子把它感知到。
1: 在量子信息技术与应用实验室，军校师生演示激光通信增强探测系统、分布式光纤传感系统等先进的技术，展现未来战场信息流转的创新模式。
12: 进入军校也是我一直

0: 一个愿望吧。我认为身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砥砺前行，将来能够走进与科学相关的事业，能够为祖国的强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这个是我们竞赛用的那个无人机，它是我们去年拿到了全国一等奖的这一个机型。
2: 军校的时光里，有勇攀高峰的精益求精，也有彰显个性的多彩舞台。无人系统俱乐部是大家课余时间设计组装无人机的创新工坊，学员们分享自己设计组装时的突破，驾机竞速时的挑战。学生们通过头戴显示器，跟随穿越机的视角，体验飞行的紧张刺激，感受别样的青春热爱。
3: 虽然军校生活中严明的纪律和扎实的训练让人觉得有些苦有些累，但是当真正学习到面向未来信息战场的专业知识，体会到了身边浓厚的战友情谊时，我深刻感觉到了军校生活的独特魅力。这里是淬炼本领的熔炉，更是逐梦强军的沃土。
4: 我觉得来到军校之后，不是收获了仅仅一张文凭，更多的是在感觉很难的时候能够咬牙坚持下来的瞬间，能够收获一个刻骨铭心的人生。现在拼过的青春，将来才有记忆可讲。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军校，在军校收获不一样的人生。
5: 古都西安浐灞之滨空军工程大学坐落于此，大学传承哈军工和东北老航校血脉，承担着空战勤务、空天防御、信息对抗、航空管制等领域的复合型指挥与技术军官培训任务。一批批学员在这里淬火铸魂，从课堂走向未来空天战场。今天让我们跟随学员一起走进这所空军特色院校。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空军工程大学无人智能飞行俱乐部。作为对接实战化训练的重要平台，这个俱乐部既是课堂的延伸，更是战场的预演。从零基础到独立完成任务，从兴趣驱动到为战而练，这个俱乐部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育人之路。走，去看看。穿越机专用训练场，耳边是旋翼高速切割空气的风鸣声，同学们操控穿越机在狭小空间内高速穿行，完成急转、翻滚、俯冲等高难度动作。
7: 在俱乐部的这四年，让我从第一次飞行时打杆都哆哆嗦嗦的无人机小白，成长为能够从容应对各项重大竞赛和演训任务的俱乐部骨干。课堂教我为什么，俱乐部教我怎么办，书本上的原理飞一百遍才变成手上的功夫。
6: 从无人作战平台到有人驾驶战机，不论战争形态如何变化，战鹰的心脏飞机发动机始终是制胜空天的核心命脉。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一个有着学校历史最悠久的王牌专业，飞行器动力工程。
5: 这里是航空动力系统与等离子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实验室深耕科研攻关，近年来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奖等多项重磅奖项。依托全军院校独树一帜的航空动力特色学科，实验室持续为部队输送专业人才，培养出的大批学员扎根空军航空兵动力保障一线，成为守护战机动力核心、名副其实的战鹰心脏守护者。
8: 我们专业培养的人将来要承担的是空军航空兵战斗力生成中最核心的保障任务，所以我们选最好的苗子，给最实的训练，让他们干最重要的事。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未来战争需要什么我们就练什么。
6: 军校生活不只有训练和学习，在自主学训时间，足球、篮球、辩论、军乐总能找到你喜欢的。
5: 同学们在全国全军各项赛事中屡获佳绩，军乐团还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在天安门广场奏响强军乐章。
2: 站在天安门广场奏响军乐的那一刻，你代表的就不是自己了，是这支军队的形象，是新时代军人的风貌，是俱乐部的平台给了我们站上这个舞台的机会，这是荣誉，更是责任。
6: 从穿越机的高速穿行到试射

0: 台的炽热烈焰，再到军乐团奏响的强军乐章，在空中大的这几年，我深切地感受到课堂连着战场，所学皆为打赢。如果你也渴望把青春压进香堂，用一生守护祖国的蓝天，空军工程大学等你入列。
1: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经过20多天海上连续机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健康送海疆巡诊服务任务，于今天返回广东湛江某军港。此次巡诊，医院船奔赴多个偏远岛礁执行点位，采取上船接诊、登岛巡诊、上门问诊等多种模式，为官兵提供医疗服务。 医疗队还面向基层卫生员传授海岛多发病、训练伤处置技巧，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基层卫勤队伍。今后我们会持续开展海上巡回医疗，不断优化远海卫勤保障模式，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名岛礁官兵的身心健康。
2: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宣传及体检工作陆续展开，各地兵役部门创新宣传方式，规范体检流程，为部队遴选优质兵员。连日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举行国防教育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6名优秀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讲述他们戍边卫国、抢险救灾的亲身经历，激励广大适龄青年投身军营、建功立业。
3: 阿坝的雪山草地精神，在我服役期间也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和底气。希望更多的优秀阿坝儿女能够身披戎装，为国争光。
2: 在江西赣州，巡乌县人武部组织人员深入各乡镇社区，精准入户，展开征兵宣讲，为适龄青年及家长面对面解读政策、答疑解惑。
4: 在山东济宁，当地人武部将国防教育与征兵宣传深度融合，学生们聆听优秀退役士兵故事，现场体验武器模型，在一场场活动中激发出从军热情。
5: 我希望穿上军装，在部队中磨练意志，增长才干，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青春在强军征程上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
6: 随着下半年征兵工作的有序展开，吉林省各级兵役部门采取多地点长周期低密度方式，为符合条件的应征青年设立常态化征兵体检站，确保为部队输送优质合格兵员。
7: 从小呢，我就听长辈说起部队的故事，我一直很向往着部队，也梦想着穿上这身军装。我觉得今天呢，又离我的目标呢更近了一步。
1: 好，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今天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
8: 担忧情绪。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 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 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9: 伊朗和阿曼两国外长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

0: 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
1: 好，下面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
2: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用于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8: 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14: 着？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2: 克里米亚再次遭受大规模袭击，无称袭击和战略后勤大动脉。外媒称乌试图用无人机封锁克里米亚。俄军加大对顿涅茨克攻势，普京称要出于地面现实与乌谈判。欧盟在乌克兰重建问题会议上向乌交付货款。德媒称特朗普获授一美科技企业援乌。特朗普称美国汽车公司将转型生产导弹。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2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2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李伟。本周乌军对克里米亚发动连续空袭，外媒称乌克兰正试图封锁克里米亚。另一方面，俄军

0: 正在顿涅茨克地区发动猛攻，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近日袭击了俄罗斯位于乌罗涅日的斯伯尔卡武器制造工厂。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认定该工厂为 KH-101 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 K 导弹、铠甲 S-1 防空系统这三大俄罗斯关键武器提供专用半导体元件。根据商业卫星图像公司23号拍到的卫星照片，该工厂遭受严重的结构性破坏，至少有2栋主建筑被损毁。此外，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称其在罗兹多利诺耶村附近对俄方一条战略军事后勤大动脉进行了破坏。商业卫星23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一座跨越北克里米亚运河的战略铁路桥梁主体结构遭受了明显破坏，其周边区域也留下了清晰的损毁痕迹。不仅如此，乌克兰武装部队称其在21号还对扎波罗热州瓦西利夫卡地区的一处桥梁进行空袭。瓦西利夫卡位于扎波罗热州南部，是连接赫尔松前线与克里米亚半岛的重要交通枢纽。英国《泰晤士报》网站称，乌克兰试图用无人机袭击行动封锁克里米亚。乌克兰通讯社称，乌军正在系统性打击俄对克里米亚的补给通道。6月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克里米亚再次遭受大规模袭击。据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市24号消息，该市遭乌克兰袭击后断电。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专家。首先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近期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地区采取了多轮的空袭，包括塞瓦斯托波尔也出现了断电的情况。那么这样的打击行动能造成多大的影响？还有就是俄罗斯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2: 在这个俄乌冲突中间，克里米亚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战役纵深的后勤节点。从乌军的打击策略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个是炸节点，就是把这个克里米亚与外界的陆路联系的关键通道给它炸掉，起到一个封锁的作用，孤立克里米亚。第二是袭车辆，只要路上行走的运送交通物资的车辆，那么无人机精确地展开相应的袭击，把运输途中的物资破坏掉。第三，炸仓储，也就是囤积在克里米亚的这些这个军用物资，要想向前线进行输送的话，它必须要有一定的量储存，那么把这些储存的物资给它炸掉，向前线的补给就会切断。所以这样的三个这个策略，某种程度上把克里米亚所具有的重要的战役纵深的这个军事功能就大大的这个削弱了。所以俄军现在采取的这个措施，一方面把这个克里米亚这地方储存的一些现有的军用物资在克里米亚区域相应的疏散，不要让它过于集中，这是俄方采取的一个措施。第二一个是一个紧急的弥补性的措施，就是把其他地区的防空的重要的资源向克里米亚地区进行调动，加强克里米亚的防空资源，同时掩护克里米亚与乌东之间的陆上的联系，这是俄军现在采取的措施。但这个措施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相当于一个拆东墙补西墙，把其他地方所需要的防空资源把它短时间内集中到保护克里米亚，那这样就出来一个问题，其他地方防空的漏洞就无形的这个增大了。其实这也是乌克兰方面所想达到的一个战术上的这个目的，让俄军其他方向的防空力量出现一个漏洞，出现一个薄弱的环节。所以现在采取的这个措施呢，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的话，是一个临时的应急性的这个措施，但是短时间内目前来看的话呢，可能还找不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0: 嗯，请教崔先生，乌军还称呢，现在是正在打击俄罗斯的军事运输大动脉，包括像北克里米亚运河上的桥梁、铁路桥，还有就是扎波罗热南部的桥梁。那么外媒也表示说，乌克兰现在正在试图封锁克里米亚。您觉得这样的封锁能不能够最终达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嗯，刚才王先生已经提到啊，最近看上去乌克兰方面对克里米亚的打击呢是加大，而且它的针对性很强。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北克里米亚和这个连通扎波罗热，实际上我们看到它从两个方向呢来分别切断这个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本土，以及克里米亚通过这个运输线向扎波罗热、赫尔松这一线提供这个后勤、提供保障的这个路线，把这个克里米亚呢变成一座孤岛，有意的要尽快切断这个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实质性的这个物理上的这个连接。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方面对克里米亚的打击呢，实际上是不仅仅针对军事设施，也不仅仅是围绕着这个后勤保障的这个问题。因为刚才提到啊，这个连续打击已经导致克里米亚出现这个断电的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啊，这个2014年以后啊，克里米亚呢才真正被俄罗斯所控制，所以在

0: 乌克兰方面看来，如果对克里米亚进行这种持续的打击，施加这个强大的心理压力的话，可能会让克里米亚的内部也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报道啊，据说在乌军的持续打击之下，现在克里米亚半岛居民的生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断电以外，现在燃油价格飞涨，零售的商品啊、食品也出现了短缺。这样一来呢，有可能会在政治上、心理上啊，也对克里米亚半岛的居民呢产生影响。
1: 请教王先生，现在乌克兰除了对克里米亚进行打击呢，还打击了沃罗涅日的半导体元器件厂。那么您觉得这样的行动从战果来看，对于俄罗斯导弹制造方面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2: 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精准地打击了俄罗斯空中打击这种产业链中间的关键环节。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空中打击呢，它的手段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无人机，当然这是无人机的量是出动的是最大的；第二个是弹道导弹，主要是伊斯坎德尔 M 这个弹道导弹；第三个呢是巡航导弹，巡航导弹中间是包括伊斯坎德尔的 K 以及 KH-101这样的这种巡航导弹。而沃罗涅日的这个半导体的元器件的生产厂，实际上它所生产的重要的元器件就是用在俄罗斯的类似于像伊斯坎德尔的 M、 伊斯坎德尔的 K 和 KH-101 它的一些火控、它的制导这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元器件。那么这样的一个供应链中间的关键环节如果被破坏以后，那么导弹的产能必然受到重大的这个影响。俄罗斯对乌克兰空中打击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就叫做脉冲式打击，像一个脉冲一样，这个脉冲的这个高峰就是打击的力度上的出动量比较大，但是很快就进入到了一个低谷，而且呢这两个高峰之间的这个时间现在拉得越来越长。原来呢基本上7天左右就有一个峰值，后来拓展到10天左右，现在拖的时间就更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呢？这实际上就是供应链出现了这个问题，
1: 就是波段不断的在拉长。
2: 对，这中间都有数据可以进行这个支撑。6月15日这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有一轮高强度的打击，这一轮的这个出动呢，611架无人机，再加上70枚这个导弹，但是这个高峰过了之后，至少到现在只有一次，就是6月15日到现在，只有一次俄方出动的这个打击的这个力度超过了200架以上的这个无人机，就是后续的这个无人机出动规模也降了这个很低。那么导弹的这个规模呢？总共从6月15日之后到这个现在，只有4天发射了有导弹。那么导弹使用的量是多少呢？在这个在6月15日之后，最多的一次发射导弹的数量4枚，供应链出现问题了，导致这种脉冲式打击的这个两个脉冲之间的这个间隔拉得越来越长，而且这个低谷变得是越来越低，就表明乌克兰的这样的打击俄罗斯的重要的军工产业链中间的关键环节，直接的影响到了战场上作战的这个情况。
1: 我们同时呢也注意到，现在俄军呢对顿涅茨克方向发起了猛攻，同时动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多地也实施了空袭。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俄罗斯的这种战术，崔先生？
0: 目前我想俄军的这个战术呢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首先呢，我们看到现在在地面战场上，应该说对俄军来说啊，推进的比较稳，而且看上去战场空间比较大的呢，仍然是在顿涅茨克地区。尤其是刚才我们讨论到啊，这个如果接下来乌军持续对克里米亚半岛进行打击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俄军在南部，也就是在扎波罗热、赫尔松这一线的后勤保障出现问题。但是顿涅茨克地区呢相对好一些，因为我们知道顿涅茨克呢它实际上是紧靠这个俄乌接壤的地区。应该说即便克里米亚方向的后勤保障受到影响啊，但是从俄罗斯本土啊过来的这个后勤保障呢应该还是可以持续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要进一步巩固俄军呢在顿涅茨克地区的这个地面战场的优势，但同时呢针对乌军目前的啊看上去势头越来越猛的无人机攻击啊，我想俄方呢也不能不做出回应。因为如果啊让这个乌军通过无人机就建立起一种所谓的空中的或者说远程打击的优势的话，我想对于俄军来说在接下来的这个战场形势上呢会越来越不利。所以我想一方面啊这个加强地面攻势，然后尽量控制尽量把控在顿涅茨克方向的这个地面战场的优势，同时呢在空中在远程上呢和乌军的无人机 作战呢实现对抗，我想

0: 这是俄军目前非常有针对性的战法的体现。
1: 那么关于乌克兰无人机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德媒披露称其中有美国科技企业深度介入。我们来看短片。
2: 据德国《世界报》报道，乌军正在依靠美国科技企业的技术持续打击克里米亚半岛的交通、物流、电力设施与经济命脉。如乌军使用搭载人工智能的美制大黄蜂无人机，并依托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大数据平台锁定俄军防空阵地。报道指出，这是特朗普技术盟友的惯用手法。乌军深度绑定美国软件系统，作战能力已经高度依赖海外科技巨头。当地时间25号至26号，乌克兰重建问题国际会议在波兰举行。一位欧洲官员表示，欧盟将在会上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32亿欧元。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介绍，欧盟对乌克兰的900亿欧元贷款计划中，2026年额度为450亿欧元，将分多笔拨付。首笔资金将全部用于发展乌克兰本土防御生产，涵盖无人机、军工技术等相关领域。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23号表示，目前俄政府已实施汽油和航空煤油全面出口禁令，还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相关方案。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请教王先生，根据德媒的报道，乌克兰在这一次对克里米亚的攻击行动当中呢，使用了大量的美制大黄蜂无人机以及帕兰蒂尔公司提供的大数据平台。那么相对于武器的直接援助，这种技术的支持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3: 那么这一次针对着克里米亚与这个乌克兰之间这种陆上联络通道的这种空中打击啊，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在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之下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个呢，就是精准的选择打击目标，也就是通过大数据包括来分析这种交通运输线的网络拓扑结构，再加上在这个沿这个道路交通运输流量的大数据统计的过程中间，它精准的选择哪个节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就是帕兰蒂尔的这种后台数据支撑中间为目标选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第二个，精准的选择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啊，实际上就是空中阻滞。空中阻滞呢，是对后方的交通运输线进行打击，切断交通运输线，让后勤补给和军用物资无法输送到前线的一种作战方法。第三一个支撑作用呢，是找到俄军的薄弱环节，它就是把交通运输线上活动的这个目标，它的一些这个成像的特征，把它拍下来以后，送到无人机的这个芯片中间，让无人机通过成像主动去识别，即使有电子干扰，那么通过这种成像的方式，电子干扰是对它不起作用的。这就是大黄蜂能够精准的去选择俄军的交通运输线上的车辆一个起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1: 那么请教崔先生，我们注意到之前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叫停了直接对乌进行军援，但是私下里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却深度介入了，您如何来理解美军的或者说是美国的这种策略的变化？
0: 实际上美军的武器装备呢，在这个乌克兰战场呢从来没有缺席。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现在采取的方式呢，是把以前的所谓多数免费提供的武器改成了由北约成员国来采购，然后再转而提供的给乌克兰的这样一种做法。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您刚才提到啊，这个美国似乎一些科技企业啊，包括一些所谓非政府的组织啊，以这种民间的方式仍然继续的深度介入俄乌冲突。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尽管美国政府的表态啊，或者说它的一些政策有调整，但实际上军工复合体它作为一个整体啊，对俄乌冲突的介入呢，其实并没有停止，甚至呢还有所升级。刚才我们谈到啊，这个这场俄乌冲突啊，实际上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啊第一场看上去是以无人机唱主角的这样一个军事冲突，但同时呢，在我看来呢，这场冲突也正在成为人类历史上啊第一场人工智能的战争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对美国方面来说啊，如果他要持续保持他的军事领先优势，其实俄乌冲突现在给美国的军工企业啊、科技巨头提供的就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揭开现在乌军涉及到指挥、情报啊，包括后勤保障系统的啊各种这样一种复杂的结果中去的话，我想可以发现啊，美国的科技巨头、美国的这些军工企业，实际上已经以非常这个深入的这样一种技术介入的方式呢，实现了存在。
1: 请教王先生，在波兰举。

举行的乌克兰重建问题会议上，欧盟将提供给乌克兰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资金交付了乌克兰。泽连斯基很早之前就表示，这笔钱将会用在。

0: 哎，那么G7峰会上，那么这种七国集团的领导人明确了一个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这种施压的力度，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坚定地去支持乌克兰，具体的就映射到了乌克兰重建会议这个具体的功能性的这个环节上。那么预示着后续乌克兰肯定会利用欧洲国家的这样的大力的财政支持，进一步的发展近程、中程和远程无人机，再和这种中远程的巡航导弹进行结合，加大对俄罗斯的重要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目标的打击。
1: 请教崔先生，现在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呢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的出口，那么您觉得这是否和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存在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如果说从汽油到航空煤油再到柴油全面都禁止出口了，那说明什么问题？
2: 我们知道此前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呢限制了中东地区的能源外运，在这个时候呢，俄罗斯方面是想积极利用这个态势，可以卖更多的这个能源给国外，然后获得更好的财政收入，然后继续支持这场冲突。恰恰在这个背景下，就在六月初啊，乌克兰方面一口气啊，针对十多个俄罗斯的炼油厂啊，包括能源设施进行了打击。这样一来呢，就使得俄罗斯现在呢，逐渐的为了保障它国内的供应和需求的话，它不得不开始进行出口管制。我们看到就在这几天呢，俄罗斯政府的高官表示啊，现在这个形势呢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但是呢俄方啊仍然认为这个形势是可控的。我们知道现在在俄罗斯一些地区呢，现在针对燃油啊包括柴油已经实现了限售，所以我想如果是这种态势持续下去，如果俄罗斯方面找不到好的办法来应对，说在它如此广阔的这个领土范围内，然后乌军呢可以利用无人机和其他手段对它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这样一种强烈的而且多波次的打击的话，除了我们看到在地面战场上可能俄军还能继续保持一些优势之外呢，作为一个体系性的这样一个作战的优势呢可能会逐步的丧失。
1: 近期俄罗斯外长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在政府工作会议上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普京称，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乌克兰方面对此尚无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已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谈判，冲突解决方案已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上达成共识，但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转而走上了对俄罗斯升级制裁压力的道路。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当地时间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汽车巨头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五角大楼23号通报称，美国军工巨头洛马公司已获得价值约84亿美元的合同修订，用于提高精确打击导弹的产能。修订后，该合同累计总价值达到约133亿美元。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崔先生，俄罗斯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和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同时呢又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俄乌冲突结束的客观调解者，为什么会这样说？您如何理解？
2: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俄乌双方在战场上打得越来越激烈，同时在外交场合呢，现在释放的信号也越来越多。我觉得俄方呢对近期的这个外交态势呢进行一个评估，他得出结论呢，我觉得应该是两点。首先呢，由于美伊冲突，我们看到此前呢，这个长期在俄乌之间穿梭啊，进行这个促谈的美国的这个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啊，包括特朗普身边的一些人呢，现在都全力转向中东啊，要去平息那边的事态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其实美国方面在对俄乌冲突真正解决这个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他的意愿正在下降。还有一个呢，我想很一个近期的动态呢，就是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G7 峰会会议的一个结论说，G7 各国呢要全力的继续援助乌克兰，同时呢还准备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我们知道这个立场呢，显然和特朗普政府刚上台的时候想要主张对俄缓和，然后通过美俄协调来解决俄乌冲突的这个出发点呢已经有很大的改变。我想这个后面的原因呢是 其他的

0: 些国家呢也正在试图利用美国现在伊朗现在中东的这样一个尴尬的情况呢，反过来要影响和说服美国。所以我想这样一来呢，毫无疑问啊，也会加剧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复杂性。
1: 我们注意到五角大楼呢追加了84亿美元，用以提高精确打击导弹的产能。那么请教王先生，为什么是这一款导弹？还有呢，就是之前特朗普表示要让美国的汽车企业转型生产导弹，那么这部分业务会不会包给这些汽车企业？
2: 为什么盯上了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呢？这是跟它的一些性能特点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第一个是射程远，就是原来这个海马斯系统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就提供给乌克兰的那样的陆军战术导弹的时候，它的这个射程300千米，而精确打击导弹在这个增量一阶段，就是最开始的这一个批次，就是500千米的这个射程，后续可能还会增大。具有这样打击能力以后，对于美国陆军来讲，它对固定翼飞机的这种需求就大幅度降低了。原来它是需要美国空中力量对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它是依靠空中支援，现在它不需要空中支援，就依靠这个精确打击导弹就能够对战役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第二个方面的原因，火力密度增加了。原来使用这个陆军战术导弹的时候，海马斯一辆发射车只能发射1枚导弹，而这个用精确打击导弹以后，它本身是个紧凑型的，那么它一辆车上，海马斯的这个车上可以装2枚，也就是一个连6台车一次齐射，12枚，距离射程又增大了，火力密度也增大了。第三一个方面的原因，它的这种精确性大幅度的提高，抗干扰能力特别强。第四一个，可以打击活动目标。这四个特点使美国陆军看到了，它将来在这个作战的过程中间，特别是在全域作战的过程中间，主要依靠精确打击导弹对战役纵深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然后跟低风系统进行配合，对战略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现在这个在考虑到这个产能的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提出来一种这个方案，就是能不能够由汽车制造商来生产一些比较先进的打击武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供应链进一步的多元化。其实这是二战时期的一种传统的做法。那么某种程度上，它对外发出的一个信号是，美国在进行暂时的工业动员，
1: 全民动员。
2: 对，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但是我认为短期内要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它会长期的要产生影响。现在它所采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措施，要把美国变成一个兵工厂的一个措施，是意味着可能在这样一些尖端的武器中间的一些关键性的零部件，可能会有这些这种汽车制造厂来进行生产，把供应链由原来比较集中比较单一的供应链，现在实现一种多元化，形成一个冗余的供应链，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大国战略竞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我们看到乌克兰问题已经进入推动谈判解决的关键阶段，期待国际社会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氛围，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7: 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继续举行，围绕对伊朗核设施核查问题，双方各执一词。特朗普表示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以色列前总理证实曾向伊朗偷运数万星链接收器。美国飞行员曝光伊朗无人机作战新技术，形似水母协同作战。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军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内塔尼亚胡放话，只要在任就不会撤军。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

0: 享受衣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3: 我想考陆军工程大学、
4: 大连舰艇学院、
5: 武警工程大学。
6: 卫星呢，马上就要过境了，大家想不想操控我们天上的天舰卫星啊？
7: 你拉桨速度给忘记了，出水快，入水快，导体快，你不能放弃每一桨啊！
8: 你也想拥有如同住在太空舱一般的沉浸式体验吗？
9: 你想领略指尖上的硝烟战火吗？
10: 军校我们来了。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高考成绩陆续出炉，志愿填报窗口同步开启。此刻正是怀揣从军梦的少年抉择前路的关键节点。
2: 我想考陆军工程大学，从小有一个从军梦嘛，就想为祖国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3: 从小看视频看多了吧，就一直刷军人的，
4: 就是想成为一名军人。
3: 我准备报考大连舰艇学院，我的未来肯定是大海啊。
5: 爸爸和伯伯还有爷爷都是军人嘛，然后从小熏陶到大就有着想报这种学校的想法。
6: 可能从小对当军还有对飞机和蓝天有一定的向往吧。
7: 想报武警工程大学，上高中之后因为是上的张超国防班，然后就有被带动，被这种精神，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精神。未来的话，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军人。
8: 军校我们来了。
1: 对于莘莘学子而言，报考军校投身强军事业是藏在心底最滚烫的理想。那么2026年究竟有哪些军校面向高中毕业生招生呢？中央军委直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陆军五所，分别是陆军工程大学、陆军兵种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军防化学院和陆军军医大学。

0: 海军五所，分别是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航空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四所，分别是空军航空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和空军军医大学，以及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和武警警官学院。看到这里，或许很多人会很好奇，各具特色的军校究竟什么样，军校里的学习生活会是怎样的非同凡响。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三所军事院校，解锁军校的学习生活，探寻属于新时代军校学子的青春答卷。
1: 五、四、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0: 随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射到了浩瀚宇宙，梦想当探索星空的使者。而在航天工程大学，就有很多太空感、未来感十足的课程，深深吸引着每位学员。
4: 在我们航天工程大学，有一门很有特色的选修课，这次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抢到手。这门课可以拿天上的卫星当教具，通过亲自操纵卫星来对地球和月亮进行拍照。现在同学们都已经坐好了，我也得小声一点，走进去看看。
5: 同学们呢，咱们来到我们实验室，看到两颗卫星，大家觉得这两颗卫星是真的卫星时装呢，还是卫星模型呢？
6: 假的。
5: 那么我们说这个卫星是真的还是假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卫星是不是能够加电工作。
0: 在杨璐老师的课堂上，一大早就挤满了学员，大家的目光都望向这两颗金灿灿的卫星。
5: 这两颗星呢，是卫星的真星。我们大学在2021年6月11日发射了太空试验一号天舰卫星，当时呢做了两颗一模一样的卫星，为了保安全，一颗在天上，这一颗呢就是和它同时做出来的地面星，它们是一模一样的。
0: 面对如此重量级的教具，学员们都兴致勃勃。
7: 教员，我想知道卫星旁边那个蓝色的手环是干什么的？
8: 教员，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太阳电池板为什么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4: 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卫星看起来是金灿灿的？
5: 非常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说，卫星的外表面为什么是金灿灿的？这个外面金灿灿的这个外层呢，我们叫它热控多层，也叫多层隔热组件。它实际上呢是由一层一层的金属膜和中间的隔网这样子加出了20-30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小时候我们见过暖水瓶，暖水瓶的平板是不是银色的内表面，然后中间是抽真空，然后这样就可以保温了。
0: 卫星，这样一个距离我们日常生活如此之远的高科技设备，却是航天工程大学的教具。那么这个教具具体有怎样的用途呢？
5: 我想问问大家，大家想不想操控我们天上的天舰卫星啊？想不想让卫星按照你的想法拍一张照片啊？好啊，今天呢我们来学习怎么让卫星按照我们的想法进行拍照。那么卫星呢马上就要过境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想要的让它拍照的指令呢上传上去了。我们的步骤呢主要包括三步。
0: 原来在杨璐老师的课堂上，学员们可以利用卫星在太空拍照，用别样的视角定格蓝色星球的美丽瞬间。这一次学员们亲手操控卫星拍摄的照片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们是觉得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然后这个学生在上课的时候也会觉得能够对在轨的卫星进行直接的操控是非常激动和非常兴奋的。以前呢只是在书本上学习理论的知识，同学们呢没有直观的感受，那么如果我们用在轨的卫星进行教学，学员的这个印象更加深刻，然后他理解和掌握知识的能力也会提高。
1: 在这里，每个学员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课堂，也有来自浩瀚宇宙的元素带给你对未来的期许。而在千里之外的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却有一所以追寻先进技术为目标的年轻院校。
2: 这个就是同学们推荐最多的磁石门了。
3: 我怎么这感觉这看上去特别像一个景点？
2: 对，它其实是一处千年古迹。天下第一宫秦阿房宫我们都听说过吗？这里其实就是秦代阿房宫磁石门的遗址。
3: 哦，那这道门是？
2: 这道门是后来我们重新修缮过的。根据史料记载，它可以利用磁铁的那个磁性，然后将所通过之人携带的兵器检测出来。
1: 磁石门更像是一座铸盾之门，见证了2000多年前秦王朝的兴衰，也见证了今天武警工程大学的快速发展。
3: 我们今天是要去哪儿啊？
2: 去装备工程实验楼。
3: 为什么要带我去这儿呢？
2: 因为听说他们可以在里面打游戏。开玩笑的，其实他们有一个指挥控制系统，可以用来模拟指挥作战。教员，我能来旁听一节课吗？
4: 当然，欢迎，请坐。
2: 谢谢教员。
1: 学员们可以在课堂上打游戏，这堂课究竟是怎样上的呢？
5: 事发地位于我方所处位置东南方向2公里处，请各小组迅速调整，做好战斗准备。
6: 无人车一组加入完毕，
7: 瞄准完毕，准备射击。
8: 各小组注意，开始。
4: 通过这套装备，学员们可以非常身临其境地来感受我们的装备的一个操作，以及一个作战的一个指挥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好地锻炼了他们的一个操作能力和他们指挥作战的一个决策能力。我们可以设置多个场景，比如说我们那个抢险救援一个场，救援的一个指挥的一个场景，还有我们的防御作战的这样一个场景，对我们的课堂呢非常有趣啊，非常好的延伸了我们一个教学的一个质量和它的一个维度。
1: 寓教于乐，这样的课堂深受学员们的喜爱，每次课程结束，大家都意犹未尽，
9: 比较刺激，然后因为这个整个环境代入感比较强，
1: 在这里。除了能学习在有形的环境中指挥作战，还能学习与无形的危险博弈较量。
2: 你想领略指尖上的硝烟战火吗？想不想感受虚拟空间的攻防对抗？现在我们来一探究竟。
10: 看一下，这就是用隐写术来达到信息传递的这种目的，一张白纸。但是它通过一些显影的技术，那么就传递了一种信息，这是近代的信息隐藏。
1: 随着网络技术的诞生，新型的信息隐藏技术层出不穷。在武警工程大学，学员们可以学到如何与千奇百怪的隐藏信息大作战。
11: 现在先不让大家看到我的代码，请看这两部图像，大家觉得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12: 没有，
3: 也要仔细看啊！
13: 素颜就
3: 最香的，我最香的同志了。
10: 其实呢，这两张图片有一张隐藏了信息。
1: 看上去毫无差别的两幅图片，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11: 左边的话是图片一。
10: 大家看，这样一幅毫无意义的图像是吧？
12: 是。
10: 就 呢，这个就是没有消息。下面我们看看右边的这张图片。好，仍旧运行程序。
1: 难道右边的图片真的隐藏了信息吗？
10: 好，提取出来了。路虽远，
12: 行则相距；事虽难，做则必成。慎终如是，则无败事。欢迎学弟学妹们到考武进工程大学，
1: 用自己所学的专业为高考学子送祝福。这波操作让记者心服口服。
14: 通过做出来一些肉眼可以看到，然后可以实际用到的东西，就感觉哇，这些学的东西的确是有用的。
1: 信息隐藏技术仅仅代表武警工程大学在信息安全学科领域的一个分支，他们每年向部队输送大批高层次信息化人才，担负着为武警部队筑牢信息安全之门的使命。而要想成为实战英才，不仅要用高科技武装头脑，更要用健壮的肌肉支撑身体。
2: 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一起体验一场酣畅淋漓的搏击对抗赛。天哪，他们的声音太大了，已经完全把我的声音覆盖住了。
1: 搏击是一项对抗激烈的运动，对体力、耐力、反应能力、身体协调性等方面要求极高。
15: 我们的动作上台要诱惑他左右摇闪，吸引他的注意，这是虚的。上手出来之后，同志们说这是虚的还是实的？
12: 虚的。
15: 对了，我上虚，我下面干什么？我上虚下实。
16: 看见
1: 没？身手矫健的搏击教员黄健深受大家喜爱，每次上搏击课，学员们的激情总能被他带动起来。但是让记者想不到的是，这位强壮的搏击教员却收到了学员的战书。
17: 我要挑战教员。
15: 我换个衣服啊。
17: 教练实力很强，但是我相信我能打败他。
18: 就你每次当有学生要挑战您的时候，您那个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15: 既兴奋又无奈。兴奋的时候，这个学生不服输啊，想学的热情很好。很无奈的是，有一个挑战就会有第二个，我总是擂主，总会有人来攻擂。
1: 正是这种不畏强者的精神，才能更好地激发学员的血性。从现场对抗可以看出，教员招招击中学员的要害部位，这也让学员认识到自己的差距。
17: 我明显能感觉到教员跟我对打时候那种压迫感，教员的摆拳是特别特别有力量的，还是得拿拳头说话，教员还是更厉害一些。
15: 抱腿挺摔，起立作揖，开始。在实际任务过程之中，我们可能会在不同的环境碰到不同的对手，那么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短兵相接啊，需要我们这个精神搏斗，那这个时候我们练的技能就发挥了作用了。学生们都很期盼上了这个训练场就等于上了战场，嗷叫都是热血沸腾的。
1: 如果说武警工程大学培养的是铁血忠诚的英才，那么大连舰艇学院培养的就是捍卫海疆的栋梁。建校70多年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人民海军培养60000多名指挥人才，因此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被誉为海军军官摇篮。
19: 我们除了教授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军指挥员的各类专业知识以外，还有许多令人向往的军事训练

0: 项目，比如我们的山白远航，让你体会到搏击风浪、同舟共济的热血和激情。
1: 山板远航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每名学员必须经历的公共课程，而且要完成这场训练本身就是一项壮举。
2: 这个山板远航到底有多远，可能说出来大家都难以想象，是从大连一直划船划到烟台，横渡渤海海峡。他们这一次行程要划整整五天时间，让人难以想象。那么他们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3: 你拉桨速度给忘记了，出水快，入水快，导体快，我讲话能不能听见？对了，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你不能放弃每一桨啊。
4: 距离呢是100多海里，我们前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训练，除了体能和技能上的一个训练以外，更多的是学员一个心理上一个团队的一个协作的这个能力的一个训练。
2: 坐在他们中间，你会觉得跟你在旁边看完全不是一个感觉，在这儿你可以清晰地听到我们的学员们沉重的喘息声，能够感到他们的体力在有巨大的消耗，100多海里相当于将近200公里，像这种感觉应该是非常难受的。
1: 学员们要在这趟艰难而漫长的航行中互为支撑，彼此依靠，经过这样的磨砺，学员们将真正明白同舟共济的真正内涵。
4: 我们的老前辈就一直在坚持这个划过去的，这些人他不是靠一个人来划过去，
5: 确实很累啊，很累，但是也是一种挑战自己的过程吧。
6: 之前如果说没了军校之前，你会想过自己能有这种机会干这种事吗？
5: 确实应该不会有，应该想不到。
1: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课程安排别有深意，因为他们是未来的海军军官，是敢于傲视风浪，在惊涛中挺起脊梁的军人。
7: 风浪大不是我们舰艇学院学员害怕的理由。
2: 对，肯定能顶得住，
7: 肯定必须能顶得住，尤其是学员12队，必须顶得住。
2: 站稳，动了，站稳，动了。
1: 学员们的朝气、乐观和荣誉感，让记者似乎看到未来的他们登上战舰，纵横大洋，豪情万丈。不同军兵种院校各司其职，各有专长，培育着适配各战线的强军人才。那么各院校的核心优势都是什么呢？在全军22所面对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的院校中，有3所军医大学，分别是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和空军军医大学。这3所院校集人才培育、医学科研、临床救治与战备保障于一体，持续深耕特色军事医学领域，源源不断为全军培养优秀医务人才，是支撑部队卫勤体系建设、服务备战打仗的核心力量。除此之外，各军兵种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军事院校。陆军兵种大学，2025年6月，中央军委调整组建了3所新的军队院校，其中陆军兵种大学以原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是目前全军唯一一所面向装甲兵、炮兵、防空兵3大主战兵种培养初级指挥与技术人才的综合性高等教育院校。海军潜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航空反潜和水下新式作战力量等人才的兵种指挥类高等教育院校，为潜艇和防救部队输送军事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空军航空大学，空军航空大学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被誉为飞行员的摇篮、航天员的摇篮。空军工程大学，空军工程大学则主要成

0: 担空战勤务、空天防御、信息对抗、航空管制、空战指挥、无人作战等领域的复合型指挥与技术军官培训任务。火箭军工程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是我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由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为基础调整组建，担负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域新智人才培养重任。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由陆军勤务学院和陆军军事交通学院为基础合并组建，是我军后勤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军队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重要支撑。热血报国当少年，岁月不悔正青春，在这些各有特色的军校中造就不平凡的自我，在最需要奋斗的年华里穿上军装，找寻自己的无限可能，这才是青春最酷的模样。
1: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在国防科技大学、
3: 陆军工程大学、
4: 陆军兵种大学、
5: 陆军步兵学院、
6: 陆军防化学、
7: 陆军军医大学、
8: 海军工程大学、
9: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10: 海军潜艇学院、
11: 海军航空大学、
12: 海军军医大学、
13: 空军航空大学、
14: 空军工程大学、
15: 空军运营学院、
16: 空军军医大学、
17: 火箭军工程大学、
18: 航天工程大学、
19: 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 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
21: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
22: 武警工程大学、
23: 武警警官学院，等你
24: 等你
25: 等你。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7: 不要咳，不要痰，
2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3: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27: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2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是一杯茶，
0: 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和老挝、缅甸接壤，和泰国、越南水陆相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西双版纳也是我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和枢纽。然而，由于这里和毒品泛滥的金三角地区紧邻，西双版纳也是我国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地区。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一起走进缉毒警察这一无名英雄群体，看他们如何在危险丛生的战场和毒贩斗智斗勇，用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守护边境安宁。
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三角地区的毒品向中国走私渗透不断加剧，我国西南边境地区的禁毒工作面临巨大挑战。而该地区漫长的边境线、复杂的地理环境，又是禁毒工作难上加难。电影《绝地追击》对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该地区的禁毒形势有较为贴切的表现。
4: 当地命令我们配合省缉毒大队，在国境线230公里内的 C2 高地抓捕一伙毒贩
5: 和另一伙设伏抢劫毒品的劫匪。上级指示我们，
4: 犯罪分子一旦抵达，不用犹豫，当场击毙。
3: 接连多日的瓢泼大雨导致大坝面临决堤的危险。此同时，民警边防战士接到任务，毒贩计划利用洪水作为掩护，试图

避军警力量的抓捕，趁机运送一批毒品。

大哥在救我。

0: 没事吧？没事，他嘴里抠出来的。这是我从毒贩嘴里抠出来的，地址是老僵尸。这可能就是毒品的目的地。西川这么多人，我们必须要抓到他们。出发。
1: 影片中所展现的武警边防部队，已于2019年1月完成改制，由现役部队转为人民警察编制。今天在边境执行巡逻任务的是国家移民管理局下属边境检查站的民警。董警官，我看咱们这个热带雨林天气非常多变，刚才还下雨，现在又天晴了。
2: 是的，像我们这的雨林的话，这个一天到晚的话，肯定有好几种天气。
1: 而且我看这些虫子什么的挺多的，在上面会有一些毒蛇这种，就很危险的情况吗？
2: 遇到这种蛇鼠蚁啊之类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像摆到这些地方的话，这些像这些眼镜蛇啊之类的毒蛇还是比较多。
1: 等于说从林当中危险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2: 对对对。
1: 嗯，那我在影视剧里面看到很多在雨林当中去追捕毒贩的这种场景，现实中多吗？很常见的。
2: 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特别是这些，从不比较深的地方的话，这个犯罪分子还是比较容易藏匿。我记得前年开展了一次这个我们的实时抓捕活动，当初接到上级命令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这个指定现场，进行了这个设伏毒卡。那天晚上记忆犹新，下着大暴雨，露天的看不清楚，特别是我戴着眼镜和那个镜片上到处都是那种雨水雾水，然后视线不是很好。等到了指定地点以后，我们就。 进行了这个设伏，当差不多到了晚上2点多钟的时候，这个犯罪嫌疑人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中。但是当初的话，我们就看不到人，只听到这个雨滴声，然后还有一个犯罪的人走进来，踹了那里数据的时候，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我就感觉到这个有个人影在眼前晃动了一下，我第一时间把电筒打开，就看到有个人背着个双肩包，就进入了我的视线，而且离得比较远，可能就七八米吧，眼看着就要上来坡，我第一时间我就说站住，别动。
3: 然后他那个人看到我们以后，转身就跑。我提个箭步就冲了上去，实施了这个抓捕。但是眼看着毒贩的话，要跑出这个深沟里面，我第一时间就把他这个扑倒，跟他一起就滚落了这个山底里。当初的胳膊，然后膝盖啊，到处都是这些划伤。当初那个衣服啊，就全部都已经撕坏了。然后紧接着我的两个战友紧紧紧紧的就捂住着我过来一个。要不要上，赵哥？
4: 没事，先上课。
2: 最终的话，当场在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背包里面，查获了这个毒品23公斤多。
5: 在与毒贩的较量中，缉毒警察时刻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在抓捕行动中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另一方面还要识破层。

0: 水箱过热，哎，能不能去你们前面那办公楼打点水啊？
1: 我帮你问一下。
2: 好。
3: 监控中心，监控中心。
2: 厅
3: 长，现在有辆大巴水箱过热，想进来加水。
2: 我说，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有事啊，人家不是说了吗？水箱过热。
3: 你过去吧。
4: 谢谢啊。

0: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人的状况。
1: 嗯，
0: 这个人的数量是所有人中最多的一个。
2: 李光成。啊，这个。
1: 医生，具体估算里面大概有多少例？
2: 初步估计，大概22例左右。
1: 那他有没有危险？
0: 这个结肠类的毒品包裹，边界完整，还没有看到破裂的迹象。
3: 但是你看这个，直肠内的毒品周边已经出现了环状的透亮区，应该是气环征，所以需要提前处理，以免破了。
4: 队长，
5: 嗯，小哥，喊咋送？你出卖我！
6: 我是警察，你是毒贩，我是抓你，不是出卖你。
7: 在缉毒题材的影片中，检查站往往是缉毒警察与毒贩斗智斗勇的第一战场，而在现实中，这些检查站构筑的铜墙铁壁远比银幕上更为精密复杂。
8: 这里是西双版纳大开河边境检查站，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们就驻守在这里，完成禁毒缉私、反恐维稳等日常工作，守护边境线的安全。那么这个边境检查站呢，也是昆曼国际大通道的咽喉，是西双版纳唯一设立在高速公路上的检查站。我在现场看到呢，往来的车辆呢络绎不绝，非常繁忙。那么此时呢，我们的民警们就正在点位上对车辆和货物进行检查，完成他们的日常执勤工作。
9: 各位旅客你们好，边境检查，请各位旅客出示身份证件接受检查。您是单独一个人吗？师傅，
10: 单独一个人。
9: 什么时候来的西双版纳？
10: 昨天。
9: 这个行李箱是哪位的？是您的吗？有带货吗？师傅，这是带货吗？驾驶员可以走了。
8: 王警官您好。
11: 你好。
8: 我看到咱们这个现场车辆往来非常繁忙啊。
11: 对。
8: 那咱们的这种检查工作都有哪些呢？
11: 像我们日常检查的工作主要是对过往的人和车辆来进行检查。我们现在执勤车道上进行初步的判

0: 多尔询问，如果发现可疑点的话呢，我们就会将车辆引导去我们前方的重点大棚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 现在这个毒贩运毒藏毒的方法是不是千奇百怪的？
0: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5月份，我们查获到一个物流的货运车，显示的货物是传动轴有12根，然后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因为版纳它是旅游城市，它生产这种大型的传动轴是比较少的，并且它是从边境地区发往内地，所以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于是呢，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大型 X 光机来对这单货进行扫描。在识图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传动轴内部存在异常，于是呢，我们就进行切割。切割完毕以后，我们发现传动轴内部都藏满了毒品。那是我第一次见那么多数量的毒品。我们在那起案件中共查获毒品50公斤。
2: 在禁毒战场的最前沿，缉毒警察们不仅要通过检查站构筑起拦截毒品的坚固防线，还要深入隐秘战线，化妆侦查，深入贩毒组织内部。电影《毒战》中，京海禁毒大队长张雷为什么会吸食毒品？
3: 你是不是不信我能保命？
2: 原来张雷是在参加一次卧底行动，为了获取毒贩的信任，迫不得已以身试毒。
3: 张哥，这东西我只卖不碰的，碰了对脑子不好啊！不好意思，说错了啊，不好意思，你来，
4: 不吸就别谈了。

0: 明天去月经，还不要说吃个午饭。哎
1: 呀，谢谢长哥。
2: 长哥走好啊。
3: 呀，有虫子爬。
4: 在缉毒题材的影片中，我们常看到卧底警察为获取毒贩信任而被迫以身试毒的场景，而现实中这种生死抉择远比银幕呈现的更为残酷。
2: 为了保护我们无名英雄的安全，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很特殊，他不能露脸。警官您好，我想问一问，在我们的影视剧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特殊的行动，那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对侦查行动是怎么处理的呢？
5: 那是我的第一次的这个义庄侦查，当初的话就去到这个跟毒贩第一次正面交涉，但是呢这个毒贩看我有点紧张，他就问我，哎，你这样紧张你不会是警察吧？当时把我吓坏了，脑子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耳边响起咔嚓的一声，这个声音我很熟悉，就是枪弹上膛的声音，把我吓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反应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队长带着人把这两个毒贩给制服了。这个事情过后啊，我现在想想都还后背发凉，一阵阵的后怕，也不容易，但是呢我相信我和我的战友一定会守好边境这方热土，铸就坚不可摧的雨林雄关。
4: 电影《绝地追击》中，突如其来的洪水成为毒贩们精心策划的犯罪契机，狡猾的贩毒集团借着城市封城、交通管制的混乱局面，驾驶着改装救护车以紧急救治为名，堂而皇之地通过了警方设置的重重关卡。

0: 我叫吴志峰，
1: 收到，找到毒品了，马上通知指挥部请求支援。
2: 九龙帮的老大王鹤九，这次行动的头号目标。
1: 他跑不了。

0: 面对山洪和毒贩的双重挑战，战士们展开誓死追击，最终成功抓捕毒贩。上的缉毒英雄热血无畏，而现实中有的缉毒警察即使牺牲了也不能公开照片和姓名，这一切只为保护他的亲人免受毒贩的报复。
1: 今天我们要看望的是我永远的兄弟柯占军，在2012年的一次缉毒行动中不幸牺牲，他没有留下子女，父母也已离世，身份已经公开。张军，我们又来看你了，你牺牲以后，我们禁毒支队继续你的斗志。2017年被国务院授予模范禁毒支队，2023年被公安部评为烈枭行动先进集体。我们继续会在这个禁毒一线与毒品违法犯罪做斗争，为祖国做好边，请你放心吧，我的好兄弟。
2: 这里是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哈警务码头，随着执法艇的警笛响起，新一次的中老缅泰四国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又将起航。云南省公安厅水上巡逻总队的民警们默默守护着澜沧江湄公河的持续稳定，为流域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0: 本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由中老缅泰四国精锐力量组成联合执法编队，6艘执法艇破浪前行，90余名执法队员协同作战，总航程超600公里，巡航足迹覆盖湄公河关键水域，不仅将有效震慑流域内的毒品走。

0: 装劫持等违法犯罪活动，更为往来商船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水上安全屏障，彰显了区域国家共同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
1: 刘警官，我在现场看到，其实咱们水道上往来的船只非常频繁，
2: 是的，
1: 呈现非常安宁和谐的景象。那我们四国联合巡逻执法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2: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澜沧江湄公河呢是一江连六国，是我们中国连接东南亚各国重要的一个支点。在我们没有启动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巡机制之前呢，这条河流上的治安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各类违法案件也是频发。为了维护这条河流的安全，在我们中国的提议下，我们中国联合了老挝、缅甸、泰国四个国家，共同成立了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也是为了维护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安全稳定。
0: 湄公河流经的金三角地区是世界三大毒品源地之一，其复杂的毒品问题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该地区盘踞的武装贩毒集团具备一定的火力配置，这给跨境联合扫毒行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0: 刘警官，我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在影视剧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毒贩使用一些比较精良的武器装备和我们的警察进行激烈的枪战场景，这在现实当中存在吗？
1: 这种情况以前有，但自从我们合作机制建立以后呢，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水域已经没有发生了。但是据我了解，在境外的陆地上是有发生。
0: 那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新装备可以在执法过程当中更好地应对犯罪分子呢？
1: 当然有了，小莹，你看在我们面前的这条53128艇，就是我们在2024年12月23日列装的第四代新型的执法艇，目前是澜沧江湄公河最先进的执法艇。那我们刚来的时候，执法船可没有这么先进啊。小英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河对岸那一条正在岸上进行维修的货船呢，就是我们初代执法艇的原型。
0: 哦，要比现在的体型就要小很多。
1: 对对对，排水量也小，速度也慢，机动性也差。我们面前的这条53128艇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水炮系统，然后更为先进的通导系统。在它的内部呢，我们也配备了先进的无人艇系统，可以方便我们更有效地应对澜沧江湄公河的各类突发情况。
0: 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件吗？
1: 这种事情太多了，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呢，应该是在我们第二次连巡执法勤务当中。那天晚上呢，我们在金三角水域进行靠泊，然后突然间呢，编队指挥所就接到了一艘盛泰十一号民船发来的紧急的一个求助电话。当我们抵达了营救船只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现场发现了多枚弹孔，船员们也是惊魂未定。在看到我们后呢，他们也是由衷的对我们表达了感谢，然后也是对我们说，有你们真好。
0: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每一场禁毒斗争的背后都有无数人用鲜血、汗水甚至生命筑牢的防线。让我们向无名的缉毒英雄致敬，他们以身躯作盾，将毒品堵在了国门之外，他们以忠诚为刃，将罪恶斩断在边境线上。正是他们的无畏付出，才换来了我们的岁月静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

0: 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我们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取消行动。
2: 哎呀，你今天没跟俺走，你怎么还是俺的人？谁也别想娶你。
1: 三年后夜间攻打过程，
3: 只是咱们攻打过程没有内应吗？

0: 你就说他打没打你，打没打日本？
1: 哎呀，你别喊，你别喊，你先坐下行不行？
0: 哎呀，你说，
1: 绿阳，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非常秘密的事情，你要绝对的保密，因为这关系到张志平的生命安全和我们的任务能否顺利的完成。
0: 南电呢？他能知道吗？
1: 当然不行了，跟谁都不能讲。
0: 哎呦，关，俺答应你，那你快说俺没事儿。
1: 你给我们当卧底，
2: 还有回去当汉奸啊？俺不干啊，俺绝对不干，俺好不容易跑回来的呀。
3: 庄先生，俺是骗了小爷才回来的，
2: 俺要是回去了，小爷非得毙了俺。
1: 你有办法跑回来，就一定有办法再跑回去。
2: 哎，你这是
1: 只要你答应给我们做事，我们肯定有办法把你送回去，这个你不用担心。
0: 那意思就是说，张志平是你们共产党的查枪的呀？
1: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呀。你包括他假投降，保护吕家寨，保护张家庄，就你，他回去继续当警卫团长，这是他的任务，这是我们让他干的。
0: 哎，那被摸了。被摸让他干呀、
1: 啊、你问的好啊。
0: 啊，
1: 张志平勇敢啊，他胆大心细啊。
2: 那俺也不干啊。哎，你们共产党可以派俺去领兵打仗，重逢险阵，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俺不怕。
3: 俺就怕当汉奸。
1: 谁说你是汉奸了？你在他们那是汉奸，在我们这你是英雄啊。
0: 这砍插线呢，你能当英雄啊？
1: 当然了，你想一想，如果说鬼子来打我们，提前有人给我们送了信儿，我们就可以好好准备啊，反而我们能狠狠地打鬼子。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攻打古城，光复古城的话，我们那边有人提前告诉我们县城布防的情况，我们会少牺牲多少人？你想一想，张志平啊，有一天古城光复了，你这是为抗日大计立了大功了，那李英能不崇拜你吗？
0: 那要是鬼子看墓，咱都能早知道，那当然好。
1: 这还不是最难的。
0: 嗯，
1: 最难的是受委屈啊，人家骂的是汉奸，他得忍着，在鬼子那低三下四的迎合着呀，这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事啊，这必须是最棒最可靠才能干这一行，这不是真正的英雄吗？
0: 原来他受了那么多委屈啊！俺知道了，以后啊，俺再也不骂他了。
1: 不行，还得继续骂。
0: 继续骂？
1: 继续骂！我接下来就告诉你，今后你怎么做，才能保护好张志平。

0: 杨子，这闯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1: 闯老师说你是个受委屈的英雄。志平哥，你放心吧，俺等着你，俺这辈子除了你谁也不嫁。
0: 杨三，你说的是这些话？
1: 俺认识你这么多年，说过一次假话？哎呀，行了，你和庄老师好好说吧，他要大事跟你谈呢，俺先安排安排。

0: 舞台を連れて彼を連れ戻します。
1: 別ないぞ。ここの主力は目の目で戦っている。今我々の大物にもは後方の変電させるからだ。ジャンジュピンは共産党のやつと見てるのか。
0: そうは見えません。彼の実証はよく調べましたが、ジャンジュピンが共産党か国民党とつながっている証拠は一切ありません。警備団の幹部によると、彼が逃げたのは婚約者のためだそうです。
1: うん、可能性がある。どうもこれは共産党のやつじゃないようだ。
2: 你们要打古城？
3: 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
2: 别瞒着俺啊，俺知道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
3: 你怎么知道的？
2: 孙雨莲他不会打古城，这土匪早就被山下聪给收买了，他们也不会打古城。可是最近这厂里很紧张，一直在加强防务，城头上多了许多的火力点，还一直进行这防御演习，进出县城也比之前见多了。俺还听说这鬼子还要派大部队过来，你说这个阵仗不是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还能有谁呀？
3: 你说的这些消息可靠吗？
2: 鬼子是没说，俺是看出来的。
3: 张志祥，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呀！如果这个事儿经过核实，确实是我们泄露了计划，这是人命关天啊，关系到战斗胜败的大事啊！张队长，
2: 你要干什么？
3: 谢谢你啊，张志平同志啊！
2: 同志，
3: 同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的同志啊！我代表组织啊，感谢你啊，张志平同志
2: 啊！您先别谢谢俺，你先坐下，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好了。你叫俺什么都没有用，俺出来就没想回去。
3: 哎，不是，怎么又绕回来了？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我把吕英都给你劝好了，你怎么不认账了？
2: 我就是不认账了，怎么了？
3: 那合着我这么办钱给你白劝了是不是？
2: 用得着你劝吗？俺跟吕英这关系三天吕英就能对他好。
3: 哎呀，你这人说这话，你说我这杠头，我看你是个杠头啊。
2: 哎，你错了，俺爱啃杠头，不泡糖还不正。啊，
3: 你手下那600多个兄弟，你就让他们当汉奸是不是？你不带他们走正道当了
2: 那你打古城啊，只要你们打古城，俺在城底下你找我，他们就能反水。哎，你们不是要内线吗？俺可以帮你们找啊。
3: 你确定不回去了是吧？
2: 确定不回去了。
3: 你确定不回去？
2: 确定不回去了。
3: 好，
2: 别
3: 什么
2: 走走。
3: 谁说我走了？我不走。

0: 情况不太好啊。
1: 他没有答应山下聪的安排，不认顾城县的指示。
0: 虽然说是软禁啊，但俺看出来了，这鬼子的耐心啊是到头了，难免不会下毒手。祖国县长在古城影响非大人可比啊，对俺更是恩主如山。俺跟你说啊，俺这次能保住性命跑回来，也是因为他悄悄跟俺说了一句话。
2: 说什么话？
0: 忍辱负重，从长计议。
2: 志平啊，祖国先生对你有恩啊。
3: 俺知道。
4: 你知道什么呀？你怎么做的呀？你是弃他于不顾啊？你只考虑你自己啊，张志平，你就考虑老婆孩子这炕头啊，你就想着这件事，你考虑祖国先生吗？
3: 你给我闭嘴。我张志平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小人。
2: 俺还告诉你，俺这次回来就是找人来营救祖国县长的、哎、为此俺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
4: 还拼上性命？你根本就没听懂祖国先生对你说的话呀。
2: 你放屁，俺没听懂俺能跑回来吗？
4: 人所负之重啊，是说你自己的性命吗？
2: 那是谁？
4: 那忍辱负重说的是你为了故城的百姓着想啊，是为了抗日的大计着想啊。张志平，你根本就没有听懂，你还救祖国先生，就是你为了营救祖国先生，你都应该留在城里当内应，给我们做卧底，不然你拿什么救啊？你带着你这人，你救得出来祖国先生吗？你有这个本事吗？

0: 两个条件。第一，你们必须想办法营救祖国县长。第二，尽快打下古城。只要你们同意，俺就答应去给你们做文英。
1: 志平，我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我敢做主答应，因为营救祖光先生和打下古城是我们最想干的事情。成交。

0: 轻啊，庄先生，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挨着天天歪吃锁的手劲儿啊。
1: 我把你我叔的力量当成和你合作的决心，你使的劲儿越大我越高兴。
0: 不错呀，庄先生，这书生里头俺佩服的你是第一个，
1: 在我眼里你是顾城无声第一人。
0: 那俺还得再使点劲儿啊。
1: 我腿瘸了还没好，手就给我留着吧。
2: 好，
0: 走。
1: 哎呀，我要想起一件事来。
2: 你说。
1: 就咱这个县城里面有一个大院子，是谁家的住宅我想知道。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他就是在县政府往西第二个路口往北再走个三个路口东边的第一家。
0: 往西再往北东边第一家。
1: 对。
0: 啊，是山下丛。就是原来那个下山明的住所，但现在改名了啊，叫荣公馆，是古城特务机构的所在地。这山下丛啊，还住在里头。
1: 你确定没记错吗？
0: 只要你没说错，俺就记不错。
1: 门口有个半大不小的石狮子，黑漆的大门上面有个小窗户。
0: 没错啊，这旁边也没有同样的大门啊。怎么了？
1: 啊，你说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好了，咱先不说这个事了。
0: 嗯，
1: 咱俩现在说一说啊，你如何回去？还有就是啊，咱们联络的方式，还有暗号。
0: 好。
3: 石信帆，您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4: 是不是张志平来了？
3: 啊，
4: 他是汉奸，俺们要保护小姐，把他抓起来。
3: 哎，石信帆，会长家的事儿，有俺们呢，轮不着你们管啊。
4: 会长回来了吗？
3: 还没有啊。夜了晚上去张家庄喝酒了，还没回来。
4: 会长不在，村子里的事儿就得听俺的。
3: 哎，石信帆，你这么大的口气啊，那大小姐你都不放眼里了？
4: 俺跟会长情同手足，会长不在，俺就是小姐的长辈，要负责她的安全。
3: 那也得听大小姐的呀。
5: 哎呀，你不要拦着我，你敢说吗？你俩啊，
6: 你有条狗命。
7: 既然你想好了啊，你要是不跟俺走，你可别后悔。
6: 后悔没？后悔没打人汉奸媳妇儿？你敢滚！你滚！
8: 小姐，你发话，俺现在就毙了他。
0: 你想干什么？
7: 干什么？看俺手无寸铁是不是？想在俺身上找点便宜是不是？好，你们一起上，看看你们在俺身上能不能讨到便宜。
6: 来来来，
9: 你怎么
6: 回事？石建波，给他滚！
4: 好好好，不看色面看佛面，看在张家庄张村长的面子上，今天就放他一条生路，滚。 呸，汉奸走狗。
7: 呸，
1: 狗汉奸。
7: 狗汉奸。
4: 呸，
1: 狗汉奸。
4: 呸，
1: 滚，
10: 别来这，
11: 狗汉奸，
10: 赶紧滚。滚
8: 对了，小姐，我让绑上你，我让绑上你。
2: わかった。そうか。うん。これでいい。
9: 張志平がすでに戻ってきた。今監禁しており、いかがされますか。
2: うん。この頃はますます面白くなった。彼の反応はどうですか。
9: まるで負け犬のようです。戦うのを彼をかわしたが、首を切られるのは平気だって。なんで同窓したかと聞いたら、恥ずかしすぎて言いたくねえと言いました。それに復職させなければ、むしろ今すぐ彼を殺した方が良いと思った。
2: うん。婚約者には似て、くじけたその様子にぴったりだ。まず。彼を閉じ込めて状況を確認してから決めよう。
9: わかりました。
10: 周书记。
11: 哎。
10: 周书记。
11: 哎呦，齐峰。来来来来，
10: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您汇报一下。
11: 哇、哦，来这么着急。
10: 齐峰，
11: 坐下来。啊，慢点。
10: 齐峰。周书记。啊。我听说你过来了。啊。我就赶过来了。
12: 啊。
10: 腿好点了。
12: 啊，好好好好。
10: 怎么样？见到张志平没有？
12: 啊，哎呀。
11: 来来，哎
12: 哎，我跟你说，张志平这个人不行，我跟他谈，他这个态度很不好，还跟我说说现在他们警卫团，哎，日军要给他们改善装备，改善薪酬，说这个鬼子对他们很好，他不愿意跟我们干呀。还有对他那个小孩的绿营，他想带着绿营跟他走，李云还不同意，俩人吵起来，哎呀，还吵崩了。我看这个小子啊，死心塌地了，想当汉奸。
11: 哦，这倒是让人有些意外啊。哎，
12: 子强哥，我看张志平这个小子，以后就得交给你们出监队处理了。
13: 没问题，只要周书记下命令。只是咱们的工程计划就没有内应啊。
12: 啊，这个工程计划那是绝对要保密的。
11: 嗯，
12: 如果我要是不参与这个事儿，那我就回避一下。
10: 哎，好，
12: 哎，哎呦，
11: 哎，
10: 没事没事没事。
12: 好好好，
14: 周书记，我上次给你那个报告你看了没有啊？关于成立农救会的事儿，找时间咱俩还得谈一谈、啊。
11: 别、哎、别找时间，哎，我看过了
10: 啊。
11: 嗯，正好，我正想跟你谈一谈这个改善
14: 一样，
11: 哎。哎，放哪儿去了？
14: 哎，周书记，你能不能把那个报告拿给我看一看啊？我想啊，看着报告给你讲啊。
11: 啊，好，是，你看，找到了，我看了好几遍，也有很多想法，正好想跟你交流交流
14: 啊。
11: 这报告啊，你是不是有很多想法当面跟我说呀？
14: 啊，是，周书记，你看哈，你呀还是老习惯哈，喜欢拿着这个剪纸刀开信封。
11: 啊，是我这个有时候啊，用手撕呢，容易啊把这信里边的内容给撕坏了，所以习惯用剪纸刀了。啊，
14: 啊，好。那咱说说农救会的事儿啊。
11: 对对对，来、啊、你坐下说。
14: 好好好好、
11: 哎、好。
14: 周书记。
11: 哎，齐峰。
10: 哎哎，
11: 慢点慢点、
10: 哎、没事
11: 啊。
10: 哎，没
11: 事，我看你这腿好些了哈。
14: 就是拄着拐走路没问题。
11: 好，
15: 石榴
11: 哟，
15: 我四周看看。
11: 是，说吧。
14: 啊，周书记，您想一想，这个伪造的回国书是怎么到你的手里的呢？
15: 这个我们已经反应过来了，敌人啊是通过我们的内线，原县政府的张科长把你的回国书 转到我们手上的。这说明张科长已经暴露了，现在已经通知他安全撤离了。
16: 啊，那太好了。
15: 咱们那边走。
16: 好。周书记，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的堂哥庄子强。
15: 啊，你大胆说。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隐藏的敌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
16: 啊，
15: 关键啊是证据。
16: 哎，那是一年前一个大夜里头，我在荣光馆后门贴宣传抗日传单告示。
17: 子强哥，回去吧，路上小心。
18: 嗯，好。天冷，快回去吧。

0: 今天这件事儿，你跟谁都不能讲，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秘密任务，往后你也不要到这个巷子里来，听见没有？
1: 哦，我还以为你有个对象没跟俺说呢。
0: 走了。
2: 你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
1: 这事啊证据不足。哎呀，眼下呀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攻打县城，建立抗日政权，这个行动从头到尾他都知道。
3: 是啊，所以周书记啊，也就是说现在啊，那鬼子肯定是知道我们要攻打县城了。那志平也跟我讲了，说县城里面现在增加了防御，而且鬼子从其他的地方还调集了部队来支援啊。
1: 是吗？
3: 当然
1: 啊。哎呀，现在先不管这消息是不是能早露的，我们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取消行动。
3: 咱能不能基于现在这些情况，咱告诉庄子强一个假的情报？哎。

0: 假的一个集结点，以此来判断，看看他是不是敌人插在咱这的内应。
1: 好主意，我们可以试探一下
2: 啊。
1: 小六，你赶快到村里把我的马牵过来。
2: 是啊。

0: 周书记。
1: 哟，子强，
2: 您开会回来了？
1: 正找你呢。
2: 哎，达姑成决定了吗？有什么指示需要传达的？
1: 决定了。
2: 嗯，
1: 三天后夜间攻打古城，古城部队在后天20点在黄草谷集结完毕。
2: 好。
1: 哎，那附近有一个黄草谷村，你呀，先带人化妆去侦查一下，那儿有没有敌情，当地的群众是否可靠。明天晚上你带警卫排的2个班把村子给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
2: 是。
1: 直到部队集结完毕，打下县城之后再解除。
2: 要马上出发吗？
1: 任务交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吧。啊，
2: 那明天出发吧，准备得充分一点。我带着2个班的战士去了就先不回来了。只是咱们攻打故城没有内应吗？
1: 哦，咱们县城里的组织基本上都瘫痪了，这次争取张志平呢又没有成功。不过我们这次集结的部队10倍于敌，又是夜间奇袭，成功的把握很大呀。
2: 太好了，那我去准备了。
1: 好。
2: 哎。

0: 启逢。
1: 啊，
0: 启逢。
1: 哎，
0: 哎呦，来，陈长，你看刚整的高粱窝头。
2: 哎呀，
0: 你说黄豆面有营养，哪有掺的里头黄豆面？
2: 那你这样呗，你留下两天呗，剩下你给我包起来，我一会儿想去满城家看一看。
3: 你得往里有赶的。
0: 你活啥活？
4: 娘儿的娘，你说你对我这么好，我真想一片水倒死自己。我，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啊？
5: 你要出去干活，肚里都没点粮食吗？要是倒了，俺们不都得饿死？
4: 哎，来孩儿，吃干了，都是爹没本事啊！来，让你娘听着，饿着了哈、啊。来，吃。我说，王维贤家的那个马车坏了，我去给他干点活，我挣点粮食回来。
1: 白村，白村，
4: 哎。
6: 庄老师，
4: 庄老师，
1: 啊，
4: 你怎
6: 么
4: 了？
6: 老师，啊，
2: 哎呀，孩子在这儿，来，窝头，大伙儿分着吃，看。
5: 你这是？
4: 哎，都放下，都放下，不能吃，不能吃，快，都放下，放下，都放下。哎，
2: 慢村，慢村，
7: 庄老师，
4: 你不能再接济俺了，恁家也不宽裕，你，
2: 孩儿，你们吃。
5: 呀，哎呀，侯强，这几个给你爹留着。
7: 庄老师，
2: 哎，
7: 你慢点。庄老师，谢谢你。
2: 哎呀。别客气，咱都乡里乡亲了，你怎么这么客气？咱俩拉拉呱啊！
7: 俺一个大老爷们儿，我真是窝囊。俺爹俺娘给俺起了个名字，叫王满屯，那是俺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饱饭。哎，赶上了那个灾荒那年，俺爹俺娘是。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剩下的粮食给俺们吃。他们两个都是活活的给饿死的。我不孝，
2: 马墩儿，
7: 我是。
2: 马墩儿啊，你别这么想啊！你吃不饱，穿不上，不是你的问题啊。那全村谁不知道啊，你是种地的一把好手啊，你跟嫂子啊为了省下租牛的粮，你自个儿是做牛做马在地里拉犁啊，这村里谁不知道啊？你想想，你家有15亩地，一亩地这个麦子能出150-160斤粮食，对不对？一斤高粱出200多斤粮食，这一年下来有5000多斤的粮食啊，但是一大半让地主这个租息给拿走了，这不怨你啊，满屯。是地主太重了，咱如何把大户地主的地主利息降下来，你看好不好呀？
4: 那怎么可能啊，从俺爷爷那边这个规矩就这么定了呀，谁敢改啊？
2: 我跟你说啊，我有办法，我让这个地主降下2-3成利息，不超过2分。
4: 对，你有什么办法？这个办法要是好的话，那凭什么不干啊？
2: 参加农组会啊。
4: 参加农组会，哎，这个事儿我听说了，咱村子里边有人参加。
2: 你要是参加，你就是第一个。什么样？你干不干？麦团啊，让你参加农组会，咱就是让被。地主这高地租高利息压的喘不过气的农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让你老婆和五个孩儿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4: 庄老师，要是这样的话，能让俺老婆孩子吃饱饭，我都给你打头阵啊！我，
6: 你看看我这土皮换钱行不？
2: 哟，这皮带怪好了。
8: 俺四郎姐没开张，手里没闲钱。你看这档子有嘛，想嘛能挑。男子我给你算账啊。
9: 卖货的，
10: 哎，
9: 给我三支胶印本香烟，给现钱。
10: 我现在去，太缺货的地
8: 方。俺还要老倒牌子，一共多来俩。
9: 啰嗦。我只要三支胶印，我还着急有事儿。
11: 周书记，
12: 我
11: 货郎卖给张自强三支烟，
12: 收了钱就着急走了，还有买卖都不做
13: 啊。你装扮一下，在北上那儿核桃李子跟着他，搞清楚他的身份之后马上回来报告。
12: 是。
8: 哎，小子，辛苦了。

0: 特訓の間、単中都市での2年も履行させない。今回戦闘中は、君か、キビタウの指揮を取れ。
1: はい。私の光栄です。
2: 局長、長尾、
3: 说、
2: 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御沙战地、正在架设工事。
3: 好、告诉一排长、把那几个熟悉地雷的战士全都带上、下山找埋设地点、等小鬼子一走、马上铺设地雷。要让他们过去
4: 上级的地形通报了。
5: 叫叫叫孔队长，周政委指挥部通报，大部队对蒙水宜山县城的攻击凌晨一时开始，宜州蒙水宜山的日军已经开始出动，预计今晚零时左右会通过你们这里，指挥部要求你们阻击敌人至凌晨三时然后再撤退。
3: 好，我听明白了，凌晨三时之前，我绝对不会让敌人回援一兵一卒。
1: 现在几点了？
3: 19:30。黄草谷村那边，是不是可以行动了？
1: 可以。
6: 王排长，
5: 走。
6: 杨六，
7: 有。
1: 你跟着警务排王排长到黄草谷村，让警务排撤回来，同时把庄子强抓起来带回来。
5: 是。
8: 是。
5: 孔令，
9: 战斗，孔令。
5: 三弟，早队长，
1: 我来查哨，黄草谷怎么没有动静？
5: 可能人哪边部队要求静默吧。
1: 这也太安静了吧，我去看看。
5: 哎，队长，要不我早一日跟您一块儿去？
1: 不用，我去看看那边的部队是否需要帮助，马上就回来，注意隐蔽啊。
5: 是。
1: 哎，哎，哎，哎。

0: 不是针对我的。
1: 口令，赶路回来。胜利。排长，你怎么来了？
2: 哎，找庄自强。
1: 哎，他刚出村啊。
3: 什么？他出村了？
1: 他说去那个荒草谷那边看看那个驻基的部队有没有什么要帮助的。
3: 哇，你让两个班到这儿来集合，咱一块儿去找庄自强。
1: 出什么事了？
4: 别为了，赶紧去！
2: 快去，快去！

0: 後です。
1: あら、早く来い。
2: 山下先生，
3: 庄自强啊，你怎么回来
2: 了？我们上当了，共产党在黄草谷集结的情报是假的，我被识破了，我差点被他们抓到。
4: 你必然就去黄草谷的部队，还会申请干什么呀？
1: 我喽，彼らは我らの抜け稽古しろ。桜、今すぐ鉄砲を撃ち抜け、河口面から中止、敵の待ち伏せに気をつけろ。
5: はい。
1: 小野、戦闘警報、北京師団にさせろ。
0: はい。
2: 山下先生、我现在。
6: 何队长、庄子强跑了。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警卫排长还在带人继续搜索。我先回来报告。
7: 看来庄子强起作用了。老彭，得采取紧急措施。我看敌人要撤退。
6: 对。通知一排长，马上带人下山埋地雷，其余人准备战斗。
2: 是。
8: 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这一切都是庄奇峰在后面作祟。我没想到，我三番五次的救了他，他却对我恩将仇报。
1: 是啊，我一直遵守着对你的承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庄奇峰为我们所用，在监狱里优待他，劝他

0: 万不得已才下决心清酒，没想到在刑场有人救了他。后来我给了共产党一份庄奇峰叛变的证据，就是要让你及时的清除掉这个危险因素。可惜啊，你还是心软。
1: 他救过我的命，在我困难的时候帮过我，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我知道庄奇峰这个人十分聪明，又在共产党的省级机关工作，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我是真想把他拉过来被皇军所用。
0: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君子你做到了，大丈夫你没做到。这一次不光是被敌人发现了，还利用你送来了假情报，皇军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也会因此受到上峰的申斥。
1: 展夏先生，这次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心软的错，对不起。我愿意接受处分，但是我更希望山下先生能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一定会让共产党还有庄奇峰付出代价的。
0: 子乔，坐。你的待遇不变，我给你权力，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侦查敌情、监督处置一切对大日本帝国不利的人和组织，包括警备团，你也有权监视。皇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前方的正面战场，等前方打垮了国民党正规军，皇军就会调整部队回来清理这些游击武装，加强治安，巩固占领区的统治。到时候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你也可以大有所为。
1: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我一定尽全力好好干，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0: 警备团的人啊，许多都是黄长河以南那几个村的人，俺倒要看看这些个人敢不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开枪。
1: 你让我们参加配是自己的组织，你别胡扯了。
2: 那你们三位要是不参加，那我们的农救会一样可以决定事情。

0: 东家，那个新种的人去了汪瑞义家，
1: 可算让我逮着了。你带上两个人去，按我说的做。
0: 好，知道了。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说全算辣肉这样
19: 吧，这样吧，应该的。
9: 相亲的应该的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8: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0: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4: 警备团的人啊，许多都是黄沙河以南那几个村的人。俺倒要看看这些个人敢不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开枪。
6: 你让我们参加，配是自己的组织，你别胡扯了。
8: 那你们三位要是不参加，那我们的农救会一样可以决定事情。
0: 东家，那个新种的人去了汪瑞义家，
1: 可算让我逮着了。你带上两个人去，按我说的做。
0: 好，知道了。

0: 1938年，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有效地支援了国民党台儿庄方向正面战场的作战。
1: 我瞅着不行，
2: 旁边
1: 真要打仗，
2: 没有。
3: 那个都听好了啊，队长讲两句啊。这个墙、缺口、准星，还有这个石头，要三点连成一线才打得准呢。还有，这个缺口跟这个准星啊，要保持齐平，不能高也不能低了啊。
4: 你给俺个子弹，俺试试，俺觉着俺能行。
3: 你做梦娶媳妇，你想得美呀！给你一颗子弹，一颗子弹换两袋的白面。
5: 你这一个鼻子半拉个眼，你还叫人呢？还白打白骂白动，没有准星，没有缺口，连个口口都没有，你还练练练。
6: 那王满屯儿，不好好瞄准叨叨是叨叨叨叨叨叨什么呀？叨
5: 叨。我觉得你背那个真家伙是真威风啊！你是神枪手啊！哎，你把你那个真家伙给俺用用呗。俺这个木头橛子没有口口，没有准星缺口。这怎么打呀？这个
6: 哦，你想要真家伙、啊，不行。
3: 哎，这枪是俺的，谁也不能用。哎哎哎哎，去，
5: 咱俩谁跟谁呀？啊，你让那四个人给俺换换。完了，这个我的脖子。
3: 人家那四个人拿的是钢枪，钢枪是发给战斗骨干用的。哎，人家上过战场，哪像你呀？一上战场就往后烧，这有木枪练不错了，排行的
5: 不是。俺现在不一样了，俺现在是农教会的召集人啊！啊，只要庄老师一句话，我定要给他打头阵。啊，
3: 干什么？别上手！
5: 没法练木头圈。
3: 农教会你是召集人，你召你的集。哎，自卫队俺是小队长，俺说了算。去，趴下好好练。
5: 还你说了算？那自卫队和农教会，庄老师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庄老师说了，您那个自卫队在农教会里。哎，下边知道吗？在下边。
7: 谁在你下边？
3: 谁在你下边？
7: 一眼看，
8: 也就是你媳妇儿才会捧你臭脚吧。
5: 我算错了。
3: 干什么你？喊什么？你要咬人呢？
5: 我咬死你！我也想让你咬死你吗？我咬死你！
9: 王村长，你是干什么呀？啊？
10: 练了半天，
9: 这是他先动手了，他先动手，你拿着枪要他命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发下枪来，这在村里是给你干架似的啊！你要这么干啊，这以后的枪全得收回来。哎，那行，俺给你面子，俺饶了他。哎，你这话讲的不对，什么叫饶了？这不是谁饶了谁的问题，你是队长啊！啊。这不光是你自己要管好你自己，枪不能对准自己的人，你得把所有的队员都给我管住了呀！你要做不到这一点，你这个队长白干了。
6: 别，庄老师，你别撤俺的职啊！俺认错还不行吗？
9: 我当然得认错了，你这个错怎么认啊？
5: 我馒头儿，对不住啊！哎。哎，没事儿，俺俩从小都搁一块玩，老伙计。
3: 对，刚才差不多。
9: 你站在那边学习，进过去，过去。那这会儿王师傅

0: 吼什么劲啊你们？你光给他一个人认错吗？你这么多队员呢？你看看这乡亲们都在这看着呢，你赶紧当着大家的面认个错，保证强后绝对不能对人自己的人，不然你就自己辞职。
1: 大家，你就还是队长，你给俺点面。
0: 你说什么？
1: 我给俺点面子。
0: 你还要面子？你赶快当着大家的面认错，保证。
1: 好。啊，王所柱，俺错了。
0: 人在哪儿呢？你给谁说的？来。
1: 俺王所柱向大家认个错
0: 啊！不是乡亲们，他声小不小啊？
2: 小。
0: 你大点声说。
3: 大点声啊！
1: 俺王所柱给大家认错，俺以后再也不拿枪口对着自己人了，俺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俺以后要是再犯这样的错误，俺就一头磕死在这戏台上，俺磕死在这儿。
4: 刚才可把俺们吓坏了，
5: 惹了队长，他就得拿枪。以后谁还敢当自卫队？
0: 你干嘛？
1: 所柱，你看了保证，要自卫队有了枪，敢当就开枪，那还了得？
6: 就是，那不成土匪了吗？
7: 大哥，你怎么说所柱有点过了？
6: 哪能是土匪呀？
0: 王老村啊，你为什么动手打人啊？
6: 我
0: 啊，不是你先动的手吗？
6: 俺不对，所柱他说话太难听了。他骂俺还能忍，他骂俺媳妇俺受不了了。
0: 当着大家的面抱拳施礼，保证以后都不能出内讧啊。
1: 哦，俺先来。满头海涵。
6: 所主，哎呀，所主天寒，
8: 你们家在天寒地冻呢，还冻死你！
6: 天比海大，夸你有度量。
0: 行，
9: 咱去那儿拉管。
1: 哎呀，见识了啊！哎呀，张先生做事啊，真是有一套。共产党有人才啊，怨不得能两颗两座县城。俺听说是张先生声东击西的谋略呀。
0: 实在说你过奖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谋划，我就是多添了几句嘴。
9: 妮儿，姐妹丽。
10: 哎，
9: 张先生啊，俺听说你成立了自卫队啊，打虎家丁不参加，缺枪少弹，你呢连个防身的武器也没有。特备了点玻璃，请庄先生笑纳。
10: 来，庄老师，给。
0: 哎呦，石财叔，这礼太重了，石财叔，我没有什么能回礼的东西。
9: 回啥礼？回礼啊！俺来找你啊，就是有事要商量。
0: 啊，
9: 找个地方。
0: 哎，那要不就去俺家吧？但是俺家有点太简陋了，不像您那大宅子。
9: 哎，诸葛亮身居茅庐，却能三分天下，老是。出高人呐，走
0: 啊！哎，
11: 张老师，这枪弹
0: 啊，那子弹你给收着
11: 啊。
0: 这盒子枪你替俺先背着啊。
11: 乖，
0: 你弄明白了，回头教俺，俺不会使。
10: 俺会，俺来教你用。
11: 你用行。
0: 俺以前在队伍里摆弄过这个，
11: 俺教就行，不麻烦你了。
0: 走。
6: 咱这我帮你拿着子弹啊。
10: 这盒子跑一块，人长高，马长大。来吧，王老师，
0: 你看看，
12: 慢点，
1: 哎，别动手，
12: 哎，
1: 俺头，哎，这把枪由你保管，
6: 哎呀，那还怪好嘞。
0: 李队长，有何见教呀？
9: 这见教可不敢当。钟老师，
0: 哎，
9: 俺在想，你们共产党下一步，一定是打古城。俺过来呢，是想跟你们周书记谈谈，在打古城的时候出马力。
0: 李队长，要打古城这个事儿。目前我是不知道，刘队长，但是我会跟周书记说这个事。您愿意帮忙，周书记肯定是非常的欢迎啊。
9: 庄老师，俺想了啊，打古城，咱们六个村，至少能出1000兵马，2-3百条枪。还有啊，警备团的人啊，许多都是黄川河以南那几个村的人，俺都想好了，俺去了，俺就喊话，俺倒要看看。这些个人敢不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开枪？
0: 嗯，刘队长，这些个事啊，你还是要和周书记坐下来，你们两个人得面谈。您今天因为这个事还特意跑过来一趟，你派一个人过来通知我，我约上周书记到您的府上拜访您，多好！你还亲自跑一趟，
9: 是，那就妥当了。
0: 哎呀，
9: 这周书记是你们啊，是你们共产党的大官。我呀、啊， 跟你说话也不避嫌啊。俺是想把古城打下来，你能把俺那个女婿给救出来，俺这女儿心里就是放不下他。
10: 哎呀，爹，那我有车到俺这儿来了。
9: 俺这还有心病啊。
0: 哎，刘哎，莹莹，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9: 当然是见笑了啊。
8: 你是蔡家的人啊，这个办事儿很不妥。来到了大王庄，不先来看我，去看那个孝兴的村民，啊，说好的结拜兄弟嘞，说好的六村联防嘞，那不都答应我了吗？地我也给了，难道那些地是庄西峰的？
0: 不是，我是个小夫，大哥，你不能拿这个庄西峰当个普通的农民，他背后是谁？他背后那是共产党啊，
8: 那是官家，
0: 是吧？而且现在咱跟他把关系闹僵了，对咱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说，
9: 怕什么？你们就是胆子小，依着我早就灭了他了。
8: 行了行了，你可别胡闹了，大哥啊！东家，东家，庄奇峰来了，让进来吧。
9: 不进。
8: 为啥？要打赌。
5: 再向肚里藏大串呀！叫进来吧。
8: 哎，管。
5: 你们两个看我眼色行事。
0: 管。
8: 哎，哎，村长。
5: 哎，哎呀，你坐。
8: 哎，谢谢村长。
5: 哎呀，哎，疼不疼啊？
8: 啊，哎，慢慢就好了，没事。
2: 啊，小庄老师，有何贵干来？啊，
8: 村长，你先坐，我慢慢去啊。
2: 哎，我不坐，我就站着。
8: 啊，是这样，因为现在村里啊，有80%的村民都参加了农酒会。我今天过来呢，就是想再一次的邀请三位参加俺们的农酒会。
2: 你让我们参加
8: 啊？
5: 你那个农酒会不就是咱们拉起来陪死我们的吗？
8: 啊，不是，
5: 你还让佃户少交租子，那就是冲着我们三家来的呀。
8: 不对，
5: 你咧的倒是不孬啊。
8: 我，
5: 你让我们参加，赔死自己的租子，你别胡扯了。
8: 村长，你看你，不是这么回事，你说错了。我们这个会呢，是农民抗日救国会。这个会是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只要是村里面愿意参加抗日的，都可以参加这个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呀。
9: 不过都是你们找的借口，根上就是想破坏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你不来捣乱，我们村里不是一样过得安安稳稳啊，也没饿死人啊。垫地教祖，借钱换妻，这是天经地义啊。
8: 安安稳稳的日子在哪呀，村长？你们是多长时间没有去村里穷人家去看一看了？那大姑娘那个衣服破了，白天根本就走不出门啊。一天喝两顿稀汤，那孩子饿的是哇哇的哭，大人饿的是道都走不了，活根本都干不动了。住团标那几天，那冻的，那屋里比外边还冷。到了晚上，那直往草堆里面钻去取暖呀、啊。就是这样，还要还你们那些永远还不清的债。你说，而且这样是不占少数啊，这能叫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0: 行行行行行，
1: 哎，我觉着呢，咱这个，都是乡里乡亲的，
8: 对
1: 对吧？你光在这吵吵，这没有用。
8: 哎，
1: 我讲这庄老师，你明白事儿是不是？
8: 啊，
1: 要是说上峰呢，安排你的人，我们可以稍微的加点也行。
9: 不能减，地族的高低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破，破了规矩不成方圆。
1: 我为啥？庄老师啊。
8: 哎，
1: 你家的地呢，是因为你家为了救你卖给我了，
5: 我不是答应你了吗？还给你呀、啊！哎，你只要让这个佃户不要少交租子，我马上给。
8: 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呀？如果你们要想收买我，那是最愚蠢的决定了。想让你们三位啊加入农酒会，也是希望有一些议题啊得到你们的支持。
12: 当然了，那你们三位要是不参加，那我们的农酒会一样可以决定事情。我最后啊再问一遍，三位参加还是不参加？
9: 不自量力。我只好歹

0: 好，好，那你们就等着农救会的通知吧。
1: 子弟，来来来来来，给钱给钱！
2: 你暑气也太好了吧，今天
3: 龙福齐天啊！
1: 哎呀，这才刚开始，那找你了。来来来来来来，快拿着啊！后面还指不定谁赢谁输呢。
4: 对，哎，
5: 原固城县党部诸位，陈守正来了。
1: 谁？陈守正？他来干什么？他不是躲到山里边去了吗？要人没人，要枪没几条的，八成啊又是来当说客，没工夫搭理他。
5: 司令，当今乱世，各方此消彼长，变幻莫测，咱们最好是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见见他。听他说什么，咱又没什么损失。
1: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散摊散摊。
5: 请。
3: 孙司令，
1: 哎呦，陈主委，多日不见，一向可好啊？
3: 还好还好。哎，危局中假性不减呐。
6: 啊，外面是枪林弹雨，里面是吃碰杠低。
1: 佩服佩服。你们这些文人政客啊，说话就喜欢绕弯吧。我老孙直来直去，你就说吧，这回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啊？坐。
3: 那我就直说了。
1: 嗯，
3: 日本人这一来，以前的权力格局全部被打乱了，有覆灭的危险，也有称霸一方的机会。比如说你吧，以前就是个营长，要想升团长，那就得搏命打仗，巴结生死。现在呢，有枪有地盘，自己就能当司令。只是你这个司令当的徒有其名，兵没多几个，枪没加几条，换了个名了。
1: 你是看不起本司令喽？
3: 哎，不敢。兄弟，我呀是有点看不起你这个营级司令。手下不过五六百人吧，还是以前的武器装备，你就不想拿到一个县甚至几个县的地盘，把自己的部队扩大个几倍十几倍，装备换机枪大炮？
1: 咋不想啊？但是这占地盘要打仗，征兵买武器要花钱。
3: 三句话让你遂心如愿，合强并弱，合同伐异，军政并举。
1: 老陈啊，你就别吊我胃口了，你就直接说，这三盘菜我怎么吃？
3: 合强并弱，就是说你打不过的，那就要讲和啊；打不过你的，那就兼并他。就顾城而言，日军是强者，连中央军都不堪一击啊。还有就是共产党刚刚攻占了两个县城，势头正劲，目前这两者不宜直接冲突。
1: 老陈，你这肚子里有点道道啊。日军的山下宗已经跟我商议了互不侵犯，这个共产党啊我还没有接触过，土匪我是不会碰的，改明儿再给我这儿拐跑几个人。这民团自卫队啊是有来投奔的，可是我没钱养不起啊，你说怎么办？
3: 别急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合同伐异这句话可有讲究了，分不清敌友可是要吃大亏的。目前共产党是因其强而与其合，但他毕竟是一人一党啊，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想办法打击他们，削弱甚至剿灭他。
1: 哎呀，这个不用说，日本人来之前我们一直在剿共啊。
3: 这日本人呢虽然也是异类，但在清除共产党这件事上和咱们是一致的，所以我有句话呀，叫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1: 这有啥区别？不都是完蛋吗？
3: 哎，大不相同啊。你想想，假设这场战争日本人胜了，那他也需要中国人当官的政府，中国军官带领的军队来统治中国呀。还有咱们的位置，假设中日战争国军胜了，只要你打共产党，

0: 饭店偷了日本，委员长也能接受你。但是如果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你我这样的人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1: 说得好，透亮啊。那你赶紧说说还有第三呢。
0: 军政并举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呐，没有军队就没有人怕你，没有政府就名不正言不顺，缺少人力财力的支持。
1: 哎哎，不对，那我也不能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政府吧。
0: 孙司令啊，我呀，这就是我的作用啊。啊，刘祖光他虽然还没有死，但被软禁在城里无法履职啊。县党部和原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在我这儿啊。我已经上书新成立的山东省国民政府，要求由我来履行县长的职务。我就把县政府设在你这儿，你的军队保护我的政府，我的政府支持你的粮饷兵员，怎么样？
2: 哈哈哈哈哈！老陈啊，老陈，啃了一圈包子皮，肉馅儿原来在这儿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也许真的对我有好处。
1: 这样，你呢也别藏着掖着了，咱们把事情都摊开了谈清楚，谈得好咱就干，谈不好咱们还是朋友。
3: 我们现在宣布一下农救会会长选举的结果哈。嗯，我庄新峰被选为会长。
4: 好，
3: 副会长是王满满屯呢，
5: 还在这儿呢啊。
3: 王满屯为副会长。
4: 好，好，
3: 王文义是干事。好啊，我现在说第二个事啊，这是个最重要的事啊。调整地租利息的方案出来了，咱会员也都按了手印了，地租按原地租降两成。
4: 好，
5: 我脑筋不挨饿啊，不会变吗？
6: 哎，
5: 对，
6: 庄老师啊，不是庄会长，你看看算一算，俺一年能拿多少粮食？哦，
3: 你背这个算数，你不会算的。
6: 庄老师会算，你看看算。好，
3: 你原来给地主交几成？
6: 五成。
3: 现在交三成。
6: 收两成。哎，
3: 你原来给地主交多少斤粮食啊？
6: 2500斤。
3: 现在交1500斤。哟，
6: 少交1000斤。
3: 你看啊，你没有了双数证、四数证和高利息，你们家我粗算哈，能有3500斤的粮食。你家是七口人吧？
6: 七口人啊，
3: 七口人猫粮每个人500斤，能吃饱了吧？
6: 500斤，哎，
5: 都吃不完了。
2: 庄老师，一年一家人都吃饱了呀。农救会是救命的会，俺把话撂在这儿了。谁要是跟农救会过不去，我一撇人倒着呢。
3: 行，
5: 你个去，
2: 我真没想到还有这么方式。
3: 你先冷静一下，大家冷静一下，我还没讲完哈。啊，满屯，你先坐哈哈。我们现在研究现在如何度过这个存黄这个问题啊。啊，我们农救会研究决定呢，按照这个方案，往前推一年，
2: 推一年。哎，
3: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去年交的地租和利息啊退回来。
5: 啊，退回来了，
6: 这个麻烦呀，还在三家大户身上啊。今年的这个地租利息啊，俺们按照这个农救会的规矩交就是了，多要俺也不给。可是这个三家大户，你要让他退原来的租子，那可就难了呀。
7: 现在这存荒就是鬼门关，借粮钻地，要饭卖闺女，都是存荒逼的。三家大户要是不借粮，我真不知道几村打熬过去啊。
6: 对，
5: 往年存荒啊，我们都是靠着给这三家大户借粮食吃粥才挪过来的。你现在把他们得罪了，那不借粮不吃粥，咱们这日子可怎么混呀？
6: 这不是，
5: 要不先缓缓，哎，过了春天再说吧。
6: 那不行，你过了春天那到急了呀。本来那几家大户他就吓唬佃户说了，谁要是这个参加农救会就不租给他地。这佃户们吓的呀，这还私下里边还是按照原来的交。还有啊， 你要再缓缓，你还喝酒，你喝西北风吧，黄花菜都凉了，那干不成了。
4: 那怎么办呢？
2: 确实。
4: 就是这个春华闹的呀，你说三家大户不退租席，也不借给村民粮食，那多少家都过不去啊。
1: 是的呀，
8: 村里有余粮的富户还不少啊，啊，要想堵春黄，还得找魏毅他们想办法。这事儿，他们的余粮加起来也不如村里的三大户的一家，都要问他们借，他们怕还不上。
5: 东家，
1: 走，没事。
5: 东家，我刚刚看着那个新种的人去了王威一家。
9: 到了晚上就不出门儿，哼，可算让我逮着了。你带上两个人去，按我说的做。
5: 这人干吗？他们自卫队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1: 你脑子让驴踢了？你为啥让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5: 好，知道了。
1: 慢着点，
10: 什么事？谢谢魏一叔啊！哎呀，有你们几家富户支持啊，咱们村的春黄就不怕了。哎呀，
1: 你说的那个建议啊，俺们几户觉得行。哎，有你和农救会做不好这个事儿啊，大家心里就稳定了。
10: 也不是好惹的，自卫队集体集合。自卫队集体集合。
11: 谁？谁啊？
5: 我，子勇。
11: 子勇。
5: 红妹，叫人，小跑路。
11: 怎么了？
5: 哎，魏家的人出去了吗？
11: 俺说的嘛，一来就没人出去了。
5: 出事了，快敲梆子！哎，东家呢？
11: 在奶奶房里。
5: 大东家，大东家，大东家，大东家，
11: 快出来，快出来！
10: 哎呀，赶秀了，赶秀了！
5: 大东家，
10: 这土匪又来了吗？
5: 土匪没来，庄稼都被打了。农救会的人要找他们算账，拿着武器冲过来了。
10: 谁打的？谁打的？
5: 我没打，咱们家的人都没出去，快准备防御。说不清楚了，快点！
10: 上火了，
5: 大家
10: 快
5: 上火了！
10: 不要跑，有我在呀，他翻不了脸。子勇，你指挥。
2: 子勇，子勇，钥匙没了，我还有啥指望啊？
11: 张会长，张会长，
1: 别慌，别慌，
2: 怎么伤成这样了呀？这谁干的呀？
11: 谁打的呀？
8: 别吼了，二还活着，快去请大夫啊！去刘家再请大夫。
2: 我一说，
6: 赶紧回家套上那家那个骡子车，去刘家再请大夫。
10: 哎，让我上上去吧。大家不要乱，听队长统一指挥。你们几个回去拿土夯砸门，剩下的人准备梯子、绳索、抓钩，准备进攻大院。
12: 好，好，进攻大院。好，好，
5: 乡亲们，听俺说句话，我刚查过院子里边的人，今天晚上都没出去。庄先生，不是俺们打的。我虽然没有参加农救会， 但主要想着做的事，按咋抽。

0: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只有我看着这个院子，脚里得翘骨，绝对不会打庄先生。
1: 王志勇，你放屁！王相佛不开口，谁敢动手打庄先生？
0: 王志勇，俺真是看错你了啊！庄先生多好的人呐，你们居然下死手！今天你们要是不把凶手交出来！
2: 也怪俺砸了你的大门，烧了你的院子。
3: 是。
0: 今天晚上，几个出院的，别管俺的枪，不是小心死力。
2: 吓唬谁呢？你有枪，俺们也有枪。
0: 是。
2: 下去呗。
0: 一会儿散开，
2: 等着土炮梯子来了，俺就不信拿不下王相佛家的大院。
0: 是。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媳妇，没事吧？俺娘，你醒了？
5: 怎么了？这是，
4: 我怎么？哎呦，我这腿怎么？
6: 你摆动摆动啊！你给腿呀又被人打断了。
4: 会长，因为打了你了啊！王叔叔说是王相佛家的人打的。
5: 他带着侍卫队去望向佛家砸人了，是啥去了？带着侍卫队去望向佛家砸人了。
7: 所主去，所主不能去啊！这所主他们都有枪，那去了不是出大事了吗？他不能去啊！
8: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9: 一时把活闯不开，我听完的命令，一次开枪，打算把你踢死，打断了，他们就上不了岸了，不懂俺们的意，枪不要伤人，都听明白了吗？
10: 明白了，一二三，一二三，
11: 开枪！
12: 别开枪！
11: 别开枪！
13: 所长，俺在这儿啊！所长，他们就是不承认是他们干的呀！哎，所长，赶快让咱自卫队的人把枪收起来，把子弹都推下来！可是他们还瞄着俺们呢！哎呀，所长，你听我的，你要不听我的，我就打断我的腿！哎，
14: 好，好了，自卫队，把枪推了子弹，瞄冲摘了火帽。
15: 子弹，子弹，
13: 院子里边，锤子弹，不许开枪。
15: 让庄先生叫，哎，志勇，哎哎哎，等会儿，好好讲啊！哎，别急啊，哎，我下来。
16: 你不行啊！你快扶我一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5: 穿的穿的，好了，是啊，你说你，
16: 志勇，哎哎，你别急啊，
15: 没事啊，
16: 没事没事。
15: 哎，乡亲们，我说几句啊。哎呀，你别说我没死，我就是死了呀。 可不敢因为这个事儿啊，在咱大王庄，咱在内都死上人了。
17: 对，
15: 咱想来想去，咱都是自己人啊。
17: 是啊，
15: 咱不能自相残杀吧？
18: 大夫人，不知县农救会的决定，还不让咱渡过村关啊？
17: 对，
15: 我想到好办法了，乡亲们，我晚上到卫艺术家都谈好了，把他们剩下所有的存粮都借给咱的缺粮户。这个，哎。
17: 我们农军会全给他记录好，等到夏粮、秋粮都下来了，哎，咱们扣除给地主的，地主来偿还。
19: 哦，是这样的啊，哎，也就是说，三家大户要是不退去年所属的地主利息，那咱们今年打下来的粮食，咱就直接扣下来。咱扣下来之后呢？ 建粮的都还给卫艺署他们，没有建粮的咱留下来自己使。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20: 这个主意好啊！咱们村大家没有。

1: 我们大家选你选对了，选对了，选对了，选对了！哎，兄弟们呢？都别说了，咱快要左老师回家治伤吧。这帮坏种把左老师的腿又打断了。哎，左老师，你就把名字说出来。
2: 咱们扎断他的狗腿，扎断他的狗头。
3: 对，乡亲们，这个事儿不要宣了。大伙儿啊，赶快回去准备农事吧。这马上就开春了。等麦子下来的时候，咱全村的老少爷们一块儿烙大饼、擀面条、蒸白馍、包饺子。咱把这肚子都盛得滚瓜溜圆了，不好吗？
4: 好，
5: 好，好，好，
6: 管！
7: 彼は集約中、最凶の士兵ま。集約の士兵でもすごい分ぜ。少爷、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呀？啊，你要打就赶紧打。来，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残念ながら俺に首を切られた。今では岡たちも彼に俺の態度を取り始めたし、彼の性格から見れば、
0: うん、
7: その反応は当たり前だ。もし彼がペコペコと頭を下げるのなら、彼で信じられねえぞ。
0: うん、わかりました。
7: 閉じ込めるか。いや、明日彼を呼びつけてくれ。
0: はい。
2: 報告です。
3: 赤平君姗姗来迟啊，这不像是你的习惯。
4: 我一大头兵，不趁着不训练的时候睡懒觉，什么时候睡？哎呀，你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金碧辉煌的。
3: 赤平君说话满腹牢骚啊。说来听听，也许我能帮你化解一二。
4: 没牢骚，我不过就是婚事没办成，还闹得是个人就不待见我。且我要因为这点事就满腹牢骚，肚皮早就被撑破了。正所谓，千夫所指，没病也得死。我就凑合着活着吧。
3: 坐下说。
4: 算了，我是一大头兵，不合规矩。
3: 嗯。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衣服不合适可以换一件嘛。志平君若是需要，我可以随时派美女登门为敬，清白干净，不要名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若是

0: 想认真成个家。至于平均这样的一表人才，顾城城里的大家闺秀，我来做媒。庄自强，我帮他娶了李明金的妹妹，现在是人财两得，过上了富人的生活。
1: 我先谢谢你，但是我对女人的心已经死了，兄弟就那么回事儿。当初对你啊，那是低眉顺眼，现在呢，都是横眉立目，人心难测呀。
0: 不绕圈子了，即日起恢复你警备团团长的职务，不要再参加普通士兵的训练了，你早就过关了，再训练非得有人死在你的弩枪之下。怎么样，没想到吧？你破罐子破摔，我却不会落井下石。执行纪律是必要的，但是延揽人才，服务东亚共荣大计才是最终目的。
1: 我就是一破罐子，您非得把我给拘起来。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警卫团给您带好，但是您不能说我小心眼儿，我一定要对那些不尊重我的人给点颜色。我这也是为了帮您把警卫团带好。
0: 你是团长，快意恩仇是你的事，但是皇军的命令和人员你必须要尊重服从。
1: 小野，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请小野喝酒，一醉泯恩仇。

0: 我的第一个大人物是救我自己的父亲。
1: 我也没想到来营救我的是我自己的女儿。
0: 我回来了。
1: 哎呦，吓我一跳。
0: 进城两天顺利归来，我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和有用的情报。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3: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谢谢，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赶紧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7: 怎么着？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0: 这那都
21: 干嘛？干嘛？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2: 我想考陆军工程大学、
3: 大连舰艇学院、
4: 武警工程大学。
5: 卫星呢，马上就要过境了，大家想不想操控我们天上的天舰卫星啊？
6: 你拉桨速度给忘记了，出水快，入水快，导体快，你不能放弃每一桨啊！
7: 你也想拥有如同住在太空舱一般的沉浸式体验吗？
8: 你想领略指尖上的硝烟战火吗？
9: 军校我们来了。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高考成绩陆续出炉，志愿填报窗口同步开启，此刻正是怀揣从军梦的少年抉择前路的关键节点。
2: 我想考陆军工程大学，从小有一个从军梦嘛，就想为祖国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3: 从小看视频看多了吧，就一直刷军人的，
4: 就是想成为一名军人。
3: 我准备报考大连舰艇学院，我的未来肯定是大海啊。
5: 爸爸和伯伯还有爷爷都是军人嘛，然后从小熏陶到大就有着想报这种学校的想法。
6: 可能从小对当军还有对飞机和蓝天有一定的向往吧。
7: 想报武警工程大学，上高中之后因为是上的张超国防班，然后就有被带动，被这种精神，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精神。未来的话，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军人。
8: 军校我们来了。
1: 对于莘莘学子而言，报考军校投身强军事业是藏在心底最滚烫的理想。那么2026年究竟有哪些军校面向高中毕业生招生呢？中央军委直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陆军五所，分别是陆军工程大学、陆军兵种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军防化学院和陆军军医大学。海军五所，分别是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航空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四所，分别是空军航空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和空军军医大学，以及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和武警警官学院。看到这里，或许很多人会很好奇，各具特色的军校究竟什么样？军校里的学习生活会是怎样的非同凡响？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3所军事院校，解锁军校的学习生活，探寻属于新时代军校学子的青春答卷。
9: 5 4 3 2 1，点火。
10: 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随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射到了浩瀚宇宙，梦想当探索星空的使者。而在航天工程大学，就有很多太空感、未来感十足的课程，深深吸引着每位学员。
11: 在我们航天工程大学，有一门很有特色的选修课，这次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抢到手。这门课可以拿天上的卫星当教具，通过亲自操纵卫星来对地球和月亮进行拍照。现在同学们都已经坐好了，嘘，我也得小声一点，走进去看看。
12: 同学们呢，咱们来到我们实验室，看到两颗卫星，大家觉得这两颗卫星是真的卫星时装呢，还是卫星模型呢？
13: 假的。
12: 那么我们说这个卫星是真的还是假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卫星是不是能够家电工作。
1: 在杨璐老师的课堂上，一大早就挤满了学员，大家的目光都望向这两颗金灿灿的卫星。
12: 这两颗星呢，是卫星的真星。我们大学在2021年6月11日发射了太空试验1号天舰卫星，当时呢做了两颗一模一样的卫星，为了保安全，一颗在天上，这一颗呢就是和它同时做出来的地面星，它们是一模一样的。
1: 面对如此重量级的教具，学员们都兴致勃勃。
13: 教员，我想知道卫星旁边那个蓝色的手环是干什么的？
14: 教员，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带量电池板为什么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15: 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卫星看起来是金灿灿的？
12: 啊，非常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说，卫星的外表面为什么是金灿灿的？这个外面金灿灿的这个外层呢，我们叫它热控多层，也叫多层隔热组件。它实际上呢，是由一层一层的金属膜和中间的隔网这样子加出了二三十层。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小时候我们见过暖水瓶，暖水瓶的平板是不是银色的内表面，然后中间是抽真空，然后这样就可以保温了。
1: 卫星，这样一个距离我们日常生活如此之远的高科技设备，却是航天工程大学的教具。那么这个教具具体有怎样的用途呢？
12: 我想问问大家，大家想不想操控我们天上的天剑卫星啊？想不想让卫星按照你的想法拍一张照片啊？好啊，今天呢，我们来学习怎么让卫星按照我们的想法进行拍照。那么卫星呢，马上就要过境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想要的让它拍照的指令呢上传上去了。我们的步骤呢，主要包括三步。
1: 原来，在阳。

0: 陆老师的课堂上，学员们可以利用卫星在太空拍照，用别样的视角定格蓝色星球的美丽瞬间。这一次，学员们亲手操控卫星拍摄的照片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是觉得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然后这个学生在上课的时候也会觉得能够对在轨的卫星进行直接的操控是非常激动和非常兴奋的。以前呢只是在书本上学习理论的知识，同学们呢没有直观的感受，那么如果我们用在轨的卫星进行教学，学员的这个印象更加深刻，然后他理解和掌握知识的能力也会提高。
0: 在这里，每个学员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课堂，也有来自浩瀚宇宙的元素带给你对未来的期许。而在千里之外的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却有一所以追寻先进技术为目标的年轻院校。
2: 就是同学们推荐最多的磁石门了。
3: 我怎么这感觉这儿看上去特别像一个景点？
2: 对，它其实是一处千年古迹。天下第一宫秦阿房宫我们都听说过嘛，这里其实就是秦代阿房宫磁石门的遗址。
3: 哦，那这道门是？
2: 这道门是后来我们重新修缮过的。根据史料记载，它可以利用磁铁的那个磁性，然后将所通过之人携带的兵器检测出来。
0: 磁石门更像是一座铸盾之门，见证了2000多年前秦王朝的兴衰，也见证了今天武警工程大学的快速发展。
4: 我们今天是要去哪儿啊？
2: 去装备工程实验楼。
4: 为什么要带我去这儿呢？
2: 因为听说他们可以在里面打游戏。开玩笑的，其实他们有一个指挥控制系统，可以用来模拟指挥作战。教员，我能来旁听一节课吗？
5: 当然，欢迎，请坐。
2: 谢谢教员。
0: 学员们可以在课堂上打游戏，这堂课究竟是怎样上的呢？
6: 事发地位于我方所处位置东南方向2公里处，请各小组迅速调整，做好战斗准备。
7: 无人车一组加入完毕。
8: 瞄准完毕，准备射击。
9: 各小组注意，开始。
5: 通过这套装备，学员们可以非常身临其境地来感受我们的装备的一个操作，以及一个作战的一个指挥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好地锻炼了他们的一个操作能力和他们的指挥作战的一个决策能力。我们可以设置多个场景，比如说我们那个抢险救援的一个场，救援的一个指挥的一个场景，还有我们的防御作战的这样一个场景，对我们的课堂呢非常有趣啊，非常好的延伸了我们一个教学的一个质量和它的一个维度。
0: 寓教于乐，这样的课堂深受学员们的喜爱，每次课程结束，大家都意犹未尽，
10: 比较刺激，然后因为这个整个环境代入感比较强，
0: 在这里。除了能学习在有形的环境中指挥作战，还能学习与无形的危险博弈较量。
2: 你想领略指尖上的硝烟战火吗？想不想感受虚拟空间的攻防对抗？现在我们来一探究竟。
11: 看一下，这就是用隐写术来达到信息传递的这种目的，一张白纸。但是他通过一些显影的技术，那么就传递了那种信息，这是近代的信息隐藏。
0: 随着网络技术的诞生，新型的信息隐藏技术层出不穷。在武警工程大学，学员们可以学到如何与千奇百怪的隐藏信息大作战。
12: 现在先不让大家看到我的代码，请看这两幅图像，大家觉得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13: 没有，
14: 也要仔细看啊。
15: 四个眼睛，
16: 我最想这个，
17: 我最想这个，
18: 我
17: 知道。

0: 前有一张隐藏了信息。
1: 看上去毫无差别的两幅图片，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2: 左边的话是图片一。
0: 大家看，这样一幅毫无意义的图像，是吧？
3: 对。
0: 就所以呢，这个就是没有消息。下面我们看看右边的这张图片。好，仍旧运行程序。
1: 难道右边的图片真的隐藏了信息吗？
4: 好，提取出来了。路虽远，
3: 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慎终如是，则无败事。欢迎学弟学妹们到考武警工程大学，
1: 用自己所学的专业为高考学子送祝福。这波操作让记者心服口服。
5: 通过做出来一些肉眼可以看到，然后可以实际用到的东西，就感觉哇，这些学的东西的确是有用的。
1: 信息隐藏技术仅仅代表武警工程大学在信息安全学科领域的一个分支。他们每年向部队输送大批高层次信息化人才，担负着为武警部队筑牢信息安全之门的使命。而要想成为实战英才，不仅要用高科技武装头脑，更要用健壮的肌肉支撑身体。
6: 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一起体验一场酣畅淋漓的搏击对抗赛。天哪，他们的声音太大了，已经完全把我的声音覆盖住了。
1: 搏击是一项对抗激烈的运动，对体力、耐力、反应能力、身体协调性等方面要求极高。
7: 我们的动作上台，要诱惑他左右摇闪，吸引他的注意，这是虚的。上手出来之后，同志们说这是虚的，是实的？
3: 虚的。
7: 对了，我上虚，我下面干什么？我上虚下实。
8: 来没
1: 有？身手矫健的搏击教员黄健深受大家喜爱，每次上搏击课，学员们的激情总能被他带动起来。但是让记者想不到的是，这位强壮的搏击教员却收到了学员的战书。
9: 我挑战教员。
7: 我换个衣服啊。
9: 教练实力很强，但是我相信我能打败他。
10: 就你每次当有学生要挑战您的时候，您那个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7: 既兴奋又无奈。兴奋的时候，这个学生不服输啊，想学的热情很好。很无奈的是，有一个挑战就会有第二个，我总是擂主，总会有人来攻略。
1: 正是这种不畏强者的精神，才能更好地激发学员的血性。从现场对抗可以看出，教员招招击中学员的要害部位，这也让学员认识到自己的差距。
9: 我明显能感觉到教员跟我对打时候那种压迫感，教员的摆拳是特别特别有力量的，还是得拿拳头说话，教员还是更厉害一些。
7: 抱腿底摔，起立作揖，开始。在实际任务过程之中，我们可能会在不同的环境碰到不同的对手，那么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短兵相接啊，需要我们这个精神搏斗，那这个时候我们练的技能就发挥了作用了。学生们都很期盼上了这个训练场，就等于上了战场，嗷叫，都是热血沸腾的。
1: 如果说武警工程大学培养的是铁血忠诚的英才，那么大连舰艇学院培养的就是捍卫海疆的栋梁。建校70多年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人民海军培养6万多名指挥人才。

0: 因此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被誉为海军军官摇篮。
1: 我们除了教授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军指挥员的各类专业知识以外，还有许多令人向往的军事训练项目，比如我们的山板远航，让你体会到搏击风浪、同舟共济的热血和激情。到
0: 山板远航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每名学员必须经历的公共课程，而且要完成这场训练本身就是一项壮举。
2: 这个山板远航到底有多远，可能说出来大家都难以想象，是从大连一直划船划到烟台，横渡渤海海峡。他们这一次行程要划整整五天时间，让人难以想象。那么他们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3: 你拉桨速度给忘记了，出水快，入水快，导体快，我讲话能不能听见？对了，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你不能放弃每一桨啊。
4: 距离呢是100多海里，我们前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训练，除了体能和技能上的一个训练以外，更多的是学员一个心理上一个团队的一个协作的这个能力的一个训练。
2: 坐在他们中间，你会觉得跟你在旁边看完全不是一个感觉，在这儿你可以清晰地听到我们的学员们沉重的喘息声，能够感到他们的体力在有巨大的消耗，100多海里相当于将近200公里，像这种感觉应该是非常难受的。
0: 学员们要在这趟艰难而漫长的航行中互为支撑，彼此依靠，经过这样的磨砺，学员们将真正明白同舟共济的真正内涵。
4: 我们的老前辈就一直在坚持的这个道路，划过去的这些人他不是靠一个人来划过去，
5: 确实很累啊，很累，但是也是一种挑战自己的过程吧。
6: 之前如果说没了军校之前，你会想过自己能有这种机会干这种事吗？
5: 确实应该不会有，应该想不到。
0: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课程安排别有深意，因为他们是未来的海军军官，是敢于傲视风浪，在惊涛中挺起脊梁的军人。
7: 风浪大不是我们舰艇学院学员害怕的理由。
2: 对，肯定能顶得住，
7: 肯定必须能顶得住，尤其是学员12队，必须顶得住。
8: 站风，动了！站风，动了！
0: 学员们的朝气、乐观和荣誉感，让记者似乎看到未来的他们登上战舰，纵横大洋，豪情万丈。不同军兵种院校各司其职，各有专长，培育着适配各战线的强军人才。那么各院校的核心优势都是什么呢？在全军22所面对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的院校中，有3所军医大学，分别是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和空军军医大学。这3所院校集人才培育、医学科研、临床救治与战备保障于一体，持续深耕特色军事医学领域，源源不断为全军培养优秀医务人才，是支撑部队卫勤体系建设、服务备战打仗的核心力量。除此之外，各军兵种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军事院校。陆军兵种大学，2025年6月，中央军委调整组建了3所新的军队院校，其中陆军兵种大学以原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是目前全军唯一一所面向装甲兵、炮兵、防空兵3大主战兵种培养初级指挥与技术人才的综合性高等教育院校。海军潜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培养海军潜艇、防线救生、航空反潜和水下新制作战力量等人才的兵种指挥类高等教育院校，为潜艇和防救部队输送军事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空军航空大学，空军航空大学

0: 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被誉为飞行员的摇篮，航天员的摇篮。空军工程大学，空军工程大学则主要承担空战勤务、空天防御、信息对抗、航空管制、空战指挥、无人作战等领域的复合型指挥与技术军官培训任务。火箭军工程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是我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由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为基础调整组建，担负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育新智人才培养重任。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由陆军勤务学院和陆军军事交通学院为基础合并组建，是我军后勤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军队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重要支撑。热血报国当少年，岁月不悔正青春，在这些各有特色的军校中造就不平凡的自我，在最需要奋斗的年华里穿上军装，找寻自己的无限可能，这才是青春最酷的模样。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在国防科技大学、
3: 陆军工程大学、
4: 陆军兵种大学、
5: 陆军步兵学院、
6: 陆军防化学、
7: 陆军第一大学、
8: 海军工程大学、
9: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10: 海军潜艇学院、
11: 海军航空大学、
12: 海军军医大学、
13: 空军航空大学、
14: 空军工程大学、
15: 空军医学、
16: 空军军医大学、
17: 火箭军工程大学、
18: 航天工程大学、
19: 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 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
21: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
22: 武警工程大学、
23: 武警警官学院，等你
24: 等你
25: 等你。
26: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

0: 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到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一位仍然是我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曾侃，
1: 你好。
0: 那另外一位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绿茵赛场，前锋是撕开防线、锁定胜局的核心角色，而在现代战场上，攻坚装备是突破防御、决胜战局的关键力量。那首先要问一下曾侃啊，在绿茵场上，您是如何来解读前锋这个角色位置的？
1: 前锋呢，就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之内，他都是只管进球就行，他不用参与其他的这些工作。但是现代，尤其是最近20多年以来呢，对于前锋的职责呢，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和要求。他既得参与全队在对方半场的第一道防线的组建的任务，也就是说反抢。另外一个的话呢，还得去做好自己接应中后场的传球的一个桥头堡的作用，以及是把这些传球机会和进攻机会呢给撕扯开来，把球分出去。所以现代对于前锋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当然还得他自己手拿把攥的最终门前终结那一下能力。
0: 你看这个在绿茵场上前锋的作用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核心的特质还是不变的。问一下魏先生，今年应该是在世界杯期间还是得看球了吧？
2: 对，还是要看的，
0: 得看的。那如果把足球场上的前锋这个角色和咱们军事领域的一些武器装备来进行对应的话，您觉得有哪些武器装备可能看他一眼您就会说，哎，这是场上的前锋？
2: 如果把球场上的两支队伍视作战场上两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力量，我认为呢，如果是从地面的作战体系来看，主战坦克肯定是当之无愧的前锋。那如果是在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我认为高超音速导弹是前锋，因为呢打得远、打得准，而且力量大，那么针对对方的整个防守体系，它会有很强的破坏能力。
0: 那确实是这样。我们知道在赛场上呢，有凭借着力量正面冲锋的强力中锋，也有依靠速度和技巧灵活穿插的灵巧前锋，而所有的突破最终都是要靠临门一脚来完成致命一击的。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类型的锋线角色在军事领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前锋球员和三款装备放在一起来进行解读，来探索足球与军事跨界碰撞的独特魅力。来看短片。
3: 中锋可以称之为绿茵赛场上的桥头堡，多由身体强壮、射术精准的球员担任。回看世界杯历史，强力中锋的正面碾压打法从来不缺经典。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捷克斯洛伐克的火车头斯库赫拉维在1/8决赛对阵哥斯达黎加时，上演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首次头球帽子戏法。1.93米的身高配上90公斤的体格，硬生生用3次空中轰炸把对手防线砸得七零八落。这类强力中锋往往以硬碰硬的方式冲击对方防线，既是前场进攻的支点，也是撕开对手防御的攻坚利刃，依靠纯粹的力量与冲击力打开赛场局面。再放眼到陆地战场，主战坦克与强力中锋有着高度相似的作战思维，由主战坦克组成的装甲突击集群在向前推进时，也是通过厚重装甲来抵御各类障碍和火力打击，使用大口径火炮来摧毁敌方的野战攻势和防御阵地，以重装甲强火力正面平推敌方防线。可以看出，强力中锋与主战坦克二者往往会摒弃迂回取巧的战术，凭借自身硬实力正面突破阻碍，用一往无前的冲击力完成攻坚任务。
0: 那说到强力中锋的桥头堡作用，我印象很深的就是2022年世界杯法国队对阵英格兰的那一场了。其实法国队的进攻打得不太开，
1: 对，
0: 站出来的就是36岁的中锋老将吉鲁，一个头球攻破了英格兰的球门。那就你看来的话，像这种大中锋在场上的作用，尤其是今天还有一位也是大中锋哈兰德，他 也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1: 对，
0: 甚至他所在的挪威队今年大家说有可能是一匹黑马，您怎么来解读呢？
1: 首先啊，我们就用法国队主教练德尚的一句话，德尚当时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就曾经谈到过，别人很多人说你看吉鲁上去也没进球，但是你为什么你还得带着他，还得用他？当时德尚说的是，一个好的大中锋是可以在杯赛当中把我所有的战术都给去简化的，可能别人的一个进球需要有十脚传递配合来去完成最终的目的，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在门前具有非常强大的牵制能力的中锋的话，他会把这些所有的十脚传球凝聚成最后的一传和一射。那么回到了哈兰德也是如此，哈兰德所在的挪威队，我们过去来讲好像很长时间的我都没有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看到过这支球队，但是现在有哈兰德包括厄德高等球员，哈兰德他在比赛当中所承担的作用还会更多，他在前方他得拿球，他得去组织，还得转身利用自己的突破和速度包括身体对抗能力去完成最终的冲击。杯赛我们知道它不像联赛跨度那么长，所以每一秒钟都可能决定最后的结果，那么这一秒钟就得靠大中锋来去完成最后的终结。
0: 那在赛场上我们看到这种强力中锋是可以硬闯对方的防线啊，而在陆地战场上坦克也是这样一个承担着攻坚责任的主要角色。问一下魏先生，为什么坦克能够在陆战当中承担起类似像中锋这样的角色？
2: 中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坦克的设计理念和它的主要功能是十分匹配的，因为呢它可以有效地冲破对方的防御体系，因为主战坦克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把速度、机动性和防御能力以及这种很强的火力进行了一个结合，不仅跑得快，而且呢对方想针对它进行阻止，这个难度很大，它不仅可以突破对方的防御阵地，而且呢还可以使用强大的直瞄火力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包括对方的坦克装甲车，包括对方的防御工事和火力点进行这种一击必杀，也就是说呢跑得快，而且呢火力比较猛啊，可以冲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以说呢主战坦克啊，它在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针对对方的位置和己方的位置它都可以进行及时有效的掌握，所以呢它也会选择一个最佳的进攻路径，那么最终啊完成啊突破对方防御体系，也就是最终射门进球拿分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0: 谢谢两位先生带来的精彩解读啊。在赛场之上有凭借力量正面冲锋的强力中锋，自然也有依靠速度和技巧灵活穿插的灵巧型前锋，他们有的时候不走正面硬刚的路线，而是用变幻莫测的跑位和突防让对手防不胜防，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在现代军事装备当中也能够找到相对应的身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灵巧前锋与高超音速导弹之间的相似之处。
3: 如果说强力的中锋可以称之为绿茵赛场上的桥头堡，那么灵巧型前锋就像是绿茵赛场上的机动尖兵。这类球员大多拥有惊人的速度与灵活的身法。上届世界杯带领法国队闯入决赛的姆巴佩就是这类球员的代表，而在世界杯历史长河中，灵巧型前锋的天花板非马拉多纳莫属。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0: 对阵英格兰，马拉多纳上演了连过古人的世纪进球。从本方半场开始带球，连续晃过五名英格兰球员后，将球送入空门，被公认为世界杯历史最佳进球。这类灵巧型前锋球员往往不与对手正面硬拼，而是依靠急速变向、变速跑动和飘忽不定的跑位穿梭于对方防线之间，不断打乱对手的防守布局。再放眼到现代战场，高超音速导弹也有着相似的理念。这类导弹有些是依靠超燃冲压发动机，以高出常规巡航导弹五六倍的速度突防；有些则是在大气层边缘采用独特的打水漂弹道滑翔飞行，比常规弹道导弹更加灵活。它们结合了超高速度与不规则机动来规避对方的防空火力。灵巧型前锋与高超音速导弹有着异曲同工的制胜思路，二者都不靠正面对抗取胜，而是以灵活多变的运动方式和出其不意的机动能力来完成战术突防。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了马拉多纳连过五人，这确实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突防案例了。所以像这一类的球员，他们是如何通过这种变幻莫测的走位撕开对方的这种防线呢？
2: 他首先我得占据一个有利的战斗位置。什么叫有利的战斗位置？比方说二位现在是一个足球场上特别经典的一个双中卫的一个搭配，你们俩是要盯着我的，那么我得时刻的通过不断的转头的观察，一个顶级的球员可能在没有触球的时候，他每秒中会有两到三次以上的观察，我时刻知道你们俩的位置在哪，你们是否并不成为一个平行线，也就给我有反越位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一边盯着队友的传球可能，一边在找你们身边或者是之间的这个缝隙去做这种穿插。另外还有点什么呢，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迂回，我得是利用防守队员视线的盲区，也就是说叫盲侧进攻，或者说是叫后插上，不断利用自己的机动性还有来回的拉扯，因为我会回来接球，你也会跟回来，那么我跟后来我突然一个变向和提速的话，可能就把你们甩在身后了。所以我觉得绝对速度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另外就是节奏的变化、场上的观察以及瞬间启动那一下。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罗纳尔多，你让他跑这个1000米，他可能体现不出优势，但是这20米，全世界他最快，在当时
1: 是。所以这种赛场上的灵活跑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让对方的防守球员真的是防不胜防，非常的头疼。那在战场上，高超音速导弹其实也是让对方的防御系统很头疼的。魏先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它的突防原理是什么呢？它和我们刚才提到场上这种灵活跑位的前锋来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相似之处？
3: 前锋灵活跑位，速度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你要快速的突破对方的防守和这个阻拦。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速度方面优势就太明显了，那么可以达到音速的5倍，甚至是10倍、11倍、12倍，那一般的防空系统无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而且呢，在命中目标，也就是在破门的一瞬间，它还具备巧妙的带球过人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高超音速导弹无论是采用双锥体弹头的设计理念，还是采用程波体弹头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在飞行的末段可能会有这种高速的这样的一个机动，比如说采用打水漂的这种飞行轨迹，或者说呢有一些变化莫测的飞行轨迹，那么让对方的反导拦截弹扑空。那其实呢和这种速度很强的这个前锋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绕过对方的防守队员，最后呢完成这个射门，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式是非常相似的。
1: 是，不管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这种正面冲击，还是这种灵活多变的机动突破啊，所有的行动最终都是为了完成制胜的一击。在足球比赛里面，千锤百炼的配合和突破终究要靠着临门一脚来锁定比分。现代战场上层层推进与战术突防也需要精准的打击来达成作战目标。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一看射门得分与精确制导打击有着怎样的深度关联。
0: 临门一脚是绿茵赛场决定胜负的最后一环，极其考验球员的技术功底、临场心态和判断力。在世界杯赛场、点球大战等高压场景中，球员突破层层防守后，精准把控射门角度、力度与时机完成攻门，是球队能否取胜关键。

0: 回顾世界杯经典绝杀，2018年小组赛德国对阵瑞典，克罗斯在伤停补时最后时刻一记精妙的任意球绝杀，把命悬一线的德国队从悬崖边拉了回来。在放眼于现代战场，精确制导武器就是决胜战局的关键利器。弹药长途奔袭，穿越复杂地形与电磁干扰，依靠先进导引技术锁定敌方指挥所、弹药库、雷达站等高价值目标，实施精准的点穴式打击。球员的临门一脚与精确制导武器有着高度一致的核心价值，二者都追求极致精准与稳定发挥，历经层层铺垫之后完成致命一击，依靠一锤定音的能力锁定最终战果。
1: 说到了终结能力，1958年世界杯决赛的贝利，那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啊！当时巴西队是对阵瑞典，17岁的贝利挑过了一名后卫队员之后，凌空一脚进门，这么经典的一刻让大家记了有半个多世纪了。那所以要问一下曾侃，在世界杯这种特别高压的舞台上，作为临门一脚的射手，怎么能扛住这种高压，完成最后的精确一击呢？
2: 首先呢，肯定是自己日积月累的这些高水平的训练，以及在参加这些高对抗、强节奏，以及是非常好的职业联赛呢去锤炼出来的这么一种临场应变的本领。另外一点，我觉得必不可少的就是什么？那一刻的灵光乍现。
1: 嗯，
2: 我们经常说的是，就是很多球员他自己都无法复刻在某一时间的这个经典瞬间，
1: 是，
2: 这本身也是足球的魅力之一。那么具体落实到他如何能够达成的呢？这个时候首先就得有好的观察，再一点的话就是现场的战术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日积月累的这种默契所去达成的，就是你知道我的习惯，甚至你知道，哎，我的这个主要惯用脚是右脚，你第一下球传给我的左侧，我一停右脚马上可以打门。所以我觉得战术、灵感、观察、默契，这些是共同带来了经典进球的诞生。
1: 这在赛场上都是一些必不可少的特质。
2: 对，
1: 我们看比赛的结果肯定是要靠最后的这个精准的射门，那在战场上要完成打击效果也是要靠精确打击。不过刚才我觉得可能找到了一些两者之间的不同啊，因为在赛场上有的时候真的要看灵光乍现的那一刻。所以我想问一下魏先生，在战场上精确制导武器它靠什么样的特性和设计能够保证它的打击效果？这个时候可能不太存在灵感这一说法了吧。
3: 如果说在这个战场上我们用足球比赛的模式和这个作战模式进行这样的一个类比，确实还是有相似之处。但是呢，很多先进的作战平台它都是技术流，主要是通过技术的升级和它的完善，能够让自身的火力打得很准，而且呢让对方防不住也挡不住。在制导武器方面，无论是战斗机所投掷的制导弹药，还是我们提到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内部都是有综合化的制导体系的，有卫星制导，有惯性制导，那么甚至你像这个巡航导弹可能还有地形匹配制导，甚至还有这个末端制导。最近的一些军事冲突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像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甚至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它的这个制导方式就比较复杂了，既有惯性制导，也有地形匹配制导系统，甚至呢还有高精度的 GPS， 也就是卫星导航。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的运用，能够让它在上千公里飞行的过程当中，那么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飞行轨迹，而且呢还可以采用低空飞行的方式躲避对方的传感器探测和防空火力的打击。我们讲射门的时候啊，精准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定是要让球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而且呢这个球员在射门的时候感觉很重要，长时间的训练它会形成一种本能的反应，看到了足球会自动的完成测距和定位，这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其他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方式高度相似。
1: 在本期特别节目开播之前，我们还特意发起了绿茵单兵和战场重器的主题征集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脑洞大开，咱们来聊一聊绿茵赛场与军用装备之间的奇妙联系。今天我的同事吴杰也来到了录制的现场，先想问问看吴杰啊，因为之前提到小的时候因为个子最小，为了让别的孩子带你玩，在场上担任的角色只能是守门员，后来有没有尝试过其他的位置，比如说前锋？
4: 那别说我的足球生涯里边啊，取得过的最高级的这个成就
1: 啊，
4: 就是在锋线上取得的，因为我曾经代表我们军事节目中心，代表国防军事频道参加我们总台的对足球比赛，而且在比赛当中打入了这个扳平比分的这一球。 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珍贵的历史影像。当时确实打进这个球的时候呢，也是利用了对方后防线上的一些小的失误，然后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在锋线上的特点呢，如果放到军事领域的话，好有一比啊！
1: 也是属于灵

0: 提起来了。那关于今天我们的这个征集话题，绿茵单兵与战场重器，你还发现了哪些有趣的问题吗？
1: 对，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网友提的问题，也提给我们在场的专家哈。赛场上有这种专职干脏活、到处协防、不怎么出彩的工兵型中场，放在各类的军事装备里面，更贴近这个排雷的车辆呢，还是这种保障的装甲车辆？这个问题，要不我们提给我们的足球解说员曾凯？
2: 我觉得咱们的观众提得非常专业。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在中场这些专干脏活累活的这些球员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说，一个球队的这个腰就好像是一个球队的它的核心力量一样，腰硬这支球队才硬。那么在我们解说的经验当中，觉得这类球员呢，其实起到了几个任务，一个当然就是排雷了，把所有的危险给排掉。另外一点就是他会帮助球队就地把我排雷的地方就挖成了战壕，你再要过我更不可能，我这儿就是跟我队友组成了一道防线，并且随着我反响成功，把防线不断往前推，就相当于我把进攻的阵线推到你的家门口了。那么另外我觉得第三个就是随着他的排雷，随着他的战壕的建立，相当于什么呢，这边就是我们进攻的一线了。所以我觉得他既是能够起到这个排雷的作用，又起到挖战壕的作用，还能够起到往两边输送传球的作用，比方说法国的坎特。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快点，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吧？
12: 这样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今天我们以足球前锋为参照，类比解析了一些经典军用装备。赛场博弈比拼的是战术、技术与心态，现代战争较量的是装备、技术与综合实力，二者攻防制胜的逻辑相通。随着时代的发展，足球技术会不断创新，各类新式武器装备也会持续迭代。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9: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10: 不用，听你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2: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11: 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
12: 金毛信，
13: 我们是谁？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0: 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我想考陆军工程大学、
2: 大连舰艇学院、
3: 武警工程大学。
4: 卫星呢，马上就要过境了，大家想不想操控我们天上的天舰卫星啊？
5: 你拉桨速度给忘记了，出水快，入水快，导体快，你不能放弃每一桨啊！
6: 你也想拥有如同住在太空舱一般的沉浸式体验吗？
7: 你想领略指尖上的硝烟战火吗？
8: 军校我们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没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这样吧，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高考成绩陆续出炉，志愿填报窗口同步开启。此刻正是怀揣从军梦的少年抉择前路的关键节点。我想。

0: 陆军工程大学，从小有一个从军梦嘛，就想为祖国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1: 从小看视频看多了吧，就一直刷军人的，
2: 就是想成为一名军人。
1: 我准备报考大连舰艇学院，我的未来肯定是大海啊。
3: 爸爸和伯伯还有爷爷都是军人嘛，然后从小熏陶到大就有着想报这种学校的想法。
4: 可能从小对当军还有对飞机和蓝天有一定的向往吧。
5: 想报武警工程大学，上高中之后因为是上的张超国防班，然后就有被带动，被这种精神，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精神。未来的话，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军人。
6: 军校我们来了。
7: 对于莘莘学子而言，报考军校投身强军事业是藏在心底最滚烫的理想。那么2026年究竟有哪些军校面向高中毕业生招生呢？中央军委直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陆军五所，分别是陆军工程大学、陆军兵种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军防化学院和陆军军医大学。海军五所分别是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航空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四所分别是空军航空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和空军军医大学，以及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和武警警官学院。看到这里，或许很多人会很好奇，各具特色的军校究竟什么样，军校里的学习生活会是怎样的非同凡响。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三所军事院校，解锁军校的学习生活，探寻属于新时代军校学子的青春答卷。
8: 五四三二一，点火，
9: 点火。
10: 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7: 随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射到了浩瀚宇宙，梦想当探索星空的使者。而在航天工程大学，就有很多太空感、未来感十足的课程，深深吸引着每位学员。
11: 在我们航天工程大学，有一门很有特色的选修课，这次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抢到手。这门课可以拿天上的卫星当教具，通过亲自操纵卫星来对地球和月亮进行拍照。现在同学们都已经坐好了。我也得小声一点，走，进去看看。
12: 同学们呢，咱们来到我们实验室，看到两颗卫星，大家觉得这两颗卫星是真的卫星时装呢，还是卫星模型呢？
13: 假的。
12: 那么我们说这个卫星是真的还是假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卫星是不是能够加电工作。
7: 在杨璐老师的课堂上，一大早就挤满了学员，大家的目光都望向这两颗金灿灿的卫星。
12: 这两颗星呢，是卫星的真星。我们大学在2021年6月11日发射了太空试验一号天舰卫星，当时呢做了两颗一模一样的卫星，为了保安全，一颗在天上，这一颗呢就是和它同时做出来的地面星，它们是一模一样的。
7: 面对如此重量级的教具，学员们都兴致勃勃。
14: 教员，我想知道卫星旁边那个蓝色的手环是干什么的？
15: 教员，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带上电池板为什么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11: 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卫星看起来是金灿灿的？
12: 非常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说，卫星的外表面为什么是金灿灿的？这个外面金灿灿的这个外层呢，我们叫它热控多层。

0: 也叫多层隔热组件。它实际上呢是由一层一层的金属膜和中间的隔网这样子加出了二三十层。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小时候我们见过暖水瓶，暖水瓶的瓶板是不是银色的内表面，然后中间是抽真空，然后这样就可以保温了。
1: 卫星，这样一个距离我们日常生活如此之远的高科技设备，却是航天工程大学的教具。那么这个教具具体有怎样的用途呢？
0: 我想问问大家，大家想不想操控我们天上的天剑卫星啊？想不想让卫星按照你的想法拍一张照片啊？好啊，今天呢我们来学习怎么让卫星按照我们的想法进行拍照。那么卫星呢马上就要过境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想要的让它拍照的指令呢上传上去了。我们的步骤呢主要包括三步。
1: 原来在杨璐老师的课堂上，学员们可以利用卫星在太空拍照，用别样的视角定格蓝色星球的美丽瞬间。这一次学员们亲手操控卫星拍摄的照片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们是觉得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然后这个学生在上课的时候也会觉得能够对在轨的卫星进行直接的操控是非常激动和非常兴奋的。以前呢只是在书本上学习理论的知识，同学们呢没有直观的感受，那么如果我们用在轨的卫星进行教学，学员的这个印象更加深刻，然后他理解和掌握知识的能力也会提高。
1: 在这里每个学员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课堂，也有来自浩瀚宇宙的元素带给你对未来的期许。而在千里之外的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却有一所以追寻先进技术为目标的年轻院校。
2: 这个就是同学们推荐最多的磁石门了。
3: 我怎么这感觉这儿看上去特别像一个景点？
2: 对，它其实是一处千年古迹。天下第一宫秦阿房宫我们都听说过嘛，这里其实就是秦代阿房宫磁石门的遗址。
3: 哦，那这道门是？
2: 这道门是后来我们重新修缮过的。根据史料记载，它可以利用磁铁的那个磁性，然后将所通过之人携带的兵器检测出来。
1: 磁石门更像是一座铸盾之门，见证了2000多年前秦王朝的兴衰，也见证了今天武警工程大学的快速发展。
3: 我们今天是要去哪儿啊？
2: 去装备工程实验楼。
3: 为什么要带我去这儿呢？
2: 因为听说他们可以在里面打游戏。开玩笑的，其实他们有一个指挥控制系统，可以用来模拟指挥作战。教员，我能来旁听一节课吗？
4: 当然，欢迎，请坐。
2: 谢谢教员。
1: 学员们可以在课堂上打游戏，这堂课究竟是怎样上的呢？
5: 事发地位于我方所处位置东南方向2公里处，请各小组迅速调整，做好战斗准备。
6: 无人车一组加入完毕。
7: 调整完毕，准备射击。
8: 各小组注意，开始。
4: 通过这套装备，学员们可以非常身临其境地来感受我们的装备的一个操作，以及一个作战的一个指挥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好地锻炼了他们的一个操作能力和他们的指挥作战的一个决策能力。我们可以设置多个场景，比如说我们那个抢险救援一个场，救援的一个指挥的一个场景，还有我们的防御作战的这样一个场景，对我们的课堂呢非常有趣啊，非常好的延伸了我们一个教学的一个质量和它的一个维度。
1: 寓教于乐，这样的课堂深受学员们的喜爱，每次课程结束，大家都意犹未尽，
9: 比较刺激，然后因为这个整个环境代入感比较强，
1: 在这里。除了能学习在有形的环境中指挥作战，还能学习与无形的危险博弈较量。

0: 你想领略指尖上的硝烟战火吗？想不想感受虚拟空间的攻防对抗？现在我们来一探究竟。
1: 看一下，这就是用隐写术来达到信息传递的这种目的。一张白纸，但是它通过一些显影的技术，那么就传递了一种信息。这是近代的信息隐藏。
2: 随着网络技术的诞生，新型的信息隐藏技术层出不穷。在武警工程大学，学员们可以学到如何与千奇百怪的隐藏信息大作战。
3: 现在先不让大家看到我的代码，请看这两部图像，大家觉得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4: 没有。
5: 也要仔细看啊。
1: 隐藏了信息。
2: 看上去毫无差别的两幅图片，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3: 左边的话是图片一，
1: 大家看这样一幅毫无意义的图片，是吧？
4: 是。
1: 所以呢，这个就是没有消息。下面我们看看右边的这张图片。好，仍旧运行程序。
2: 难道右边的图片真的隐藏了信息吗？
1: 好，提取出来了。路虽远，
4: 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慎终如是，则无败事。欢迎学弟学妹们到考武警工程大学，
2: 用自己所学的专业为高考学子送祝福。这波操作让记者心服口服。
6: 通过做出来一些肉眼可以看到，然后可以实际用到的东西，就感觉哇，这些学的东西的确是有用的。
2: 信息隐藏技术仅仅代表武警工程大学在信息安全学科领域的一个分支。他们每年向部队输送大批高层次信息化人才，担负着为武警部队筑牢信息安全之门的使命。而要想成为实战英才，不仅要用高科技武装头脑，更要用健壮的肌肉支撑身体。
0: 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一起体验一场酣畅淋漓的搏击对抗赛。天哪，他们的声音太大了，已经完全把我的声音覆盖住了。
2: 搏击是一项对抗激烈的运动，对体力、耐力、反应能力、身体协调性等方面要求极高。
7: 我们的动作上台，要诱惑他左右摇闪，吸引他的注意，这是虚的。上手出来之后，同志们说这是虚的，是实的？
4: 虚的。
7: 对了，我上虚，我下面干什么？
4: 实。
7: 我上虚下实。
8: 看到
2: 没有？身手矫健的搏击教员黄健深受大家喜爱，每次上搏击课，学员们的激情总能被他带动起来。但是让记者想不到的是，这位强壮的搏击教员却收到了学员的战书。
9: 我要挑战教员。
7: 我换个衣服啊！
9: 教练实力很强，但是我相信我能打败他。
5: 就你每次当有学生要挑战您的时候，您那个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7: 既兴奋又无奈。兴奋的时候，这个学生不服输啊，想学的热情很好；很无奈的是，有一个挑战就会有第二个，我总是擂主，总会有人来攻擂。
2: 正是这种不畏强者的精神，才能更好地激发学员的血性。从现场对抗可以看出，教员招招击中学员的要害部位，这也让学员认识到自己的差距。
9: 我明显能感觉到教员跟我对打的时候那种压迫感，教员的摆拳是特别

0: 别有力量，还是得拿拳头说话，叫人还是更厉害一些。
1: 抱腿挺摔，起立作揖，开始。
2: 在实际任务过程之中，我们可能会在不同的环境碰到不同的对手，那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短兵相接啊，需要我们这个精神搏斗，那这个时候我们练的技能就发挥了作用了。学生们都很期盼上了这个训练场，就等于上了战场，嗷叫，都是热血沸腾的。
3: 如果说武警工程大学培养的是铁血忠诚的英才，那么大连舰艇学院培养的就是捍卫海疆的栋梁。建校70多年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人民海军培养6万多名指挥人才，因此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被誉为海军军官摇篮。
4: 我们除了教授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军指挥员的各类专业知识以外，还有许多令人向往的军事训练项目，比如我们的山板远航，让你体会到搏击风浪、同舟共济的热血和激情。
3: 山板远航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每名学员必须经历的公共课程，而且要完成这场训练本身就是一项壮举。
5: 这个山板远航到底有多远，可能说出来大家都难以想象，是从大连一直划船划到烟台，横渡渤海海峡。他们这一次行程要划整整5天时间，让人难以想象。那么他们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6: 你拉桨速度给忘记了，出水快，入水快，导体快，我讲话能不能听见？对了，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你不能放弃每一桨啊。
7: 距离呢是100多海里，我们前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训练，除了体能和技能上的一个训练以外，更多的是学员一个心理上一个团队的一个协作的这个能力的一个训练。
5: 坐在他们中间，你会觉得跟你在旁边看完全不是一个感觉，在这儿你可以清晰地听到我们的学员们沉重的喘息声，能够感到他们的体力在有巨大的消耗，100多海里相当于将近200公里，像这种感觉应该是非常难受的。
3: 学员们要在这趟艰难而漫长的航行中互为支撑，彼此依靠，经过这样的磨砺，学员们将真正明白同舟共济的真正内涵。
7: 我们的老前辈就一直在坚持着这个道理，划过去的这些人他不是靠一个人来划过去，
8: 确实很累啊，很累，但是也是一种挑战自己的过程吧。
9: 之前如果说没了军校之前，你会想过自己能有这种机会干这种事吗？
8: 确实应该不会有，应该想不到。
3: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课程安排别有深意，因为他们是未来的海军军官，是敢于傲视风浪，在惊涛中挺起脊梁的军人。
10: 风浪大不是我们舰艇学院学员害怕的理由。
5: 对，肯定能顶得住，
10: 肯定必须能顶得住，尤其是学员12队，必须顶得住。
5: 站风，动了，站风，动了。
3: 学员们的朝气、乐观和荣誉感，让记者似乎看到未来的他们登上战舰，纵横大洋，豪情万丈。不同军兵种院校各司其职，各有专长，培育着适配各战线的强军人才。那么各院校的核心优势都是什么呢？在全军22所面对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的院校中，有3所军医大学，分别是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和空军军医大学。这3所院校集人才培育、医学科研、临床救治与战备保障于一体，持续深耕特色军事医学领域，源源不断为全军培养优秀医务人才，使支撑部队卫勤体系

建设服务备战打仗的核心力量。除此之外，各军兵种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军事院校。陆军兵种大学，2025年6月，中央军委调整组建了3所新的军队院校，其中陆军兵种大学以原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是目前全军唯一一所面向装甲兵、炮兵、防空兵三大主战兵种培养初级指挥与技术人才的综合性高等教育院校。海军潜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培养海军潜艇、防线救生、航空反潜和水下新制作战力量等人才的兵种指挥类高等教育院校，为潜艇和防救部队输送军事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空军航空大学，空军航空大学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被誉为飞行员的摇篮、航天员的摇篮。空军工程大学，空军工程大学则主要承担空战勤务、空天防御、信息对抗、航空管制、空战指挥、无人作战等领域的复合型指挥与技术军官培训任务。火箭军工程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是我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由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为基础调整组建，担负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域新制人才培养重任。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由陆军勤务学院和陆军军事交通学院为基础合并组建，是我军后勤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军队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重要支撑。热血报国当少年，岁月不悔正青春，在这些各有特色的军校中造就不平凡的自我，在最需要奋斗的年华里穿上军装，找寻自己的无限可能，这才是青春最酷的模样。

0: 军防化学、
1: 陆军军医大学、
2: 海军工程大学、
3: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4: 海军潜艇学院、
5: 海军航空大学、
6: 海军军医大学、
7: 空军航空大学、
8: 空军工程大学、
9: 空军医学、
10: 空军军医大学、
11: 火箭军工程大学、
12: 航天工程大学、
13: 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14: 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
15: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
16: 武警工程大学、
17: 武警警官学院，等你，
18: 等你，
19: 等你。
2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1: 量身定制，
2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

0: 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作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型排水量万吨以上的驱逐舰型号，055型导弹驱逐舰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系列关键技术，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是当前我国海军装备技术水平的综合体现。
1: 在我左手侧，这些巧克力块，这个系统可以装载多型导弹，实施对空、对陆，包括对海的打击。多型导弹鱼雷武器的共架发射，解决了多弹种一个兼容的问题。下面打开就是弹库了，这盖下面就是导弹，一个一个发射井。啊，我们055型舰，那么这个载弹量在世界来讲也处于领先的地位。
0: 055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驱逐舰家族中的火力王者，它的主要火力来源就是导弹系统。舰上的上百个垂直发射单元可以混合装载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反潜导弹、对陆攻击导弹等不同类型导弹，使它成为目前我国驱逐舰中能够携带导弹数量最多的一型驱逐舰。其中防空导弹具备远程防空和反导双重能力，能够精准拦截来袭的空中目标，无论是战机、巡航导弹甚至是弹道导弹。

0: 都难以逃脱其打击范围。反舰导弹射程远，威力巨大，可对敌方水面舰艇造成毁灭性打击。
1: 我们实现了这个打

0: 冷热共驾系统是现代海军舰艇多任务作战的核心支撑技术，只能够在一个发射单元内兼容两种不同的导弹发射方式，冷发射和热发射。冷发射是导弹离开发射装置后点火，热发射可以直接在垂直发射系统里面点火。传统系统通常只能支持一种发射方式，而冷热共驾系统将两者融合，使一组发射单元可灵活装载不同类型的导弹，实现弹种实时切换。这项技术让舰艇的火力密度和灵活性有了长足的进步。2021年3月，我国首艘05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在入列一年后，迎来了首次带实战背景的防空反导任务。
1: 任务难度的话，相当于是世界级的对空防御的难题，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实弹射击，整个班整条舰的压力都是特别大的，
2: 又紧张又兴奋吧。紧张就是什么呢？怕丢人，因为毕竟在055型舰也是首舰嘛，万一你传出去了说一个没打中啊，确实很丢人。
0: 彼时舰空导弹班的战士平均年龄只有23岁，首次执行实弹射击任务，面对的就是如此高难度的挑战，能不能顺利过关，每个人心里都在打鼓。
3: 你不知道这些靶机是什么时候来，是同时来还是分开来，我们还需要在数秒的时间内同时观察十几个数据的变化态势，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必须要快要准。
0: 一个多月后，考核如期而至，战斗警报响彻整个南昌舰，一切准备就绪，所有人摩拳擦掌。
4: 准备接受指示
5: 了，发射
6: 补报不止，
7: 批号有些漏了，指向不明，
8: 班长，
9: 你们两台大船走。
10: 班长，
0: 一声令下，导弹如穿云利箭直奔目标，五发五中，向世人展示了万吨大驱的作战能力。
11: 我们当时就是整个班所有人就直接从那个作战椅上就跳起来了，就是各种欢呼。导弹是相当于我们舰艇的第一道屏障，经过这次实弹射击之后，确实是以后出远海的时候就心里特别有底气。
0: 现代海战中，饱和式攻击是针对航母战斗群、大型驱逐舰等核心舰艇的主要威慑手段。通过整合水面舰艇、战机、潜艇等多平台，配合不同制导方式的武器实施同步打击。随着军事技术快速发展，现代饱和式攻击已经升级为精确饱和攻击，融合高超声速武器、隐身导弹、无人机蜂群等新型装备，打击维度更为立体，精准度也大为提升，这对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战场生存能力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
12: 像零五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的这种抗击饱和的攻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首先呢，它有火眼金睛，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使用相控阵雷达，针对对方的来袭火力进行识别、进行预警，不仅可以引导本舰的火力进行精准的拦截，也可以引导其他的海上作战平台构建起这种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火力网，利用这种饱和的迎击能力去对抗对方的饱和打击能力。零五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通用垂直发射，可以根据任务的需求，可以根据我们判定的对方的火力打击模式去进行这种弹药和弹种的灵活的选择。在防御火力方面，它不仅量大管饱，而且呢可以做到精准拦截、持续拦截

0: 类似子弹头、叠子弹头，它是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核心设计之一。当速度超过5倍声速时，其前方空气被挤压形成激波，通过控制两个锥体的角度差，可借助激波压力差产生升力，让飞行器像踩滑板一样滑翔。
1: 055驱逐舰所配备的鹰击20这种先进的舰载导弹系统，可以说呢是海上作战模式的这样的一种破局者。因为鹰击20呢，它是采用垂直发射模式，它不仅可以打得远，而且呢突防能力很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进行机动变轨。那么由于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配备有上百个通用的垂发单元，也就意味着055单舰就可以利用数量很多的鹰击20这种垂直发射的高超声速导弹，针对对方海上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这种火力的饱和攻击，不仅可以将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火力压制，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那么鹰击20赋予了055驱逐舰这种硬碰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呢可以让055单舰针对对方的海上集群进行歼灭式的反舰火力打击。

0: 目标击毁。
1: 鹰击系列反舰导弹是人民海军实现以远制敌、以精破防、以威慑控场的重要打击支柱。鹰击20高超声速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锥体构型舰载反舰弹道导弹。双锥体是一种由两个圆锥体首尾相接组成的特殊结构，外形类。

0: 第一次直面万吨大区，感觉这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现在呢，我在武备部门负责武器装备的操作，这个呢相当于我万吨大区的拳头。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万吨大区的拳头竟然掌握在我这样一个零零后的小姑娘手里。
1: 同样是以硬碰硬，与防空导弹用碎片杀伤空中来袭目标不同，近防炮摧毁目标的硬杀伤则是以量取胜。
2: 这个不是用来打船的，这是用来打飞机跟导弹用的。哎，你好。
3: 这个是爸爸
4: 吗？
3: 你们手握真的能发射吗？
2: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1: 射速惊人，威力强大，这就是被称为万发炮的国产1130近防炮。它既是攻击武器，也是防御装备，既能以量取胜，也能以智谋强，有着舰艇金钟罩之称。
5: 这就是我们的万发炮，它主要是用来末端抗击来袭的反舰导弹，相当于一部海上加特林啊，能够在我们的舰艇周围形成一道弹幕，抗击来袭的反舰导弹。
1: 万发炮配装多种弹药，大多以空中形成的密集弹幕或者直接命中目标进行杀伤。特别是当万发炮使用脱壳穿甲弹时，便将硬杀伤发挥到了极致。穿甲弹初速高，精度好，硬度高，当这些特殊材质的穿甲弹击中目标后，穿透目标并形成金属射流，让目标丧失攻击能力。先进的火控系统让万发炮能够感知敌方导弹位置和方向，从而将命中率提升到了惊人的程度，硬核实力居于世界前列。在锁定多个目标时，万发炮还能选择最优拦截路线，依次消灭目标。
6: 1130近防速射炮利用先进的舰载雷达系统和自身所配备的这个传感器，可以实现针对海上高速来袭目标进行弹雨拦截。那么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平台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对方的蜂群无人机体系，也就是说呢，对方的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那么它会组团组队进行偷袭，进行这样的一个远程的火力打击，一次性可能会出现数十架或者是上百架的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在这种状态下，优先呢使用这种反舰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呢会出现一些漏网之鱼。那么这个时候1130近防速射炮就会成为海上作战编队和海上作战平台的最后一道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网，可以说呢也是大型水面战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系统。

0: 相比造价昂贵的导弹和万发炮，舰炮具有突出的消费比。055型驱逐舰的主炮装备了改进型的130毫米单管自动舰炮，射速高，射程远，精度高，不仅具备远距离高精准打击水面陆上目标的能力，还可以对空射击，具有一定的防空反导能力。某海域，沿安舰正在进行一场实兵对抗演练。主炮急速射击，多发炮弹连续命中靶标。射击进程中，主炮技师刘彬彬沉着冷静，观察主炮各项性能参数变化。对抗训练的硝烟还未散尽，主炮专攻精炼科目马上展开。利用舰艇向目标海域加速机动的时机，刘彬彬带领班组成员对刚刚射击完毕的主炮系统进行全面检查。
1: 我在主炮控制时看到射击操作手在修正射击参数时有些手忙脚乱，浪费了一部分射击时间，结果虽然没什么影响，但存在的问题要必须解决掉。我们可以在训练中成功无数次，但在实战中只要失败一次，那就真的败了。
0: 相比传统舰炮，130毫米主炮在机械、电气控制和火控系统方面进行了大量改进。自动化程度高，配备了全自动弹药储供系统，减少人员编制，大量运用新材料，重量较上一代大幅减小。模块化设计，适应多弹种兼容发射，可装备不同型号舰艇。以前的大型水面舰艇一般配置首尾两座主炮，随着技术的进步，一门舰炮完全可以为舰艇撑起全方位保护伞，后甲板就可以腾出来用于起降反潜直升机。
2: 有军迷网友说，大型驱逐舰上的一门单管130毫米口径的舰炮，它的威力，它针对目标的毁伤能力和一个地面上部署的榴弹炮营这个火力大体相当。这种说法呢并非夸张，主要是因为战舰上的这种自动装填系统啊，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可以让130毫米口径的舰炮进行急速射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对方沿岸的防御阵地和对方的岛屿阵地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更好的为处于进攻状态的两栖作战部队去打开由海到岸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可以说呢，利用130毫米口径的舰炮可以针对对方的动态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点名式的射击，打得对方措手不及，也可以让对方的防御火力没有还手的能力。
0: 航母编队是海军最强大的战斗力量，也是海军最具综合性的作战单位。驱逐舰是航母编队的主要战斗力量，承担着航母编队防空、反舰、反潜和遂行对陆攻击等重要任务，是海军实现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战舰。作为航母带刀侍卫，刀够不够快，不仅依靠迅猛的火力，更在于海上拼刺刀的斗志和勇气。

0: 凌晨六时，南昌舰上战斗警报骤然响起。
1: 报告警报！
2: 101，
0: 原来两艘外舰先后大角度转向，试图穿越正常航行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3: 当时我们就是一个编队在外海正常的航行，外国军舰一直在周围，它是有这个趋势想穿过我们编队。军舰嘛，是这个海上的流动国土，你这是在赤裸裸的挑衅。
0: 目睹外舰的挑衅，驾驶舱内氛围骤变，所有人空前紧张。
3: 指挥员都在盯着战场态势，当时紧急的情况就所有声音很乱，但我要屏蔽掉。然后我的眼睛其实在那时候，为了你不能去错过这个舵令，不只要看着航向，我还要看着指挥员的嘴。
0: 对于我方的警告，外界没有回应，而是继续试图穿越中国海军。

0: 舰艇编队。南昌舰不得不采取战术机动，及时阻止外舰的穿越意图。
1: 我当时能听到指挥员不停的这个下舵令，我要频繁的转向，转变我们本舰的航向，去阻止它穿越我们编队。我不可能让你有什么可乘之机从我编队穿进去，穿过去。
0: 面对挑衅，徐文倩听令频繁更换航向。
1: 潜意识就是，我要扒好舵，我要听清舵令，万一真怎么样，那就上啊！还要想吗？你思考这个干嘛？干就完了呀！高于一切，包括生命。当时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血全涌在脑子上，就是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就是到了，就这个时候到了。我不上等什么呢？用你的时候你不上，你打退堂鼓。
0: 最终，两艘外舰发现无机可乘，转身远去。而在台湾岛海域，作为航母编队的少舰，延安舰单挑外军舰队，万吨大驱以硬核实力再次亮剑。
2: 我给你们，钢铁连带。

0: 发现多批不明空中目标，信号跟踪不稳定。
1: 各雷达加油压，扩大搜索范围。
0: 是，各雷达加油压。
2: 电磁对抗正成为战局胜败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我们向强制强的努力方向。
3: 报告，东南方向目标消失，东北方向发现类似目标。
2: 这种无声的竞争，无形的比拼已经打响。
1: 各雷达都关呀，现在做好有源无源的准备。
4: 报告，干扰弹最后准备完毕。
5: 报告，电子战数据加载完毕。
6: 申请舰载机前出查证。
2: 现代海战拼的不仅是一艘舰的战斗力，更多的是体系的综合较量。

0: 进食，
1: 两车进食。
2: 战斗在延安舰，冲在航母编队的最前头，防空、反导、反潜、电子战，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战斗，我们都在第一线。

0: 我们纵横两大洋，横跨南北半球，在远海大洋直面强敌，在战斗中磨砺成长。
1: 战场上要做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依靠的是舰艇的强大感知能力。究竟是什么样的黑科技，让055型驱逐舰的眼睛如此明亮呢？答案就是射频综合集成技术。传统战舰上，大量的雷达、电子战和通信系统设备天线集中在舰艇上部，相互干扰严重，既削弱雷达探测效能，又因频谱资源增强，降低电子干扰效果。而射频综合集成技术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构建超级信息中枢，统一调度各类电子设备，整合处理所有感知信息，实现雷达、

0: 站、通信、导航等射频功能一体化，通过资源共享，大幅提升舰艇战场感知能力。但战场挑战依然存在，敌方掠海导弹突袭，世纪外隐身战机逼近，都会大幅压缩舰载雷达探测窗口。要为舰艇争取宝贵预警与决策时间，答案藏在更高远的天空。
1: 收预警机，推送目标，四栋四口皮，方位18。
0: 战斗打响不久，雷达操作手根据预警机推送的数据，迅速锁定敌水面目标。一轮齐射后，目标被顺利摧毁。这样联合生成的立体侦察网络，让整个作战编队的视角更广，盲区更少。
1: 我们通过数据链与在空的预警机进行一个战场态势通联，这也是为我拓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的一种手段体现。其对我最大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对海、对空两个方面，它能为我提供超视距目标。
0: 预警机是提携作战的天眼，能够帮助作战编队以超远距离对敌方的海上目标、岛上目标进行高效打击。这种信息连通方式，让055型驱逐舰的信息感知能力、海空联合作战能力都出现质的飞跃。
2: 在海空兵力一体化作战的框架下，预警机呢，不仅可以有效地探测空中目标，也可以在其他探测系统的协助下更好地跟踪定位海上目标。当然了，它也可以把前端先进无人机所侦察到、定位到的对方海上高价值目标的信息和坐标发送给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比如说针对对方的航母、针对对方的驱逐舰、巡洋舰和相关的这种大型的两栖战舰，055呢，它可以进行超视距的火力打击，它可以发射大量的反舰导弹，可能是巡航导弹，也可能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弹道导弹，那么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拉开交战距离，让对方没有办法针对055进行反击，没有办法针对055进行威胁。在空中预警指挥平台的保障下和支撑下，055具备了先发制人、先敌开火、先敌歼灭的作战能力。
0: 为深蓝而生，为深蓝而练。作为攻防兼备的海上综合作战堡垒，人民海军八艘055型驱逐舰承担的不仅是万吨责任，还有逐梦深蓝的万种可能。
3: 方位多次动，距离72里。
4: 我听到你激光雷达照射，小媒体一统，
5: 舰里16枚对，是不是？
6: 在那儿检查。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

0: 他们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誓死不投降。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 让我们用共产党员的行动来表示我们的忠诚。
0: 每周六日上午档，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自己家眼皮底下这么一个大活人不明不白的就死掉了，你们怎么搞的？我问你，抓到楚河为什么第一时间不向我汇报？
1: 处长，是这样的，一呢是时间紧迫，二呢我想先闪出些情报然后再向您汇报。
0: 你不用再解释了，我这个处长在你眼里早已形同虚设。哼。

你们太令我失望了，马上让小野君玉过来查验楚河的尸体。昨天你在电话里向我汇报的时候，

0: 我是这么嘱咐你的，千万要小心看护，不要出现任何纰漏，看你是怎么做的。
1: 对不起，对不起，科长，这件事情真的太离谱了。昨天明明好好的，都已经答应的好好的，这怎么？
2: 你已经向武藤科长汇报过了。
1: 处长，我就是临时得到了日本上传的消息，然后向武藤科长求证一下。
0: 这里，就在这里，抵抗分子的同党就潜藏在这里，把他们统统找出来。
1: 嗨，
2: 把你接触楚河之后的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地说一遍。
1: 是。
3: 这人奶奶就死了。哎呦，我就是要趁机打铁。
4: 吴队长，你找人先把尸体搬到停尸房，一会儿宪兵队的法医还要检查。
3: 好，你们两个去找担架。
5: 各位长官，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6: 老沈，
5: 是我呀，是我呀。
2: 你们一个挨一个，我亲自来审，最好给我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林主任，你也给自己找个地方吧。

0: 酒杯已经化验了，里面检测出高浓度的阿托品类生物碱含量，初步检测是中毒致死。我刚才……
1: まさか。
0: 小野君，
2: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而且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
1: 啊，对对对，我俩就在门口守了一晚上，一个人也没看见。吴队长中途来过一次，问我俩里边有啥动静没有，但他没进去。
3: 处长啊，我跟林主任私交好，这您是知道的。那天电话里说有个江西老乡让我去认识一下。
4: 我就是一个跑腿的，上头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而且买的东西都是已经检查过的。
1: 这个江西饭馆我都开了20多年了，我就是一个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人，我真的太冤了。我的
5: 万处长，你不会真的怀疑是我吧？我从16铺到76号，我手上沾了多少他们的血，我怎么可能是他们的人呢？
6: 我是按照老规矩每口菜肴都尝了一口再走，要是有问题我也是第一个死的。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什么也不知道。
7: 我没有走审讯流程，是采取了安抚招降的计策。王克林就是这样被我拿下来的呀，我有很多这样的成功经验。吴登科长、万处长，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呀。
6: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这就叫神奇的缘分，对不对？
0: 真的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
6: 京都帝国医科大学一别3年，我就找了你3年，一定是我的这份执着感动了上天。
0: 好了，你别瞎说了，我在工作呢。
6: 我来到这里也是接到宪兵司令部的指派。这个人……
0: 哦，我刚才已经看过了，是阿托品中毒，喝剩的酒杯里也检测出来了，浓度数据与症状是相符的。另外在死者屋里还有其他的糕点和香烟，但没有发现其他异样，要不你先看一下吧。
6: 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的成绩比我优秀，每次实验都是你核查我的实验数据。哎，好了，我先去报告，你一定要等我啊。
8: 是阿托品中毒，
6: 在死者喝的酒里发现了高浓度的阿托品类含量，确实是中毒身亡。
8: 后院这里是76号最安全的地方，外人是不可能进入的。

0: 指挥是隐藏在这里的抵抗分子暗中搞的破坏，军统、中共地下党都有灭口的这个可能。
1: 这些人问了一圈，说的都有模有样，看来得对他们上点手段了。有
2: 哎呀，羊肉没吃着反而惹了一身山。
3: 这个时候别再抱怨了，想想哪儿出了问题让人钻了空子。
1: 哎呀，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可问题出在酒上，只能从你这个买酒的身上撕开火口。你就说说吧。
4: 主要是林主任让我买的，我真的是没有的。
1: 好，很好。
2: 你嘴是真快啊，事情没弄明白就跟日本人汇报抢功了。原来都是自家的事儿，好了，现在日本人掺和进来了，都摆在案板上了。
3: 你一个副队长怎么跟长官说话的？
2: 我觉得他有鬼。
5: 我有什么鬼？76号成立之初我就在这里，我替汪主席办事的时候你还在16部抓人呢，你个请问小子喽。
2: 弄
5: 你闭嘴，我告诉你，别仗着你姐夫受宠就在这里没大没小指手画脚。王克林被抓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劝降他的，他要不投降这里能有你什么事儿？
2: 我弄死你。
5: 试试放开，
2: 你
5: 等我先试试。不但你疯了，他是你长官。
2: 还有你，当时抓陈深的时候你们两个就在那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你也有鬼。
5: 你是谁？
2: 我杀了你。
6: 吵什么吵？住手！
1: 不像话，
6: 要把精力用在工作上。
1: 你跟我走一趟。
2: 小子，马处长。哎，万处长，
1: 刚才你们吵什么呢？
2: 我要检举揭发。
1: 揭发谁？
2: 林定阳。
1: 为什么？
2: 我早看他不顺眼了。
1: 混账话，我是问你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2: 抓到陈山之后他同意上刑，陈山饶了，可是抓到楚河一次堂都没过，全都是客客气气的，什么要求都满足。一下子接触了这么多人，会不会有人跟潜伏的人有关系？说不好呢，可对吧？
1: 当初你姐夫来到这里，林主任不也是这般操作吗？
2: 我姐夫惨你啊，你楚河惨你了，级别差远了。他为什么还要用这一套？是不是心虚？是不是有鬼？
1: 哼，你小子还摇起别人来了。审讯室有审讯室的工作，你跑到人家的地盘上溜达，越级接触犯人，你就没有嫌疑吗？
2: 天地良心啊，万处长，我就是一心想立功，我不想让那些人觉得我是靠我姐夫才爬到这个位置上的。
3: 没事儿啊，别自己吓唬自己，放松点。
7: 不是，我有预感。年头的时候啊，我找人算过，说我今年会有一场劫，弄不好很有可能有血光之灾啊。
3: 那迷信的东西能信吗？

1: 我们无时无刻对你们不忘啊！处长，处长，
2: 不至于吧？
1: 这间审讯是审讯的流程，你应该比我熟吧？啊！
2: 我林炳阳对汪主席忠心耿耿啊，此心日月可昭啊！
1: 口号谁都会喊，没用的。
3: 说点我感兴趣的吧。

0: 处长，事情的经过我都一五一十的说过了呀，而且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瞒。楚河这件事情确实事发突然，那么短的时间内他很难跟前夫的内应有联络，而且他也没机会呀。这件事情可能是个意外，是个意外，要不然就是他自己求死。
1: 求死啊？意外啊？你想让我拿这个结果去跟日本人交代吗？哎，你是不是觉得你比我跟武藤科长更熟啊？
0: 我知道，处长，我一时糊涂，越级向日本人汇报我犯了大忌，
1: 不是第一次吧？
0: 处长，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我真的是毫无二心呐、啊！我对76号，我对汪主席，我忠心耿耿啊！
1: 说点我感兴趣的。楚河是在你的房间用你的酒杯喝的酒，而且买酒的人也是你让买的，你脱得了干系吗？
0: 不是，处长，这是欲加之罪啊！这件事情真的跟我没关系啊！处长！处长，我冤枉啊！
2: 别着急，下一个就是你。
1: 审讯室主任受审，很有意思啊！啊！
0: 我错了，处长，我错了，处长。
3: 求求你高抬贵手，高抬贵手。
1: 错了，现在知道错了。
0: 念在同事一场，念在我一直鞍前马后为您办事。
1: 好，给你个表现的机会，说吧。
0: 我家里还有些小黄鱼，我都可以拿出来孝敬你。
1: 什么意思？明目张胆贿赂我？是不是心里真有鬼啊？
0: 处长，我能有什么鬼呀、啊？我是实在受不了了。
1: 老林呐、啊，日本人盯得紧，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得说呀。
0: 我该说了都说了呀。
1: 接着打！
0: 别，处长，这是真实的。

0: 说吧，我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什么都行，你总得说点什么吧，也别让我为难。现在关起门，咱还是家务事。你要是招了，我还可以想办法替你周旋。要是关到日本宪兵队，那待遇你是清楚的，啊？
1: 永安呐，你别把事情做得太绝了。杨局的，你查的那些偷鸡摸狗的好事情，滴水不漏，啊？日本人拨的军资、军火物资，你私吞了多少？你心里没数吗？谈到了宪兵队，你不把我什么都说吗？
0: 真没想到，知道的挺多呀。没出我这一亩三分地，就开始威胁我。

0: 我说，我全中，
1: 这就对了嘛，早该如此，说吧，
0: 折了我。

0: 你们什么组织？我一只鞍前马后为您办事。
1: 你们也逼我！林炳尧，你可想好了？

0: 你快点瞧，林主任，林主任，
1: 万处长，
0: 林主任，你何必呢？又不是没有戴罪立功的机会啊！哎，申处长，我很难过呀，只好跟武藤科长汇报，林主任畏罪自杀。
2: 畏罪自杀。死了的没有办法了，活着的我们要让他尽快的发挥作用。您的意思是？
0: 不是还有一个人吗？
2: 精通行动组那个。明白。嗯，名单和政治情报汇总做好了吗？已经递交到我的办公室了。
0: 我誠超一份就给您送过去。好的，辛苦了。万处长，您找我。
2: 陈组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武藤科长。武藤科长，武藤科长想交给你一份任务。
3: 院校全马之劳。楚河现在已经死了，但是他的死讯。 还在保密阶段，你曾经作为他的下线之一。我想让你用楚河的模式联系其他的行动小组，把他们全部引出来，然后一网打尽。
0: 事成之后，给你记大功。嗯，
3: 谢谢万处长栽培。
2: 我们继续吧，枪。

0: 名单和情报汇总很重要，有了它，我们就能扫清上海的一切障碍。
1: 明白，我一定尽快给你。
0: 好，辛苦了。
1: 陈组长，计划完成的怎么样啊？啊，陈组长，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

0: 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品质铸就品牌，天津恒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识得新心，用心服务，真诚到家，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3: 行吧？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他一言匠心品质，写给爱美女性的诗，值得信赖，养出颜如玉的肌肤。
1: 多肽胶原，秘密皮卡多肽胶原抗皱精华液，
2: 高空防护选择畅，安全伴身旁。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晨曦。
1: 早上好，我是浩毅。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是治军带兵的铁律，也是建设强大军队的基本规律。习主席指出，一支现代化军队应该是高度重视法治纪律的军队。我们推进强军事业，建设强大军队，没有法治引领和保障不行。各部队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深入推进法治军营建设，坚持以法规制度为刚性标尺，紧扣实战化训练核心需求，把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深度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

0: 程，以法治化建设高标准助推部队战斗力提升。
1: 211可以开车。
2: 训练场上，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数架战鹰依次起飞，低空突防、战术编队、模拟精准打击等科目相继展开。此次训练在科目设置、流程规范、考核标准等方面全面对标《军事训练条例》训练法规制度，依法依规纠治训练领域虚假作风。
3: 我们始终坚持法规先行、标准前置，严格落实分级师训、依规主训要求，把每一项训练细则、每一条安全规定落到实处，常态化开展复盘研训、补差强训，切实补齐能力短板，夯实实战飞行能力。
2: 近年来，这个旅立足部队遂行任务实际，梳理完善飞行安全管理协作机制、训练安全规范、演训考评细则等一系列措施办法，构建起法规引领、依纲施训、依法治训的规范化练兵体系。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法治军营建设，持续健全实战化依法治训长效机制，紧盯未来战场作战需求，不断完善训练法治体系，优化法治督导模式，严抓训练制度落实，以法治刚性夯实练兵备战根基。
2: 军队越是现代化，越是信息化，越要法治化。
5: This is China Navy Warship. What's your intention of navigation? Over.
2: 黄海某海域一场实战化演练中，东平湖舰正依照海上军事行动法理应对参考手册模拟与外舰通联。
6: 海上兵力行动必须依法执行，谨防落入对方的法理陷阱，造成外交被动。有了参考手册做支撑，我们说话更加理直气壮，行动更加从容果敢。
2: 支队官兵围绕指挥谋略、一线应对、通联取证等内容，对多个任务场景进行规范，还针对远海执行任务等情况，明确操作流程和应急处置方案，形成海上常见场景依法行动检验评估实施办法。
7: 法治嵌入备战打仗越来越深入，官兵以法胜战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充盈。近年来，我们大抓正规化建设，严格遵守依法从严治军要求，营造风清气正良好环境，部队战斗力凝聚力显著增强。
2: 建设法治军营离不开培素官兵的法治理念，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火箭军某旅定期开展法规政策阐释解读和送法下基层等活动，引导官兵打牢依法办事、遇事找法的思想根基。
8: 在推进法治军营建设过程中，我们着眼提升依法办事水平，畅通卫兵服务渠道，确保依法依规，及时有效为基层排忧解难，真正为官兵解决后顾之忧。
2: 秦皇岛军分区面向基层民兵开展专项普法宣传活动，邀请专业律师解答涉法问题，提供法律服务。
9: 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把法治理念融入日常训练，履职尽责全过程。
0: 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于6月23号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当地时间6月25号，戚继光舰举办甲板招待会，中俄官兵代表欢聚一堂，共叙友谊。
10: 傍晚，俄海军太平洋高等海军学校官兵代表、俄政府、中资机构、使领馆工作人员等100余人依次登舰。在餐饮区，随处可见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让俄方朋友频频驻足。
9: 我们每一道菜都暗藏着文化密码，就是为了让俄方朋友感受到我们中国海军热情诚挚以及根植于心的文化自信。
10: 在互动区，来自海军工程大学和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们现场展示书法、绘画、茶艺等传统文化，不少俄罗斯朋友也跃跃欲试，在水墨丹青间感受东方意蕴。
11: 我非常喜欢今天的甲板招待会，大家都非常可爱善良，这里的氛围就像在家一样，非常舒服，这里有很多朋友。
10: 在甲板表演区，舞蹈、民乐、川剧变脸轮番上演，一首中俄合唱歌曲《喀秋莎》将气氛推向了高潮。
12: 能和俄军一起表演，我感到非常荣幸，也同时也感到非常温暖。以音乐这种方式呢，

0: 加强了文化交流，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我觉得文化是连接两国的最好桥梁，同时和平和友谊也是我们年轻一代必须守护的使命。
1: 经过20多天海上连续机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健康送海江巡诊服务任务，于昨天返回广东湛江某军港。
2: 此次巡诊，医院船奔。

0: 成卫勤队伍。
1: 今后我们会持续开展海上巡回医疗，不断优化远海卫勤保障模式，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名岛礁官兵的身心健康。
2: 今天的影像志，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能不能赢，赢了以后向何处去，是悬在每个中国人心头的大问题。那今天我们要看的两本藏品，是两本在烽火当中诞生、为民族指明方向的著作。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讲述，去感悟那穿透迷雾的思想力量。
3: 这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撰写的《论持久战》，我们面前这一本是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当时全民族抗战爆发仅一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亡国论和苏胜论搅得人心惶惶。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也有人说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就在这迷茫时刻，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这部50000多字的著作。著作分析了中日双方4个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这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加上日本是小国，中国是大国，我们得道多助，敌人食道寡助，这决定了中国不会亡。结论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4: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这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3: 如果说论持久战回答了怎样打赢，那么这篇著作就回答了打赢之后去向何方。这是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毛泽东开宗明义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文章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4: 新民主主义论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3: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一本昭示抗战必胜，一本描绘建国必成，两本著作没有枪炮的硝烟，却有着真理的磅礴力量。他们诉说着党在民族危亡关头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在至暗时刻为民族指明方向、引领前进的历史担当。
2: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

0: 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档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1: 报考军校，从军报国，既是个人理想的追梦之旅，更是融入民族复兴、强军兴军大局的时代使命。日前，6位来自军队的优秀青年军人代表，作为2026年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走进多所军队院校，开展分享交流活动。海军南昌舰党委委员刘月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狙击手朱家红走进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和青年学子一起感受无形战场的技术创新，体验军校生活的青春魅力。
2: 在2025年，我们大学成立，我们现在也是有8个学科，首届招生呢是10个专业。
3: 图书馆里，军校代言人、在校师生和高中学生畅所欲言，分享成长经历，共话青春梦想。
4: 像我，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运动，然后我比较喜欢长跑，就是看到我这个。这个是我24年的时候去参加了第4届国际军校学院运动会的时候，然后我参加了女子5000米的比赛，拿了3名。
5: 仿佛自己也是回到了10几年前大学校园生活，这个明显感觉到这个年轻的一代，这些学生对军队的这种求职的欲望或者说兴趣啊，比以前更加浓厚了。这个在对话结束之后，就围上来追问海军的相关的一些舰艇的工作，在远海训练以及战备任务，这个证明咱们现在年轻的一代对于国防事业的建设更加关心了。
2: 我们学校的历史要追溯到1931年，由毛泽东、朱德成立的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到现在已经延续了90多年。我们传承的就是我们红军通校精神。
3: 在我军的军校序列中，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是最年轻的一批，也是新时代人民军队高端网信人才的摇篮。从战火硝烟中的无线电培训班，到如今军事信息领域的技术创新高地，用热血奋斗守护在无形的阵地上。
6: 我们就是把整个这个激光通信的探测端的灵敏度，用我们单光子增强的手段来提升。这个雾天呀，或者说是这样衰减比较大的，包括超长距离的，可以把这个很微弱、很微弱的光子把它感知到。
3: 在量子信息技术与应用实验室，军校师生演示激光通信增强探测系统、分布式光纤传感系统等先进的技术，展现未来战场信息流转的创新模式。
7: 进入军校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就是一个愿望吧。我认为身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砥砺前行，将来能够走进与科学相关的事业，能够为祖国的强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这个是我们竞赛用的那个无人机，它是我们去年拿到了全国一等奖的这一个机型。
3: 军校的时光里，有勇攀高峰的精益求精，也有彰显个性的多彩舞台。无人系统俱乐部是大家课余时间设计组装无人机的创新工坊。
9: 虽然军校生活中严明的纪律和扎实的训练让人觉得有些苦有些累，但是当真正学习到面向未来信息战场的专业知识，体会到了身边浓厚的战友情谊时，我深刻感觉到了军校生活的独特魅力。这里是淬炼本领的熔炉，更是逐梦强军的沃土。
10: 我觉得来到军校之后，不是收获了仅仅一张文凭，更多的是在感觉很难的时候能够咬牙坚持下来的瞬间，能够收获一个刻骨铭心的人生。现在拼过的青春，将来才有记忆可讲。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军校，在军校收获不一样的人生。

0: 古都西安浐灞之滨，空军工程大学坐落于此。大学传承哈军工和东北老航校血脉，承担着空战勤务、空天防御、信息对抗、航空管制等领域的复合型指挥与技术军官培训任务。一批批学员在这里淬火铸魂，从课堂走向未来空天战场。今天让我们跟随学员一起走进这所空军特色院校。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空军工程大学无人智能飞行俱乐部，作为对接实战化训练的重要平台，这个俱乐部既是课堂的延伸，更是战场的预演。从零基础到独立完成任务，从兴趣驱动到为战而练，这个俱乐部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育人之路。走，去看看。穿越机专用训练场，耳边是旋翼高速切割空气的风鸣声，同学们操控穿越机在狭小空间内高速穿行，完成急转、翻滚、俯冲等高难度动作。
2: 在俱乐部的这四年，让我从第一次飞行时打杆都哆哆嗦嗦的无人机小白，成长为能够从容应对各项重大竞赛和演训任务的俱乐部骨干。课堂教我为什么，俱乐部教我怎么办，书本上的原理飞一百遍才变成手上的功夫。
1: 从无人作战平台到有人驾驶战机，不论战争形态如何变化，战鹰的心脏飞机发动机始终是制胜空天的核心命脉。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一个有着学校历史最悠久的王牌专业，飞行器动力工程。
3: 这里是航空动力系统与等离子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实验室深耕科研攻关，近年来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奖等多项重磅奖项。依托全军院校独树一帜的航空动力特色学科，实验室持续为部队输送专业人才，培养出的大批学员扎根空军航空兵动力保障一线，成为守护战机动力核心、名副其实的战鹰心脏守护者。
4: 我们专业培养的人将来要承担的是空军航空兵战斗力生成中最核心的保障任务，所以我们选最好的苗子，给最实的训练，让他们干最重要的事。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未来战争需要什么我们就练什么。
1: 军校生活不只有训练和学习，在自主学训时间，足球、篮球、辩论、军乐总能找到你喜欢的。
3: 同学们在全国全军各项赛事中屡获佳绩，军乐团还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在天安门广场奏响强军乐章。
5: 站在天安门广场奏响军乐的那一刻，你代表的就不是自己了，是这支军队的形象，是新时代军人的风貌，是俱乐部的平台给了我们站上这个舞台的机会，这是荣誉，更是责任。
1: 从穿越机的高速穿行，到试射台的炽热烈焰，再到军乐团奏响的强军乐章，在空工大的这几年，我深切地感受到课堂连着战场，所学皆为打赢。如果你也渴望把青春压进香堂，用一生守护祖国的蓝天，空军工程大学等你入列。
0: 近日，一场军地联合举办的高校招生咨询会在福建漳州火热展开，激发青年携笔从戎的热情。
6: 来自国防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等院校的招生人员向闽南学子介绍了军校学习生活情况和军人职业发展前景，帮助大家实现携笔从戎的报国梦想。
7: 从小就想，梦想是考上国防科技大学，然后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咨询会，然后这边也了解到很多军校的一些信息，能够帮助我更好的报考。
8: 我更想去的是武警工程大学，它那些计算机工程学院以及网络安全比较吸引我。
6: 除了详细的报考咨询，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军事体验区域、现役主战装备模型、轻武器模拟操作等内容，激发大家报考军校的兴趣和决心。
9: 主要呢是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搭建一个精准对接平台，帮助我们的考生们科学地去填报志愿，提升录取率，进一步激发我们的广大青少年关心国防、热爱国防、携笔从戎、强军报国的热情。

0: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这7名武装人员在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武器被运送至该地区一处建筑内。以军称，该建筑被真主党用作战斗和观察哨所，武装人员曾在此策划并准备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行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好的，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治疗和康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
0: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据了解，日本政府连续多年提高防卫预算，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 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扩军备武，不断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如今，日本政府为扶植军工产业，不仅加大了防卫预算投入，还加速推进修宪。这种走向战争的动向让他们感到担忧。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23到34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19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6到35度。乌鲁木齐晴，24到33度。兰州晴，18到33度。拉萨阴，13到27度。上海阴转晴，22到30度。武汉晴转阴，24到33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31度。合肥多云，20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香港大雨，27到31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31度。

0: 京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

0: 肝肾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匠心造好物，居家有温度，舒适生活从成龙开始，成龙品牌。以硅为基，以质为艺，山东兴化硅胶有限公司。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安心相伴。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匠心铸就品质，信誉成就口碑。
1: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7: 容易通疏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哟，快开始了，
9: 哎呀，
8: 我回来。

0: 开始了，快开始了！
1: 哎呦，快开始了！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